0: 看到和城西路的交汇路口，龙坤南和城西路的交汇路口同样也是南往北的方向车多，尾部是短时排到省高院的位置。那在凤翔西路往南大桥的节点也是排了比较长的一个小队，尾部呢是排到了海口汽车客运总站的这个路口这儿。来看到国新大道这一时段，国新大道东往西的方向是短时车多，我们看到是在大阴山东三路的这个路口，主路就开始排，尾部呢是短时是排到了富力首府的南门的位置，接近海秀立交桥。再来持续关注到海秀快速路，提示各位，海秀快速路截至7点55分左右，东往西的方向京垦匝道是车辆大，现在呢，交警是对东往西京垦上匝道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途经的车辆我们提前走桥下来绕行。那西往东方向目前也是车多，主要呢是从秋海匝道口长实线这一块，不论是上这个匝道还是直行主路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尾部呢是短时排到了汽车西站的位置，提示大家经过匝道口一定要打起精神多加观察。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21号上午8点钟是发布到了短时预报，预计呢在未来三小时，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东南风三级，气温27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5: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6: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6: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别问别答，一呼百应。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7: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回来吧，早上8:07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我是赵鑫。
8: 骆驼大哥说呢，长滨路南往北在妇幼保健院的那个路口啊，两车追尾了，就是长滨路现在是往海边方向走，妇幼保健院门口两车追尾。 F 大说，他说为什么呀，美兰区和秀云区我们都有房子呀，不能在美不能报美兰区的这个吗？
9: 因为他刚刚说户口在美兰区，没有说他的美兰区也有房子啊，只是说爸爸呢在秀英区这边，他们住在秀英区的房子嘛。那你们美兰区有房子，那就按照你们美兰区的房子报名就好了。
8: 但是实际上你要去美兰区住哦，美兰区不能是个毛坯哦。
9: 啊、你要住在美兰区 啊。
8: 美兰区，对啊，要有实际入住的迹象啊。
9: 嗯。
8: 华子哥说没事，多分享你们丢人的故事，我们都爱听。我们有的时候丢人呢是现挂、
9: 嗯、
8: 就是直播的时候现场丢人，你回顾的时候不太好回顾起来当时丢的什么人了。星辰说夫妻车辆过户怎么弄呢？看你们的需求，如果你们过户是为了另外一个人买车去拿补贴的话，那你们去车管所或者二手车交易市场办过户的时候要跟对方说明你们是过户，不是夫妻之间的转移
9: 变更，
8: 是过户、
9: 嗯、对，一定要过户啊，不是变更、
8: 嗯、对，要有正八百的什么发票啊，过户手续啊，这些都有啊。
9: 华鸟风月你可能听晚了一点啊，
8: 嗯，
9: 你听过来的时候呢贵贵贵刚结束，
8: 嗯哼、
9: 啊、所以你没听到。简单快乐他说呢，小孩呢今年9月上小学，他们一家三口的户口啊、嗯、还在江东北师大边上的村里，
8: 嗯，
9: 村子里呢有自建房，但是他们买了耶博小区旁边的商品房，
8: 嗯，
9: 现在一直在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孩子能上哪个学校啊？村子里面那个自建房也是你们的名字吗？
8: 嗯，比贝史爷说周末啊，几年了啊，几年了呀，你这个三国还没看完，6年吧？
9: 你其实就停在哪个位置，你就没有再上了，没有再看了吧？
8: 夏侯惇他眼睛被射瞎了吧？那个是。
9: 然后你就没有再看了。
8: 我现在好担心说任何一个三国的细节，我好担心被射瞎的不是他。他说儿子等着跟你互动呢，从小学等到初中了都。我不知道，请大家给我分析一下原因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三国看不下去。水浒传我觉得很好看，
9: 嗯，
8: 但是三国我就是看不下去。为什么呢？
9: 嗯，
8: 朋友们。你这西游记肯定是每个人都爱看了。
9: 嗯。
8: 这红楼梦吧，我看也能看。但是三国我就是看不下去。
9: 嗯，
8: 为什么呢？你呢？
9: 我没有看，我没有看四大名著啊，我是不是看那个甄嬛嘛，我看到第三集吧。
8: 我问你的是有没有、啊、你有没有看那个三国的那个影视作品吗？或者原著？
9: 电视剧基本上都看完了，因为当时老父亲看、
8: 啊、
9: 所以跟着他看了好几遍，
8: 嗯，
9: 但是小时候的记忆力也不是很深刻，就是印象不是很深刻，
8: 就是在混时间，
9: 对，
8: 没有记这些剧情之类的，
9: 啊、对，没有。然后原著我没有看过，我没有看过那本书。
8: 我可能是觉得像《水浒传》更符合，戏剧性，
9: 有故事情节，
8: 有故事情节，
9: 三国也有啊，
8: 三国也有，但是三国感觉就是更偏生硬的历史。
9: 嗯，而且还有一点军事类的，你对这种东西不感兴趣。
8: 对，但是你像那个，
9: 你说他要加入点科技元素的话，你应该就喜欢了，但是也不大可能嘛。
8: 怎么了？曹操向三体人报告了。
9: 刚刚呢，这个简单快乐说他是一类高层次人才，那就是你是 A 类人才了。
8: 你是一类还是E类？
9: E类还是 A 类？你确定一下啊，
8: 这个、
9: 这两个差别很大的哦。
8: 这个差别有点大啊。嗯，如果你确定你是 A 类。

0: 一类就是 A 类啊、
1: 哦、
0: A 类的话那这个你是有自主选择权的、
1: 哦、
0: 但如果你是 E 类那就是按照你们的房产去划片，也就是说如果自建房是老公的名字，然后耶博小学旁边的商品房也是你们的名字，如果你们再回到那个自建房那边去住，那就可以按照你们的户籍和你们的自建房那边去报名划片、
1: 嗯、君他说三国那么好看你竟然看不下去，赵欣还觉得《甄嬛传》一点都看不下去呢，就各个人有各人看不下去的剧情吧。
0: 是的，是的。
1: 啊、哦，对啊，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0: 嗯、
1: 我觉得《水浒传》很好看，《三国》我看不下去，为什么？
0: 音符他说他也看不下去《三国》，里面的人物角色太多了，记不住。那《红楼梦》的人物角色更多呀，
1: 《红楼梦》的角色再多，他们都是一辈儿的呀。
0: 啊、哦，
1: 对不对？而且。他横竖就是一大家族，那些人也好记、嗯、三国我是觉得、嗯、
0: 有点难是吧、嗯、啊，大哥说长滨路的南往北妇幼保健院那个路口啊，两车追尾了啊，大家注意安全哦。
1: 嗯，难得糊涂崔先生他说呀、啊、你不喜欢看三国可能是没有代入感，他说你可以看一下视频解读。嗯，你说那种哔哩哔哩上的那种视频解读吗？
0: 嗯、哦，CW 他说幼升小，居住证上面呢只有签发日期，上传的时候还需要开具两年证明吗？不用，系统那边会自动查，你只要确保你的居住证呢在有效期内就可以了啊。
1: 嗯，快乐简单他说他是E类、
0: 哦、
1: 啊，E类就是划片入学，
0: E
1: 类就是
0: E类就正常的划片入学，
1: 对，E类是最广泛的人才啊。
0: 嗯，耶博小学的商品房是他自己的名字，那就是你们家里，你们这个家庭不甭管是你的名字还是你老公的名字，你们是有两套房产的、
1: 嗯、
0: 一套是村里面的自建房、嗯、另外一套是耶博小学旁边的。
1: 嗯哼，
0: 你们是按哪边呢？
1: 嗯，
0: 如果是北大附小的话，那就是你们的户籍在那个自建房嘛，自建房划的是北大附小，你们最好住到那边去。
1: 是的
0: 啊，
1: 来吧，咱们这个高培的中老年奶粉专为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定制，这个是新西兰原装原罐进口的奶粉，而且是 DGI 食物认证，不会引起血糖升高，维持血糖平衡，而且是零蔗糖、低脂肪、高钙、高蛋白、控糖、营养等等等等。我们这个是给大家做的是两罐的一个礼盒装，礼盒非常好看，而且我们这个价格是全网全平台
0: 最低价，
1: 全门店找不到这么低的价格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奶粉，直接发奶粉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吧，只剩下了 3.5 单了，只剩下 3.5 单，大家下完我们今天就收摊了相当于啊。
0: 嗯，
1: 直接发奶粉两个字过来吧，这个是可以给爸妈喝啊，如果送礼的话那个礼盒也非常好看。另外呢，咱们最近有一个孩子们的动漫的AI 研学课程，这个呢是针对的是几岁来着？12到18岁
0: 的同学。嗯、
1: 对，12到18岁的同学，他是8月初开课，整个时间呢是6天的时间，在海口包吃包住包一切，包含了那个 token 的那个使用的花费都包含在里面了。毕业的作品呢是让教会孩子们用自己的这个所学做一副这个动画片出来、
0: 嗯、
1: 啊，动画短片，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动漫，可以直接发动漫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这个是一个动漫研学，在海口6天的时间，包吃包住包教包词源的消耗等等等等，大家可以直接发动漫两个字关注一下这个孩子们的研学啊，12到18岁的。
0: 是的，盛夏说呀，又盛小他从25年教的灵活就业到26年7月份，这个月7月份啊，今天就可以正常申请了吧？
1: 嗯，
0: 不用买下个月的保险了吧？
1: 嗯哼，
0: 你自己推嘛。从今年的，你是今年又生小吗？
1: 嗯，
0: 那就是从今年的8月份往前推满1年就可以啊。
1: 嗯，咱们这个高培的纯进口的中老年奶粉只剩下了2.5单了、
0: 哦，
1: 大家下单从速吧。
0: 剩下那半单，
1: 剩下的半单其实就是一罐，到时候我们看。如果有想让自己的父母尝
0: 一
1: 尝、
0: 的
1: 适应适应的朋友，到时候我们再单独把那个剩下的那0.5单卖掉啊。
0: 嗯，
1: 还剩下2.5单，大家下单从速吧。
0: 嗯，小福说呢，转学的政策啊，他呢是因为工作关系，单位换到了江东，想把孩子呢转学到北师大附小，现在呢、
1: 嗯、
0: 现在找一个该学校的房子，办理租赁证并备案，然后申请转学，可以吗？
1: 嗯。
0: 异类人才呢，他没有这个。

0: 就是转学和报名划片上面的任何优势啊，就是正常按照这个划片的。你这个呢，其实只要确定这个北师大附小同年级有空余的学位能够转学，你就可以办。但是如果他那边没有学位的话，你是办不了的啊。估计再过个一周多，我估计转学政策就出来了，你到时候看一下。你现在呢是可以先找房子，租好之后办理租赁证。
1: 来吧，了解一下一个小段的路况，路况之后咱们马上回来。
0: 来吧，苗仔。
2: 8:17，持续的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提示各位，上一时段是有听友爆料说，长滨路南往北的方向，在妇幼保健院的路口的位置是有两车追尾了。现在呢，我们已经是报交警前往了。大家如果是经过长滨路南往北，在妇幼保健院的路口的位置，注意避让。来关注到海秀快速路，截至8:05左右，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京垦上匝道是解除了交通管制。那西往东的方向目前交通压力是蛮大的，从秋海匝道口的位置开始，尾部呢已经是缓行到接近这个秀英大道的位置了。提示各位，如果您是要从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走的话，我们建议可以提前走一下桥下。那现在秋海大道如果是要上这个海秀立交来去到这个海秀快速路来上快速路的话，现在也是不太好走的状态。再来关注到现在的秀华路，目前秀华路想要右转汇入到秋海大道主路，也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会儿。来看到滨海大道，目前滨海大道东往西方向的车多，主要呢是从国贸三横路的这个路口就开始往后排，尾部呢已经是排上滨海立交桥了。同时呢也是影响到了龙坤北路想要上这个滨海立交的这个车辆。我们通过这个路口的观察，没有看到有特殊的这个事故路况。前方红绿灯在国贸三横路的红绿灯路口这儿，大家都是正常走的，后边的车都是比较多的。也提示各位，如果您是在这个路段上然后发现了什么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0: 来吧，感谢苗仔啊。关注一下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是这个周末啊，24号到27号呢，在海口五原和体育馆火热上演。
1: 就跟大家说吧，这个是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男篮，还有这个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球队将会在海口打这个比赛，尤其是喜欢打篮球的朋友以及孩子喜欢打篮球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很难得，因为他有现役的 NBA 球员也参与到这次的比赛当中了。大家可以直接发篮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很难得啊！你可以在海口看到有现役 NBA 球员参与的赛事，
0: 是
1: 发篮球过来吧啊！
0: 圆圆说呀，初中的时候读《三国演义》，看到主角们后面一个个都去世的时候，嗷嗷的哭啊！现在想想啊，前面主角们随手打杀的那些无名路人甲才是真的可怜。还有张飞没事就打普通士兵，最后人家被打得受不了了，把他杀了，这不活该吗？
1: 嗯，
0: 你知道杀张飞的那个人叫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反正是个小兵。
1: 因为那段时间
0: 他在睡觉的那个时候被，
1: 因为那段时间不是每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这个四大名著的相关知识吗？有一些朋友啊，他真的对四大名著某一部著作非常的熟悉。
0: 嗯，
1: 那我清楚的记得我在看三国的时候，有一个剧情是那个曹操带兵去打仗，然后遇到好像这个军中粮食不够了，
0: 嗯，
1: 然后他杀了一个小兵，然后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大概是这么一个剧情。我当时就问大家记得那个小兵叫什么名吗？
0: 嗯，
1: 当时好多朋友发来了那个小兵的名字，就是记得很清楚。嗯，而且我觉得那个小兵在整个剧情当中他应该没有起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当然在我看来啊，但是大家的记忆力非常的好。
0: 圆圆说小时候的，
1: 那个小兵是不是

0: 叫什么王后啊？
1: 哦，好像
0: 是，
1: 是
0: 不是啊？而且那个后好像还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常规字。
1: 是的
0: 啊。
1: 圆圆说，小时候眼里呢只有主角，主角做什么都是对的。长大了开始深刻的共情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路人甲了。
0: 你现在有时候回顾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共情反派。
1: 非得写名字，他说异类人才，非海口户籍，自有住房，没有优先录取权啊，只有 A 类和 B 类才有
0: 啊。好，
1: 所以你这个的话，你就要有两年的居住证，父母其中一方有一年的社保。
0: 发篮球，发篮球不是发男篮啊，发篮球。
1: 转学不是今天开始哦，转学的政策还没有发布啊。

0: 阿什里，他说上图这句话是啥意思？
1: 嗯，
0: 海口试点多校画片入学，这个多校画片入学，这个我们刚刚有说吧，就是同一个房产，它可能同时都能画到五元和学校或者人大附中。
1: 嗯，
0: 那你报的都报五元和学校这块学区满的话呢，会给你调剂到人大附中去。然后明年起自有住房的产权占比会影响录取权的，就是从明年开始啊，如果你是跟别人共有这套房的产权，那就看同时报这所学校的人比较多，如果你们都是共有产权的话，就看你的产权占比的数量了。如果你产权占比90%的，那肯定是更优先呐。
1: 嗯，来看一看微信评论当中咱们大家说到的情况。
0: 嗯，
1: 有朋友在问说，孩子跟着妈妈是海口户口，落在房子上，爸爸不是海口户口，要办理居住证的话是去上学那边办理吗？两套房，办理居住证的话就是以你们实际居住地去办理居住证，因为你们不是海口户口吗？爸爸虽然不是海口户口，但是按照你们户口划片区的房子去办他的居住证就可以了啊。
0: 嗯，HH 啊，他说爸爸是海口乡镇的户口，妈妈也是海口乡镇的户口，跟爸爸呢，跟孩子和爸爸是在同一个户口本，爷爷奶奶呢也是乡镇户口，在海口啊有一栋自建房，没有产权证，爸爸妈妈名下没有房产，那个自建房是谁的？爷爷奶奶的吗？
1: 嗯，
0: 爷爷奶奶的话，孩子跟爸爸跟爷爷奶奶是不是在同一个户口本上？
1: 嗯，
0: 如果是，那就可以按照自建房去划片啊。
1: 嗯哼，来吧，咱们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吧。
0: 咱们奶粉还有几单呀？
1: 还是2.5单。
0: 哦，
1: 我没看，我一会儿再看一下吧。
0: 看看啊，小 W 他说最近呢在追一部，有一部追光的动画上映，叫做《争洛阳》，也是讲三国的哦。
1: 嗯，
0: 挺好看的也。
1: 嗯，
0: 可以试一试看看。
1: 嗯，
0: 听一听易中天老师讲三国，哎，这是真可以啊。我看看有没有漏掉大家的问题啊。
1: uh-huh.
0: 帅，爸妈孩子都是在市县的，爸妈在海口买了房，想在房子学区上学，还有提供居住证吗？下面市县的是吧？
1: 嗯，
0: 不是海口的啊，那就需要居住证。
1: 哎，
0: 要看父母的社保啊，这个都属于非海口市户籍，两年，全家两年的居住证，还有父母其中一方一年的社保。
1: 嗯。嗯，来吧，咱们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朋友还是可以继续留言啊。孩子上学的问题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平台上来留言。
0: 嗯，
1: 而且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入学政策，因为近几年的入学政策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0: KE 他说买的商品房算自有住房吗？算呢。
1: 嗯，
0: 就是这个啊。
1: 是的，
0: 就是这个。
1: 嗯，多套房的朋友咱们提示大家，就是以实际你居住的啊。吕丹版他说凤翔中景花园划到琼山桥中还是一爱学校，你直接在海一办上搜学区，你可以对应到这个学区划分。
0: 对
1: 啊，
0: 你可以看一下海一办，好像现在就可以看到今年的那个学区了。
1: 嗯，爆米花他说呢，张飞睡觉不闭眼，杀他的两个小兵叫范强和张达。
0: 啊，对对对，范强和张达。
1: 嗯，
0: 直接在睡梦当中。嗯，
1: 他又说《仙剑奇侠传》那个拜月那个教主，他说跟他们说地球是圆的，他们就一直打我。好像原话不是这个吧？啊。

0: 本啊，有平台卖的不是这个价格，他说你们是不是卖贵了？没有，我们卖的不是同一款奶粉，我们卖的不是同一款奶粉，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包装，就是盒的包装名字啊，它不是同款奶粉。
1: 我看一下啊，
0: 不是同款，
1: 长得是挺像的。
0: 对，但是咱们这个是双肽高蛋白奶粉，纽瑞健的双肽高蛋白奶粉。你的那
1: 个
0: 奶粉是
1: 富硒高钙配方，
0: 对，你的那个是 DGI 的那个配方、我们不是同款啊。
1: 长得像但不是同款哦。
0: 对，而且我看一下，因为它的这个产品比较多，我们的这款是原装原罐纯进口，不一样啊，它的系列非常多啊，它可能有一些功能性差不太多，但是不一样啊。欢迎乔宇说，一打开广播说，哎，周末今天请假了，那听听是谁在笑吧。哦，小马。平安喜乐说，笑死了，有的时候同情容嬷嬷。我有的时候也觉得那几个丫头有一点太无理取闹了，所以我有的时候开始共情皇后跟容嬷嬷。
1: 被冷落了呀，确实会失落的呀。
0: 我在说容嬷嬷怎么就说到了失落了、
1: 啊、你说同情皇后吗？
0: 哦哦哦，
1: 那她被冷落她自然会失落呀。
0: 这个跟冷落没关系，这是那几个丫头的确是身份不明啊，你稀里糊涂的就来了几个闺女、
1: 但是吧，皇后是吧，人家有时候也
0: 你一天
1: 你不能心肠太坏了，
0: 你
1: 要善良，你
0: 一天两头的令妃那儿跑，那我是谁？
1: 我可是皇后啊。
0: 对呀。
1: 哎，虽然呢，我说甄姐放暑假了吗？这两天咋没听到甄妮儿？对，甄姐放暑假了，放了一个超长暑假。
0: 好吧，想看篮球赛的朋友抓紧时间购票吧啊！这个是24到27号，大家根据自己的意愿去购票就行了。他有现役 NBA 球员参与到这场比赛当中，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球队打这场比赛，尤其是这种孩子们喜欢篮球的，可以带他去长长见识啊。想要给爸妈买这款适合中老年、专为中老年定制的高培的中老年奶粉的朋友，依然可以发奶粉，依然可以发奶粉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我们只剩下 2.5 单了，这个是纯进口啊，纯进口的，而且很适合送礼，是两罐的价格，礼盒也非常好看，直接发奶粉两个字过来吧。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8: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这个琼州大桥的方向，在过了大阴山的西三路的路口最右侧的车道，也就是日月广场这一段，是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目前呢已经是有交警在现场处理了，大家注意靠左侧以及主道避让。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南大立交桥龙坤北目前看来双方向通行都是正常的。龙华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位置，现在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状态，从龙峰路的这个路口的斑马线开始排队，现在只剩两条车道可以这个行驶，在这个海南医科大学的主楼门诊楼的主楼这儿也是开始排起了一个长队，尾部呢是排过了龙华小学的门前斑马线的位置。再来看到上一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现在在国贸三横路的路口是排了一个小队，但是相较于上个时段来说是好走很多了，上一时段我们直接是排到了滨海立交桥桥上，那咨询过交警以及监控巡视，只是短时的车辆大，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故。再来看到

这一时段的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基本是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那西往东的这个方向，主要呢是在下金垦以及从秋海匝道来上到海秀快速路的节点，会有短时的排队的情况。尤其是从秋海大道来惠州的海秀立交，想要上这个海秀快速路的车，可能会需要耐心的。

0: 待一会儿。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发现有特殊的这个事故路况，包括龙昆南以及城西路口迎宾大道进出城双方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动动手指，日赚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3: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7: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8: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9: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0: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1: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1: 你小子行。
1: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1: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1: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1: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啊，欢迎回来吧。十月说啊，点进去之后咱们的奶粉售罄了。
9: 对，就是一下就卖完了，但是我们只剩下了一个单罐的、只剩一个单罐的，
0: 就剩一罐了。
9: 对，只剩一罐，不是礼盒装了、你看你还需要吗？如果你还需要的话，我就给你上架这一份单罐的。那我把链接发给你吧、因为我们没有上架，因为只剩这一个单罐了。我看看怎么来上架。你看这主持人多繁忙、一边跟大家介绍入学的政策，一边给大家上罐一个奶粉。
0: 稍等一下啊，一会儿发链接给你、然后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孩子们上学的这个问题啊。方程式，本地户口没有房产有租赁证和外地户口有房产的学生哪个优先录取？本地户口没有、这个有这个不太确定他的录取权哪个优先啊、还是要看你综合的条件和提交的材料。我看一下这个，哎呦 ，HHY 啊，爸爸乡镇户口，妈妈乡镇户口，孩子和爸爸一个户口，爷爷奶奶也是乡镇户口，但是在海口有一栋自建房，没有证，爸妈名下没房产，孩子能在自建房片区上学吗？这个你要确定的是，孩子跟爸爸和爷爷奶奶是否是同一个户口本，祖孙三代是否在同一个户口本上？如果是的话，可以按照那个自建房是谁的，爷爷奶奶的吗？如果是的话，可以按照他们那个自建房去报名啊。没有产权证，有土地证吧？总得有一个证吧？总得有一个证明的材料，证明他是谁的名下的房产吧？有这个就可以啊。我看看这个，非得写名字，有自己的房产和居住证了，这个需要摇号吗？幼生小和小升初不存在摇号的问题啊，都是按照你的实际居住的地址去，就近划片的。椰风海运邂逅美丽，他的车是16年8月份买的，今年上线了吗？26年10年了，第10年要啊。云朵说，欣姐去潮州了没？还没呢，我是准备要去的时候突然发现现在不是暑假了吗？我担心去的人会很多，
9: 正常，
0: 所以我说那我要不就再晚一晚吧，我选个错峰的时间，等到都开学了之后我再去。不想要赶这个大暑期啊，不然的话人会很多，物价也会，东西也比较贵吧，机票也贵，酒店也贵。不是同一个户口本那不行哦，不是同一个户口本的话，那你就爸爸就得要跟那爷爷奶奶，那就是说奶奶名下的，但是呢孩子爸爸和爷爷奶奶不是同一个户口是吧？那爸爸要跟奶奶去办租赁证的啊，而且租赁证要满两年，这样的话才可以用那个自建房去上学。爸爸妈妈名下没有房产，你们是住在这个自建房，还是说你们自己单独在外面租房的？单独租房的话，你租的那个房子也要办理租赁证啊。卡卡罗特说啊，那 0.5 单的奶粉怎么买呀？
9: 我把这个，因为刚才那个朋友有问，因为只剩下 0.5 单了、我把它先不好意思啊，这个后台我用的还不是很熟。
0: 没关系，你先给人家刚刚那个十月，人家不是提前定了吗？先到先得吧，这个知道。
9: 我
0: 不好意思了，
9: 我不太会分享这个海报。你先帮忙解答问题吧。
0: 对对对，
9: 我看看怎么把这个海报分享给他。
0: 我先帮忙解答问题啊。对对对对对对，我们丢的那个大人是什么了？有人提醒了。阿刚说起三国，又让我想起了挥泪斩马谡。

0: 不是那个字儿？当时
1: 你读的是什么？当时
0: 不是，当时是这个字啊，是别人打的时候打的，不是马谡，马谡吗？
1: 啊
0: 啊。
1: 反正是别人打的什么，你读的什么，
0: 我读了什么，
1: 你读了之后，我在旁边不知道忙活什么，我就
0: 说嗯，
1: 我就嗯，对的，然后我还应和了一声，
0: 对，然后大家说，
1: 结果大家呢，就是在我们两个聊着正嗨的时候，我们的平台已经爆炸了，就大家各种说丢人丢人丢人，已经爆炸了平台。
0: 哎，我本来把这个事情已经忘了，
1: 我也忘了啊。丢过的人不想再回忆起来了。
0: 是的、
1: 啊、
0: 问号啊，他说有人知道798往海口方向澄迈福山段怎么又给封路了呢？
1: 嗯，
0: 我每天现在回海口上班啊，只能走下面的村道，
1: 嗯，
0: 通行时间真的是加了很多。哎，澄迈福山段这边是有修路吗？
1: 嗯，
0: 有没有朋友了解呀？
1: 感觉怎么那边老是在修路啊？
0: B 啊，他说爸爸和孩子是海口户口，爸爸名下有一套住房，孩子跟爸爸同一个户口本，妈妈不是海口户口，妈妈那边办一个，建议妈妈那边啊办一个居住证、嗯、不要求时间，他有就可以了。
1: 嗯嗯，柯姐她说呀，好久没有早高峰开车了，听到小马跟欣姐的声音居然没有反应过来。
0: 哦，原来是小马和欣姐呀、啊、
1: 哦你反应过来了吗？的确。醒一醒吧你。哦，
0: 宝宝，嗯，爸爸在海口有房产，孩子跟妈妈呢一直跟着外公外婆的户口，也住在外公外婆的房子那边、
1: 嗯、
0: 外公外婆的房子，外公的房子有产权证，怎么用外公的房子入学？你如果一定要用外公的房子入学，那就得要加上妈妈的名字，
1: 嗯
0: 啊、变成你们自己名下的房产就可以、
1: 嗯哼。
0: 如果不加妈妈的名字的话，只能按照爸爸在海口这边的房产去报名。嗯，
1: 好了，咱们的0.5罐也卖完了，0.5单也卖完了、
0: 啊、
1: 至此为止我们所有的中老年奶粉都卖完了，就大家如果想再买的话、
0: 啊、
1: 那估计至少等到一两个月之后，等大家快喝完的时候我们再上架，因为这个价格的确、
0: 嗯、
1: 真心讲啊，
0: 嗯，
1: 有点太便宜了啊，因为这个
0: 嗯
1: 它当然我们说的便宜就是相比其他的平台来说便宜，
0: 嗯，
1: 但实际上它的价格其实并不算便宜啊。
0: 嗯，然后最诚说刚刚看到啊，可能消息太多没有看到您这消息，他说小升初社保这个月还没交，有没有影响啊？你要交啊，
1: 嗯，
0: 因为这七月份还是得要有啊、
1: 嗯、
0: 因为他那个算的时间是连续的，从八月往前推，你七月份不交的话、
1: 嗯、
0: 那不就相当于不够吗？差一个月呀。
1: 嗯，HMG 他说有没有具体的流程啊，升初中有什么具体的流程吗？
0: 回复孩子上学，
1: 发孩子上学，发孩子上学、嗯、两个字四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
0: 嗯、对，
1: 有流程啊。
0: 嗯，回复孩子上学啊、
1: 嗯、
0: 上面会提醒你到海一办平台去怎么操作的。
1: 对
0: 对啊，最后这0.5罐卖完了，速度特别快啊，下单了。
1: 是的，嗯，没了啊、
0: 哦、
1: 就是现在想挪一罐出来已经没了，想买都买不着了啊。精神上支持你，他说他这么一说听着周末的声音跟小马嘿你有点真像。嘿，
0: 是吗？
1: 我承认啊，我有段时间觉得你们怎么可能听不出来我跟小马的声音呢、
0: 嗯、
1: 直到有一次我听小马做节目的声音，我觉得是有点像的。以及那天我在听张扬的节目的时候，我一说你要说嗯，稍微的再模仿一下也会有点像。
0: 哈啊
1: 哦，来吧苗仔，跟大家介绍一下吧，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嗯，
2: 8:46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西往东的方向，上一时段是在过了大阴山西三路的路口，最右侧的车道是有两车剐蹭的事故，现在呢，事故车辆已经是撤离了。但是国兴大道目前在大阴山西六路的这个路口，嗯，也是有比较大的车流量，尾部呢，是有点排到了快速路下国兴的位置，以及从这个国兴大道辅路进入到主路的这个过程。那其他路段龙坤南以及南大立交桥南北双方向目前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同时段的海秀

0: 快速路东往西的方向通行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西往东就是在秋海上匝道，从这个秋海上匝道汇入到主路上，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会儿。那施工路段目前是在龙华路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从龙峰路尾部缓行到龙华小学的斑马线的位置，主楼的这个口子这儿车会比较多一些，尤其是最右侧的车道，需要大家耐心的来通过。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发现有特殊的事故路况，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欢迎回来吧。
2: 弟呢说这周要去办公室上班，
1: 嗯，
2: 好久没体验早高峰听广播了，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见了，居家办公那么久。
1: 嗯，是啊，难得一见，大家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很长时间见不到我们。寒暑假有些朋友回老家了，带着孩子见不到我们。这个要不然就是上班的距离突然变得特别近，走路都可以到了，见不到我们。要不然就是换这个工作了，完全不用早起了啊。
2: 嗯，
1: 就是见不到我们的理由还挺多的。
2: 嗯，刚刚有朋友说到那个西线的福山互通那边吧，为什么又封路了？阿旭是不是了解啊？
1: 嗯，
3: 对的对的，那个福山往老城方向的这段高速封住了，修路。
2: 修路呢？
3: 刚走。
2: 哦。修路呢，说至少要绕行15公里以上。
1: 嗯，
2: 那这上班如果说天天要往返走这边上下班的话呀，你这上班的时间你可能还要提前一些再出门弄。
1: 嗯哼，

0: 想看球赛的朋友发篮球吧。啊，想看球赛的朋友发篮球，这个是24到27号有一个有几场篮球比赛，咱们是中国国家男篮和喀麦隆男篮、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来打这场国际团结杯篮球赛，有现役的 NBA 球员来参与到这个比赛当中啊。想看的话直接发篮球，直接发篮球。另外呢，在八月中旬左右有一个针对12到18岁的孩子们的动漫 AI 研学，在海口包吃包住包教包这个token， 也就是磁源的消耗，最后的成果是教会孩子做一个动画短片。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发动漫，直接发动漫两个字到微信频道来啊。有专业的老师教大家，教孩子们怎么样学习运用 AI， 然后学习 AI 的相关知识，最后让孩子们完成一个动画短片，完成他们的小毕业设计啊。感兴趣直接发动漫两个字到微信频道上来吧。时间是6天的这个研学时间啊。
1: 阿旭说呀，只是福山往老城方向封，老城往福山是通的啊。但是他现场有贴那个修路的公告吗？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行呢？
0: 我想的一个好办法。
1: 您说。
0: 咱们两个呀、
1: 哦、
0: 跟导播间的他们两个呀，再跟那边房间的两个啊、
1: 哦、
0: 我们组成一个大板块。
1: 叫
0: 我们6个轮流上这4个小时。岔开美人休探亲假都轮得过来。
1: 那简直
0: 完美，
1: 完美，
0: 是不是？
1: 哎，我们，是
0: 吧？
1: 是的，
0: 你也可以早起，他也可以早起，他也可以。哦、
1: 都都想着让他们早起吧，你这小算盘大的。
0: 没有，你说可行不可行吧？比如说有一次张扬他去带团了，那个，最起码有人搭安琪，安琪去带团了，有人搭张扬，然后大家就是这么。混成一个大板块啊。坏坏的秘书这是发了个啥呀？管制时间是7月17号到8月1号，管制的是福山互通到大丰互通的这个右福、
1: 哦就是、是的、嗯、
0: 杨浦往海口的这个方向，
1: 对，到8月1号。哦、我们前两天节目里面还说来着，
0: 对，
1: 我老是记不住，以前叫蹲查嘛，好像说现在

0: 在不叫敦察胡同了，还是叫什么？
1: 嗯，如影如影说，周末张扬小马这仨声音可真像啊。张扬跟我跟小马，张扬他是单独一个类别，
0: 啊，对呀，啊。
1: 你要说我跟小马像，可能有一点像，但是张扬跟我们完全
0: 不像，
1: 不像，
0: 嗯
1: 啊，张扬走的是文艺范儿，
0: 文艺
1: 啊，
0: 又，嗯，
1: 我走的是那种
0: 文艺又洋气，
1: 我走的是那种邋遢范儿啊，小马走就
0: 清新，
1: 对，青春范儿了，
0: 嗯，小马就是青春，
1: 嗯。
0: 那天下午上节目的时候嘛，啊，周六来着，对，有个朋友说呢，有一个成语叫后生可畏嘛，
1: 嗯，
0: 说好像你们山西叫，你们山西就是叫后生，
1: 对
0: 对，我说我们山西那边呢叫男叫小伙儿，
1: 嗯，
0: 都是管小伙儿叫后生，
1: 嗯
0: 嗯，但是呢也有点不太一样，你像小马这种的话呢就是这个小后生，你呢就是这个后生，
1: 嗯
0: 嗯，
1: 嗯
0: 嗯，就是在语气上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小区别。
1: 嗯，每个人都会慢慢变老。嗯，
0: 他再过十年，哎，可能人家也还是这个样子。哎，
1: 他再过十年，难道我保持原地没动吗？我也过了十年啊。方程式说，坏坏跟村长听到大板块节目的事儿，一下从梦中惊醒了。他俩不可能的啊，
0: 对，有点难啊。
1: 你给他俩钱，他俩都未必愿意早起啊。
0: 啊啊！听众来电说，福山那块修路封路了，对，
1: 啊，
0: 就是17号开始修的。我们那段时间，我们那几天还说到了这个修路的事情。
1: 是的，感谢这位热心的听众来电，
0: 啊，
1: 告知我们修路的信息啊。
0: 到8月1号啊，刚刚是坏坏的秘书给我们截了一下图，
1: 嗯，
0: 施工日期持续到8月1号。
1: 嗯
0: 嗯，感谢大家的帮忙和分享。
2: 我想了那么多，最想和你去海边。
1: 好啦。卖完了也得跟大家说一声啊，
0: 嗯，
1: 高培的这个中老年奶粉我们卖完了啊，想买的话至少一个月之内我们都不会再卖了。是
0: 这威胁人家
1: 的。不是威胁，就是是因为我们一开始上的产品基本上都是远低于市场的价格来给大家上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下个单啊，嗯，是这个样子。
0: 嗯，已经卖完了，
1: 嗯，真诚，我们没有那些非常浮夸的话术，只是简单的对产品的描述，朴实
0: 朴实的描述商品它本身的一些含量
1: 功效，
0: 它的功效。
1: 嗯，
0: 剩下的是
1: 像我们二人这种非常朴素的带货风格，
0: 大家
1: 也是少有啊。改天
0: 我们
1: 哪天找赵鑫哪天休假，我把晚上那个主持人捞到早上来跟大家吆喝两声，大家就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的聒噪。
0: 他在下午也卖过
1: 是吧，
0: 啊，卖奶粉的时候，嗯，哇，那一片赤诚的心
1: 是吧，
0: 嗯
1: 嗯，
0: 奈何
1: 别把他的油溅到我的奶粉里。
0: 云朵说呀，如果租赁片区热门会回到生源地吗，还是会分流呢，都是海口的户口。你是说租房子吗，租赁的那个，嗯，凭借租赁证去报名吗，会，
1: 嗯，
0: 有可能的啊，
1: 嗯，
0: 会回到你的户籍地去分流。
1: 嗯哼，小盖说红城湖路右转环湖路，湖城大径那路上很多的坑。
0: 嗯，
1: 对，最近有很多朋友反映这个问题了啊，
0: 哎。那个路啊，它除了坑之外呢，它也是很不好走啊。
1: 它那个路啊，
0: 坑坑洼洼的。
1: 它这个路现在显得有点太不够用了
0: 啊，
1: 就是首先呢也算是个商业街了，其次湖城大街那个小区也不小啊，这个每天进出的人也非常
0: 多，
1: 它那个路有点太不够用了。
0: 那边还算是形成一个小商圈了吧？
1: 嗯，
0: 除了人家自有的这些住户之外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去那边吃饭。
1: 嗯，
0: 所以嗯，压力是有一些大。
1: 嗯哼，
0: 星辰大海啊，
1: 我们担不起这个名字，
0: 这个可真的我都不敢念
1: 哦。我们丢过的那些人都配不上人家的姓氏。星辰大海的说，欢乐节现在什么动静啊，欢乐节那个现在有很多活动是在长影奇幻乐园，
0: 嗯，
1: 有小朋友带孩子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最近活动还挺多的，在长影奇幻乐园啊，
0: 嗯。
1: 过一段时间他们是有那个什么烟花秀啊，无人机表演。

0: 表演呐、啊，
1: 哎，
0: 还有
1: 是不是暑期
0: 泼水活动啊？
1: 嗯
0: 啊，
1: 暑期这段时间好像一直都有活动。
0: 嗯，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朋友们啊。

0: 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看到市区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咱们市区大部分的路段的这个拥堵情况基本已经是缓解了很多了，多数的这个路段路况都是挺顺畅的，部分的这个路段需要大家尤其注意。我们首先来看到龙华路目前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车会稍微的多一些，就在主楼门诊部的这个口子这儿，有一些车辆需要临时的进入到停车场当中去，也有一些车辆需要临时停靠来上下课，所以大家如果是经过的话，我们尽量的靠左侧的车道来缓慢行驶。再往前到龙峰路的这个路口，以及往这个大同路解放西的方向，基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来看到海秀快速路，这一时段的海秀快速路东西双方向都是比较顺畅的状态了。再来看到现在的京垦路这一时段是在和桥中路的交汇路口，桥中路到这个海秀中路的这一段是有这个缓行的情况，尾部呢是缓行到接近金宇东路的路口位置。再来关注到海秀中路的施工的这个情况，那现在呢金柳岭天桥到省军区的门口这一段是有这个排水工程的这个施工，所以呢最右侧的车道是有这个围挡施工，大家只能是提前从海垦广场来进行绕行。怎么绕行呢？现在是屏风时段，建议您从海垦广场的地

0: 户出入口，来去到广场后路，来进入到金秀街。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情况，刚才是有很多听友咨询到这个高速西线高速关于这个福山的这个管制的情况，我们也为大家查询到。因 G98 环岛高速569公里加188米跨线天桥需要进行一个应急加工加固施工的这个需要，那为了确保施工期间的行车安全，从2026年7月17号开始到8月1号期间是实施了管制，管制期间是封闭了 G98 环岛高速569公里至577公里敦察福山互通到大丰互通段的右幅，也就是往杨浦往海口方向的车道。那为了避免拥堵，是有几条路线可以绕行的。从杨浦往海口方向的车，我们从敦察福山互通下高速去往到 S321 福博线，来汇入到 G225 国道，来走原来的金马大道，然后走大丰互通重新来上高速往海口的方向走，或者是提前从博后互通走 G360 S22 文林高速，走士郎互通 G9811 海三高速来往海口的方向走，或者也可以提前从金牌互通来下高速走 S306 和调线，走225国道去到229马松线，也就是原来的金马大道，然后再汇入到大丰互通重新来上高速往海口的方向走，以上的车道都是可以绕行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2: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6: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8: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7: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8: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7: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8: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7: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

0: 远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家在海口，由海南家中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中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来吧，各位，周二早上的9:1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同时呢，家在海口也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我们的节目依然会陪你聊到包括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那同时呢，家装灵感、反诈反走私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总之，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家在海口，用心爱家爱生活。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那这个时段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8点的时候海口气象台发布到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呢是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7到35度，乡镇气温是25度到36度，周三和周四哈温度和天气都是差不多的，多云局地午后可能会有雷阵雨，总体的温度都维持在26度到35度、36度之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因为其实暑期也到了嘛，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会带着孩子出去溜溜弯哈，包括前段时间我们也在招募的比如说暑期的一些行程，都可以来关注关注，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出差或者是旅行的途中的话，你喜欢住什么样的一个酒店，包括你

0: 你都有哪些旅游的省钱攻略？当然说到省钱的话，那可能不得不提比如说学生时代了。学生时代你都穷游过哪些地方？刚刚来的这个导播间哈，还在和我们导播老师沟通呢，因为他有一个计划，就是比如说可能是周末连续加上工作日三四天的时间要去到云南，计划这个目标还没有成型哈。所以你看看，暑期到了，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包括今年的探亲假或者是年假，都会好好的计划计划。你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今年的探亲假或者是这个旅行计划，你都打算去哪儿？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四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近期的一些比赛的活动。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原和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一看。今年呢，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原和体育馆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包括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三天六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方式非常简单，大家此时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发送篮球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点击链接来抢票。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我们依然是有嘉宾分享的板块。今天依然请进到了一位新朋友，当然是一位特别年轻的朋友哈，大学生朋友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比如说高考报考志愿呢，以及大一学了比如说一年两年的时间了，大一大二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到时候呢半点回来之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和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此刻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这会儿张扬也把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分享到我们的听友群，大家此刻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之所以会说到今天这个内容，因为其实对于暑期来说的话，大家肯定有一些感受哈，就是不管到哪儿都挺贵的，包括机票，包括酒店住宿，包括可能这个景区啊等等等等，就体验感其实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好。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唯独只有暑期和寒假有这个时间，所以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了。
1: 是的，反正我个人如果是可以选择时间的话，我就一定要错开这个高峰，因为之前去过，也是八月份的时候去过几次，出去过几次，就是到景区景点，我这个人最害怕的就是排大长队。
0: 对，
1: 我记得有一年是过年期间，然后去了一趟三亚那边，也是一个景点，就那个队排的太夸张了，你都已经在那绕绕绕绕了好几圈了，然后你还是一眼望不到头，
0: 就是完全看不到头的那种蛇形弯道， 对吧？
1: 然后包括平时在吃东西的时候，如果我发现这家餐馆可能需要排个一个小时，我半个小时以上，我觉得半个小时可能是我的忍耐期。
0: 极限，
1: 对对对，
0: 我们看看听友群当中吧，明飞已经发过来信息了，说有特色的地方哈，就住特色民宿，没有特色的呢，就住这个连锁酒店，没有穷游过，都是穷家富路。那学生时代也没有吧？因为我记得我们大学那会儿的话，真的因为本身经济比较拮据，然后呢和这个大学同学一块儿出去玩，那可能大家都是非常抠门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爬那个峨眉山吧，我们当时是爬了头一天出发，然后第二天在山上半山腰的一个寺庙住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早上又接着出发，应该是中午的差不多11点钟或者12点钟到的，所以山上其实它的那个价格会有点偏贵，比如一瓶矿泉水呀、黄瓜呀，还有那个香烤肠啊，面条啊，都挺贵的。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来说，其实就是 挺舍不得的。
1: 哎，如果有朋友是想去东北那边穷游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好的住宿的办法。就是在东北那边澡堂子不是特别多吗？就是还不能是澡堂子，得是洗浴中心，它才会有那个休息大厅。然后你大概就是买一张一个人门票钱，它这个门票钱里面应该是包含，比如说你可以洗澡，然后呢可以有一顿什么什么样的餐，然后你就可以在休息。

0: 其他地方去，然后你还可以管他要一个毯子、
1: 哦、
0: 就可以在那住一个晚上，
1: 住一晚上了。
0: 对，
1: 可能现在海口有一些按摩店也是大概这样的类型、
0: 哦、
1: 就比如说他会提供一顿餐食、
0: 嗯、
1: 然后按摩完之后你可以在那儿休息一下，但是应该不是完全、哦、就比如说休息二十就是第二天才能走的那种。
0: 对，我们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哈，我们送出的这个双帆石毕业歌会的门票是今天最后一天，我们就以中午的我觉得十一点都有一点晚了，就是十点半之前吧，大家发送信息过来，十点半之前发送信息过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还有手机号码、啊、一定要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十点半之后，我们就要把所有的中奖信息归拢一下，然后发给会务组这边，给大家来出票了。
1: 嗯，大家也不要着急哈，因为我们到时候汇总之后呢，统一会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统一给大家来发送这个中奖的信息，
0: 嗯、
1: 包括你的这个票务信息。
0: 嗯，
1: 小鱼说到了住民宿。刚刚我们还在聊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们导播老师计划去云南那边嘛、
0: 哦、
1: 我说安琪姐之前有去过，我当时住的是南岸这边，南岸这边的话其实更多的是那种小型的民宿，
0: 嗯，
1: 比如大家在离洱海特别近的一些地方，很多人就修了那种小房子、
0: 嗯、
1: 然后一个小房子的话可能比如说有十多间二十间的这个客房，
0: 嗯，
1: 就几乎那一片全是，大理古城那边一片全是
0: 民宿。我跟你说也是有那种高端和比较便宜的。
1: 对，
0: 我刚才给肉找我之前去的那几个地方，
1: 涨价了吧，
0: 涨价了、
1: 嗯、
0: 就是我当时住的最贵的一个民宿也是我觉得体验感非常非常好，是1100多，在十一月份去的，他刚才一看已经是涨到了1500多。然后呢还有两个民宿是在丽江的时候去住的、
1: 嗯、
0: 还不错，200-300块钱。
1: 嗯，
0: 就是民宿这个大家也是要好好选，当然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出去住不太讲究，但是像我就是一定要对他的卫生是非常
1: 挑
0: 剔的这种
1: 的。是的，
0: 对，然后我可能就要提前看好几个平台的一些评价。
1: 嗯，
0: 我前两天不是计划打算去那个潮汕那边吗，我就看了一些民宿，但是你在这个平台上看可能差评少一点，你上另外一个平台一看差评就很多，
1: 又挺多的了。
0: 对，
1: 嗯，我看了一下我当时住的那个、嗯、应该是住了好几天，900多块钱、
0: 哦、
1: 三晚上900多块钱、
0: 哦、
1: 那平均因为我去那会儿其实不完全算是淡季、
0: 嗯、
1: 八月份其实也是暑期那个时间段了。
0: 对，
1: 300多的价格其实还好，因为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0: 嗯，
1: 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这样一种民宿了、
0: 嗯、
1: 可能贵一点的话那就是在北岸那些区域，
0: 是
1: 它的品质也会更好一些。
0: 然后我前段时间还关注到一个博主，就是说出门旅行我们怎么去代购你需要的衣服和拍照比较好看的衣服。
1: 嗯，
0: 就是我们把那个你要带的衣服、裤子、鞋搞成一个9宫格
1: 啊，
0: 然后上面的三个呢是比如说都是衣服，下面的三个是中间是裤子，下面是鞋。
1: 嗯，
0: 就是你要保证你这9宫格里面无论怎么连线你这个都能成一套。
1: 哦，
0: 这样的话就是你又有很多套的衣服，
1: 就是它能够组合起来，
0: 对，它有很多种搭配、嗯、就好像你带了好多件衣服去，但其实你又没带那么多。
1: 有朋友也在说，就是说关于这个衣服，因为的确可能带比较多的话比较费事儿。
0: 嗯，
1: 然后有的人呢就是穿完之后那不是旅行都结束了吗、统一打包去洗。
0: 哦，
1: 洗了之后再寄回家。
0: 嗯，
1: 那你就是轻装回家了。
0: 那我不选择在那儿洗，我就直接打包寄回家、
1: 啊、也可以，
0: 对
1: 吧？
0: 对、
1: 啊、来看看平台当中好多朋友留言。嗯，动感超人说到了学生时代呀、啊
0: 嗯、
1: 穷游睡过火车站。
0: 嗯
1: 嗯，
0: 哦，睡过火车站。
1: 我
0: 睡哪里啊？
1: 我应该是高大学大一那会儿吧、
0: 哦、
1: 大一那会儿、
0: 嗯、
1: 然后不是拿了奖学金就出去玩了吗？
0: 嗯，
1: 然后应该是有一天晚上在火车站真的等了好久那个火车。
0: 哦，
1: 反正那个印象特别深刻哈。
0: 嗯，
1: 盐水菠萝说到了睡过网吧，说上了岁数之后就不吃不了那个苦了。
0: 我看到 MAO 说推荐一下丽江民宿吧，周末就要去了。
1: 哦，这周末啊？
0: 这周末就要去了。那我一会儿把这个民宿的名字然后发给你，你可以在网上先看一看。我是在去哪儿网上订的，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三个的评分依然还是4.9，超棒。
1: 嗯、
0: 哦，
1: 北岸的民宿普遍都会比较好，还有一个像圣托里尼的、
0: 嗯、
1: 那边的一个白色的那种建筑，
0: 嗯，
1: 超多人拍照打卡。
0: 哦，
1: 因为我当时去到丽江大理那边的话是在那边住了几天晚上、
0: 嗯、
1: 大理古城这边住的，然后因为本身要去爬苍山、
0: 嗯、
1: 然后后面又租了一个车去环洱海、
0: 哦、
1: 环洱海我们刚刚查了一下应该是130多公里，所以如果你租电瓶车的话可能会面临着续航不够这个问题就比较恼火，如果你租四轮车呢那就会面临着停车的这样一个问题。但好处的好的一点就是比如你去到那边之后到一个景点比如什么喜洲古镇，然后去到北岸之后、
0: 嗯、
1: 又什么那个一些艺术家的一些民宿，或者说我们刚刚说到

0: 的那个白色建筑圣托里尼，像圣托里尼的那个建筑都可以去那边逛一逛。
1: 对，
0: 总之比较自由哈。
1: 但是有一些大家真的要在网上好好的去识别一下，它就是那种图片，我们说那个是那个片，就是你看着是这样，它加了层层的滤镜，结果一到那儿，可能那个墙啊什么的，它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种白色的，甚至可能就是看起来已经不是太干净了。
0: 是，要么就是大家评价比较好的，要么就是连锁，要么就是它新开的。
1: 对，
0: 它新开的话，那起码就是能够保证里面的不会藏污纳垢啊，这种情况出现哈。小汤圆说到了，云南、广西出差的话，在差旅范围当中的一些酒店超了之后就要自付了。
1: 哦，
0: 这价格是不是？
1: 对，
0: 明飞说了，赚钱嘛，就是为了玩开心呐。
1: 对呀，
0: 穷游太累了，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1: 是的，我反正是有一点接受不了穷游。我觉得我出去玩在哪个地方好像都不能，你吃你也得吃好，你住更得住好，然后在什么店，然后我出去的话就是会买那个纪念品，我就觉得来都来了一定要留一点这种纪念物回去啊，所以就是多多少少就花比较多的钱。然后前段时间就是跟我爸我妈探讨要去那个潮汕那边的时候，因为你只要跟爸爸妈妈出去吧，就总是想不像说你跟朋友出去，你们可能还要 AA 呀、啊，是要什么的。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们是计划拿出多少钱出去旅行啊？我说我就是一个向导嘛，哈、就是还是你们不花钱的一个向导。然后我妈说，那大概要多少钱啊？我就给他们算了一下，我说你看我们是三人一狗，我们还不能住那种就是酒店，
0: 是
1: 我们必须得住民宿这种，就是让带小动物的。然后我就给他大概算了一下，然后我妈说，我们要不然还是在海南吧，我们要不然就是在海南找几个地方就是好好再玩一玩，你看海南还有这么多的地方
0: 没
1: 玩
0: 过
1: 呢。哎呀，我说你如果是这个心理状态，你就哪儿也去不了，
0: 就来都来了，
1: 对，
0: 出门就得花钱啊。吴伟这边说到了，说以前穷游真的最开心了，150多块钱玩5天，
1: 天哪，
0: 应该是很多年前了，他说住学校嘛，把这个课桌呀放在一块儿，然后20-30个人就在上边挤着就睡了、
1: 哦、
0: 然后在沙滩玩过，后来结婚之后有了家庭之后呢，就慢慢退出来了，从97年到08年每年都去、
1: 哦、
0: 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哈，盐水菠萝说到了艺考那会儿，我大学就是读大学之前艺考那会儿也是真穷，我们当时因为本身你想本身其实我们集训也花了挺多钱的，然后呢比如说你要报考一些学校要交报名费，同时呢如果我们面临着比如说去点招的时候，就是学校单独组织这种考试的话，那可能我们还要从就是离成都比较远的市区然后去到市中心，那要住一晚上的话其实也不便宜，我们当时怎么做的、就去那个24小时的那种便利店，或者说那种肯德基啊或者德克士啊这种24小时那种，然后就去那边待一晚上。
1: 哇，那也真是年轻的时候。
0: 然后第二天还去考了，应该是就是统考、
1: 哦、
0: 就是我们艺考的统考。
1: 太不容易了。
0: 统考。现在想来当时觉得可苦了，现在觉得还行吧。
1: 都是人生当中最美的回忆是不是？
0: 来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
1: 来看看啊，今天我们说到关于旅行，我觉得也是把好多朋友今年还没有旅行过的，或者说可能刚刚出去回来的朋友这心里面，对，又给勾出来了。
0: 是。
1: 看到青菊说妹妹也放假来海口了，哦，是想去看那个演唱会是不是？
0: 我们这边登记了是不是？
1: 哦，是的是的，好的。
0: 对，大家发了信息等待一下哈，如果之前发了信息我们已经统计过了，然后但是这个统一的发送这个中奖信息呢要等一等，我们汇总之后发给工作人员。
1: 是的。
0: 俩只喵说到了，说上星期啊刚去了陵水玩，4个家庭直播间订了3居的别墅。哎，这种家庭组合出去玩的真的很爽，就是你租一个大别墅，然后一家人好几家人，然后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那真的很不错。
1: 但我觉得这种一定得是家庭和家庭当中是相处
0: 的，
1: 对，就没有那种刺儿头
0: 啊。说直播间订了3居的别墅，5400块钱2万多、可以然后说呢可以升级成4居，直播间看着很不错哈，但是到了之后呢还给我们升级成5居了，给我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1: 这个太棒了。
0: 但是说另一个房间根本用不上，而且这个环境最后收到差评了，说这个环境不值一个价，然后跟直播间根本不一样。服务好，管家随叫随到。
1: 哎，那他一说这个就让我想起来那个万宁鹿湾牧场啊，上次娜娜来上节目的时候，他们那边不是就有那个大别墅，真的是装修太好了，就像自己的家里面所有的家电什么都有。他一晚我不知道这两天的价格啊，当时我看一晚是1000多，但是它是一个别墅，它一共有3间卧室，而且有3个卫生间、就是如果你是3个家庭去的话是互不干扰的，就非常棒。你想 想三个家庭，那你算。

0: 算下来一个家庭才300多块钱，
1: 嗯，
0: 你还可以在那做饭，
1: 嗯，
0: 哦，
1: 挺不错的，
0: 对，
1: 尤其是你待几天那种情况的话，大家可以去那边逛一逛哈，
0: 嗯，
1: 看看小藤原说，他说是的，大学的时候呢，就想着多去一些地方吧，对吃住要求不是特别高，
0: 哦，
1: 后来听人说呀，住得不好还出来干啥呢？不如家里边舒服，所以就是。出门来都来了，对吧？得住得好，吃得好。
0: 对，其实我现在有的时候经常会想，哎呀，上大学的时候那么多的假期，为什么没有出去玩呢？但后面我又再一想，说，哎，反正那个时候也没有钱，可能玩也玩不好。
1: 是的，
0: 嗯
1: 嗯。爱自由说到了，他说他也喜欢订那个连锁的酒店，
0: 嗯，
1: 现在在，现在广州开电车过来，
0: 哦，
1: 充了3次电，
0: 嗯，
1: 电费就花了80多块钱，够省了。
0: 嗯，
1: 然后学生时代呢是93年大学的时候去过北海，
0: 哦，
1: 两男一女，然后在海口坐车，坐船轮渡到北海，
0: 嗯，
1: 普通的宾馆3人间也就70多块钱一晚上。
0: 哦，
1: 嗯，
0: 真的挺不错的，就是大家回想起来，但是不是每一次的旅行它都能那么如大家心里所希望的。
1: 是
0: 我跟我爱人，我们两个人从东北然后一路开车过来的时候，中间特意在长沙站了一下，然后那时候没有住过民宿，
1: 嗯，
0: 当时还是在那个爱彼迎，他这个是专门订民宿的，
1: 哦，
0: 然后在那上面花了400多块钱订了一个所谓的民宿，它还是那种有点像日租房感觉的，
1: 嗯，
0: 结果一进去我就脑袋嗡一下
1: 就不好，
0: 旁边就是一个四季还是什么，就很明显比他那个环境好，就是照片全是滤镜。
1: 张琳说到了，
0: 哦，
1: 在黄山山顶住不起酒店，
0: 嗯，
1: 然后睡酒店外的这个帐篷，
0: 嗯，
1: 不知道哪个帐篷里边的这个鞋旁臭，他是终于有人忍不住喊了一嗓子，然后鞋子的主人默默地把鞋拿到外边去了。
0: 天哪！然后看到杨，他说呢，他还住过10块钱一晚的火车站旁边的那个房间，其实就是10块钱一个床位，四个高中生一起出去挤一个6人间，好在另两个床位没人来住。
1: 嗯，哇，好多朋友在分享哈，比如说去到了一些好的酒店，
0: 哦，对，
1: 然后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体验。我们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嘛，
0: 嗯，
1: 10点半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
0: 是的，稍后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起来关注的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咱们市区大部分的路段通行都还是比较顺畅的，部分的路段车会比较多一些，我们注意来关注。首先是秋海大道，这一时段秋海大道和秀华路都不是很好走，秀华路主要是汇入到秋海大道主路的这个位置，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会儿。那同时段秋海大道和秀华路的交汇路口由北向南的方向，尾部呢是排到接近海秀桥的位置。同时段在秀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的门前路段也是车会比较多一些，临时停靠的车也

是比较多，包括和金鼎路、秀丽路的路口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再来看到海秀快速路，这一时段呢，海秀快速路主要就是在秋海上这个快速路的右边两条长实线的位置，可能走的会稍微比较慢一些，主路的话还好，车辆不是很大。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

0: 子的，车辆需要临时进出以及临时停靠上下客，所以大家如果是往前往这个解放西或者是大同路走的话，我们尽量靠左侧的车道来走。同时段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龙昆北路和龙华路的交汇路口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尾部呢已经是排过了翼龙西路的路口位置。在海秀东路也是有一段施工，在明珠广场的门前右侧车道有施工。那在南宝路汇入到海秀东路以及在海秀东路南宝路的路口，由就是西往东的这个方向也是尾部排到大英街这一段。除此之外，市区的其他路段暂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如果是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第一时间找到交通局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21号上午8点钟是发布到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咱们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至35摄氏度，乡镇气温25至36摄氏度，西南风3至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至9级。7月22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三，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至36摄氏度。7月23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至35摄氏度。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鲜花开得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5到8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54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3: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携程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携程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携程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4: 9: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5: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4: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的。
5: 家在海口由携程装饰、百润家居特约播出。
4: 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把它调过来说？
5: 因为脑子卡壳。
4: 2026年团结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将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原和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一看。今年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了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原和体育馆里面呢，也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会非常的精彩。购票呢，大家可以发送篮球这两个字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5: 是的，这个时段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哈，刚刚和大家说到了是我们大学生朋友，来和大家聊一聊，包括比如说大家比较纠结的什么选专业呀，以及进入到大学之后他的一些学习生活，来和我们好好的分享分享。
4: 我们先请他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和大家来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6: Hello， 大家好，我叫陆安琪，目前是一名就读于新闻学专业的大一学生。
5: 哇，
6: 然后很有幸来参与到咱们这个节目。
4: 你有听到他叫什么吗？
5: 两个安琪。
4: 这个名字真的是，我们单位还有一个也是同名的。
5: 是的，
4: 就叫这个名字的女生都是很温柔，很善良，
5: 可可
4: 爱，很漂亮。
5: 是的。来吧，看到村长背后男人来了，说到了安琪，张扬，早上好，欢迎大家。
4: 对，
5: 他叫洛奇是不是？
4: 微信名叫洛奇。
5: 哦，真名叫安琪，
4: 叫陆安
5: 琪。
4: 就很诗意的一个名字哈。
5: 嗯，
4: 然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在上半个时间段也是跟大家有聊到关于出去旅行，就是大家一般喜欢住什么样的酒店，然后你都有过哪些这种旅游省钱的攻略。在学生时代呢，大家都穷游过哪些地方，我们先来问问安琪吧。
5: 嗯，
4: 然后好奇怪呀。
6: 其实我的旅游经历不算特别多，但是刚好前两天和我的家长一块儿去三亚玩了一趟，然后就是大概在三亚湾那边住在附近，然后去了几个景点游玩。大概是去了，首先去了有去千古情，去千古情看了一下
4: 演出
6: 、然后去蜈支洲岛那边玩了一圈。
4: 你有浮潜什么的吗？
6: 那没有，因为可能不太习惯吧。
5: 嗯，
6: 就是去那边看了一下风景，因为。

0: 那边的海确实特别的蓝
1: 哦，
0: 风景比较好。
1: 安琪是湖北那边的，
2: 湖北那边的，
0: 湖北的
2: 哦，
1: 所以你是今年上大学才来到海南？
0: 我小时候也来过
1: 啊，小的时候也
0: 来过，
1: 对这其实还是有一些了解和熟悉的，
0: 有一些印象，但是可能比较小，没有那么记忆深刻。
1: 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玩，他们会限制你很多吗？比如说，这个东西可以玩，那个东西不能玩，或者说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
0: 嗯，其实还好，因为现在长大了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对我其实也没有那么的严格，
1: 嗯、
0: 只是可能计划都是他们在做。
1: 嗯啊，计划是爸爸妈妈在做、
0: 嗯、
1: 是吧？
2: 就刚刚说到的，去到三亚那边的旅游哈，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关于你的，比如说大学时期出去玩的这样一些经历，直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嗯、
2: 当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大家分享到了两组关键词，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大学生一和大学生二、
1: 嗯、
2: 来看看我们刚刚说到的洛奇微信名洛奇哈，安琪小安琪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一些照片。
1: 是的，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话，你觉得会是哪些个词呢？
0: 我觉得首先可能是比较随性吧、
1: 嗯、
0: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爱计划的一个人、
2: 嗯、
0: 所以可能就是遇到什么事就是比较随自己的心情来。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好奇，
1: 嗯，
0: 因为对一些新鲜的事物都会比较蛮有好奇的，想去体验一下。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敏感、
1: 嗯、
0: 就是对于别人的就是别人的情感别人的感情来说、
1: 嗯、
0: 会比较有容易体验到。
1: 哦，你
0: 就
1: 是比较能共情别人是吧？
0: 共情是一点，然后可能有时候也会因为这个而多虑了、
1: 哦、
0: 所以有时候也会可能会有一点内耗。
1: 哦，
2: 可能我觉得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就慢慢和人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调整一些，就是你刚刚可能觉得不是那么好的一些状态。
0: 对，
1: 嗯，
2: 因为如果其实敏感是好事，但是如果过度敏感的话那就不太好了。
0: 是的、
1: 嗯、你们现在是几个寝室里面是几个人一起住？
0: 我们寝室是有四个人
1: 都是一个专业的吗？
0: 对，我们是同专业的。
1: 哦、
2: 嗯、
1: 就是当时想到自己会来到海南这边读书吗？
0: 我不在海南读书。我
1: 是在、啊、你不
0: 在
1: 海南读书、
0: 我也是在湖北那边读书。
1: 哦，但是在湖北那边读的是新闻专业是不是？嗯，那就是其实还是在自己的家乡。
0: 嗯，差不多，但是可能就是市区不同嘛。
1: 哦，那就跟我一样了，
2: 差不多。
1: 就比如说我是在隔壁城市上大学，然后大概也是一周就可以回去一次。
2: 嗯、
0: 那我们有可能就是同省内，我离家也会比较远、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节假日会回去一趟。
1: 嗯， 嗯，湖北的好吃的太多了。假如说安琪姐姐和张扬哥哥去到湖北那边玩的话，你推荐我们什么样的路线，然后吃什么美食呢？
0: 路线的话肯定首先要去武汉玩一趟嘛。嗯、武汉的话最著名的其实也就是江汉路的步行街、
2: 嗯、
0: 它会有比较多的那种算是逛街的一种店吧，然后也可以看一下当地的那一些、
1: 嗯、
0: 古建筑之类的，因为那边的建筑其实也是比较老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吃的方面的话我们湖北有一个省汤
1: 吗？
0: 热干面是一个，但是我比较推荐就是我们湖北省汤是那个、
1: 嗯、
0: 排骨藕汤。
1: 哦，对，他们那边吃那个藕啊，什么藕粉啊什么的特别多，是不是？
0: 藕粉其实也还好。
1: 嗯，藕粉可能是安徽那边、
0: 嗯。
2: 早餐那边早上一般吃什么？你们大学里面的话，或者说在学校外面的话，
0: 那我们最著名肯定是热干面嘛。
2: 嗯，
0: 然后我自己的话，可能也会比较喜欢吃一些小笼包啊之类的，嗯，包子呀、啊、之类的，我们也都吃的。
2: 湖北那边真的早上超多碳水。
1: 哦，你去过一次？是是，
2: 我去过好几次，两三次了、
1: 嗯、
2: 因为我朋友在那边嘛。然后热干面是一个，然后还有他那种、
1: 哦、
2: 应该是蛋炸了之后，然后上面又铺的那种米、
1: 嗯、
2: 就那叫什么？
0: 那个叫你说的是豆皮吗？
2: 啊，好像是的，但他的豆皮和我们的就是传统意义的豆皮还不太一样，几乎全是碳水。
1: 嗯，
2: 你是不是襄阳的吧？
0: 我不是，我是实验的。
2: 因为我就襄阳的牛肉面很好吃，
0: 但是我们跟襄阳离得蛮
2: 近
0: 的，
1: 很近。因为今年就是未来的那个 New Day 前段时间公布又是落地在武汉了、
2: 哦、
1: 所以我就想着说
2: 可以，
1: 对，到时候赶一个周末去好好的吃一吃。
2: 嗯，
0: 很欢迎。
2: 刚刚聊了那么多哈，关于聊到了一些吃的，以及聊到了我们安琪的小安琪的三个关键词、
1: 嗯、
2: 对于你自己来说的话，当初因为你还是选了这个新闻专业嘛，
1: 对，
2: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专业呢？
0: 嗯，可能首先肯定是源于自己的兴趣爱好、
1: 嗯、
0: 我对这方面可能会比较感兴趣一些、
2: 嗯、
0: 然后包括当时高中的时候也有老师在课堂上提到过像是记者呀这些之类的、
2: 嗯。

0: 类的话题，然后也会有一些了解，可能就是这样逐步的影响吧。
1: 嗯，感兴趣体验在哪些方面？比如说喜欢哪位记者或者哪位主持人，哪位记者型的主持人？
0: 嗯，我之前有比较了解过王冰冰，
2: 非常可爱。
0: 嗯，我觉得一个是她比较可爱，然后就是，也是觉得她
1: 很有亲和力。
0: 对，很有亲和力。
2: 嗯，就是当时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因为能报新闻学的孩子，那当年的分儿一定都不能太低，是吧？就是都还挺高的。
1: 对。
2: 那新闻学当时是你的第一志愿吗？就是，在没有要考试的时候，自己就有这个想法说，我就是要奔着新闻学去的吗？
0: 嗯，是有一点的。
2: 所以你是纯学文？
0: 我是纯文。
2: 哦，纯文的这种。那家长当时是完全尊重你的想法，还是说他们也给你提供了其他的一些参考？
0: 嗯，他们当然是为了我的未来也好，肯定是给我提了一部分的意见，然后但是也是比较尊重我的想法的。
2: 哦，他们想让你学什么？
0: 他们可能会偏向于，因为家长会比较求稳定嘛，可能会让我学师范类的，或者是那种，
2: 我一想就是，
1: 出来做老师。
2: 嗯，对。
1: 哎，我妹当年也学的会计。
2: 哦，
1: 然后
2: 但是学文是报不了会计的，是不是？
0: 也可以报，
1: 可以，
2: 也
1: 可
2: 以报。
1: 可能它的更局限一点点，就没有那么多选择的范围，是不是？
2: 那学校的选择也是提前就有想好，心里面就是这个学校，还是说，是看了分数之后然后定的？
0: 那可能是看了分数之后才定的，就是根据分数和排名来再去了解一下附近的去年附近的学校这样的。
1: 所以你当初有计划，比如说要去外省读书吗？还是
0: 有一点点这个想法，但是后来其实发现还是离家近可能会比较好，
1: 更好一点点，吃的也更习惯一点点。
2: 对，你是一个平时会宅在家里的人吗？
0: 我还是感觉还是比较蛮宅的。
2: 哦，能看得出来。
1: 对，进入到大学之后的话，因为已经差不多一学年过去了嘛，有没有一些就是你觉得和你憧憬的差别，或者说学习到的一些地方？
0: 嗯，其实可能在预想之中的大学生活感觉像是会比较放松，然后空余时间很多，但是可能是我的专业的影响，因为我专业课其实蛮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空余的时间，而且我们学校也会有晚自习，对，我们有晚自习，所以其实感觉留给自己的时间可能就是周末会比较多。
2: 你们这个晚自习是强制要求上的？
0: 对，我们
2: 就针对不同的学这个专业上的吗？
0: 我们是大一这一个年级整一年都要上。
2: 上到几点钟啊？
0: 从6:30上到8:30。
2: 哦，这两个小时。
1: 我只能感叹他们学校教室真多，因为你想本身大学里面的话其实人挺多的。
2: 对对，
1: 我并不是能够做到就每个班都有一个教室。
2: 是强制性的吗？
0: 是强制性的，但是其实有活动的话之类的也是可以向导员申请不去。
2: 我觉得这就是高三的一个延续。所以你刚才说到你们学就是大一的时候要学的课还是挺多的哈。
0: 对，
2: 新闻学专业你们都有哪些具体的课程？
0: 我们首先肯定是先因为我们大一刚刚开始嘛，刚刚起步，首先会学一些理论的课程，像新闻学概论，传播学原理，然后包括中外新闻传播史，然后媒介融合概论之类的理论性的会比较多。然后在大一下我们也接触到了一些实践类的课程，像是新闻摄影、电视摄影摄像基础，包括一些剪辑之类的课程。
2: 哦，我真觉得现在的学生他学的东西比我们那个时候要
1: 更
2: 早。对，就更早接触。我们那个时候像剪辑类的可能都要到大二的后半程才慢慢包括摄影可能大三的上半学期才开始接触的。
0: 那我们确实接触的会比较早，因为我也蛮震惊于这一点的。我以为大一可能也就是理论多一些，但其实实践类的也蛮多的。
1: 那你们一周的课表多吗？大一那会儿？
0: 大一上半学期可能相较于下半学期会偏少
1: 一点，少
0: 一点
1: 点。
0: 但是因为课表有的课它会结课比较早比较晚那种的，时间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一个学期之内的课表也会有不一样。有的一段时间可能集中于一个课刚结课，但是另一门课又要开始了，所以那一块就要既要忙一门课的结课作业，然后又要去上另一门课，可能会比较忙。
2: 像你们也是已经放假了是不是？
0: 对，我们已经放假。
2: 已经放假，那是刚刚进行完这个期末的考试。
0: 有一段时间
2: 了。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我忘了上大几了，反正就是要考试的时候就是拼命的在写各种论文，就好像哪一科都是最后的那个考试。
1: 你们还要写文章
2: 吗？对，我们除了试卷之外就是很多，包括一些选修课的也要写论文，但不是

0: 像我们结业论文，就是说毕业论文那么的正式，
1: 嗯，
0: 但是就是要写文章。
1: 哦，
2: 嗯，是的，我们也有这种，就是一门课的相当于一个结课作业嘛，结课考试这样的，
0: 嗯。
2: 但是这种论文可能篇幅比较小，一般就是2000字左右的样子。
0: 啊，
2: 哦，
0: 2000字、
1: 嗯，
0: 现在让我写一个2000字，我都觉得挺费劲的了。
1: 现在方便了，现在方便了，
0: 有 AI 是吧？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看一组关键词啊，大家此时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大学生一"和"大学生二"到90954的微信平台，我们也请小安琪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这样一些。哎，你们学校那会儿，比如说遇到同名的，会不会分大小安琪？大小就是大小之分
0: 啊？我们真的没遇到过同名的。
1: 我们好像就比如说同年级的，
0: 哦，
1: 就完全是姓和名完全一模一样的，他就会标大的还是小的。
0: 现在就只能分小安琪和老安琪。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图片啊，大学生一里面的，这是在参加一个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这个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嗯，这个活动相当于是一个因为它这个挑战杯比赛是一个有校赛到市赛到省赛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这张图片呢相当于是在我们学校进行的一个校赛，
0: 嗯，
2: 然后是我所在的部门负责了当时这个活动的围场和布
0: 场。围场
2: 就是负责比赛期间的一些环境秩序之类的问题。
0: 哦，
1: 嗯，
0: 创业计划，所以在现场你有哪些就是选手们他们提出的一些创业点对你来说挺有启发的不？
2: 嗯，他们提出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相当于文创之类的产品，
1: 哦，
2: 但是会联系到我们湖北省的一些，就是帮助他们那些地区的特点，
0: 嗯，
2: 结合他们地区的特点来进行的一个创作。
0: 嗯，挺棒的。
1: 这个比赛竞赛的话，针对的是大几的学生？
2: 嗯，其实
1: 都可以，
2: 这个没有限制，
1: 没有限制哈，
0: 全校都可以来参与哈。
1: 嗯，来继续来看到第二张图片吧。
0: 哎，这是什么？哦，这个
1: 摄像机，
0: 一个摄像机。
2: 对，
1: 嗯，
2: 这个是我们当时在上电视摄影摄像课程的时候，
0: 嗯，
2: 老师在帮我们介绍这个摄像机的使用以及它的一些按键啊之类的。
1: 嗯，然后一般这门课的话，教的是什么内容？
2: 就是主要就是教摄像机的使用，然后包括它我们拍摄的时候的镜头的移动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教程，
0: 一些光影啊什么的，是不是？
1: 应该和我们现在直播间的这个摄像机差不多。
2: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啊，第三个这是正在拍片子，
1: 是广告吗？是在拍？
2: 这个是我们新闻摄影，就是用相机的这样的一个课程。
0: 嗯，
2: 这个是老师当时在演示，就是如何将那个焦点聚焦在那个可乐的身上。
0: 哦，
1: 开自动比较方便。
0: 对，是不是往往会比较喜欢这种实践类的课程？
2: 对，是因为这样可能就是比较有趣一点。
0: 对，理论的那种，尤其是新闻学理论，有的时候真的会听睡着的那种。
1: 嗯，那你们会要求，比如说，因为我们当年，比如说播音主持专业，这个专业，然后有一个方向嘛，应该是出镜记者方向，他们就会要求，比如说你们会买相机呀，摄像机这种，你们会有这种要求吗？
2: 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学校它是有提供借给学生的一些
1: 设备
2: 机器。
0: 你们还要自己买？
1: 我们就是那个专业，就是我们播音主持专业，然后出镜记者方向几乎就是每个人都有，
0: 人手一个。
1: 对，
0: 那买不起怎么办？
1: 就都挺有钱的，他们只能说他们都挺有钱的。
0: 天哪。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也是我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拉片儿。这个当时看的是什么呀？让子弹飞是吗？
2: 对，我们看的是让子弹飞。
0: 但真的是要做很久，就是一个可能一分钟的你都要拉片拉一会儿。
2: 对，因为它镜头有时候比较碎，
0: 对，
2: 一秒两秒的那种，
0: 嗯，
2: 但是会比较多的镜头就是拉的比较长。
0: 对，但是这种真的对我们后续的一些拍摄是特别有帮助。你喜欢这个工作吗？
2: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麻烦，但是做起来，做完之后成就感还是蛮大的。
0: 嗯，
1: 所以就是学到，比如说拉片结束之后，自己会不会总结在未来，比如说有些分镜的使用当中？
0: 这不是最后一张图片吗？就在这是什么河吗？我看大学生一里面，
2: 这个是武汉的长江，
0: 哦，
2: 这是在长江边上，我们当时完成一项大作业的时候，顺路拍下的一张照片。
0: 是什么样的大作业？
2: 就是一项采访吧。我们的采访是关于就是武汉长江边的慢生活，然后当时也是第一次体验在路边随机
0: 接采是吗？
2: 对，接采。
0: 哎呀，
1: 好接采
0: 吗？这个你江阳哥哥可太有发言权了。
1: 就抓到的人配合吗？
2: 我们其实抓到的可能比较少，因为有些路人可能还是警惕性比较高。
0: 不是可能，是真的警惕性很高。
1: 一般接采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困难。
0: 你可以跟小安琪分享。

0: 想一下咱们两个
1: 就真的抓了无数个人，几乎所有人都拒绝那种
0: 状态。我们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就这边那个骑楼老街你有去逛过吧？
2: 去过。
0: 然后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要盛装打扮，然后去到骑楼老街那边拍一个接彩的这种视频。然后呢，有的人觉得我们是骗子，有的人呢就是你已经跟他说好了，然后他就是临要到采访的时候就是哎呀算了算了你换别人吧然后甚至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站在那个人群里面，不是会迎面走过来很多可能市民游客嘛，就是很明显他看
1: 到
0: 我们的眼神就明明是看着你的，然后走就哎那个眼神就不知道飘到哪儿去。
1: 然后可能比如说本身其实他正常走过来的话能和我们接触到的，
0: 对对，
1: 然后就故意的疏远了我们所以你们在拍摄过程当中找这些接彩的对象大概是怎么找的？
2: 我们是因为我们其实也是第一次，其实自己也是会有一些比较胆怯，然后就是不敢上前。我们其实当时也是做了蛮久的心理准备，然后因为在那个路边坐了蛮久的，就是可能首先去看看哪些人看起来会比较好说话，
0: 对对对，
2: 然后就是派一个人上前
0: 来吧。9:59，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大家可以再发送大学生二来看一看啊，
1: 待会儿见。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时段咱们市区大部分的主路通行都还算顺畅，部分的施工路段车多。我们首先来关注到龙华路，目前龙华路在西向东的方向，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依旧是车多环形，从龙峰路的这个路口开始有一段排队，再就是在急诊楼门前西北门也是有一段的排队，尾部直接已经是排到了南大立交桥桥下。现在呢，在龙华路的西半幅尾部呢也是有缓行到椰岛广场等待的过程。同时段的龙坤北路在南大立交桥桥下主路的这个位置，车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在辅路以及右拐进入到龙华路的这个节点是有排了长队的，现在尾部直接是排到了翼龙西路的路口位置。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到海秀东路。海秀东路目前是在南宝路的这个路口有一个排队的情况，尾部呢是排到了大英街的这个位置，这一段也是在明珠广场的门前是有施工的情况，需要大家小心慢行。再来看到现在的海秀中路，海秀中路现在是在桥中路的这个路口这儿，短时的车都缓行，尾部呢是短时排到海南省华侨中学高中部的门前路段。其他路段我们现在通过监控来看都还算挺好走的，但是在医院周边我们再来看海南省人民医院的周边秀华路的这一段，现在双方向都不是很好走，在金鼎路的路口这儿以及秀丽路的这个路口这双方向都有一个缓行的情况。我们也提示各位，如果是去到医院周边的话，我们就急停急走，如果是停车上下客，那如果是停车位紧张的状态，我们可以考虑把车停放在附近的福记南阳市场，然后再步行过去，可能也会更方便一些。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目前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三港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是有过海需求，我们提前通过微信来搜索琼州海峡轮渡管家。

0: 或者是新海港铁路轮渡的微信公众号来提前购票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啦，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4: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 你这……
6: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6: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1: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

0: 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1: 装修热线6863-3381。
0: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上午的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
4: 家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3: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原河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非常值得一看。今年呢，这一赛事 IP 也是首次跨越了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原河体育馆里面呢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这个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呢可以发送篮球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
4: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这个时段依然设置到了两组关键词，你可以直接来回复大学生一和大学生二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
3: 是的，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请进今天的嘉宾，是我们的小安琪，欢迎你。
5: 大家好。
3: 刚才我们看了第一组图片哈，整个大学生活还是非常非常丰富和精彩的。大一整体的课程有哪些课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5: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应该还是时间类的课程，因为确实操作性比较强，然后我们需要付出的精力可能也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印象会比较深。
3: 什么课程会让你觉得比较难熬？
5: 难熬的话其实还好，如果非要说的话，可能有时候理论课确实会比较枯燥，这样的，然后包括有时候结课论文也会比较的繁琐。
3: 对，有哪些老师就是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吗？
5: 老师的话，因为我们英语老师其实有时候要求会比较严格，所以他制定的规则制度什么的，其实给我留下了蛮深刻的印象。
3: 你说的是英语老师吗？哎，英语现在大学生还是要到那个机上面去工作吗？就是去学习吗？就到那个机房什么的。
5: 那我们没有，我们就是普通正常的教室。
3: 哎，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都是一定要进去带鞋套，穿鞋套
4: 啊。
3: 对，
4: 进去学什么呢？用电脑的话，
3: 就是用电脑，它会有那种课程，然后
4: 老师在上面讲吗？
3: 对，老师在
4: 看屏幕就行了。
3: 老师他就在我们的身边来回来回走，然后我们就要看，然后可能还要跟他进行对话呀什么的。
4: 我们反正当年也有专门的英语课程，但是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就是对于我们那个专业来说，没有那么的，就和专业课相比没有那么重要。
3: 哎，那你们这个后续它有什么细分吗？比如说什么国际传播呀，就是相关的这种。
5: 那我们可能没有，我们就是单纯的新闻学。
3: 单纯的是新闻学。
5: 对，
3: 你的英语成绩怎么样？
5: 我的英语还算可以吧。
3: 那就是挺不错的。
4: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学生二这组关键词当中的一些图片吧。我们请小安琪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哈。我也来看看第二组图片，应该是这张了。应该还是出去拍片子。
5: 这个是我们每次上课都需要拎着的一些设备，因为它蛮重的，所以我们从宿舍到那些教学楼啊之类的也是有蛮大一段的路程，所以每次去提它都挺累的，但是其实也会在路上跟我们小组的成员一块儿，大家打打闹闹，其实也是一种体验吧。
3: 上面那个应该是摄像机，下面这个是什么？
5: 下面是支架
3: 啊，支架、脚架。没有男同学可以跟你们一起吗？
5: 我们专业男同学比较少。
3: 哎，说到这儿，你们班的话，大概是一共多少个学生？
5: 我们一共有30个左右，但是其实只有2名男生。
4: 哇，
3: 现在学这个的男生那么少啊！
4: 所以那班上体力活是不是都给男生了？
5: 如果就是男生在的话，肯定都是给男生的。如果男生不在的话，

0: 我们其实自己
1: 也
0: 是
1: 可以
0: 的，
1: 咱也可以。
2: 那你上学的时候，你也是你们班级？
1: 我们其实还相对来说比较多。我们班的话，应该是30-40号人，应该是40-50号人。然后一般分为两组上课。然后呢，男生可能就是我们男生排在学号的前面，应该是10多20个吧，10多个左右。那你们上课，比如说会分，比如说 A、B 班，或者是？
2: 分组
1: 分组学习吗？
0: 我们专业是有2个班，然后分组的话，因为有一些实践的作业之类的需要分小组来，大概就是一个小组4到6个人这样的。
2: 你是艺人还是I人？
0: 我是艺人。
2: 啊，你是艺人？
0: 对，我是艺人。
2: 那还是接触的时间太短了。所以你是会主动去破冰的那种？
0: 看情况吧。
1: 可能是一当中比较I的。
0: 对，
1: 是吗？我们看下一张图片，这是学生会，是不是？外访的一个交流的活动，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这个主要就是有外校来我们学校进行一个学习交流，然后主要就是我们学生会的一些学长学姐带领着我们，以及来访的学校在学校进行了一些参观，然后后续进行了一些就是学生会部门之间工作的交流。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片。这个是去到了哪里？冰糖葫芦
1: 哪个巷子里面？
0: 这个是在江汉路，我们拍摄新闻摄影这个课程的一项大作业的时候，然后路过这个小巷子拍下的一张照片。
2: 天哪！
0: 因为我们的主题是武汉的老城区之类的这样的环境，然后就去到了江汉路那边寻找一些小街小巷啊之类的。
2: 我觉得武汉像湖北，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既有北方的一些特点，它也有南方的一些特点，是不是？
0: 因为它地理位置比较处于中间。
2: 对，你刚才这个图片一出来的时候，看到冰糖葫芦这4个字，我突然就想起来大三的下半学期，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个课程是要去拍一个纪录片，然后我们那个小组大概得有7-8个人吧，我们就去哈尔滨。你有去过吗？
0: 那我还没有去过。
2: 就是去哈尔滨的一个老城区，那真的是非常非常老的一个老城区，就是那个房子比这个都要老很多。然后叫老道外如果有住在那边的朋友肯定知道。我们就到那边，当时在一个危房里面就采访了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就是那个画面我还是印象挺深刻。后面还在那吃了一个我人生当中味道最特别的，也是老道外那边的冰淇淋。
1: 我们这边如果布置作业，肯定大家会安排什么，老师会安排骑楼
2: 阜城，
1: 对吧？这些大街小巷当中都是比较有当地的这些风格和特色的。
2: 是的，
1: 我们当时应该也有一门这种拍摄类的作业，我们当时的选题就是去到东郊记忆。它原本身其实是一个老的厂房。
2: 东郊记忆，
1: 对，成都的东郊记忆。然后它以前其实就是那种大的锅炉房啊，然后大的那种红砖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因为现在这几年肯定是已经没有做了嘛，已经破旧下来了。然后经过重新的装扮之后，就是我们的主题就是老工厂焕发新活力、新生机、新生命这种感觉的。反正当时真的请了好几天的假出去拍这个视频作业，做了之后又回家又剪辑录音，当然先得写什么脚本啊什么之类的。反正现在回忆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2: 是的，我们再往下面看啊，看下一张图片，这个是在剪什么呢？
0: 这个是我们也是一项课程，这个是主要是教我们当时正在使用 PR 这个软件，然后进行一个分镜的剪辑。
2: 你们现在用剪映吗？
0: 也用，
2: 也
0: 用剪映，可能用的比较多嘛。然后 PR 是刚刚开始学的一个，就是学的比较基础的。
1: 因为现在剪映的话其实很多功能比较方便了，比如说什么字幕啊什么之类的，大家一键的话就能够把它识别出来了。
2: 对，然后我还了解到就是小安琪这边是进了学校的新闻通讯社，是不是？这个新闻通讯社它主要做什么？因为大家一般对学校的可能说电台呀会更加了解一些。
0: 我们的新闻通讯社分蛮多部门的，像是新媒体呀、电视台呀，然后还有广播台我们也有，然后还有新闻部之类的，反正分的部门蛮多的。然后就是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嘛。像我所在的新媒体部门主要就是负责学校的公众号这一块，它的一些日常推文的发布之类的。
2: 那也是从头开始学起的吗？
0: 对。
2: 那我有一个问题
1: 啊，
2: 就是我在发公众号推文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它那个排版会出现问题。就比如说我在手机上，我在电脑上可能看完它都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对，
2: 但是我一预览在手机上的时候就会有bug， 就是可能它这个字就串行了呀之类的。
0: 是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手机型号的不同。

0: 然后每个人手机其实看的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这个可能有时候不太能完美的避免它，
2: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有时候会在手机上看到有异样，
1: 嗯，
0: 也会跟我们带着我们的学长学姐去反馈一下，然后到时候再去后台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2: 嗯，反正总而言之，就关于这个的话，就真的好几审，就是一审，
0: 嗯，
2: 就是大家你先要自己看，
1: 嗯，
2: 然后自个个比如电脑屏幕看，看了之后手机还得看，
1: 嗯，
2: 看完之后再发给各个，就是比如说学长啊、学姐啊
1: 审
2: 核。审
1: 核，
0: 对，
2: 嗯，
1: 那个稿子是需要你们自己去编辑、自己去写，还是说它会有这个直接现成的？
0: 我们部门也分了蛮多组的，
1: 嗯，
0: 我们有采编组，就是主要负责文字工作的，
1: 哦，
0: 有策划组，就相当于报选题啊，
1: 哦，
0: 之类策划选题的，然后就是排版组、美工组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文字的话就是从采编组这里来，
2: 嗯，
0: 然后再到后面就是加工好了之后给到排版组。
1: 哦，你们是流水线式的作业，
2: 而且是分的，
1: 哦，这个，
2: 分的特别开的那种，
1: 很细的，
2: 对吧？就各个组别负责不同的一些类型，
0: 对，
2: 嗯，
1: 但是。
2: 工作之后可能都得一个人干，
1: 啊，对就是提前做好这方面的一个思想工作。
2: 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当初第一篇的稿子是什么样的，包括什么微信推文呐，啊
1: 嗯，
2: 或者你自己写的通讯的内容稿子
0: 啊，我第一篇参与到这个稿子的制作当中，是我们当时学校新开了一层食堂，
1: 嗯，
0: 然后我们到这个新开的那层食堂去进行了一个有专访，也有那种就是邀请到随机邀请到当时在场的学生，
1: 嗯，
0: 老师啊，进行一个就是新食堂的体验的一个采访。
1: 嗯，
0: 然后包括店面，因为新开的店面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活动嘛，
1: 嗯，
0: 然后也会对这些活动进行一个介绍，然后介绍给大家。
1: 哎，我现在会看到有一些抖音啊视频号，他们就是在校园内做采访。
2: 嗯，
1: 在校园内做采访会更容易还是说会更难？
0: 嗯，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容易一些吧，
1: 他们都会配合你。
0: 也不算都会配合，
1: 嗯，
0: 但是大部分都会蛮配合的，因为我们有那个工牌嘛，
1: 嗯，
0: 可能会比较正式一些，
1: 嗯，
0: 然后大家也会知道学校有这一个部门的存在，
1: 嗯，
0: 然后其实一般都会比较蛮配合的。
1: 嗯，
2: 外边就不一样了，你拿什么牌都不管用。
1: 对对对，嗯，
2: 所以聊到了，我们刚刚说到了采访，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的？
1: 对，
2: 比如说特别紧张的，特别尴尬的，或者觉得哎，这个访谈很不错的。
1: 嗯，
0: 特别紧张的话，可能就是第一次参与到像是专访这种的。当时第一次是有我的学姐带我去做的一个对于一个学机械这一类的学长的一个专访。
1: 嗯，
0: 然后因为是第一次嘛，什么都不知道。学姐带着我从当时最早的列提纲，
1: 嗯，
0: 然后到现场的沟通，然后一些提问，
1: 嗯，
0: 包括有时候的提问不局限于提纲上面的问题，会根据受访者的一些细微的细节去追问之类的，
1: 嗯，
0: 当时的体验还是蛮独特的。
1: 嗯，自己也收获了很多，
2: 嗯，
1: 是吧？你像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你应该是还在暑假的一个过程当中，
2: 嗯，
1: 和现在的自己这一年过去了，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和变化？
0: 那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体验了蛮多自己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新鲜的事物吧，
1: 嗯，
0: 像是我现在所接触的采访呀，然后包括写稿子呀，之前其实参与的其实蛮少的，
1: 嗯，
0: 也没有就是采访别人的这样的经历，
1: 嗯，
0: 然后现在其实能够做到就是从学长学姐身上学到去自己完成一篇采访稿的制作过程这样的，
1: 嗯，
0: 也是一项大一的一个体验吧。
2: 嗯，大一的因为我们分上下学期嘛，有没有哪个阶段是你比较迷茫的？因为其实当时我进入到大学会有这个阶段，
1: 嗯，
2: 比如说你在高中的时候会奔着说哎，我一定要考一个好的大学，但你当真正的进入到大学之后哎，好像失去这个目标之后，你就会有一段时间不知道做什么，
1: 嗯，
2: 你会有这个阶段吗？
0: 嗯，会有的，因为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
2: 嗯，
0: 可能对那些部门啊什么的抱着有蛮大的好奇心，
2: 嗯，
0: 然后就是会蛮有干劲的去参与那些部门的事情，
1: 嗯，
0: 但是后期可能会有一些原因，比如说你的课程会比较多，
2: 嗯，
0: 然后部门也有一些事，然后就是从早忙到晚，
2: 哦，
0: 然后就会特别忙，当时，
2: 嗯，
0: 当时就会感觉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忙，然后忙完一天，
1: 嗯，
0: 好像又不知道第二天好像又要重复做这些事情，
1: 嗯，
0: 不知道
1: 什么时候是个尽头。
0: 对，
1: 哦，你在大学有加入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新闻通讯社之外有加入什么社团吗？
0: 社团我没有太多的接触。
1: 哦，应该你们学校会有很多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这种有意思的社团。
0: 对，我们学校我了解到的像是有那种汉服社呀，
1: 嗯，
0: 电竞社呀之类的。

0: 的其实还是蛮丰富的。
1: 嗯，聊了那么多，我们刚刚说到了就不同的类别，然后不同的这个刚刚说到的通讯社哈。
2: 对，
1: 那具体我们说到了你在通讯社当中的话，比如说它会分为不同的类型和工种嘛，
0: 嗯，
1: 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分工，你会更加偏向于哪个类别的工作呢？
0: 嗯，我加入的部门其实是偏向于文字这一方面的，就是撰写呀，
1: 嗯，
0: 采访呀，然后整理之类的。
1: 嗯，
2: 现在放假回家了也需要做这些工作吗？
0: 目前没有，因为我其实相当于是大一年在这个部门，然后我没有选择继续留下去。
1: 嗯，
2: 太累了。
0: 也不是太累的，可能就是比较有选择吧。我选择留在了学生会里边。
2: 哦，这就要说到关于学生会了哈。像你在学生会当中的具体职务是？
0: 嗯，我是学生会网宣部的，
2: 网宣部，
0: 就其实也就是一个小部委，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部门主要负责的就是一些学校活动的拍摄、宣传，然后包括因为我们学生会也负责，相当于学校校团委的一些公众号啊之类的，
2: 嗯，
0: 这些推文的制作，
2: 嗯，
0: 然后再包括学校会有一些，有时候也会有跟外校之类的这样的交接的活动，
1: 交流的活动，
0: 然后，
1: 嗯，
0: 就会负责一些跟拍呀，
2: 嗯，
0: 然后包括给外校的同学当一下导游啊，这样。
2: 哦，那你们这个学生会里面肯定是各个专业学什么的都有，是不是？
0: 对，
2: 当时进这个学生会的时候，他要面试之类的吗？
0: 嗯，会有的，会有的。
2: 啊，
1: 一般会面试什么内容？
0: 大概就是问你
1: 为什么来我们这个社团，
0: 然后比如说你对这个部门有什么了解，
2: 嗯，
0: 想在这个部门有着什么样的发展。
2: 嗯，所以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小安琪，就是你想在学生会当中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我目前是选择留任嘛，然后现在是，有竞选我们部门的部长，
2: 嗯，
0: 然后因为也是一次尝试嘛，
1: 嗯，
0: 就是可能做下去看看后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2: 嗯，
1: 所以学生会和那个通讯社的话，你觉得两个地方两个位置的区别在哪儿？
0: 通讯社会比较注重一些就是学校的文字呀，宣传之类的工作，其实我们学校还是蛮重视这个的。
1: 嗯，
0: 然后学生会的话可能就是要跟学生和学校之间的一个
1: 连接，
0: 嗯，所以他管的事情会比不局限于文字，
1: 嗯，
0: 也会有一些大小活动之间的这些安排呀，处理呀之类的，
1: 所以其实接触到的事物会更多一点点。嗯，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大学生朋友做客到节目，来和大家聊一聊他的大学生活，
2: 嗯，
1: 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当年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
2: 嗯，
1: 可能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话，想起来哇，的确是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了。
2: 是的，
1: 嗯，
2: 那在大学的课程之余的话，你自己比较喜欢做些什么呢？在生活当中，
0: 嗯，因为我们平时时间其实蛮紧的，所以就可能会抽一些空闲的时间出来追追剧啊，看看综艺啊之类的。
2: 你最近在看什么剧？
0: 最近在看《莫离》
2: 是
0: 一部古装剧，就
2: 是
0: 是
2: 白鹿演的吗？
0: 对，
2: 哦，我最近，
1: 我好像有刷到过，好像有刷到过。
2: 这一秒过火，你会喜欢看这种吗？类似于
0: 我其实蛮喜欢看就是现代剧的
2: 哦。
0: 然后古装剧的话，有时候会看比较看剧情吧，
1: 嗯，
0: 看剧情如果比较吸引我的话，也会去看一看。
2: 综艺呢，最近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大家？
0: 前一段时间的，我其实前一段时间就是追了《乘风破浪的姐姐》。
2: 哦，你比较喜欢里面的谁？
0: 我比较喜欢里面，其实蛮多姐姐都蛮优秀的，
2: 嗯，
0: 因为她们愿意突破自己嘛，
2: 嗯，
0: 所以其实33位姐姐都挺棒的。
1: 嗯，以前会关注到一些综艺节目吗？
0: 也会，
1: 比如读高中那会儿。
0: 嗯，其实都会，因为我们现在喜欢刷视频嘛，有时候也会刷到一些片段，对，其实挺多综艺都有一些了解，
1: 嗯，
0: 但是可能没有去追全部的。
1: 嗯，对于你来说，因为本身其实你是和这个专业相关的，就是和这个比如综艺类别的相关的，
0: 嗯，
1: 那对于你来说的话，你觉得现在综艺是更好看了还是更有水分了？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嗯，我觉得其实可能不能一概而论吧，
1: 嗯，
0: 因为有的综艺它还是有比较好
1: 的
0: 内核，然后有很好的打磨，但是有的综艺也会为了奔着那些热度呀、价值呀之类的，
2: 嗯，
0: 而去刻意的做一些，嗯，不太好的事情，
1: 比如说有什么剧本的，
2: 嗯，对
1: 对吧？
2: 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是再一次感谢小安琪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她的校园内和校园外的一些生活，感谢你，
0: 谢谢大家。
2: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到咱们进出城主干道方面，这一时段在秋海大道进出城双方向都是有明显的拥堵的情况，进城的方向在海南赛诺实业有限公司的门前路段是有一个明显的缓行的情况，通过监控巡视暂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如果是我们没有看到的，也欢迎正在这一段的朋友们来给我们爆料一下。现在在出城的方向同样也是车多，在金盛达建材城的门前路段也是有一个长时间的这个缓行的情况。我们看到是在过了金盛达建材城的最右侧车道掉头口的位置停了一辆非常大的这个大型的货车，红色的，如果我们要直行前往到海三高速或者是绕城高速的朋友们，我们尽量靠左侧或者是中间的车道来走，同时呢也要注意观察一下对向等待掉头的车辆。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咱们市区内部道路上来看到龙昆南路目前和红城湖路的交汇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是短时车多，尾部短时排到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反方向龙昆南和南海大道交汇路口同样也是尾部缓行到龙昆南二横路的位置。同时段来看到海秀快速路，这一时段的海秀快速路双方向还总体来

来说还算是蛮好走的，就是在这个秋海匝道汇入到快速路主路上，可能需要耐心的来等待一会儿。也提示各位，如果您是正好要上这个快速路主道上的话，我们还是要规矩一些。在很多朋友会反馈说，在这个长实线这一段有一些车会临时越这个实线来汇入到主路上，有点等不及了。前方呢

0: 是有这个摄像头来抓拍的。再来看到龙华路，目前龙华路依旧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有堵车，在龙峰路的这个路口就有很多车在排队了，再就是在急诊楼的门前也是有车辆临时停车上下课，以及需要进驻到这个医院的停车场当中去，所以这一段呢，如果你只是路过的话，我们就考虑一下提前来绕行一下可能会更好一些。现在这一段尾部短时已经是排到了南大立交桥桥下的位置了，但是好在龙坤北路和龙华路的交汇路口刚才的堵车的情况已经是有了很大的缓解了，基本是可以顺畅来走的。其他路段暂时没有发现有特殊的情况，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组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那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前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4: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3: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4: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3: 你小子行。
4: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3: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4: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3: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4: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3: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

0: 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夹在海口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夹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0: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灶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4: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嗯，来吧，那在我们今天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哈，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夏天的一些饮食。
4: 嗯，
1: 夏天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到三伏天，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4: 嗯，因为有一些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是下火的。比如说苦瓜，其实真的蛮适合在夏天吃的，但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
1: 我昨天在超市看见了一个苦瓜啤酒，我觉得现在这些饮品是不是有一些有点太
4: 标题党了？
1: 对呀，对呀，就是但是你看了，你还真的想说，哎，我想去尝一下。
4: 嗯，
1: 但啤酒本身不是也是苦的吗？
4: 反正我昨天就喝那个 Real 就可难喝了。哎，前天喝的 Real。就是它是那种净爽的那个，然后我又搞了一点薄荷在里面、
1: 哦、
4: 真的贼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难喝的啤酒。
1: 所以那天你尝试那个无醇啤酒，它是什么样的口感？
4: 没有酒精味儿，就是喝水一样的感觉
1: 啊，就有点像苏打水。
4: 它又不会冒泡的那种感觉
1: 啊，对，不会冒泡。你像一般我们喝那个啤酒啊，就比如说凉啤酒，你喝完不是会想打嗝吗？
4: 嗯、
1: 它那个又
4: 没有，没有。
1: 那喝了个什么呢？
4: 我也很好奇，就
1: 那为什么叫啤酒？
4: 它是无醇啤酒，就没有酒精的，然后也没有酒精度数的，
1: 也完全。我看那上面是有的呀，
4: 没有，没有零度，
1: 那是完全不会有任何
4: 不会
1: 上头啊，是什么都没
4: 有。
1: 那是喝了个什么呀？
4: 麦芽的那个香味，有可能是。
1: 我那天是没有去尝试的。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就是有一些
4: 夏季
1: 对
4: 比较常吃或者说适合吃的一些食物哈。
1: 你吃过这个菜吗？
4: 我看到过，没吃过。
1: 咱们这边有卖的。
4: 我感觉海南好像没有，在江浙那边有。它有点像是那啥呢？
1: 嗯，
4: 睡莲，它不是有那个叶子吗？
1: 哦、
4: 我感觉肯定不是哈，就是睡莲它那个叶子还没有开出来的那个状态，有点像那个纯菜。
1: 对，就是纯菜吧？
4: 对吧？就不，我说那个睡莲还没有开出来的那个样子，有点像纯菜，但它其实有点粘液，它那个纯菜是有点黏糊糊的那种感觉。
1: 我突然今天不想跟大家分享这个了，因为我们这儿买不到，
4: 买不到，
1: 对，
4: 换一个吧。
1: 就是如果说大家未来你如果

0: 果去到其他的一些地方，好像安徽那边是有的，
1: 嗯，
0: 大家就可以来尝试一叫纯菜。
1: 但
0: 问问有吃过的朋友吗？
1: 但有适合其他的呀，比如说什么莲藕、茭白、马蹄，那个叫什么他们煮着吃的那个、蒸着吃的那个白的那个叫啥？
0: 茭白啊，不是蒸着吃的什么薯蛋饺
1: 啊，
0: 不是什么呀？
1: 还有什么水芹。
0: 嗯，
1: 水芹也是挺难闻的那个味道，但是吃那个摘菜包可以。
0: 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早上运动的这个事情吧。我们换一个话题，大家平时都是喜欢早上运动还是晚上运动呢？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运动？我想想啊，前年的时候是真的能够早起。你记不记得我有一段时间还总在节目里分享？
1: 啊，是的，早上起来还跑步呢。
0: 对，我那个时候5:50起来。
1: 然后我记得我印象非常深刻，就自从过了一个冬天，你起不来之后再也没起来了。
0: 再也起不来了。
1: 对。
0: 现在睡到7点我都觉得我睡的实在是太少了。
1: 嗯。
0: 就是你得有顽强的意志力，而且你要形成一个习惯。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早上坚持锻炼啊，它到底有没有好处，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也是最近呢有一项最新研究证实，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一会儿能够把患癌的风险降低大概30%。
1: 清晨活动身体哈，能够让癌症的风险降低26%。就说到了关于2026年的国际癌症杂志刊文就说到了，相比中午锻炼，清晨活动的话身体能够让我们刚刚说到的癌症风险降低26%。如果是本身有这个早睡早起习惯的人，再把这个运动安排到早上的话，那么他同样比这个早睡早起却中午运动的人风险再低31%。
0: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9000多人的一个研究，就发现呢清晨运动的人比午间运动的人患癌风险要低，然后在同为早睡早起的人的组别当中呢，坚持清晨运动的人也是比午间运动的人这个风险要更低。那这一防癌效果在女性身上更为突出，研究指出清晨活动顺应人体自然的一个昼夜节律，所以保护作用会更强。
1: 所以这个早起晨练哈，半个小时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变化，来和大家分享分享。首先就是心肺功能会更强了，晨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脏泵血有力了，然后这个血液循环加快，肺泡这个扩张能力也会提升。总而言之哈，就长期坚持下去的话，你的什么心脏病啊、高血压的风险都会显著的降低。
0: 另外呢，会让我们的头脑变得更加的清醒。晨练是能够激活全身细胞的，就使大脑的供血供氧要更加的足，然后让人精神焕发。最近一段时间哈，大家可以早晨晚上出去溜达溜达。昨天晚上我也是在海边，
1: 下了雨之后特爽。
0: 哎呀，那个小风吹着非常的舒服，好像已经过了是不是前段时间那种完全闷热的状态了。
1: 反正昨天晚上我下楼扔垃圾的时候，那小风就是它不是那种下楼之后闷热的那种感觉，前段时间就真的就
0: 是凉爽的，
1: 晚上就黑了之后也不会退凉，
0: 对，
1: 就挺恼火的。
0: 其
1: 次呢，代谢能力会更好了，包括睡眠质量也会更好，情绪也会更稳定了。
0: 是的，
1: 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因为我一直觉得早上运动这种人呢，肯定是一早上都没什么事儿的人，因为我觉得早上运动完之后你要回家洗澡啊，黏黏糊糊的，然后会不会比较疲惫？
0: 不会，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是精神状态特别的好，然后早上也起得很早。一开始你是不习惯的，一开始你出去你都感觉头重脚轻，然后也感觉
1: 跑着跑着越跑越清醒。
0: 对，尤其是某一天你突然发现你就是亲眼见证了一次那个太阳升起，或者说那天早上的朝霞特别美，洒遍了整个海面，而你在旁边跑步，然后你就会有那种成就感，然后再回家冲一个澡，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人彻底的清醒了，
1: 神清气爽。
0: 对，
1: 当然这个早起晨练呢也会有一些细节，首先就是天亮之后再出门，因为六点之前的话，就是你天亮之前出发的话，它的二氧浓度其实是偏高的，所以太早锻炼反而会增加我们心血管的这样一些负担。
0: 对，
1: 其次就是不要空腹锻炼，当然也不要吃太饱，稍微吃一点点。
0: 对，
1: 同时呢还要热身，因为你想你睡了一觉起来嘛，肯定你的这个什么肌肉啊各项机能都还没有完全睡醒。如果不拉伸的话，不热身的话，可能就会扭伤或者是拉伤。
0: 必须要拉伸啊，要不然你就不要去运动，要不然真的就很容易受伤。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困，我觉得我每天跑步的时候都快要睡着了。就是你要把这几个平台期给它度过去的话，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美妙的早晨。但是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当时也是邀请了王主任来直播间当中给我们号脉，然后王主任就说我是那个寒，就是寒凉入体。后来我想起来，就是因为

0: 为我运动完回家要去卫生间洗澡，然后要穿过我的那个卧室，然后因为我们家那一口子他还没起来，他那个屋里面空调开得非常凉，所以我每天早上都要经历了一个就是被激一下那个过程。
1: 可能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啊。不是吗？
1: 就是因为
0: 会有，因为每天都是这样。
1: 哦、
0: 嗯，
1: 是不是王主任说的生命在于静止，就是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
0: 王主任明天来说，我什么时候说的我可没说过这个话
1: 是不是说的这个事儿，所以就没有运动了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啊。在歌曲回来之后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今天慢食厨房板块的内容、
0: 嗯、是的。我想找一个特别适合，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早晨，你有想到什么歌吗？
1: 早上好，这
0: 什
1: 么
0: 歌呀？
1: 嗯，忘了，反正有这句词，我不知道是谁的歌。
0: 那那首歌呢，就是你就是我的太阳，我的太阳，曲筱冰，是不是就叫太阳
1: 啊？听听看吧，
0: 我来找一找
1: 试试看。
0: 你先跟大家再搜索一会儿。
1: 提醒大家哈，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关键词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我们稍后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同时呢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
0: 嗯、
1: 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近期的一些比赛，这个体育赛事。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非常值得一看。那今年这一赛事 IP首次跨越熊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将会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会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大家如果想要去现场看一看这个国家队的篮球比赛哈，直接来发送关键词篮球到1954的微信平台当中。
0: 居然没找到，来首别的歌吧，一会儿再见。
2: But

0: 今天进入到今天家在海阔慢食厨房的这个板块。
1: 嗯，先来和大家分享到哈，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家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嗯，接下来先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个汤，丝瓜鸡蛋汤。嗯，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分享。
0: 好，
1: 这段时间其实我经常做的是海白，然后前天是放的一个那种黑的菇，叫什么菇来着？我又忘了。
0: 小大朵的那种，
1: 特别小的那种。
0: 哦，
1: 特别。我们那天吃那个串儿的时候有那个菇。
0: 哦，
1: 鸡冻菌，
0: 鸡
1: 冻
0: 菌，
1: 是不是？
0: 嗯，那这个自己一定要处理好，千万别
1: 那个不会，那个不会，那种菇不会哈。
0: 哦
1: 嗯，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丝瓜鸡蛋汤，丝瓜鸡蛋汤怎么做的？首先丝瓜哈，我们先用手轻轻的捏一下，选那种翠绿的，然后手感是比较结实的。更重要的是，你看它那个花，它没有凋的那种花，会比较新鲜一点。
0: 嗯，
1: 还有它的那个蒂没有干的，也是比较新鲜的。太软的话容易空心儿。
0: 嗯，
1: 我们削去这个外皮和它那个硬的那个棱儿。海口有那种棱形的丝瓜，那种其实不太好削，你得把它棱给它弄掉之后再把它刮皮儿啊。
0: 是的，
1: 正常的丝瓜会好削一点，然后切成这个大小均匀的滚刀块。
0: 嗯，
1: 盆里面我们加清水和半勺盐，把丝瓜放进去浸泡五分钟，这样的话就不会变黑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我在家切了之后不是放到空气当中吗？放一会儿就黑了。
0: 哦，
1: 这个小办法大家可以来学起来哈。
0: 是的，
1: 同时也可以减少一点苦涩的味道。
0: 嗯，
1: 然后就是煎鸡蛋了，煎鸡蛋就不用特别嘱咐大家了。锅烧热之后呢，放少许油，打三个鸡蛋，先不要着急翻动，中小火煎到这个鸡蛋定型。
0: 嗯，
1: 然后微微翻面，再翻一个面之后煎香哈，两面都出现焦黄色之后，把那个锅铲拿鸡蛋划个大块，吃起来会更爽一点点，就把它打碎嘛。
0: 嗯，
1: 紧接着炒虾皮还有丝瓜了，放洗干净沥干的虾皮，小火翻炒差不多半分钟左右的时间，把虾皮炒出香味儿。继续来放蒜末炒香，丝瓜捞出来，我们轻轻挤干水分，倒到锅里面转中大火，然后翻炒一分钟，表面变得光滑，有光泽，颜色鲜亮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0: 嗯，
1: 那我们就要开始加水了。沿着锅边哈，倒足量的这个开水，一定要加开水，不要加凉水，不然那个汤色的话不容易变白。因为鸡蛋和那个汤的话，一定是要加热水的。
0: 对，
1: 大火煮开之后呢，保持水开的这个过程两分钟，再转中小火煮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丝瓜变软的时候，就可以加一点点盐，在出锅之前再滴上几滴香油，
0: 嗯，
1: 就差不多了。
0: 哇，这个是非常鲜美的哈，中午大家回家也可以自己做一下。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是夏日冰饭。其实我之前是有看到这个，我就想夏日冰饭的大米饭又是冰冰凉的，能行吗？然后后面我看到张扬又放在我们的稿子里面，我觉得可能年轻人是会比较想吃的。我们这个需要准备圆糯米、绿豆、薄荷叶，然后西瓜、芒果、哈密瓜这种水果，熟的那种芋圆、炸花生，包括刨冰啊，大家也可以准备一大碗。咱们呢先把那个圆糯米给它淘洗两遍，加清水浸泡两个小时，绿豆提前泡两个小时，然后呢把米粒轻轻一捏，它就能裂开的那种，蒸出来的才会比较容易熟透，而且不容易夹生。然后我们就是弄一个蒸锅啊，上面放一个那个蒸布，绿豆和糯米分开放平，水开之后上锅，中火蒸个30分钟，然后揭开盖子尝一颗，糯米软糯，绿豆煮的不糊也不烂，分开盛在这个盘子当中给它放凉。
1: 嗯，
0: 然后呢我们锅里面再加入500克的清水，然后再放那个薄荷叶去煮10分钟，颜色微微变绿，香味出来之后呢给它过滤，然后凉至温凉的状态，我们再加入蜂蜜给它搅匀，不能马上去加。接着呢我们就碗底铺你刚才那个糯米。
1: 嗯，
0: 依次放入绿豆、西瓜丁、芒果丁、哈密瓜丁，还有芋圆和花生，然后再加一勺细细的那种刨冰，然后把那个薄荷蜂蜜水沿着碗边倒进去，搅拌均匀就可以吃了。
1: 哎，非常简单哈，其实有点像夏天的那种冷饮的感觉，就有点像类似清补凉，但不是清补凉。
0: 我是从来没吃过这种凉饭。
1: 嗯，
0: 你们老家那边会有这种特色美食吗？
1: 可能 个别地方会有，不是所有地方都有。
0: 哦，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别把胃吃难受了哈。
1: 嗯，就一定要注意卫生，尤其是刚刚我们说到煮的那些小料需要格外注意。
0: 是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家在海口节目的全部内容。然后我们明天的话邀请到的是海南省老年病医院我们的王主任王立民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这又是一年三伏天了。

0: 啊，和大家来聊一聊三伏天我们一些健康方面的事情。
1: 是的，那明天大家有任何问题，到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我们会请出我们的医生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
0: 明天见吧，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中午的11:00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咱们海口市区大部分的路段还是能够保证顺畅的通行，部分的路段车多，我们注意关注。首先呢是龙华路，目前在龙华路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依旧是车多缓行，如果只是路过的话，我们建议您还是提前绕行一下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现在这一段直接就从龙峰路尾部已经是排到了龙坤北路南大立交桥桥底这一段了，所以呢在这个医院门前最右侧的车道也是不好走，大家如果已经在这条路段走了然后只是路过的话，我们尽量靠左侧的车道来走。那这一段呢主要也是影响到了龙峰路汇出的车辆，龙峰路其实是挺小的，是一些非机动车可能是比较多一些，如果是大型车辆或者是小客车的话，我们就尽量不要往里头挤了。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海秀东路也是有堵车的情况，海秀东路目前是在南宝路的路口这儿是有这个缓行的情况，这一段也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所以车多然后也不太好走。其他路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现在的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目前各个节点东西双方向都是蛮好走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上一时段我们说到的秋海大道的进出城主干道方面，那现在呢在金盛达建材城的掉头口的位置的交通已经是恢复了，大家不用太过担心。除此之外呢高速方面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包括绕城高速以及东线高速基本能够保持这个顺畅。我们再来关注到施工方面的消息吧，来关注到这个电力沟流域清污分流的这个工程施工，需要海口海垦路也就是金岭路到滨雅路这一段是有这个管道的开挖施工，施工是从7月19号持续到9月6号，施工期间呢会占用海垦路金岭路到滨雅路这一段的部分的道路空间，施工期间会关闭金岭路到海垦路路口北往东的左转转向。那从海垦路途经金岭路北往东方向的车，我们直行到海垦路走八一夜市的掉头口，掉头前往到金岭路或者是通过滨崖路、金源路、金垦路来进行提前的绕行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3: 妈妈，我的头。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2: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3: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5: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4: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5: 这
4: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5: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4: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5: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率冰箱，亲自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身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我先来预估一下啊，今天的开场应该是这样的：村长，
4: 村长，什么人？怎么突然之间？你看到华华经理和贝贝经理来了呢？他们是不是卷到石头布15级8？
3: 哎呀！
5: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
4: 村长
5: 在召唤，
4: 怎么突然之间没有看到华华经理或者贝贝经理来了吗？他们两个人去哪里了？星期二我们要买二手车，多多益善，二手车你买我买大家买，村长出钱，
3: 二手车就是我们的爸爸。那么二手评估师是爸爸的爸爸啊，那应该你们应该喊他叫什么呢？朋友们，你们算好了，一会儿来回复啊。哎，我先介绍一下，在这个属于二的日子里边，

0: 我们今天为您请到了二的专家，他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学院路华丰二手车行的高级评估师，你们的刘菲菲，菲菲经理，你好。
1: 船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0: 哎哦，原来这周又到菲菲经理了，对吧？所以现在有些朋友他猜不准，他就两个一起说，然后呢连蒙带骗啊，就把菲菲和环环一起说出来啊，这样子的不丢面子啊，反正总能有一个铺准。对，没错，今天在线为大家进行二手车评估的是菲菲经理，然后陪着菲菲经理坐在这儿，陪他说话，陪他吹空调，陪他一起听音乐的就是我。刚才几个陪啊？
1: 好几个，
0: 好几个。对，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你们的村村。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今天的这个周二卡二，今天人不少。好，今天第一位是老朋友，第二位我，第三位肥波肥三叔。哟，今天来了一位新朋友啊，我看这位叫鸟鸟论。哎呦我的天，行，欢迎鸟论啊，上面上来就直接说我要冠名。但是您这新朋友来了之后，您得知道哈，我们每一周每一天的冠名吧，是根据这个当天的日子，比方说今天星期二，那我们就是卡第二位啊，明天周三就卡三了啊。然后下面是村长背后的男人，他不一定是男人啊。然后他猜今天我翻的是环环经理的牌子，所以他怎么说呢，他没有阿才哥狡猾啊，上来就直接错了啊。然后下面一位是亮亮，坏坏的小鱼，变频器公子卓，阿才哥，浩然哥，以及秦博凯的爸爸，还有笑对人生。等一下，这后头还有八条啊，我看看这。好，笑对人生，还有芹菜人生。
2: 路卡和河边风卡个当你叫，
0: 哎呦我的天，
2: 江南地我也难说，
0: 哎呀
2: 林安牛叫哥哥，路卡路温丢丢没你好浓，那就给你叫。
0: 哎呀我的天，我这也有这个。你菲菲经理觉得这位兄弟唱的怎么样？
1: 没听懂意思。
0: 你没听懂啊？
1: 没听懂
0: 啊。这个那就这个
1: 这个了。
0: 不过就是有一点哈，
1: 嗯，
0: 你没发现他唱的不太像这里面就是这个男歌手的这种腔调吗？
1: 对，
0: 他有点女里女气的吗？是不是？你说像他这种的，如果是五年十万公里，给他多少钱？我出五毛。
1: 够用的多，
0: 出五毛的多了是吧？
1: 两毛的，
0: 出两毛是吗？
1: 今天抓嘛。
0: 好吧，感谢芹菜人生啊！上来给我们整点乐子呗，不就是？好，下面一位啊，正义食品，然后。姆巴佩今天也来了啊，姆巴佩啊，好像是个什么法国队队长还是哪个、嗯、哪个队的队长啊？上次有人介绍说，反正是个踢球的。
1: 踢球的。
0: 哎，对对对。然后下面一位啊，再就是林师傅。
3: 村长，村长，上午好了，上午好，嘉宾。上午好，上午好。
0: 这就是掩盖问题的，就是搞不清楚今天是谁来。其实他们只要算哈，上一周如果是环环，上一周肯定是菲菲，但是他们呢没记住这个规律，然后呢干脆就说不报名字不犯错，是吧？来下一位，如形如影。
4: 村长，村长，天气热了。三伏天到了，带上你的二手媳妇，我们一起去吃羊肉，喝点小酒。

0: 来点火上浇油。
1: 哎呀，这我再刷新一下啊，刷新一下，后面还有几位呢，好了，还有诺诺家天下，还有李武晴空万里，好久不见啊。再还有今天在上海线上听我们节目的西格玛苏师傅啊，他已经打出了丢丢丢丢0954。好嘞，最后您将收听到的周二版本的车车总动员最后是谁呢？那就是我看看啊，是954海之韵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 Just Delay。 好嘞，本周二啊，新扣二的主题，我们直播室为您开通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9999954。
1: 哎呀，等一下，把我的二手媳妇儿找出来啊！来了，
3: 啊啊！这日子我过不了。你看咱们家哪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回娘家啦！
4: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这辆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5: 二手也疯狂，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来呀，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快乐同行之汽车车车总动员》呢，哎。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我给朋友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周二版本的车车总动员重点关照，我为大家服务到的就是为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来进行专业的二手车评估。来节目当中呢，可以拨打直播室的热线66660954直接热线评估。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954，然后呢在微信平台上把您二手爱车的简历呢把它发送上来啊，语音或者文字啊也都是可以的。来吧，还有这来了几位新朋友啊，这一位是不负韶华，我们来听一下。
6: 团长，这个二手车的广告配音是坏坏配的吗？
7: 抵押，
1: 是不是有点太突然了？肥肥经理其实都可以见证这个宣传哈，
2: 对，
1: 十几年了都。
2: 我记得那时候2014年
1: 就
2: 开始，
1: 就是从这节目一开播，
2: 一开播就有
1: ，然后菲菲经理也是听着这条宣传长大的，正儿八经的，对于你来说，那真的算是长大了，
2: 对对对，
1: 对吧？
2: 是
1: 十几年，对于你现在这个年龄，你刚好这十几年时间是经历了你刚从学校毕业，
2: 对，刚毕业刚参加工作呢，到现在的，
1: 然后这个到现在终于是结了婚，当了爸爸，然后现在还脚踏好几只船，啊，有些朋友说，哎呦，这样不好吧？其实不是的嘞，我给朋友们介绍一下，菲菲经理是怎样脚踏几只船的啊？其实他结婚当了爸爸，他这个感情线呢，到这儿剧情就结束了，
2: 对，
1: 啊，就没有什么剧情好写的了，而是真正的是什么呢？他脚踏几只船是他的那个事业线呢，他就越走越开宽广，从早期呢，在一家车行里为一个老板打工，现在呢，他是给一个老板的两个品牌打工，同时呢还要给自己的两个品牌打工，啊，而且自己这两个品牌吧，一个是搞二手车，一个是搞二手羊，搞二手羊肉，啊，所以加在一起呢，至少是脚踏四只船，据说

0: 有第五只船也已经向他慢慢的驶来啊。他如果这第五只船要是踩上去了呢，我给朋友们先提前做个预告啊，不出意外的话，有可能他就会走上小鸡师傅、大婶小秋师傅他们一样的一个不归路啊，是不是？
1: 这个不好说，很不好说。
0: 你再等一等，再等等的是，
1: 再等等这个
0: 什么要需要积累、稍微积累一点时间，
1: 还是需要一些沉淀的。
0: 哎，不过你说需要沉淀，大神跟你年龄差不多的，他都没沉淀就当教授了，你说这个天理难容啊，这个。哎，你俩是差不多大的是吧？
1: 我91的，
0: 他好像也91，
1: 嗯，
0: 他要不91就是90，你俩差不多，他现在当副教授。
1: 嗯，
0: 所以你自己还是要好好想想。
1: 对，我要回去反思一下。
0: 不过现在你也可以啊，你看，你除了是这个华丰车行，还有八方乳香羊这两个是自己的，你同时又是，朋友们介绍一下，小鹏和领跑汽车的这个售后大内总管，相当于教授级别啊，正教授。所以呢，今天这个飞飞经理在直播室里就坐。为大家的服务项目呢，除了专业二手车评估之外啊，要是碰巧刚好有这个什么，就是有小鹏车主，有领跑车主，要刚好在线收听。哎，我顺问一下啊，你们这小鹏和领跑车上还有收音机吗？
1: 现在都是那个网络版的。
0: 这样不对，以后通过你这个售后方面的权利，以后给车主强行装收音机，而且上面只有一个频道，就是954，没别的频道了。可以吧？
1: 可以，定向推送。
0: 可以有
1: 定向推送。
0: 好嘞，好嘞。然后下面啊，朋友们，我们这会儿是稍微闲聊一会儿，等待大家把这个二手的专业评估信息发送上来啊。然后大家呢，在这个时间里面就可以这个利用，比如说等红绿灯的时间呢、或者是中间有什么别的等待时间，对，大家可以发送自己的二手爱车信息发送上来，什么品牌、什么版本、行驶多少公里，然后呢，我们来为您进行二手车评估服务。
2: 村长，
0: 来，
2: 飞飞经理，二手车我很喜欢。
0: 嗯，你喜欢？
2: 我想用《等你爱我》这首歌，把那个爱字唱十遍。
0: 哎呀，
2: 这样精华就出来了。等你爱，
0: 哎呀，我的天！
2: 爱我。
0: 怎么样，你扛不住吧？这种
1: 扛不住，扛不住。
0: 这要是那个学院路那边有家医院的院长要听着了，说，哎，这又是我们的标准客户啊，可以发展一下，我们最近这边床位刚好有空的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啊，我看叫做。哎，这个英文名字没法拼哈，不，本人就能力有限，拼不出来。他说刚刚那位听友唱的是琼剧的哪个片段呢？他唱的那个就是定安娘子。
1: 对，定安娘子，我后面我先翻译过来。
0: 对，这是定安娘子。
1: 对对对，
0: 您可以去上网去搜哈，我们节目里其实是播这个定安娘子播的可多了哈。

0: 下来维策巴基来了，他说，村长，听说世界杯结束了，二手车市场的车比之前的价格更便宜了，是不是真的？还是趁机作秀啊？等一下，这个二手车的价格跟世界杯结束了有什么关系呢？
1: 没有什么关系。
0: 对呀、还有就是，那他说的第二个，说最近的这个二手车价格有继续降低吗？
1: 油车是又降了一点，
0: 油车又降了一点，
1: 油车是这样降的，哎呦，厉害的！你看这新车跟二手车都降的比较厉害，看最近都顶不住了吗？
0: 是的，是的。不过现在新车说是有这个想要涨价的趋势了，因为各大车企最近其实是有点扛不住了。
1: 对
0: 啊，那个我不知道小鹏和领跑有没有这压力哈、那个反正现在看一个是原材料，
1: 对，原材料上涨，
0: 电池好像电池的成本在上升，还有就是内存芯片，
1: 芯片这些
0: 啊，
1: 对，
0: 因为这个这几年的新能源发展刚好和这个 AI 跑到同一个赛道上去了，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原材料上升，所以这个车价有可能是要上涨，然后用车成本

0: 新能源车的用车成本也在慢
1: 慢
0: 提高。
1: 提高了，对。
0: 二七年好像说要征，就也就是10%，也就是完整的车船购置税了，是吧？
1: 还有那个车船税嘛，保险的车船税好像
0: 都要上涨，
1: 都要上
0: 涨啊。你看最近随着最近一段时间这个电池风波一闹，
1: 嗯，
0: 你看各大保险公司肯定也要在研究，肯定要调整价格的，
1: 调整价格
0: 是。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现如今的这个油车和电车的价格吧，
1: 嗯，
0: 它目前这个状况还未必是个定势，
1: 对，
0: 对不对？
1: 还会有一些波动。
0: 比如说，让菲菲经理做一个判断哈，
1: 嗯，
0: 随着接下来几年，比如说2027、2028两年。新能源车的用车成本越来越变高，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又随着30年燃油车即将禁售的这个期限越来越近的这个前提下，你说到时候这个二手车的油车和电车之间的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价格会不会就开始出现开始倒挂呢？
1: 倒挂的可能性还是不大，
0: 或者说，
1: 因为现在它整个趋势来说都是向下的，
0: 向下，
1: 对对，都是向下的。对，目前从大的趋势来说，全国也好，个别省份也好，基本上都是从大趋势来说，
0: 嗯，
1: 都是向下的。
0: 就还是新能源车，
1: 对，还是
0: 个大方向。
1: 对，还是大方向，但是油车是肯定向下，是下的比较厉害，会比新能源下的更厉害。
0: 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再往后两年哈，
1: 嗯，
0: 随着有一些消费者开始觉醒，会突然又意识到这个燃油车存在的这个意义，再加上比如说它马上要被禁售了的前提之下，
1: 嗯，
0: 会不会产生一个新的燃油车的购车高潮？
1: 嗯，
0: 你觉得也不会了。
1: 购车的话，可能会在新车或者准新车的话，可能会多一点。
0: 嗯，
1: 对，有些可能说那个我后面买不到了，可能变成一个稀缺这种，
0: 嗯，
1: 有可能会有一点，就像当时我们限号一样，一下子对吧，涌现出了很多的购买力。
0: 啊，
1: 但是呢，现在从大的趋势来看，其实这个跟原来还不一样，原来是买不到。
0: 还有一天，
1: 对，
0: 这个消费者突然觉醒了，发现传统燃油车是耐用品，
1: 嗯，
0: 然后新能源车是快消品，
1: 对，
0: 甚至有些车还是一次性消费品。那，这个会不会也会
1: 也会有一点，但是可能要分层次吧，就是你要分车龄去，比如说你的那个车龄比较近的那种，
0: 嗯，
1: 就会这个方面的优势会好。
0: 好嘞，
1: 凸显一点。如果你要是车型，比如本来就是比较老的车型了，比如说现在10年以上的啊，或者这些，其实这些车就5年以上的啊，或者10年以上的，这些基本上就就会还是没有不可能说再有翻身的时候了。
0: 是的，是的，好吧。接着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位啊。哦，村长背后的男人说了。说姆巴佩的绰号是忍者神龟，是皇马前锋，法国队的队长啊。浩然哥说合着那几只船都是二手的，谁说的呀？那个里头，那个我们刚才说至少4只船哈，其中像人家小鹏啊、领跑啊，这是全新的。是吧？
1: 对，
0: 人家那是新车销售，我这不说吹的啊。我们954小强同学，小强老师，人家开的小鹏 G6 是吧？
1: 找我买的，
0: 就是菲菲经理给安排的。
1: 环环经理家里还有一台呢。
0: 哦，对对对，环环经理家的那个 Mona 03，
1: 对对对，
0: 03也是你给安排的。所以说呢，想买新车小鹏的，
1: 嗯，
0: 啊，也可以找菲菲经理啊。来吧，在我的心上放声歌唱。好嘞，那随后的时间啊，我们就正式开始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来进行二手车评估了。那大家呢，也可以陆续发送你们的二手车信息。今天来的第一位，这位朋友说他的这台车是25年25款的雷克萨斯 ES200 真享版，行驶3万公里。哦，一年的雷克萨斯啊，行驶3万公里，请问还能够给多少钱？25年25款 ES200 啊。
1: 我他这个 ES 那准新车卖，其实也现在雷克萨斯的价格也
0: 是
1: 波动比较大。
0: 不过他这一年时间在油车里，他跑的不算少啊，他跑3万公里，
1: 还算是比较大的。
0: 是的，是的，
1: 正常一年的公里数在1万公里左右是
0: 啊，是是是
1: 正常的
0: 啊。
1: 像他这个相当于公里数多一点，三万公里，像人家跑2年的 一年多两年的这个状态了。
0: 是啊是啊，
1: 对，
0: 是
1: 所以它那个 ES 的话，如果现在的行情价呢，应该在18-19左右，
0: 18-19左右，还可以给18-19左右。
1: 对对，
0: 好，这是今天的第一台车，雷克萨斯 ES 啊，25025款，行驶30,000公里，给了18-19 W 啊。那刚好我们把这个再次重复一下，也就是刚好也有家里有同款车的朋友，可以以这个评测价格呢来进行一个参考。
1: 对，
0: 好，马上要进入半点啊，看到有一位朋友叫天，他说禁售以后会不会 4S 店都关门了，燃油车也没地方修了？这个绝对不用担心，
1: 这个
0: 不用担心啊。
1: 他禁售，他不是说禁用，他只是说不卖新的了，不新增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服务的话，应该正常还是会有这个后市场的。说实话，油车还是保有量还是。
0: 你说是啊？
1: 嗯。
0: 比如说像原来的一些燃油车的 4S 店，
1: 嗯，
0: 那他禁售了之后，他可能前端销售就停止了，是吧？
1: 对对。
0: 但是他售后
1: 会有影响，
0: 售后服务还得留着。
1: 对，售后可能后期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一些服务中心，它就多品牌的那种，
0: 嗯，
1: 就是某一家主体，它可能经。做好几个品牌的这个售后服务，这种、
0: 啊、
1: 可能后面有这种情况，
0: 是的，
1: 集中那种模式嘛。
0: 嗯，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稍微休息一下。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中午的11: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短时天气，海口市气象台2026年7月21日中午11点是发布到了短时预报，预计在未来3小时，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西南风2至3级，气温32至37摄氏度。再来关注到市区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市区大部分的路段通行都是挺顺畅的，部分的路段车多。我们来关注到现在依旧是施工路段，龙华路目前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依旧是剩两条的车道，由于围挡施工占道的影响，从龙峰路尾部是短时排过了这个龙华小学的斑马线的位置，需要大家耐心的来等待一下。那这一段也是有很多机动车需要临时在最右侧的车道临时停靠，大家如果是经过的话，我们尽量提前绕行可能会更好一些。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龙昆南路目前和红城湖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是尾部短时排到海市天桥桥下，那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是想要左转汇入到南海大道的车也是有排队的情况，需要大家等待一下，现在是东西双方向的直行绿灯正在放行当中。除此，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

0: 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

0: 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3: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2: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2: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4: 怎么突然之间没有看到黄黄经理或者飞飞经理来了吗？
5: 来喽！
6: 现在进入
5: 1:38，各位，我们又重新回来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周二版本的954，今天叫做海之韵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紧扣二的主题，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的这个特邀嘉宾，也是这个一位二到了家的朋友，他就是来自于学院路华丰二手车行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你们的刘菲菲。菲菲经理你好。
7: 春堂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5: 哎嘿，我呢就是你们的春春啊。九四海之韵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

0: 然后呢，微信平台这边互动呢难度会大一点啊，还得手搓文字啊，确实也不容易，那就辛苦大家。接下来我们第二趴回来，先帮这几位想要评车的朋友先把车给估了啊。第一位我看啊，那个刚才是我这一下进来好几台，刚才是有一台宝马，然后菲菲经理给估了一个10个 W 哈。哎，哪儿去了那台宝马？这样吧，那我们就先说这个吧。大勇，他说：“菲菲经理好，2011年9月份上牌的，哎，对，就是这个，是11款的宝马535Li 领先型3.0T， 还不是刚才那台，
1: 不是刚才那台，
0: 还不是那个 L1 啊，
1: 对，刚才那是21年的，
0: 对，那个是个人用车实跑，这个更厉害，
1: 嗯，
0: 25万公里，
1: 对，这个公里数，
0: 我的天哪，那这位车友啊，一个是看你这个车的年头。”第二个还有你这车这排量，
1: 对，
0: 对，他这排量现在如今就算买宝马，别人也不敢买 3.0T 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还有就是公里数，
0: 公里数，
1: 对，
0: 这加一起啊，你先提前做一下心理复苏啊，氧气面罩先戴上，以免呢一会儿就是凭我个人对菲菲经理这个人这个评价的体系来看的话，一会儿那个价格一出，你要是万一突然一口，所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我接着念。他说电动座椅，座椅加热，电动天窗，方向盘电动调节，
1: 对，这些配置肯定是当时花了接近50万，啥配置都有了，蛮配的。
0: 哎呦，他这个车当年买真的得50万往上走啊，
1: 50万往上走，
0: 对，而且他上的是535啊，
1: 对呀，对呀，
0: 哇，
1: 落地下来都接近60了，
0: 是啊，
1: 对，现在连个零投诉的话都有点困难。
0: 是，还有一个哈，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再做个分析，你说像他现在车上有的这些，就什么倒车影像啊，后排遮阳帘呐，方向盘电动调节，电动天窗，你放到现在一台新能源车上，现在8到10万的就有了，
1: 就有了，
0: 都有了。
1: 对，这以前算是豪车的这个专属配置，现在变得就是普及化了。
0: 所以现在呢，就是当初的很多豪华车，就是拿到二手车一评得了，就全部都给整成白菜炒肉了。
1: 基本上差不多，像他这个车的话，目前11年的车。是，如果车况还可以的话，
0: 这样，先让他做一下心理准备啊，你一会儿再报哈。就是11年，11款，535，3.0T，25万公里，好，给价，
1: 大概的话就35000左右。
0: 是，这是认真的吗？这个
1: 认真的，认真的。我那里还有个宝马5X5呢，
0: 就卖不掉是吧？
1: 10年的，现在目前也标
0: 砸在手上了，
1: 标3万多。
0: 就你卖的卖3万多，
1: 对，
0: 10年的哈，
1: 10年的宝马 X5
0: 哦，
1: 进口的，3.0T， 3.0的自吸的，不是，
0: 就现在卖3万多，
1: 标398，
0: 398，
1: 对，
0: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过来咨询啊。然后这个呢
1: 真的是豪车，是真的是价格会比较低的，对，尤其这种排量大的，
0: 对对，还有就是当年使劲往高配买的，
1: 对，
0: 对不对？
1: 你包括我那里还一台那个，
0: 你那还有一台，
1: 还有老宝贝，
0: 也是宝马吗？
1: 不是，比较经典的车型就是路虎揽运嘛。
0: 哦，
1: 11年的
0: 哦，
1: 跟它是同一年的。
0: 这个好啊，这当年至少70-80万。
1: 它这个是5.0超级增压的。
0: 哦，机械增压。
1: 哎，机械增压。
0: 机械增压的。
1: 当时是落地差不多200个。
0: 路虎揽运200多的那个。
1: 机械增压要200个。
0: 哦，200个，现在卖多少钱呢？
1: 6个多。
0: 哎。你正儿八经的啊，你说这个车它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
1: 对，存在的意义。
0: 你比如说
1: 对。
0: 有一些出来海南初来乍到的。
1: 对。
0: 别人是到这边来办公司的。
1: 对对。
0: 要撑个场面。
1: 对，这
0: 今天下午要出去签一个2亿的合同。
1: 嗯。
0: 我觉得你花6万块钱。
1: 能赚到600万。
0: 不都说的是2亿的合同。才有600万呢。
1: 6000万少了个零。
0: 啊，对对对对对。你太不了解合同了。
1: 我当时有一次签2000万的合同。
0: 对，这样的车就可以买。
1: 不行了，
0: 对，你还别说，其实就是说，你现如今手上拿一台这种200万的路虎，就是只要不了解你的人啊，
1: 对，
0: 不知道不知根知底的人啊，那确实还是路照样
1: 气场还是在那里，
0: 照样唬人的，是吧？所以呢，刚才这台宝马535哈，我们给了它一个过渡的过程，最后的给价就是3.5个 W。
1: 对对，3.5左右呢。
0: 3.5左右啊。当然了，刚才就是说也听到菲菲经理介绍的有3.98的那个宝马5系想买的。
1: X5的。
0: 可以过去砍个价。还有想买。

0: 再次的有请飞飞经理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9999954。
0: 好，翻译一下66660954啊。有些朋友其实正儿八经的，如果是开车和我们互动不方便，其实呢用个蓝牙耳机打电话其实简单一些。那个

0: 那个路虎
1: 路虎的，
0: 哎，200万路虎的
1: 也可以，说
0: 6万块钱往下再砍一砍，
1: 对，
0: 然后最后2万块钱拿走。好，接下来这一位呢叫海大百川啊，21款的本田 Life 1.5心动版，7.5万公里，21款，那就只能按21年算了啊，那就是来福将。
1: 对，来福将，那个当时卖的还挺贵的，有的配置高点，接近，
0: 哎，对对对，
1: 接近10万。
0: 你认识一位资深女车友？
1: 我知道，
0: 哎，现在也是走的这个，
1: 我知道。
0: 那位女车友是从上一任的这个广本飞度
1: GK5 开始，
0: 哎 ，GK5 手动不开了，最后跑去换了一
1: 个
0: 东本的来福将，
1: 对，
0: 两个车一模一样，
1: 对。
0: 然后呢，后来他买那来福将也是花了将近就是10万过了都。
1: 对，那就选择稍微选择高一点点配置。
0: 对呀，对呀，所以他今天要是在听，刚好也是一个机会，可以听一听自己这款车哈。
1: 对，
0: 有，如果是21款21年的话嘞，那你就是7.5万公里，能给多少钱呢？
1: 21年的车其实现在年限还不算太长，对，大概的话应该是在接近5个了，他这个半价。
0: 这个可以给5个，
1: 他这种小的，
0: 你给不给宝马车面子嘛？啊，
1: 没有，这种车的话，其实说实话，这种小型的车，它的保值相对会高一点。
0: 对，我跟你讲，放到现如今这个年代，这个车还给5个，那它的保值简直就有点
1: 对，有点逆天了，
0: 是有点逆天。现在 BBA 都斗不过这种车了。
1: 对，确实是你现在很多这种，
0: 你再重新说一遍，这个给5个，
1: 可以给他接近。
0: 一会儿车主要找你，你就自己扛着啊。
1: 只要他配置高啊，如果说配置低的话，可能少个3-5千。
0: 好，那说到这时，这个我们个人觉得这价格报的有点离谱了，我们就赶紧把
1: 飞飞
0: 兄弟的电话号码给大家拨一下啊，拨出去之后能惹多少事是多少事吧啊。好，他的飞飞经理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181-1769-7600，还有一个江西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81-1769-7600。
0: 好了，我这才找着啊，刚才那个宝马535L1，这个车主呢，这个人家已经回复了。那我们还是评一下，它是20款21年，哎，它跟那个车的年份不一样啊，那个是11年，这是21年，
1: 十年，
0: 哎，差10年，
1: 对，
0: 21年2月份的宝马535L1，一是那个英文字母的，
1: 英文的，
0: 哎，豪华版，13万公里，
1: 插电的，
0: 是个白色的，那么还值多少钱呢？
1: 对，刚才给的大概是10到11的样子。
0: 10到11，
1: 对对，
0: 哇，那你这会儿又加了个11，
1: 刚才是他是说21年的嘛？
0: 啊，
1: 刚才我是20款的那种，
0: 哦，
1: 如果款式
0: 这要是21年的话，可以给到10到11个，也就是说最高有可能还上11。
1: 对对，
0: 好，这就跟我们从这个后台给他回复的呢，略微有一点点变化啊，
1: 稍微高一点
0: 啊。好，下一位啊，这位叫鸟令啊，好像今天参加打卡了哈。他说，村长，我也想问一下，2016年2015款的 CRV 白色2.0版本的无事故6万公里，现在还有多少钱？16年的 CRV， 16年，我想想，
1: 2.0的
0: 哦，那时候至少是20万。
1: 16年当时不止哦，你16年落地价应该差不多24万左右
0: 哦，
1: 23、24落地，他应该指导价在20。最便宜的也要19万多嘛。
0: 好，
1: 对，
0: 那作为车主，接下来的时间要得请您调直座椅，收起小桌板，打开遮光板啊，飞机准备降落了，那个来给个落地价。
1: 16年的其实像现在这个 CRV 的行情的话，其实也是在3万块钱左右，
0: 也就是3万块钱。
1: 对， 对，
0: 哦，不，也不怕，跟宝马混的一个价格。
1: 如果是车况好一点，可能加个2000块钱左右。
0: 可以，怎样？这位兄弟能心里能平复吧？现在宝马也是3万多，对吧？

0: 我们来听一下村长背后的男人。
1: 村长，村长，
0: 哎，
1: 千万块钱买宝宝，冲啊冲啊！
0: 哎呀，这个，这我作为我背后的男人，已经如此的丧失理智了。

0: 欢迎这个路易啊，他说，船长，老豪车看车牌是新的，一看就是装那个的。哦，他的意思就是说，在现如今已经跌入谷底的，买了老豪车的，那就是，其实也不能说人家是装的啊。
1: 对啊，
0: 我觉得人家算是完成个梦想吧。
1: 有时候就是像我遇到一些就是想买的老豪车的，有些是那种想改一点的那种小年轻嘛。
0: 嗯。
1: 这个是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些是那种年龄比较大的那种，
0: 对，
1: 就是80后的，或者是他相对说家里已经有好多台车了。
0: 是是是。
1: 然后买这台车可能就是儿时的一个想法，一个梦想。
0: 是
1: 这种。
0: 别人确实还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说每个人心目当中可能这一生当中都有一个绕不过去的 BBA 的情节。
1: 对对对
0: 对。不过其实我自己觉得哈，就是即便是现在新如今这个新能源的时代，其实我觉得如果是人生第一台车，我觉得开一台油车还是有必要的。
1: 对，要感受那种发动机轰鸣跟自己人车合一那种感觉。
0: 再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油车它还是更容易上手。
1: 对，是的。
0: 而且他上手了之后吧，他还有一点，他不会让你太闹心，比方说不会面对很多的条款，没有小字，然后也没有失控，也不需要去什么去面临什么智驾接管。好，然后这里哈，我看已经开始有人把菲菲经理盯上了，说麻烦发一下菲菲经理的电话过来。好，那我们再播报一下，一会儿给您后台再补一个啊。这个普通话版电话是181-1769-7600。好，江西口音的电话号码就是
1: 181-1769-7600。
0: 好嘞。哎呦，欢迎村里的麦田啊！反正你这一来就得爱你够爱你够够啊！好，我们先把正事儿办完着啊。下一位朋友，我们一看这像是真名，我们就不念了，我们隐去啊。然后直接您就听我们念这个评估信息。22年本田 CRV 舒适版87000公里，现在还值多少钱？本田 CRV 舒适版，
1: 22年2.0
0: 吗？
1: 一般 1.5T 的标准。
0: 哦哦哦，对对对，
1: 对，
0: 也22年已经是 1.5T。
1: 对，居多的情况下。
0: 是是是。
1: 对。
0: 是。那这个如果是 1.5T 舒适版 ,87000公里，那现在能给多少钱呢？
1: 嗯，其实它正在这个准新的这个 CRV 可能就要参考当前的这个新车的价格了。因为现在 CRV 的价格其实也是掉的挺厉害的。原来的话22年他那时候买的时候还20多了。
0: 嗯。
1: 现在新车的话落地下来16个左右吧。
0: 落地下来16个，那网上我是看有一些
1: 还13万多，
0: 对，有那个不是那个超哥，一天到晚在给人拿个计算器在那算，说是那个 CRV 现在可以降到16，是多少人可以降个，最后拿下来就是裸车价11个左右，
1: 11个应该没那么低 ，CRV 的话，
0: 对，然后他说把税办完才13个左右，
1: 现在
0: 但是确实啊。你别说，网上看他算的，
1: 嗯，
0: 和我们听友实际在海南这边问的报价，确实差距非常大。
1: 对，
0: 上回有一个听友是在老王那儿遇见的，
1: 嗯，
0: 他也是，可能也是听了别人算这个 CRV 说很便宜了，
1: 对，
0: 结果跑去一算，最后车价确实给他报到了16-17个呀，
1: 嗯，
0: 16-17个。所以说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互联网上的东西和地方上的差距啊，
1: 还是要核实一下。
0: 我那个朋友哈，当时他，我发现人有时候那思想他是固定的，他在网上已经被别人洗脑说，现在他就是便宜，便宜就是便宜，他居然都已经忘了网上是按11万算加购置税，最后算完13万，
1: 对，
0: 那这个是便宜，但是他在本地他算了16-17个，他还觉得便宜。你说这个是不是就你就是脑子不转弯了？是不
1: 是？但是说实话，他在这个相对他的指导价来，可能优惠的幅度或者是计算的方式还是有点差异的，或者是他已经植入这个车就是便宜车，
0: 对，他就
1: 就觉得这个车就是便宜车，
0: 对，他就我就说这个问题才是最让人着急的，
1: 对，这
0: 是最明明都贵了3-4万出来了，
1: 对，
0: 他还认为这就是便宜车，
1: 对对
0: 啊。所以就是有能做到不被这么忽悠的这个同学们请举手啊，这个你自己头脑一定要灵活啊。

0: 价格已经到十六七了，你就别当是便宜车买了，
1: 对，
0: 是吧？
1: 十六七的话，你有在这个价位，你就有很多选择了。
0: 对呀、啊，
1: 不一定要选择这个 CRV。
0: 是啊，原来和 CRV 同级别的，比如说丰田的荣放，
1: 对对，
0: 还有日产的奇骏，
1: 奇骏这些，
0: 对吧？你们可以去到别人店里再去问一下。
1: 对，
0: 你比如说荣放，有的时候他一不小心随便乱放一个，他就放到了多少？他也放到十一个多，
1: 对，也放十一个
0: 多。然后现在奇骏他公开的就是10.98个，
1: 对。
0: 是吧？那你这不是真正的比它便宜吗？
1: 对，所以这个它这个价格其实就是怎么说，变成那个先入为主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千万
1: 占据了。
0: 对，千万不要被一个、这个假便宜的那个概念，
1: 对，
0: 把自己给洗了脑了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魏平魏师傅哈、啊。
1: 对，我们还没给他评价格。
0: 哎，
1: 对，
0: 没给、
1: 啊、
0: 没给价格，聊了半天，哎呀，这是谋财害命啊，真是。
1: 其实二二年他这个车相对现在来说的话，四年的车了，
0: 嗯，
1: 对，现在的行情的话，其实在75000左右呢，如果是
0: 7.5个 W，
1: 7.5个左右，
0: 7.5个 W 啊。也还行吧，
1: 也还行，
0: 也还行，7.5个。现如今凭二手车，我发现能过50000的都不多了。
1: 现在所以说现在你要是预算个10万块钱，可以买很多车嘛。
0: 对对对，
1: 二手的你一大把，
0: 是
1: 随便挑。
0: 是，好，那这会儿就该到魏平魏师傅了哈。他这整了一台奔驰 S450，这也是明显的要来支持我们节目啊。这没有车辆，咱们创造
1: 条件；
0: 没有困难，怎么创造困难啊？然后来听听，
2: 村长。准备给你下两盒什么感冒药了啊？
0: 给我下药，
2: 棉花清瘟，现在没有胶囊了，现在是。
0: 不是你要是，
2: 大套卡，冲剂，
0: 啊，
2: 药性缓一点。
0: 哎呀，
2: 主要是你那个二手车的落地价，太。效果太差了！
0: 哎呀，我的天！不是，这个好好的，明明就是说，比如说，我给你喂两口，或者是送一包，他给我来了个下一包，我感觉这下当了，这是给老鼠下药呢，这是。一般都是下老鼠药才用这个下字啊。这魏师傅，你这咋整的？这是
1: 你把村长吓到了。
0: 我这还以为遇见那个谁潘金莲和那个和西门庆，那我就还得要是这种情景啊，我还得等一等我武松兄弟回来再说。来来来，我们聊下一个话题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可以把自己的二手爱车的这个简历把它发送上来啊。好，方程式的听着这个节目很有感慨，他说：“哎呀，现如今这个行情啊，3万买宝马，6万买路虎啊，路虎还不是普通的路虎，
1: 对，还是大路虎，
0: 对，是大路虎，是那个路虎揽胜的
1: 运动版，而且是顶这5.0
0: 的哈，
1: 顶配的呢，
0: 哦，5.0顶配的，就是原来是200多万，
1: 差不多200万，
0: 哦哟，那真的6万块钱。”那个买下来之后出去换一身行头，然后搞一个真皮的一个包，或者最后弄个假皮的也行，就是弄个 A 货，然后夹着出去装老板也是挺好的呀。
1: 对
0: 啊，但是装的结果最后就是家里亲戚都知道了，一传十十传百，然后呢从此以后家里的亲戚同学，然后你们一起出去吃饭全你买单，说这小子发达了，
1: 挣了2000万。
0: 对，挣了2000万。然后把包一打开一看，哇，2000万纸币，全是玉皇大帝。是有这种情况不？
1: 现在不好说，
0: 不好说。
2: 绝对是你，这次村长重返了奥迪 A3。
0: 哎呀，
2: 看还能值多少钱？
0: 他这是一台那个特别老款，这还真不是同款，它是那种老的 老款的那个源头的
1: 啊，源头的
0: 奥迪 A3，
1: 那是很早之前的，那
0: 对对对。

0: 头它有可能是进口的了。
1: 是是，原来进口的好像
0: 1.8T 的。
1: 对 ,1.8T 的。
0: 对。
1: 如果不过那个时候的车弄到现在都已经可能连个10,000-20,000都没了哈。
0: 嗯，差不多。
1: 是吧？好，村里的麦田说，村长今天你的声音咋有沙哑有鼻音，感冒了注意身体啊。好嘞，当时就是这次感冒就是为了注意身体，结果相反把身体弄病了。我不是昨天说的吗，在家里做了118个俯卧撑啊，漂亮。来，随后进入整点路况。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中午的12点钟，持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一时段我们优先关注到商圈周边。现在在金龙路有阳光城的门前路段，是在进入到有阳光城的停车场的位置，右边的两个车道会有车辆需要排队进入到停车场当中去，所以如果只是直行的朋友们，我们尽量的靠中间的车道来走。反方向，不论是直行前往到南大桥，还是等待掉头前往到这个有阳光城门前的车流量也不是很大，大家可以放心来走。再来看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看到现在的南海大道，南海大道这会儿在龙湖天街的周边相对来说还是蛮好走的。刚才是看到豪苑路的路口有短时标红的情况，但是通过现场的监控来看，通行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还是需要注意一下，避让一下我们从这个停车场出来的车辆，以及在坡泊四横路的这个居民区的这个居民以及非机动车。主干道龙湖南路和红城湖路的交汇路口，现在的话四个方向通行都算是比较顺畅的。那施工路段呢，我们来主要关注到龙华路。龙华路呢，主要是在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这个门前路段南侧是有围挡施工。那经过这个路段的调整，是有两条车道可以走。那这里呢，由于受到车流量大以及车辆临时进出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停车场的影响，那这一段尾部呢是排过了这个龙华小学的斑马线的路段，需要大家小心慢行。如果只是前往到大同路或者是解放西的朋友们，我们考虑一下提前择道绕行可能会更好一些。那现在在八灶街以及盐灶一横路的路口，现在通过大数据平台来看也是标红的，已经缓行过了滨河路，到达了滨海新村36巷的这一段。那同时段在滨海立交，我们看到从龙坤北路上滨海立交也是有一小段的缓行的，需要大家多加注意。那同时也欢迎各位，如果您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欢迎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啦。我是苗苗，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5: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8: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7: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9: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

0: 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1: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0: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1: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0: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0: 是什么？是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不对，
4: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0: 眼保健操第四节，你们肯定不记得了，是按太阳穴轮刮眼眶。我们又重新回来了，现在进入第三趴。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周二版本的954海之韵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呢，紧扣二的主题，为大家邀请的特邀嘉宾是来自于学院路华丰二手车行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刘菲菲，菲菲经理，你好。
1: 春山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哎，而我们今天这个周二的节目呢，也是为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进行专业的二手车评估。您可以在随后的时间抓住最后半小时的时间啊，来到节目当中。而我呢，就是你们的老朋友，你们的村村。954海之韵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的。第三趴，再次的有请菲菲经理来为大家播报介绍一下我们直播室的二手车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6666
2: 0954，
0: 翻译一下啊，就是66660954，打电话进来也可以。第二种互动方式呢，您就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然后呢搜索交通954公众号，进入对话框，发送您爱车的简历。好，刚才有一位听友啊，我看是叫什么来着，说是要这个菲菲经理的电话，我已经从后台已经给发送过去了啊。那

0: 其他的朋友如果说也有想要菲菲经理电话的话呢，您就可以直接在平台上发送。那么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菲菲经理说，他们这个华丰二手车行啊，有一台二手的宝马 X5 3.0T 的版本是吧？
1: 3.0自吸的。
0: 自吸的。
1: 对对。16的那种。
0: 还有一台这个当年价值220万的路虎揽胜运动版，现在卖6万块钱标价。
1: 标6万多一点呢。
0: 标6万多一点。
1: 对。
0: 有想要的朋友可以和这个菲菲经理私聊啊。那么除了这两台之外，咱们也反向再给朋友们再介绍两台，就是比较靠谱，更加靠谱吧。
1: 嗯。
0: 更加靠谱的车。
1: 对，像这种这两个都是越野的嘛，还有汉兰达，
0: 嗯，
1: 对，2013年的汉兰达也是3万多，
0: 哦，
1: 对，
0: 汉兰达
1: 2.7的那种，
0: 哦，老的2.7的那种，
1: 2.7的，还有雅阁啊，雅�阁2万多，
0: 雅阁2万多，
1: 2014年的，
0: 哦，
1: 2.0的，
0: 哦哟，
1: 接近3万块钱的，2万大，
0: 我发现你那边有的车的这个，
1: 嗯，
0: 整个的这个风格啊，跟环环经理那边的完全不一样。
1: 我们现在都是搞这种老一点的那种。
0: 你这有点像廉价超市。
1: 对对。
0: 啊，
1: 我们现在搞这种经济的话，相对说，嗯，吸取量会相对大一
0: 点。我发现你收的油车多啊，
1: 嗯，
0: 新能源车你收的少。
1: 新能源收的话，前段时间也收过小鹏 P7 啊，那种一般也
0: 转手就卖了是吧？
1: 就比较快。
0: 你那现在就留不下一台这个新能源车啊？
1: 对，基本上留不下。基本上你来了2-3天就基本上会卖掉
0: 了，就没了。
1: 对，因为新能源也不敢留久啊。
0: 哦，这倒也是，啊，
1: 也不敢留久。
0: 哦，
1: 对，差不多差不多就可以出。
0: 好，那就是还有2万块钱的雅阁，
1: 还有那个奇骏啊，这些都有4万来块钱。
0: 4万来块钱的奇骏，
1: 2017、2018年的。
0: 2018年的。
1: 对对。
0: 好嘞。好了，大致的情况呢就是这些啊。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具体详聊。接着啊，我们在微信平台当中，我们来看看这里还有想要评估二手车的朋友。哦，这个厉害了啊！这位朋友想来评估的是一台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 2022年22款后驱版本的特斯拉 Model Y， 行驶了9万公里，
1: 嗯，
0: 请问现在还能够评估多少？这个车我们在节目里面评估的不多，
1: 嗯，
0: 所以刚好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哈，了解一下，就是这个特斯拉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里面的保值究竟怎么样？
1: 对，它22年这个后驱标这个版本的话，应该现在的市场价在12万多一点呢，
0: 12万多一点，
1: 12万多一点，
0: 我看看，
1: 它真的还好。当时不过当时他买的价格相对贵一点嘛，
0: 嗯，
1: 27万左右落地，
0: 对对对，
1: 对，27万左右落地，
0: 那就是4年时间，
1: 差不多也是
0: 掉了一大半下去，
1: 一大半下去，差不多。你现在跟那个他这个还比我那个车型还稍微保值一点点，稍微会高一点，
0: 哦，
1: 因为它的购置价格会很高一点。
0: 嗯，再还有一个，它的价格一直比较稳定，
1: 一直比较稳，没有掉那么厉害。
0: 对
1: 对，
0: 它不像咱们国产车哈，
1: 对对，
0: 就是发布一个价，隔几个月又是一个价，
1: 对 对, 对，
0: 所以它一直价格还是很稳定。这样子，
1: 它的价格新车价格还是比较稳，就是所以它的二手车的话，相对来说的话会稍微高一点点，
0: 嗯，
1: 就是也相对说保值率会高一点，这也符合这个评估的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新车的重置成本比较稳定，
0: 嗯，
1: 比较高，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二手车的价格它也会相对高一点，
0: 哦，
1: 这样子。
0: 好嘞，嗯，好了，这是一台特斯拉的 Model Y 22年的啊，给到了12个左右的这个 W。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哈，看到这里有一位朋友说，我这是深蓝的 SL03， 也是22款23年的，然后还有一个1.5的增程，就是 SL03 的增程版，然后行驶了5.8万公里，深蓝 SL03， 我想想啊，是它的一款那个什么，一个轿跑车型，
1: 对，
0: 轿跑车型，
1: 对，轿跑车型
0: 啊，
1: 对，
0: 然后是增程版的，这个增程版的车我们节目里还评的少啊，
1: 对，评的比较少，
0: 评的比较少，还刚好今天借着这机会可以听一听，就是增程版的车在现如今这个行情当中究竟怎么样？因为这个早期吧，增程版倒是有一度这种技术类型，
1: 对，
0: 这个被那个谁，被理想给带的红火起来了，
1: 对，但是现在也价格也下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包括理想本身它的。

0: 现在很多那种 One 啊那些 L 系列呢，其实增程版的价格其实现在也很低了。
1: 是的，是的，
0: 对，
1: 这个可能也跟现在的行情，再还有是消费者，就是被消耗到现如今剩下的消费者，基本上对增程啊有一定理性认知了。
0: 对对，不会像以前一样比较焦虑那个里程，现在对里程焦虑其实没什么影响了。
1: 对，
0: 所以说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曾经的一度就感觉好像，其实很多专业圈里评价说这个增程版，其实增程技术并不比这个插电混动好，但是呢，在实际销售当中呢，增程又卖得很好。
0: 对，
1: 最后市场就跟风，就每家都去做增程。
0: 对，
1: 啊，那么现如今哈，在二手车市场里头，
0: 对，
1: 哎，大家看问题可能相对更理性、更客观一点。
0: 嗯，
1: 那么像这种增程车，在这个接下来的评估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对，它像它这个增程，其实更多的是在它的新车这方面的价格调整。就是这个深蓝这个车型嘛，其实它的整个的产品系列，就是说现如今的行情，它是调也是优惠比较大，对吧？像它这个轿车款这个增程的，现在二三年的车，三年的车，现在目前基本上也是要打到对折的，
1: 打对折，
0: 对折，对，相对往下走一点
1: 啊。我记得他这个车早期我
0: 对
1: 好久没提这车了啊。
0: 对，
1: 最早他的那个销售起步价在15个左右，
0: 对，当时卖的还是比较高。
1: 哎，15个左右。
0: 如果他现在这种新车的话，价格肯定不到15，对吧？今天降到11、12的话，他现在如果像他这种23年的，也就在5个多一点点。
1: 5个多一点哈，
0: 所以说你不能按原来的新车去打价打对折，
1: 是，
0: 原来打对折就高了。
1: 你现在不说别的，深蓝自己后来又出了几台车，它的那个上市的价格就是十万左右，
0: 10万左右
1: 啊，其实就应该说把自己这台车也打得体无完肤了。
0: 对对
1: 啊，那这个车只能给到5个 W，
0: 对，5个 W 左右。
1: 哦。我发现现在这个评车的时候要将心比心啊，有时候评别人的车是啊，给个5个 W 觉得哎无所谓，而且有时候就是当把自己的车也拿去评，也最后也给个5个 W， 就瞬间觉得哦哟，这个好沉重的心情。所以现在要理解，有时候那个车价一给出去，可能车主的心情也是一样沉，
0: 差不多
1: 啊。
0: 包括现在像我们自己，我有时候也说啊，看一下自己车，有时候没事干，在网上看那些二手车的价格，看一下自己开的那个车
1: G6、
0: 对，有时候也看一下。
1: 你那现在还可以评多少钱呢？现在
0: 我那当时落地也是22、23嘛，现在的话也是3年不到的车，现在也就是不到10个，
1: 不到十个，
0: 9个左右。
1: 小强那会儿买的那台，他比你便宜一些了吧？
0: 对，他比我便宜，
1: 他是16，
0: 他比我便宜大概5万多块钱，5万6万块钱。
1: 他是16、17万，
0: 对对，
1: 还是18万买的？
0: 他那个16万、17万的样子。
1: 哦，那他那价格买的还算可以。
0: 对对。
1: 哦。
0: 他刚好晚了一年嘛。
1: 哦。
0: 又晚了一年。
1: 所以你看，这新能源车有时候真的就是差一年价格就差很远。
0: 对，所以你现在去想一下，哎，现在对折都不到，你对折的话也要到12万吧。
1: 对对对对。
0: 11、12万。
1: 是的是的。所以我自己买电车我还有一个有一个感慨，就是幸好我那年买那台电车的时候，我还买的是二
0: 手
1: 的。
0: 没有。
1: 我要是当时买新车，现在亏的更多。
0: 如果你当时买新车，至少多花5万块钱。
1: 那肯定啊，
0: 多亏5万块钱。
1: 那是那是。
0: 对。
1: 那是。所以当时当时买的二手车的车价，到如今我也亏了大概至少3、4万。
0: 3、4万斤，也差不多折一半走了。
1: 对，折一半走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间有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村长呢就在那悄悄的在背后拱大家，就是建议大家说，新能源车能买二手买二手啊。
0: 对，能不着急换就不着急换呢，先
1: 对对对对对，
0: 缓一缓这种。
1: 对，
0: 因为你说买车，说实话，这种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支出。
1: 是啊是啊，
0: 所以要比较慎重一点。
1: 对，而且从现在的状况来看的话，当时我建议大家买二手车确实是一个英明的选择。
0: 对，而且有些时候是建议我们把那个车的价格控制一下，不要买那么高。
1: 对，一个买新车别买太高，
0: 不要买太高。
1: 第二个能买二手买二手的。
0: 对对。
1: 那你看现在从市面上这个新能源车的二手车的这个出货率，你就可以看出现在新能源只要一上二手市场，立马就给抢完了。
0: 对对，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比油车是燃油车会好卖一点。
1: 对呀，
0: 现在反而相反，那种燃油车是销量是比较低的，比较低迷的这种。
1: 你们小鹏啊，还有领跑那

0: 那边比如说有些二手车一出来就没了吗？
1: 对，基本上是相对说比较快。
0: 哦，
1: 因为我们现在像包括我们有时候找一些帮朋友去找一些二手的
0: 啊，
1: 也是比较难找，因为有些说实话也是不舍得卖。比如说现在，
0: 哎，你现在还别说，就是说咱们作为这个新能源车的发祥地哈，
1: 嗯，
0: 中国这个消费者去找这个，现在你看全球各地哈
1: 都来这里，
0: 到处大家削尖了脑袋都要去找这个中国产的这个新能源车。
1: 对，
0: 而一个是说现在美国本土啊，
1: 嗯，还有非洲很多兄弟，
0: 对，他们也想开中国的新能源，
1: 嗯，
0: 然后需要从墨西哥那边走私过来，
1: 对，
0: 是吧？那也是煞费苦心的。
1: 你包括我们现在新车卖出去卖的国外出海的价格也高啊，
0: 是啊是啊。
1: 你看我们现在最近刚上的比较红的这个 L03，
0: 哎，对对对，
1: 你在国内卖12万多，你在国外。你在欧洲
0: 好像是卖30，
1: 27万起步。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折合人民币27万。
0: 你们这回这个
1: 3点几欧元，
0: 小鹏
1: 的3点几万欧元。
0: L03，我觉得这回这个车型漂亮了。
1: 对对。
0: 啊，而且我觉得要是走国际范儿哈，
1: 嗯，
0: 也是绝对靠谱的。
1: 对，因为现在是它是从就是欧洲那边是海外同时上市嘛，
0: 嗯，
1: 就今年这个车链。
0: 是是是。然后还有就是这两天有一个新闻消息蛮有意思的，说。这个印度本土给比亚迪开出了个6.3亿的罚单，
1: 对对对，
0: 说明什么呢？
1: 嗯，
0: 那边的车商他们以那种进口的方式，本地的车商还是在悄悄的在卖比亚迪的车，
1: 对对
0: 啊，但是现在这罚单开出来，他不知道罚谁了，好吧。好嘞，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评车啊，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看秦博凯爸爸说，咦，来了个新的路况主持人吗？没听过的新声音，那都没听出来，那是苗苗的声音。
1: 苗苗，
0: 哎，苗苗的声音啊。来，接下来这一台啊，这位朋友发来的是比亚迪秦 PLUS。这个23款冠军版 EV510 的领先型行驶了20000公里，请问还能够评估多少钱？秦 PLUS 冠军版，
1: 嗯，
0: 纯电的，
1: 纯电的，纯电上是卖的贵一点，
0: 嗯，
1: 11万多，
0: 哎，510的，
1: 对
0: 啊，
1: 但没说什么时候的，
0: 哎，我看看啊，23年的。
1: 哦，23年，
0: 哎，对，
1: 对，23年，不过23年那时候买这个秦 PLUS 价格还相对高一点，
0: 嗯，
1: 对，纯电版的相对高一点呢，
0: 嗯，
1: 所以有，
0: 那会儿大概得要十二三个，
1: 对，12、13个
0: 啊，
1: 哦，所以你23年的到现在其实也要打到对折的，现在大概在5万5左右呢，
0: 5万5左右哈，好嘞，好，我来看看啊，这里刷新出一台这个2016年2016款的奥迪 Q3 30TFSI 的风尚型，行驶了11万公里。
1: 对
0: ，Q3，
1: 对，
0: 这是你的老东家。
1: 不过 Q3 的话，16年的它现在价格也差不多，也差不多3万来块钱，
0: 也是3万来块钱了，
1: 三万来块钱。
0: 哎呦我天哪，16年的 Q3，
1: 但是它这个30的应该是低功率的。
0: 低功率的，
1: 应该1.4T 的。
0: 哦，1.4T 的那款。
1: 对。
0: 哦。
1: 一般是35的会多一点，30的话是低功率的。
0: 哦。是的。
1: 但是16年的时候买的时候也不便宜。
0: 哎，对啊，那时候的 Q3，我想想啊，16年，那正是奥迪车如日中天。
1: 最贵的时候。
0: 啊，对对对。
1: 那时候30来万。
0: 是啊，是啊，
1: 落地下来接近。就是最低配的诺基亚也要30来，
0: 对，那时候30多万呢，我天！
1: 我之前我卖过一台
0: 啊，
1: 那个也是去年，后面我又把它收回来了，
0: 给收回来了，
1: 我也才4万块钱收回来的。
0: 哦，
1: 对，
0: 奥迪 Q3 是吧？
1: 哎，Q3还是四驱的。
0: 哦，
1: 所以它这个车现在目前就是3万块钱左右，如果车况好的话。
0: 哦，
1: 对。
0: 好，我看微信平台当中啊，有朋友还发送了道哥的关键词哈，这是不知道怎么突然想起要联系道哥了啊。这道哥是这东风日产的道哥哈。好，我们继续来评估啊。或者接着来的都是奥迪啊。刚才是一台奥迪 Q3， 紧接着呢，这是说是奥迪 A8

0: 11年11款的3.0T 的 Quattro 舒适型，然后是行驶了11万公里奥迪 A8。 哇，这又是属于二手的豪车。二手豪车现如今是最艰难的一款，
1: 最艰难的一款
0: 哈。
1: 这个 A8 其实当时它那些基本上都是四驱的比较多，3.0的，它一上去，当时确实是贵得很。
0: 哦，
1: 对，跟7系差不多嘛，当时。
0: 对。
1: 所以说现在你到11年这个。这个 A8 或者是7系啊，这些其实价格都是够位万了。对，像它这个11年的，大概也就是在如果车况好，我看是11万公里公里。
0: 它这是11年的嘞，
1: 对，
0: 已经15年的车了。
1: 对，也就是4万块钱左右嘛。
0: 这个还可以给4万哈。
1: 对呀、啊，你刚才宝马5系也3万多啊。
0: 哦，
1: 差不多嘞，3、4多不了5万的。
0: 好，那这个能给4万，我觉得都算是不错的了。
1: 能给4万
0: 啊，对，
1: 看车况去了。如果它的公里数11万是实表的话，应该是车况还是比较好的。
0: 是的。
1: 对，它如果车况好，就能多卖个几千块钱。
0: 好嘞。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哈。这里有朋友在问说，飞飞经理，小鹏的 L03 现在开定了吗？已早都开定了，
1: 早都开定了
0: 啊！现在什么价格定啊？
1: 现在就是12万2千8起步嘛。
0: 12万2千8，
1: 对，还有13万多的，14万多的。
0: 哦，它价格又重新调了一次。
1: 对，重新调了。
0: 哦，我记得
1: 16号，
0: 我记得上次预售价是14万多，
1: 对，
0: 现在是12万2千8。
1: 16号嘛，就是我们16号已经正式发布了。
0: 正式发布了，
1: 对，
0: 是12万2千8吗？
1: 对，12万2千8。
0: 哦，那这个价格可以。
1: 配置的话有好几个。
0: 这个价格
1: 有增程的和那个。
0: 哦，那他这回这个预售价和这个公布价出来差
1: 这个
0: 差距挺大嘞。
1: 差距比较大，因为我
0: 前面14万多公布的时候有人说贵了。
1: 对。
0: 啊，但是12万多我觉得可以。
1: 现在是这样子，它就是有550的 Plus, 就是12万2千8。这个是纯电的嘛，然后下一个再往上就是13万4千8，还有14万6千8。
0: 哦，
1: 就目前就是这是500多续航的，还有600多的续航的是13万3千8起步，就是你续航增加就增加10000块钱，然后这14万4千8，然后最贵的话15万6千8。
0: 哦，
1: 就跟我们那时候发布会的时候，
0: 哎，那他这个价格才算是定对了，
1: 定的也比较
0: 因为他毕竟是属于小鹏的摩纳系列，
1: 对，
0: 是吧？
1: 对，他这个是纯电版本的嘛。然后
0: 他摩纳现在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是
1: 跟
0: 这个属于叫做性价比高的一个子品牌。
1: 对，它定位的话也是年轻人的第一台这种智能化的这个。
0: 对。
1: SUV 或者是一个轿车轿跑这种。
0: 对。
1: 所以它定位的价格是不会很高的。
0: 是。
1: 对。增程版的也是一样嘛，增程版也是12万2千8起步。
0: 嗯。
1: 对。
0: 好，反正还有就是现在这个小鹏订车是有两种方式，还是就是一种是比方说找你啊，或者到店里去订，
1: 对，
0: 是吧？还有一种就是 APP 自己下。
1: APP 自己下，一般找我们也是在，我们会引导
0: 他 APP 下，
1: 引导 APP 下，都是 APP 下。
0: 哦。
1: 但是我们会教你怎么下，还有一些置换政策要跟你解读清楚啊。
0: 哦。
1: 有些人要置换或者整个、啊。
0: 私下里，比方说要跟飞飞经理谈好了，他私下送点东西，那个就是跟 APP 下单不一样的地方了。
1: 那我们线下聊这种，因为比较熟的话，有时候我们个人会一部分这个我们的奖励拿出来给大家弄点福利，这个也正常。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毕竟卖一台车也有那个300-500块钱，真的。
0: 是的。好嘞，来看啊，大W 说什么？21年购买的宝马1系120，然后跑了5万公里。像宝马1系的120这个车，现在。5万公里的话能给多少钱呢？
1: 对，它是什么时候的？我刚没听见。
0: 21年的。21年。
1: 不过一系现在目前价格也是21年那时候买的还是最贵的时候。
0: 哦。
1: 对。当时那一系那时候当时跟那个 A3 差不多嘛。
0: 哦。
1: 20的落地也要23、24了。
0: 哦。
1: 对。你现在的话21年的车到现在也就是各位现在大概是在7万多左右。
0: 还可以给个7个 W。
1: 七个左右。
0: 那还算可以的了哈。
1: 对，七个
0: 好。那这个21年宝马1系120给7个 W 啊。好，时间所剩不多。我看肥波肥三叔说啥，他说村长你这个感冒听他们的下药了，我觉得你该去老蔡或者是老王那里去搓一顿。

0: 份豪华工作餐就会好了。哎呀，行吧，那说搓就搓。我们节目之外，如果说想要找到菲菲经理，比如说评估车或者找他订车卖车啊，您可以记住他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18117697600，然后还有一个江西抚州口音的电话号码就是
1: 18117697600。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菲菲经理，
1: 感谢村长，感谢大家，
0: 感谢各位。
2: 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12: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到咱们市区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咱们主干道上的车流量其实不是很大。那南大立交桥目前是由南向北，在海秀东路匝道口的第三层桥面的位置，可能车流量会稍微的集中一些，但是再往前基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说到海秀东路，我们看到海秀东路的施工路段，在明珠广场的门前右侧的几车道是围挡施工了，剩下了左侧三车道可以通行。我们也观察到这一段的车辆虽然不大，但是最右侧的车道会有一些公交车来临时上落客，以及一些施工车辆来进出，所以大家如果是直行的话，我们一定要提前在施工路段来观察好，我们缓慢的靠左侧或者是中间的车道来通过。再来看到现在的龙华路，目前在龙华路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前路段依旧是车多缓行，两个车道几乎都是排满连续不断的情况，从龙峰路的路口尾部一直缓行到龙华小学的斑马线的位置，尤其是在主楼门诊楼的这个位置是有车辆临时上落客，包括公交车的数量也是蛮多的，所以大家经过的话一定要缓慢通行，同时呢也要注意观察前后左右的车辆。除了以上两条路段之外，其他的路段我们看到在海秀东路，我们也提示各位，海秀东路是在省军区这一段海垦广场的这一段都是有这个围挡施工的，在最右侧的车道，我们也提示各位，如果是想要从海秀中路汇入到这个金龙路，走这个金秀街汇金龙路的话，我们提前从海垦广场的地面或者是地下停车场来绕到广场后路来进入到金秀街。最右侧的一个车道是前方长实线，不能够跨实线进去啊，已经禁止进入到金秀街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港口方面，目前新海港、宣港和铁路南港三港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是有过海需求，我们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来进行预约购票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苗苗，祝您快乐出发，平安到家，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4: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6: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4: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6: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4: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6: 步步出彩。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

0: 站。
1: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0: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1: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2: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2: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0: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过这首歌是有点催眠的，换一首劲爆的呀。现在14点，哎，不是不是不是，你看给我困迷糊了都。12点43分啊，12点43分呢、啊，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现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的节目，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

我想当老坏坏。只有村里的魔兽还有村长背后的男人以浩然哥在收听我们这节目吗？没有别的人了吗？

0: 到到了，我准时的。
1: 可以确认过眼神，是我的宇宙超级无敌小铁粉。想互动的听友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小了之后点关注，关注完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我会优先关注，但是呢，如果你想买东西的话，发送相应产品的关键词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那就只能是用文字消息发送过来，要不然的话你的手机上是弹不出产品的相关介绍包括联系方式的。

0: 欢迎不二。浩然哥，
1: 那我以后问你这老坏话，你喜欢听吗？
0: 喜欢，可喜欢了。欢迎海君啊！我都不记得谁我没有欢迎过，还有谁我没我欢迎了没有？我在说什么呢？啊，思维有点混乱啊！欢迎笑为贵啊！

脑坏了。朋友们呢，咱们节目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啊。如果大家想要买这个糟粕醋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尝尝橄榄糟粕醋，糟粕醋的升级版，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啊，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肠胃，而且呢还富含益生菌、维生素啊，包括氨基酸，平衡我们的代谢啊，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用来做火锅汤底、煮海鲜、烫菜都好吃，或者是做粉面的汤底也非常不错啊。所以你怎么发挥吧，怎么弄都好吃，被不少食客呢称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不要用铁锅烹饪就好了，因为橄榄糟粕醋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村里的魔兽说：“老坏坏呀，另外的听众都去摸鱼去了。”

就好像能摸到美人鱼一样。那家伙摸鱼摸得老积极了。欢迎村里的麦田。年说老坏蛋是怎么练成的，经过9981天，上亿个听众共同练成的。今天咱们一路乐淘淘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地道的宝藏调料啊，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是咱们本地的灵魂味道啊，但是这一款真的是不怎么一样哦。它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升级成橄榄糟粕醋了，而且的酸味彻底革新了，完全没有普通醋酸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啊，入口是柔和的鲜甜酸香，吃着过瘾而且还健康。而且配料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是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啊，零添加防腐剂，保质期呢足足半年以上，囤在家里慢慢用特别的安心啊。更绝的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他可以做到一料多用，万物都能帅。如果你想他做用它啊做火锅汤底的话，就按照1:5的比例兑水就可以了啊。先涮海鲜，然后这个汤底的鲜味直接就给你拉满了，再煮肉类蔬菜，哎呀，吸满酸甜的汤汁，真是越吃越上头。早上懒得做饭，煮个粉呢，煮碗面，直接舀一勺做这个橄榄糟粕醋汤面或者汤粉，那岂不是吃个三大碗都吃不够啊啊！直接舀一勺这个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啊当汤底，真的一碗酸辣鲜香的汤面就直接出锅了，不用再添加别的调料了啊，直接就这么整，省时又好吃，不用额外添加别的调料，它也照样啊就是足够味儿了。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90微信公众号。

长的二弟说，坏坏啊，村长是怎么说服你出演二手媳妇的呢？没有说服我呀，不用说服啊，我就是乐意呀。贼拉痛快就答应了，还用说服那么费劲吗？这都是工作，你这有什么好说服的呀？工作上的事儿没有必要用说服来让我同意。工作上的事儿就必须积极，不可能经历说服这个过程。

0: 这位听友是叫阿杰吗？阿，是这么读的吗？我问一下导播老师，这个字怎么读啊？
1: 阿杰。
0: 什么？
1: 阿杰。
0: 跟我读的差不太多吧？阿杰。他说摸啥鱼呀？这个点差不多午休了。午休不叫摸鱼吗，宝贝呀？好像不叫啊。那你就做梦摸鱼吧。哎，烦死了，你们都能睡觉，为什么我不能？喜欢海南特色风味爱吃那个酸辣口的朋友们啊，我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懒人福橄榄糟粕醋千万不要错过哦。今天直播间是有专属福利价的啊，数量有限，拍完了的话就没有这个价格的了啊。市场零售价都是23一瓶嘛，浓缩型的，然后通过咱们节目购买的话呢，23不用了，22也不用了，21也不用了，20也不用了，19 18 17 16都不用，15块钱就可以拿走啊。想要尝鲜的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吧，发送糟粕醋到交通50微信公众号啊，添加商家客服去私信下单，把正宗的海南橄榄糟粕醋带回去了。我前男友就叫 Summer，

有没有要喝新疆纯牛奶的朋友啊？这是坏坏目前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局微信公号。这个产品是从新疆运到了西安，再从西安呢运货到海南的，这样的话能节省几十块钱的运费啊。如果从海从那个新疆直接发到海南的话，运费得五六十。但是从西安发到海南的话，运费就只要10块了。这真是一款非常不错的纯牛奶，你喝完了这个真的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没有兴趣了。详情可以发送牛奶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尝试一下啊，发送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 OK 了。

0: still the champ. Say I can feel it. You know you can. I've got my groove on and I'm ready to go.
1: 家里缺牛奶的，想要续一些牛奶的啊，考虑一下一路乐淘淘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产品详情，包括下单地址。主打的一个醇厚香甜啊，毛鲜毛鲜毛香毛香的，回味悠长，而且没有什么腥膻味啊，喝起来顺滑不腻啊。加热之后冷却了，它会接出厚厚的奶皮的。口感清爽的，它喝下去是那种比较顺滑的口感，不会粘在你的口腔里的啊。然后它的那个回甘时间是比较长的，这是它的一大特色啊。像普通牛奶回甘大概就是20到25秒那个样子吧，但是咱们这款新疆纯牛奶呢是可以达到45秒左右。就光这一点呢，就已经完胜市面上的那些纯牛奶了。线下找不到这个产品，线下找不到，只能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购买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马上进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一路乐淘淘。No turning back, no turning back.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7: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14: 交通954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1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15: 你这
16: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15: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

0: 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杀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0: 部分杀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一起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1: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续回到我们的一路乐淘淘，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啊。这档节目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啊。你们公司有没有什么好卖的东西可以拿我们节目里卖卖呀？可以过来谈个合作啊。只要你对你们产品够自信，能拿得出手的，你就上来。

0: 不负偿还。
1: 花花，今天就陪你到这里了。下午的同事群登记再见。
0: 我发现每次中午你陪我的时间都不长。

我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了。好的牛奶营养价值也会更好一点啊，所以咱们要喝的话就喝好一点的，不然的话喝了又有多大用处呢？你们说搞不好啊，你就是喝了个寂寞。赶紧的吧，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喝着了啊！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新疆纯牛奶啊！另外呢，想吃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它是浓缩型的啊！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市场零售价是统一23一瓶，然后通过咱们节目购买的话，15块钱就可以了。

百香果吃不吃啊？海南青蜜九号黄金百香果，毛香毛香，毛甜毛甜，这个可以直接发百香果，发百香果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哦。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啊，这个产。

品也是复购率很高，能够颠覆你对百香果的认知。空口吃不要太好吃哦。你一见着这果子你就瞬间被吸引了。还有那个秘制鸡腿扒，它也是复购率很高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前几天是有下单能多送一片的优惠，但是现在没有了啊。有没有能咋的，你喜欢吃就赶紧下吧。发送鸡扒啊，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一包是五片，一包是五片呢，然后每片是100克那么大啊，一克就有20克蛋白质呢，相当给力了。关键是它呢是散养土鸡鸡上腿肉制作的，它不是鸡胸肉，更不是拼接肉啊，所以它的个子更大，肉更厚，更加的新鲜多汁，没有防腐剂、香精什么的都没有，化学添加剂也没有啊，这就是理想中的鸡扒该有的样子呀，大人小孩都可以吃的，配料表干净的啊，没有科技跟狠活啊。然后咱们这个鸡腿扒呢都是已经调好配料的了，所以呢到货之后不需要再加什么盐呢、酱料之类的了，直接上锅就好了啊。它不是真空包装的哦，会出现稍微软化的情况，就是你收到货之后啊会出现稍微软化的情况，但是这属于正常现象，不在售后范围，它不影响咱们产品的品质。你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放在冰箱冷冻保存就好了啊，介意的话那就不要拍了哦，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鸡扒中的天花板呐、啊，兄弟姐妹呐、啊！哎呦我的妈！赶紧冲，赶紧冲，赶紧冲啊！这款真正的鸡腿扒，献给对生活、对品质有要求的你啊！而且它还有几个不同的口味呢，有黑椒鸡腿扒、原味鸡腿扒、藤椒鸡腿扒、板烧鸡腿扒、香茅鸡腿扒，直接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下单。

着了不？睡着了不？哎呀，起床了！哎呀呀！你可真能睡呀！你早上不是刚醒了吗？这怎么又睡着了？来呀，朋友们呐，赶紧的啊！想吃那个特别给力的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不？市场零售价是统一23一瓶，浓缩型的哟。但是通过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15块钱就可以带回去了啊。这个产品需要自提啊，需要自提，具体自提地址在哪里？咨询客服啊，发送糟粕醋到1095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了。然后想喝新疆纯牛奶的朋友，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那好多听众都很想去新疆，那么在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还有新疆之行，敬请期待啊！到时候是慧慧带着大家一起去新疆了啊。You just step to love me, oh, my knees, baby. 热低音炮，我想换一首。

首歌也有低音炮元素啊。想吃海南亲密黄金百香果，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啊，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想吃那个特别给力的秘制鸡腿扒，不同口味的啊，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回购率很高的，这个是真的很好吃啊。我都是空气炸锅，不需要解冻，空气炸锅。180度七分钟翻个面，再一烤个七分钟就熟了啊。小庄庄啊，坏坏的小庄庄说，你别咋咋呼呼的了，刚睡好你又给我吵醒了。谁让你不关收音机了，那你赖我干啥？

你可真能拿我撒气呀、啊！你这叫起床气。

0: 伤口。
1: 还有那个正宗地道潮汕牛肉丸也很好吃，不光有牛肉丸，还有牛筋丸，然后它里边还有三包那个蘸料都给你配好了，你都不需要额外再去买这个蘸料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肉丸，发送牛肉丸到交通主持微信号哦。正宗地道潮汕牛肉丸啊，真材实料的，纯手工制作的，而且是用本地的黄牛鲜肉制作而成的，不是什么冷冻肉之类的哦。嗯，这个平时煮面条的时候往里头整几个老好吃了，或者是拿来跟那个青椒爆炒，切片爆炒啊，也特别好吃，不一定非得拿来涮火锅的。

干啥呢？你们都不说话了，你们是 AI 机器人了。不可能是人机呀、啊。不跟我聊天，不跟我说话，不喜欢我，一点都不喜欢我，哎呀，一点都不喜欢我呀。没有人喜欢我呀，真是一点都不喜欢我呀。什么时候才能喜欢上我呀？喜欢我，你喜欢一个人你不想跟他说话吗？啊，你喜欢一个人你不想抓着他唠嗑啊？

0: 塞。
1: 那个广式脆皮销魂乳鸽，你们想不想尝一尝？直接发送鸽子啊，发送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活鸽现杀现做现发的哦。

0: 服务，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4: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8: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7: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8: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7: 你小子行。
8: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7: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8: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7: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8: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7: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浩然哥说开车呢，没工夫跟你唠嗑了。坏坏的小庄庄说，坏坏你这墙上的精气神能不能分我一点？那你有东西分我一点不？

先说我是鸡人，你是超人，不可以那个瞧不起自己的，自信的说你是超人。村里的魔兽说我在跑车呢，都爆单了，我哪有时间跟你说话呀？老爷们借口真多呀！你们这帮老爷们咋借口这么多呢？啊，哪来这么多借口呢？我真的是服了。外国的秘书说喜欢你，但是呢，我不喜欢跟你唠嗑，我只想远远的看着你。那你就是说我这个人只可远观不可近邻呢？还不喜欢跟我唠嗑，你就是没话跟我说吧，还是唠不过我呢？杰哥说那我拿我的肉跟你换点东西吧。是五花肉不？五花肉可以的，里脊肉我就不喜欢。

0: 哇，嘿嘿，怎么睡了一觉，好困啊，好困啊，开着开着我就要睡着了。
1: 我在节目里一直嗷嗷喊呐，我就怕你们睡着了，你知道不？你开车睡着了那多危险呐！我就呜嗷呜嗷的给你们提提神。你们没有意见吧？有意见要说啊。我也可以闭嘴呀、啊，我也不可以挠挠叫。

杰哥说是不是五花肉不敢确定，反正我肚子上一大坨肉啊，嗯，也没有勇气看看到底是五花还是三花。嗨，我以为你用你家冰箱里的肉跟我换东西呢，用你自己身上的肉跟我换东西，那我也不敢要啊。那对你也太残忍了吧。啊，杰哥呀，我建议你去撸铁把多余的肉给他弄下去。

0: 来了啊。
1: 老师妹啊，你这个各种各样的声调，歪，真的是把我吓死了。笑到什么程度呢？笑到眼泪都崩出来了。
0: 有那么夸张吗？那我只能说哥哥你笑点有点低了。
2: 天天抖擞，
0: 天天抖擞，
2: 精神抖擞，
0: 精神抖擞，
2: 天天抖擞，
0: 天天抖擞，
2: 精神抖擞，
0: 精神抖擞。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有没有要买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的了？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糟粕醋。
2: 360行，哎，各行有各长。
0: 嗯，
2: 奥运有尖叫，
0: 怎么的？
2: 耍猴有。

0: 里的魔兽说什么？
1: 老八怪，你这奥兰斯别瞎喊，明明爆单了，被他那么一喊，没单了。
2: 嗯，
1: 现在上去着了，你赶紧放点嗨点的音乐，你这音乐听了都犯困。
0: 我这都抖擞成这样了，你还犯困啊？我这耍猴呢，我耍猴耍的都这样了，你还困呢？

扫荡队。

0: 主持人，他不是艺术家呀。
1: 你吃饭，那就低人一等了。猴戏是国粹，相管不了。
0: 春天说：“我还有救，救救我吧，坏坏。”
2: 好的，演出到此结束。
0: 好的，已经救治完毕。还有没有想买那个海南七米黄金百香果的啦？直接发送百香果啊，发送百香果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呢。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甜毛，哎呀，怎么又说毛甜了呢？是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呢，没有那么甜啊，这个里头不加糖的啊，就是只有生牛乳，配料表只有生牛乳啊，海口线下找不到，只能通过咱们节目才能够拿得到哇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啊，然后想吃那个秘制鸡腿扒的朋友，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想吃正宗地道的潮汕牛肉丸的兄弟姐妹们，直接发牛肉丸，除了牛肉丸还有牛筋丸啊，都发牛肉丸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在线下单了。广式脆皮销魂乳鸽啊，这个可以直接发鸽子，发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真的非常好吃啊，也是几个不同的口味，跟鸡扒是一样的啊，都是不同的口味供大家选择的哟，总有一款适合你呀、啊。

杰哥说已经撸铁蒸发30多斤喽，目前还有208呢，那就已经很好了，你继续加油啊，下一个30斤马上就给你让你给干掉了。坚持住啊杰哥呀，这些年你一直在身前，梦里你男中豪杰。坏坏的小壮壮说，坏坏咋不吱声了呢，你咋那么喜欢听我声音。

息是不？还让不让我休息一下？万一我把嗓子喊哑了呢？你负责呀？不得让主播喘口气吗？一天天，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啊！

翻翻侧了整夜，真心也没得吐露。从此关于你的任何我都会选择刻意回避，我不想再现在这回忆，也

哎呀，这坏坏的小鱼在煮那个橄榄糟粕醋呢，还说棒棒棒呢啊！感谢坏坏的小鱼啊！还有没有想吃那个橄榄糟粕醋的朋友了？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市场零售价23一瓶啊，咱们交通九五四铁粉的福利价就是15块钱就可以拿走了。新疆的纯牛奶啊，坏坏喝过的最好喝的纯牛奶，目前没发现能超越它的。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就好了啊。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直接发送鸽子，发送鸽子。

南七蜜九号黄金百香果，这个是品质保证，坏果包赔，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的交通就微信公众号。秘制鸡腿扒啊，可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就微信公众号。秘制鸡腿扒。也是各种口味的，跟那个销魂乳鸽一样啊，各种口味的供大家选择啊。一哥胜酒鸡呀、啊，这个低脂肪高蛋白的滋补佳品呢，大家都可以解锁一下。详情直接发送鸽子，想要鸡扒的那就发鸡扒，想要秘制鸡腿扒的，想要秘制鸡腿扒的都发鸡扒啊。给我累着了吧，一天天。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哦。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3: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0: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6: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5: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6: 这
5: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7: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5: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7: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在周二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

0: 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针对啊关于孩子们今年报名上学的这个问题来集中的给大家做一下回复。有关于孩子们报名幼升小小升初啊，报名的话大家有啥问题都可以继续的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就可以提交这个报名材料了。
1: 嗯，是的。
0: 划片区的范围呢昨天也已经公布了啊，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登录海一半平台去提交这个报名材料呢？
1: 提交好的朋友可以来分享分享啊。爽爽说，我俩一开播他就知道还有一个半小时他就要收车了。
0: 这么早啊？
1: 妈，现在下班下的越来越早了，这下了班下午或晚上还出来吗？还是说就不来了，
0: 回家带孩子了？
1: 嗯，
0: 孩子放暑假了啊，早一点回家带孩子。来看看这个天气的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今天中午2点钟的天气预报还没有出炉，但是呢根据昨天的天气来推算的话呢，基本上还是会有这个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出现。所以呢朋友们出门的话注意带好雨具啊。
1: 欢迎星归啊，四旬于杭州开战，这是要去杭州了吗？
0: 是呀，准备去哪儿上大学呢？
1: 是啊，来分享分享。这位说村长阳了，你们要小心哦。村长、
0: 又阳了。他今年不是感冒过一回了吗？
1: 他感冒两回了。他不知道这是最近又去哪儿逛了啊？怎么老给自己逛阳呢？这是还没收到录取通知书呢。不过还早，才7月份嘛。
0: 报名怎么着不也得8月底？
1: 是，
0: 大学开学都得9月份啦。
1: 再等待等待啊，会有好消息来的。
0: 阿牛呢？他说他离婚了，小孩户口是跟着他的，今年上小学可以上前妻的学区吗？前妻有房有社保。他是这样的啊，如果是离异的家庭的话，小孩上学原则上要跟着他的法定监护人，就是离婚的时候他是判给谁了就跟着谁，原则上是这样的啊。
1: 他点儿说呀，说坏姨这空调坏了啊，坏姨这空调没坏，坏姨呢是体内的热量系统啊太过充足了。
0: 风铃已经提交成功了，挺迅速的。浩然哥要在家带娃儿。

0: 12点开始提交，12点46完成提交。你这个速度
1: 挺快的，
0: 也挺快的了啊。
1: 嗯，
0: 欢迎欢迎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所有好朋友啊！这会儿呢，我们的下午上班摸鱼系统已经开启了啊！欢迎所有不想好好上班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啊，聊聊天，分享分享啊！
1: 不能这么说 啊，
0: 啊，
1: 不能说不想好好上班啊，上班还是都得要认真上班的。
0: 想稍微休息一下的朋友，
1: 嗯、
0: 啊。
1: 可能有一些是两点半开始吧，
0: 嗯，
1: 那就
0: 还有一段时间，
1: 嗯
0: 嗯，两点开始的朋友呢，可能现在处在过渡阶段，
1: 清醒清醒
0: 啊，要清醒清醒啊，
1: 嗯。
0: 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啊！来关注一下宣传，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到17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喜欢篮球的朋友啊，喜欢打篮球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年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里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可以发送篮球到交通954公众号。嗯，风说呀，读几天了还看稿子，你读一年你也得看稿子呀。这哪能自己来发挥呢啊。
1: 大家呢提交材料一般都会赶着他十二点刚过第一时间都要提交，
0: 嗯、
1: 所以可能同时进入平台的人比较多，系统就会有点卡顿。
0: 是，
1: 其实下午应该还好吧？
0: 嗯，洋洋说刚好休假回来可以看球赛了。是的，啊，可以看球赛了啊，尤其是喜欢打篮球的朋友，
1: 嗯，
0: 一定要去现场看一看。
1: 家里的孩子如果有给他报名学了
0: 篮球的
1: 话，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看一下，
0: 哎、是
1: 挺难得的。
0: 来，朋友们，有孩子上学的问题，哎，落户的、公积金社保的、买房的，哎，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下午呢是给大家来帮忙的节目啊。
1: 嗯嗯，不知道咱们今天早上有跟大家分享到啊，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呢，是从明年开始的。
0: 嗯，
1: 如果说你跟别人是一个共有产权的房子，那如果说你申请的这个学校，它的计划招生人数、报名的人数超过计划招生数的话呢，如果你是这个共有产权，它会根据你共有产权的大小。占比的大小来优先录取了，
0: 嗯，
1: 是从明年开始啊，咱们这就给大家一个缓冲期，人家这
0: 主要是针对祖孙三代啊，父母的父母其中一方的名字呢在爷爷或者外公这个房产证上面，我昨天看了一下分析，
1: 嗯、
0: 主要是针对这种情况啊。
1: 那共有产权也有一些什么朋友啊、兄弟姐妹之类的嘛？
0: 啊。
1: 阿牛说监护人是他就不能去前妻那边上学吗？原则上是要跟着你这边去报名的哦。
0: 嗯，如果你这边是不是没有房产，
1: 他说那边是有房产有社保，但是孩子的户口也跟着他。
0: 嗯，看你这边有没有房产呢。
1: 嗯，
0: 你这边如果什么都没有，你可以试一下，尝试一下、啊、
1: 你提交材料看看行不行。
0: 嗯
1: 嗯。
0: 风说除了夫妻双方没把户口迁上海口，其他都有，并且一方还有公司还是法人，这样算第几梯队呢？入学呢跟公司法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1: 你们 户口没迁上来，那你们就需要有居住证啊。
0: 对，
1: 你们全家啊，
0: 居住证要满两年啊。
1: 嗯，你们两口子，如果一方是法人的话，那应该社保这个没问题啊。
0: 嗯，
1: 有自己的房产，那这个条件是符合的，没有所谓的第几梯队这类说法啊。
0: 嗯，
1: 官方是没有这类说法的。
0: 只是说呢，房产跟户口在一块儿
1: 更稳妥吧，
0: 更稳妥一些啊。
1: 哎呀，爽爽说呀，总有一些人喜欢造谣，人家村长只是凉着了，有一点鼻塞
0: 啊，
1: 没有阳，不要给人家乱说啊。谁说人家村长又阳了？
0: 没阳
1: 啊，
0: 凉了，不是着凉了，
1: 凉了也不能说胡说八道吧？那报警抓你了，
0: 着凉了，着凉了啊。
1: 啊
0: 哎呀，
1: 发篮球不用发购票啊，这位叫做王随成的朋友，回复篮球过来。
0: 是杰哥说他们家那个就不喜欢看篮球
1: 啊，
0: 他朋友的女儿13一米八二了，
1: 13一米八二，
0: 不
1: 是女儿，
0: 你朋友的女儿比我都高。他说幸亏是女儿，如果是男孩子他不打篮球啊，你就打他。
1: 他不得长到两米啊，他才13，他还得要长呢。
0: 他现在就可以打篮球了呀，
1: 真的，他现在就可以去这种少儿。
0: 他再长个几年不得快到1.9米啊，
1: 他现在也可以去这种少儿篮球队吧。
0: 哦，13一米八二，
1: 我的天哪，
0: 比同龄的孩子。前两天应该前几个月咱不是分享吗，有人说他们家孩子14还是15了，那这个还没开始窜个呢。
1: 嗯，
0: 那才1.5米
1: 啊，14.5才1.5米啊。
0: 啊，
1: 我身边，我反正知道的有好多听众朋友有分享

0: 13、14岁的孩子呀，都是1米6、1米7了。
1: 嗯，
0: 现在小孩真的是窜得太快了。肉肉家那小姑娘才几年级？4年级吧。
1: 嗯，
0: 四年级是几岁？
1: 四年级是
0: 10岁。10岁，反正1米63。今天说，
1: 嗯，你这个1米82的有点过分了。
0: 对呀、
1: 啊，
0: 这孩子怎么长的？
1: 刚上初一。那比老师比大部分老师的身高都高
0: 是啊然后他还要跑他妈妈跟前撒娇
1: 啊，这身高基因有点过于够好了啊。
0: 哎呀，羡慕啊。
1: 嗯，来吧，大家有路况有问题、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风说他是农场的，媳妇儿是神州半岛的，都还有些许用处，不想迁上海口。
0: 不想迁，那你们就有居住证
1: 嘛，
0: 你们就办居住证嘛。居住证满2年、
1: 嗯、
0: 房子自己的，社保有其中一方有1年，这样条件也符合呀。
1: 对，主要是前提是你不要在特别热门的学区周边
0: 啊
1: 就行。你比如说什么九小啊，啊，是吧？不要在这些学校周边，就行。各地有1米6吗？有1米6了啊。各地坐这儿啊，应该也有个1米2了。
0: 杰哥说他朋友1米95。
1: 嗯。
0: 比他高20公分嘛，杰哥185，然后呢，他女儿比他儿子高20公分，哦，你儿子现在也1米62了，然后呢，老爸比他高20公分，女儿又比他儿子高20公分，
1: 嗯，
0: 你儿子，你儿子现在才小升初，也就是个12吧，
1: 嗯，男孩子发育的晚一点，
0: 对呀，但后面肯定还要窜个呢，
1: 嗯、
0: 你185，他还能差到哪里去？
1: 对，等他初中升高中。那会儿应该个儿就窜的会比较明显一些，
0: 就窜上来了。
1: 是啊，
0: 你庆幸吧，你儿子没有在13的时候长到182。你，
1: 哎，维瑟说周末没有星辰开口大方。
0: 他早上又问了周末一遍，说如果你问周末借钱，
1: 嗯，
0: 周末给你借多少？
1: 啊、
0: 哦，周末说
1: 不借，不借。我没有钱，没钱。
0: 学的挺像的呀。
1: 是这样说的吗？
0: 房子是港湾和市一中，那就是双学区咯。
1: 嗯、
0: 啊，哎呦，那这个港湾市一中也还都挺
1: 热门的。
0: 是。那你做两手准备。
1: 那就先试试吧。
0: 啊，对，你做两手准备啊、
1: 嗯、
0: 上民办，或者是你就先报名等一等。
1: 是。
0: 嗯。
1: 这位说又上节目，各地一天上几次？各地一天上2次节目啊、
0: 嗯、
1: 下午的2点到3点半，晚上的7点半到9点半，2档节目啊。
0: 嗯。

0: 才的秘书呢，他说呀，有房子再把户口移过来就对了，否则呢有可能被分流到乡镇。那反正根据往年的情况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你如果有这个条件啊，自己有房产且户口是海口，可以移过来的话，那没问题。但是有些朋友他确实是不方便移户口，这个也能理解啊。
1: 不移咱就不移、
0: 啊、
1: 但是呢提前做好
0: 对
1: 打算就行，
0: 做两手准备嘛。
1: 那实在不行咱们就上私立嘛。
0: 上
1: 私立学校一样的啊。前提是得离家近一点，离家太远了也着实不方便。你说一天接送两趟，甚至有一天接送四趟的，那得整一个人天天盯着孩子。

0: 来吧，朋友们，大家有任何问题啊，随时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这位说主持刚毕业吧？对，你看看怎么一下子就被看出来了。我是去年刚毕业啊，去年刚来嘛。看着我业务有点不太熟悉是吗？
1: 看着你长得年轻。
0: 哎，刚毕业啊。岁月变
1: 迁是这世界定的规矩。杰哥说呀，他们家孩子户口不能迁过来呀。
0: 哦，
1: 人家老家有分红呢。
0: 嚯！你看，
1: 是啊，
0: 他说每年分红的钱都够他上私立学校了，还有剩余呢。你看看，
1: 没事，你这就你私立学校，你们上民办也得要提交一下材料的哦。要线上提交一下材料啊。身体不再仗义，因为到时我也肯定已被舞台忘记，但你依然帅。哦，大家有这个孩子上学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打电话过来啊，咱们的帮忙热线呢也在开启呢，4960954，4960954。

0: 哦，看了一下篮球赛呀，确实是哦。
1: 是啊 ，NBA 的现役球员呢、
0: 哦？对，喀麦隆男篮首次携两名 NBA 的现役球员啊来参赛。喜欢看 NBA 的朋友，喜欢篮球的朋友，来吧。
1: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一个预报哦，未来的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呢会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有一个会在27号前后影响我们国家的华南地区，就影响咱们这儿。
0: 那还有几天呢？
1: 对，
0: 下周
1: 影响华南地区呢，就是我们华南 F3 这边可能会受点影响哦。
0: 是，韩星说晚上还播啊，晚上也播，一天两档节目啊。炒蛋不放盐说看着年龄没多大，是啊，被看出来03年的嘛。
1: 欢迎清风随你。大家呢有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啊，或者是想了解今年上学政策的朋友，直接回复孩子上学、小孩上学、上学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啊，看一看今年的政策。
0: 没错，有问题都可以来问。
1: 打电话也行啊，我们的帮忙热线是4600666650954。
2: 当你了解我的这个是冲动酒吧，守卫着你直到掉光我的头发，本就深刻的我们在跟着。
1: 杰哥说呀，今天中午12点就提交完了，然后呢准备去学校附近呢租个房子在那边住，不然呢每天呀接送从新不岛往白水塘跑，那确实挺头痛的。你可以选择让他住校啊，我觉得你们家孩子这种性格他适合住校。
0: 不，
1: 为什么呢？
0: 不，因为他从小到现在啊，
1: 他很独立啊，
0: 没住过校，没住过校，主要是
1: 独立啊。
0: 而且呢，是独立是一方面，独立是一方面，但是你要知道，尤其是在青春期的孩子，就很容易被受影响。对，所以呢，当然了，
1: 上初中是吧？
0: 对，也是个人建议啊。那天我也是跟杰哥，我说个人建议，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的不要让他走读。实在没办法呢，只能住校，那就住校。如果还有办法的话，那就尽量的不要让他走读。
1: 反正一代人一代人不一样吧。我是从初中开始就出来住校了，还挺远的。
0: 哥，你是女孩子呀？
1: 一个月回一趟。
0: 对啊，
1: 这男孩女孩有啥区别？
0: 男孩女孩不一样。不一样，你是没进过那个男生宿舍。我之前
1: 宿舍不都是臭吗？
0: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住过几天，我说我住校感受一下，后来实在受不了。
1: 那是你没习惯
0: 啊，
1: 我们那个时候住校的挺多的呀。
0: 是吧？
1: 我们那边基本上从初中开始的话都是住校了
0: 啊，
1: 走读的就比较少。
0: 我们那边都是外乡人住校
1: 啊。对，我们都

0: 是去人家外乡上学嘛。
1: 我们就是本镇上的，我们从高中到家骑自行车也就10分钟。
0: 那上大学的时候多想家。
1: 哎，
0: 风铃啊，他说呢，社保已经小10年没缴了，但之前都有缴过。填资料问是不是有缴纳社保，应该是填是吧？
1: 你那个社保10年没缴了，你说的是职工社保？职工社保，你海口市的户口不影响啊？
0: 对呀，
1: 啊，
0: 你海口市的是，你可以填是。
1: 你是不是有缴社保？你应该填否。你现在有社保吗？
0: 现在没缴嘛？
1: 对呀，
0: 小10年没缴了。
1: 你现在没缴，那就是填否啊。
0: 也没关系，你填是或否都不影响，因为他海口户口的话他不会专门去核查你的户社保的信息，但是呢你填什么他的系统当中也能够看得到的，你有缴纳过他也能看得到的，
1: 都可以啊。韩星说他从小学听我们节目听到现在呀，
0: 长大了，
1: 你看看
0: 你听着节目长大的
1: 哦。但你是一个 heartbreaker, 上当。对，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关于孩子住校这个事儿啊。就你们家孩子上中学了吗？上中学住校吗？关于住校这个事儿，家长朋友们可以来分享分享。
0: 有点巧，昨天刚跟朋友聊了这个问题，小学就给孩子送去住校了。我说这个着实是有点可怜，
1: 也太早了。
0: 对，太早了，因为他读那个私立学校，离家呢又挺远的，所以就给他送去住校了，一周回来一趟嘛。但是呢，我说也确实挺可怜的，才几岁的孩子。
1: 那小学应该会有专门的生活老师照看，
0: 都有。那跟在家里是不一样的呀。所以呢，小朋友就说马上明年要上初中了，就希望说能不能离家近一点，他们家附近呢也刚好有个中学。但是呢，他又不愿意把孩子的户口呢迁过来。居住证啊，就是父母呢对于孩子上学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上心一点啊。我就昨天非常严肃地批评他了，我说你们对于孩子上学这个事儿太不上心了，
1: 一点都不上心。
0: 居住证已经过期很久了，不去续，已经
1: 不知道，
0: 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就提醒过这个事情了，他们依然没有去续。
1: 所以啊，
0: 所以说真的是
1: 装睡的人叫不醒
0: 就算了吧。
1: 韩星也是今年刚高考完
0: 啊。怎么样啊，
1: 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没有啊？
0: 去哪儿上呀？去哪儿上大学呀？
1: 有没有可能去到我的母校啊？
0: 还有没
1: 北京大学？
0: 哎呀，看到这些高考完的同学们呢，就特别想知道你们接下来要去哪儿上学啊。
1: 是，
0: 就感觉呀一切充满了期待。中小学报名咨询电话，你咨询看这个我们的方案里面应该有吧？
1: 下边都有啊。
0: 没
1: 下边都有。
0: 你要是具体咨询的话，你可以直接打12345。各个辖区的教育，各个辖区教育局不是都有官方的公众号吗？我们下方都可以直接链接过去，直接对接打辖区公众号，打辖区教育局的官方电话就可以了。
1: 但是最近呢，可能咨询量会很大。
0: 是的。
1: 打不通的话，多打几遍。韩星说明天才开始录，那你应该跟星规你俩差不多。
0: 在紧张的等待录取通知的时候，
1: 对，我们这儿有一位小姐姐也是刚高考完，等待着录取呢。
0: 风铃说呢，跟孩子妈妈不是分开了吗？监护人二那块呢，一定要填他妈妈的信息。
1: 因为你俩即使分开了，他妈妈也还是他的监护人呢。
0: 对
1: 啊，
0: 就是要填他妈妈的信息啊。
1: 对呀、
0: 对，没有什么影响，你填他妈妈信息是对的。
1: 你不用提交离婚协议呀、
0: 你填信息就可以了。
1: 对
0: 呀，其实这个人家公安系统的后台也能够核查到。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3: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等吧，等等等等。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6: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5: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6: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5: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6: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限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5: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6: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

0: 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1: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2: 帮主。

0: 来了，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0: 我是帮主。
1: 继续在直播间啊，来为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服务。
0: 听说海南岛岛主在听节目呢。
1: 海南岛岛主在听节目，
0: 嗯，
1: 那你为什么不来看看节目呢？
0: 听一下他说的
1: 啊。
2: 这是我的家，各位。
1: 哇哦，
0: 病得不轻啊！
1: 你阳了。你唱的非常好啊，你来看看直播吧。自从你不来看直播之后啊，直播间热度我都起不来了啊，是不是？你得来贡献贡献，来扶持扶持我呀。是吧，你作为我的直属领导啊，
0: 说人家被贬为庶民的也是你。
1: 那是精神层面上。对吧，啊，来抓紧时间来给我扶持扶持，就等你来了。
0: 啊，快去吧，
1: 啊，
0: 去那个直播间看看啊。
1: 对，
0: 别光在办公室听。
1: 对，来直播间看看，就等你来了。不要在门口看，你得点进直播间来，生怕看着你啊留你啊。
0: 想留你喝杯茶再走呢。来吧，程赞奇，关注一下路况。
3: 新城新城，路况路况，在崇山大道靠近那个崇山小棚这附近这里有两台车刚撞了，在最左侧两车道。
1: 会有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注意避让，稳驾慢行。会有海南岛岛主来到我的直播间啊，感谢海南岛岛主送来的嘉年华。
0: 来了吗？
1: 海南岛岛主来了。哎，您可不是庶民，您还是海南岛岛主，还是有一些权力在的，我们还是得听您指挥。哎，你说往哪儿我们就往哪儿，你说往东就往东，你说往西就往西，你说往前冲，哎，我们就往前冲。可贤可天说呀，他怎么觉得星辰比去年给他拍照的时候年轻了呢？因为去年在你面前没有开美颜呢，现在开了美颜了。哎呀，大家欢迎一下海南岛岛主啊。
0: 欢迎一下海南岛岛主，他的大名叫
1: 是他大不允许说他的大名不礼貌啊。
0: 是吗？
1: 他
0: 姓张。
1: 哎，张总啊，他是张，没有钻了可以冲啊，没有钻了可以冲啊。你们现在都按时发工资了，在这跟我说没有钻了。钻自己花钱买的。
0: 可贤可甜是静姐呀。
1: 啊。
0: 是静姐。
1: 是啊。
0: 我知道你是静姐呀。
1: 不用猜。不用猜啊。
0: 来，无地自容啊，他说小升初居住证满两年，周期是从8月31号开始计算的吗？还是报名提交资料的日期？8月31号往前推满两年啊。为两年后孩子升初中做准备，居住证，对，就是按这个算的啊。
1: 来吧，大家。有问题啊，孩子上学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留言过来。现在同时俩帮主加一个来了，给大家
0: 对
1: 帮忙。
0: 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海南岛岛主。哎，
1: 对，海南岛岛主那是无所不知。
0: 他懂。他懂得多。
1: 对，海口百事通。
0: 是。
1: 海口万能冲。
0: 你冲是什么？
1: 万能冲就是你现在冲点儿。我跟你说，我这个人我从来不跟别人张口，只有你。
0: 蓝红姐说呀，就她个人而言，对于比较小的孩子或者青春期的孩子，尽量不住校。
1: 哎
0: 啊，妙妙说呀，这有一些朋友巴不得孩子生下来就给扔学校去呢。
1: 你那倒不至于，
0: 也不至于吧？
1: 不至于啊。
0: 岛主，你不发什么的，你点个赞也行啊，是不是？
1: 岛主，
0: 你
1: 这样，你
0: 来都来了，你不表示一下？
1: 你这样会寒了你下属的心。你这样啊，哎呀，怎么说呢？
0: 你哭，你掉两滴眼泪。
1: 等过段时间，我那个什么有一笔资金到账了，我就给他充800。到时候我帮你充啊，我给你充800啊。你看我多大方。
0: 是傻傻说呢，刚把女儿送去图书馆学习，现在去上班。你这是上学的时候每天来回4趟的接送， 现在放假。

0: 大了，也还是得要先送去学习。那孩子可以啊，挺自觉的呀，放假去图书馆学习。
1: 对呀，
0: 嗯，
1: 优秀。
0: 优
1: 优
0: 秀。
1: 秀 QQ 说，她闺蜜那个考上国防科技大的，就是
0: 啊，
1: 从幼儿园一路住校到考大学的。
0: 每个孩子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2: 是
0: 嗯。
1: 我张总变了，我张总
0: 他是不是走了？
1: 没有，我张总变得冷漠了，你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张总了。
3: 无论遇见相爱还是
1: 我放个伤感的歌，我流两滴泪，我得。
3: 从陌生人变陌生人，多少
1: 来哦，感谢朋友们啊！这会儿呢，任何问题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
0: 嗯，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个问题啊，今天中午的12点之后呢，就可以正式的提交材料了。
1: 嗯，
0: 反正一周的时间，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在海一办平台，幼升小，小升初的啊，不管你是报公办的小学校，还是民办的学校，都要通过海一办平台去提交材料。
1: 来，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宣传。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到27号在海口五原和体育馆火热上演，非常值得一看。喜欢篮球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啊！今年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原和体育馆里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耶城，还有两名现役的 NBA 球员也会来到海口，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可以发篮球到交通94公众号。
0: 挡脸是怎么回事呢？
1: 挡脸呢？哎呀，擦擦！
0: 哎呦，你刚刚拿下来的时候，你那个美颜、
1: 啊、掉了吗？
0: 掉了一下，
1: 没事，没关系，
0: 好明显，
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你开了多大的美颜？
1: 不怕，开到满级了，能拉满的基本都拉满了，
0: 哎、
1: 要不然这功能不能给它浪费了啊。
0: 兵哥说呢，想让老大去住校呢，学习独立生活，
1: 不想去，
0: 老大不想去、
1: 嗯、
0: 啊，跟他一样叫少。估计住宿舍呢、
1: 啊、
0: 也难以适应，学校就在小区对面，那你何必呢？
1: 那你住校有什么意义呢？ 啊，哪天晚上睡不着了，半夜11点多回家了，在学校睡不着。
0: 我们当时住校的时候都是从小学过来的嘛，那个年代的小学其实也不一定像现在的小学生们有多独立吧。
1: 嗯，
0: 来之前呢，家里是专门去教了我叠被子的。然后呢，我们当时宿舍睡的是那种大通铺，大通铺10个人的宿舍，大通铺
1: 不是一张床一张床那种，
0: 不是不是不是，就上还是上下床，
1: 上下大通铺，
0: 上下大通铺10个人嘛，
1: 火、
0: 嗯。然后，他刚好那个格局就那么通铺摆在那儿了，有一些格局是两边摆，然后我们那个宿舍呢，刚好是一个通铺摆。然后呢，
1: 嗯、
0: 我旁边的那个小姑娘。不会叠被子，每天都是起来之后把那个被子一卷、
1: 嗯、
0: 卷在那儿。
1: 王权富贵说二手油车还能买吗？当然当然可以啊，没有影响，当然可以，没有问题，不要担心，还过早。
0: 杰哥家那个干闺女不是应该是一个部队院校吧，
1: 嗯，
0: 记着啊，也还是提前批录取的，说是选了一个导弹专业，
1: 导弹维修专业，
0: 然后跟妈妈闹掰了、
1: 哦、
0: 现在去苏州散心了。
1: 我觉得挺好的，小姑娘选一个导弹维修专业不挺好的吗？
0: 她妈妈是想让她学个什么专业呢？
1: 嗯，这孩子有自己的选择、
0: 啊、
1: 是吧，她给她选这个专业，我觉得这个专业就很好，
0: 嗯
1: 啊，她就具有非常强的稀缺性，而且专业性非常的强，是吧？人家问你闺女学什么，你说学维修的，啊，
0: 还低调点呢，
1: 对，低调点儿。
0: 金河呢？他说小孩幼升小，海口的乡镇户口，自己交的社保满一年了，现在是交到7月份、8月份的也要交吗？交，因为他算那个社保的时间是从8月31号往前推满一年，
1: 嗯、
0: 啊，交着吧。多交个1个月2个月的，反正保证孩子上学没有问题，别卡着那个时间点儿，
1: 早点好啊。 嗯，欢迎喵喵同学。
3: 那些不敢想的新闻正在消灭你的胆量，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完美反抗难以启齿的故事怎么往后。
1: 来，有任何问题，尤其是孩子上学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最近我们没有研学活动啊，最近没有研学活动。
1: 有，咱们的商城里面有一个 AI 国漫少年的研学，可以回复动漫。
0: 哦。
1: 嗯。回复动漫，咱们椰城小卖部啊上新了一个啊。
0: 张总，你还在吗？张总。

0: 张总啊，正在纠结呢，
1: 纠结到底要不要给你充钻啊？
0: 嗯，看了看自己银卡的余额，充吧也能充，但是呢，充了会心疼。来，欢迎欢迎啊！再次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来到节目当中。周二的下午，大家有问题啊，有路况呀，关于孩子上学的问题、社保、落户、公积金、买房，哎，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下午的时间呢，咱们来分享分享。

0: 1988呢说这可以后可是国将啊。对呀、啊嗯、可能妈妈有其他的要求吧。
1: 那是啊。
0: 专业上面可能有不一样啊。
1: 我觉得
0: 嗯。
1: 女孩子，因为这个专业可能女孩子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
0: 选的少一些。
1: 哎，这个时候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可能效果会更好啊。关键女孩子这也细致啊，嗯，你说这一个班里边，那几十个男生，就这一个宝贝姑娘，啊，多受宠啊。还怕说幼升小报名，非婚生子在填监护人信息的时候要是否要填双方信息啊？
0: 要填，
1: 要填啊！
0: 爸爸妈妈的信息都要填的。
1: 对啊，填双方信息就行啊。
0: 嗯、
1: 你不管是婚生子还是非婚生子，爹妈都是他的监护人啊。这一点是没有任何争议和疑问的。哦，怎么还有内蒙的朋友关注主播呢？
0: 内蒙古的朋友也可以关注啊、哦、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关注主播呀、
1: 哦、
0: 说明你这主播优秀啊，
1: 欢迎欢迎欢迎。
0: 嗯、
1: 准备要把二手车的生意扑到我们海南来，提前建立一下联系啊。
0: 嗯，来看一下一号线上的吴先生，你好、
1: 哎、下午好。
2: 哎喂，
1: 你好、
0: 您说。
2: 就是我现在想咨询一下小孩上学的情况。
1: 嗯，您说。
2: 因为我桂林阳有一套房，然后那户主是我，然后在叶波小学旁边的小区，就是划片的那个也有一套房，但那套房是妈妈的。
1: 嗯。
2: 妈妈跟外婆的。
0: 嗯
1: 嗯。
2: 产权，就妈妈跟外婆一人
0: 共有产权的是吧？
2: 对，然后但是户主是外婆。
0: 嗯，
2: 现在小孩就是一直都在那边上幼儿园，一直都在那边住啊。就是这种情况，申请那个叶波小学，会不会就变成那种什么随主备注，或者说是
0: 不
2: 会
0: 啊？有妈妈的名字就是你们自己名下的房产啊。户主是外婆，你是指的
2: 那个房子户主，
0: 他们的户口都在那边是吧？
2: 对，小孩的户口跟妈妈的户口都在那边、
0: 啊、
1: 那就没问题啊，
0: 没关系，只是说需要外婆当写一个放弃学位的材料就可以。
2: 哦，就外婆写手写吗？还是
0: 有模板？都可以，没有模板你自己去网上找。
2: 哦，就是放弃学位叫外婆写一个、
0: 嗯、对，看今年需不需要，如果不需要的话也不用写，因为往年是需要的。
2: 哦，看看需不需要是吧、
0: 嗯、对。
2: 哦，那这样他不会说像有我桂林阳那套房
0: 不影响
2: 不会是吧？
0: 对，
1: 因为外婆这套房有她妈妈的名字，所以不影响，她是可以的，符合条件的。
2: 哦，就是可以，不会说规划成谁主妇
0: 不会
2: 住，
0: 不会，
2: 就是
0: 肯定不会呀、啊。

0: 因为是有妈妈名字的，那就是你们自己名下的另外一套房产。
1: 对，因为他妈妈不是户主，
0: 这个
2: 没关系，跟户主没有关系、啊，
0: 户主没有关系，
1: 没关系是吧？
0: 对，
1: 那我了解了，
0: 哎，
1: 谢谢啊，
2: 好，拜拜、啊，
3: 客气。哎，大家呢有啥问题？关于孩子们上学的这个问题啊，继续的来留言到咱们的平台当中。
2: 嗯，你看看苹果他爸说呀，苹果明年是不是可以就近上学了？你们家附近是哪个学校？肯定是可以就近上学啊。
3: 你看条件符不符合的呀，是不是户口在不在你们那个房子那儿啊、
2: 嗯、
3: 你自己的房子的话那正常报名就好了。
2: 对，你们户口有没有搬过来？我记得苹果是不是重庆的户口，有没有搬过来呀？
3: 担心上不了就把户口迁过来、
2: 就是、他们家跟李十一一个学区，不知道
3: 玉沙小学吗？
2: 不知道换哪个小学，
3: 那边是玉沙小学
2: 啊、嗯，那就是玉沙小学。
3: 嗯
2: 嗯，他们家在李十一家斜对面
3: 啊、哦，那附近应该就是玉沙小学。
2: 嗯

0: 是海瑞。
1: 海瑞啊。
0: 哦。表白就隔了一条文华路，就这边玉沙，这边就海瑞了。只要户口在这儿，房是你们的就没有问题啊。
1: 嗯、户口在你的房产那边。
0: 嗯，来欢迎并感谢虎虎，虎虎虎虎。你们家离玉沙和九小更近一些。哎，再买一套，再买一套。想上哪个上哪个，想选哪个选哪个，是不是？

0: 就在你们家对面过了滨海大道啊，往北再买一个，再买一套
1: 去九小吗？
0: 啊，是啊，所以他们家离九小确实很近。
1: 嗯
0: 嗯，确实很近啊，就一个路口，就隔个滨海大道、
1: 嗯、那一片的居住人数也挺多的。
0: 嗯，他说是不是出了个新规，明年可以就近选择了，小学就近选择，
1: 每年都是就近啊，
0: 都是划片入学呀、
1: 啊、
0: 就近也是划片啊。
1: 嗯，
0: 就是划片啊。嗯嗯，他说那个字不念虎，要不不会的，我这是一种可爱的念法，你知道吗？
1: 嗯、
0: 可爱的念法。
1: 山东秀才看半边儿。
0: 拆字念法。
1: 嗯
0: 嗯，你幸亏我还得念一念，要周末来的就这位朋友。
1: 咱们海口的朋友们啊，可以继续打电话过来，关于孩子们上学的这个问题啊，石莎莎说他儿子最好的朋友。本身呢就在西海岸桥中这边，他们家有个房子。
0: 嗯，
1: 去考海口中学吗？
0: 嗯，对，又考上了直升班。
1: 嗯，
0: 哦，今天去签了六年。
1: 哦，那说明
0: 就是从初一到高三啊。
1: 哦，小朋友挺厉害的啊。
0: 嗯，这位说的到底有没有对象？你说的是周末吗？周末没有。

0: 商场说维修导弹多好的职业呀、
1: 嗯、
0: 他有个东北的朋友差不多是同行业的，
1: 嗯，
0: 哇、哦、就很厉害，对，是很厉害啊。嗯，为国家的国防建设出一份力
1: 哦、oh, baby，
0: 恭喜恭喜恭喜
1: 恭
0: 喜恭
1: 喜！我看看这个小姑娘、嗯，哎呦，头发真好！
0: 哎呀，可太浓密了！
1: 是，
0: 这妈妈孕期的水果都没有白吃 啊！你看看。

0: 真不错啊。
1: 嗯，
0: 多乖呀。
1: 即便是有了闺女的人，再看到之后，还是觉得这小婴儿挺可爱的哦。
0: 嗯，哎呀，孩子呀，
1: 你会说吗？你会说你等到他长到五岁的时候，
0: 孩子，孩子，慢点长，长大了你就会欺人了。那个，
1: 我看这是、哎、这是这两天，今天肯定不是今天出生的了啊，这两天应该是前几天吧。
0: 看着这个样子得快一个月了
1: 啊。
0: 嗯，得有半个月了吧。
1: 嗯，
0: 最少得有半个月了。
1: 有半个月啦。
0: 嗯，有了。
1: 十号的时候还在互动着呢。
0: 哦，
1: 还去吃了烤肉呢，吃了烧烤呢。
0: 那就是一周，
1: 应该是刚生。
0: 人家回家了呀，回家了呀，
1: 回家了，肯定是已经从医院回家了嘛。
0: 最少一周嘛，
1: 啊，
0: 最少一周嘛。
1: 开启你的月子时间了。
0: 嗯，是的，啊，欢迎，欢迎虎哥啊，欢迎虎哥，虎哥这会儿在哪儿呢？虎哥这会儿带队出去了吗？
1: 啊，虎哥来了。
0: 是的。
1: 哎呦，
0: 嗯，
1: 虎哥这会儿去的走到哪儿去了？
0: 是在外地呢，还是在合肥呢？
1: 天天直播，天天能看到虎哥在直播。哎，
0: 哎呀，我在合肥呢。
1: 哦，
0: 嗯，
1: 虎哥辛苦了。
0: 哎呀，让人羡慕啊！
1: 哎呀，很想念虎哥啊。
0: 是啊，
1: 因为我们前两天吃饭的时候还聊到了你。
0: 嗯
1: 嗯。Rap of
0: China, we're ready. 啊，嗯，哪儿也没去。我今年就在后勤大后方，
1: 就主要是你主要是做直播了是吗？
0: 今年我也哪儿都没去，
1: 我也哪儿都没去。哎呦，哎呀，快虎哥好，虎哥，
0: 哎，快来打打招呼吧。
1: 啊，哎，真的是有段日子没见了。
0: 那这可是有段日子吗？
1: 虎哥说呀，改行了啊，专职做主播了。
0: 那咱们现在是同行。哎，赵鑫说，小朋友几岁可以上幼儿园？三岁、
1: 要满三周岁啊。
0: 满三周岁啊。
1: 对。
0: 嗯。
1: 嗯。哦。baby 说呀，十号不是刚给我分享了一个跟朋友去吃了烧烤吗？
0: 就那天跟你们互动完第二天就生了。
1: 这也太巧了。
0: 小朋友说呀，天天带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受不了了，
1: 啊，
0: 我现在就要出来了。
1: 虎哥说呢，变白了。
0: 美，
1: 可不嘛，那美颜开到十级了，
0: 我开了美颜。
1: 嗯
0: 嗯，也开了美白。
1: 虎哥这个今年有看推荐的那个自驾线路好多好多啊。
0: 是都嗯都想去。
1: 每一个都想去。
0: 都想去啊。

0: 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有问题啊，有路况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1: 虎哥说他也想去啊，他在家里啊待不住了。虎哥，你就是，其实你，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下午3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

0: 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的话呢，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包括像现在的这个滨海大道，还有长堤路，包括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可以保持稳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在个别路段上啊，车辆会稍微有一些集中，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现在的秋海大道这边，目前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还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然后在信号灯前的话呢，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这个等的时间不会太久，估计也就是一到两个灯次也可以完全通过。而且在过了信号灯之后呢，继续再往前也是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的。还有现在在南海大道这边，目前南海大道的话是在过了秋海大道路口之后继续往西海岸的方向，现在就是在兰亭雅苑这个附近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滞留，大家注意来耐心等待一下就行了。海辅路汽车东站往武功祠目前也是整体的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5: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4: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5: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4: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5: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4: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5: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6: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7: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8: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8: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嘞，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好朋友们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5: 流浪泡泡是黄姐，虎哥是咱们八号车的黄姐哦。
4: 继续出发
5: 啊。黄姐可爱去玩呢，现在
4: 是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小朋友2岁半，户口跟着妈妈在落在外省，但是一直在海口生活啊，爸爸海口户口，名下有房产，在海口工作，满3岁后可以在海口上幼儿园吗？
5: 让妈妈和孩子办居住证就可以了。
4: 是现在办来得及啊，
5: 来得及。
4: 林海说他名下的房产海一半划片是灵山中心小学，但实际就近入学会被分到村里的东营小学，他们实际住在灵山中心小学附近，和爷爷一起，是单位集资房，没有房产证怎么申请灵山中心小学的学位呢？你们划片是灵山中心小学，那就是灵山中心小学啊。
5: 他说实际就近入学会被分到村里的东营小学，为什么呢？你名下海一半划片不是灵山中心小学吗？那个单位集资房是爷爷的还是爸爸的？如果是爷爷的话，那你们可能没有办法用爷爷这个房子去报名啊，只能是你自己名下那个房产去划片了。
4: 而且单位集资房没有房产证也不行。
5: 对，因为他没有房，没有产权证就比较麻烦。
4: 来，这会儿呢，大家有路况或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一起分享。那平时喜欢出去玩喜欢自驾，包括到暑假了，现在还没有规划好去哪儿自驾的朋友呢，可以进到各地的直播间啊。我们各地的直播间有大佬在，大家可以跟着虎哥去西藏、内蒙、西北，有很多的线路可供选择，
5: 可太多了。
4: 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活动。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颜河体育馆火热上演，喜欢篮球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年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颜河体育馆里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耶城，还有两位现役的 NBA 球员也会来到海口，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可以发篮球到交通94公众号。
5: 这个篮球赛呢，这一次的篮球赛呢会来几位这个 NBA 的现任球员啊，所以大家如果是家里面有喜欢篮球的朋友啊，特别是家里面小朋友有在学篮球的朋友呢，都可以来看一看这几场比赛。回复篮球到我们平台当中来就可以直接购票啦。
4: 办居住证幼儿园有就行，但是呢你得半年才能办下来，所以呢你现在办来得及。现在办来得及，
5: 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啊居住证的时间才要求满2年，你现在幼儿园的话只要办下来就可以。办下来就不要中断了，如果孩子跟他妈妈不打算把户口迁到海口来，那你这个居住证办下来你就不要断了，等到他上小学的时候还要再用。
4: 我们那关键词是动漫，
5: 对，回

0: 哦，刚说完两位 NBA 的现役球员，有一位呢是 NBA 的乌尔里希·乔姆，
1: 切，
0: 啊，对，
1: 别念人名了，咱又不熟。
0: 八号、九号、九号、九号要来。哎呀，你不能让，
1: 别让人听着，
0: 不打篮球的人念人家的名字。来看看豆豆波波。嗯，
1: 当时以爷爷的房产把户口呢转到海口落户了，但是爷爷的户籍在文昌，
0: 嗯，
1: 所以他们一家三口是
0: 一个户口本。
1: 嗯，
0: 那
1: 不不不，你以爷爷的房产把户口转来海口落户了，那就是说你们的户口应该是落在爷爷的房产这边吧。
0: 嗯，
1: 那你们一家三口，哦，你们一家三口是一个户口本，
0: 那就没问题啊。但是那个房产，
1: 不不不，
0: 那房产是爷爷的房产，那
1: 对呀，
0: 爷
1: 爷的房产，你们是海口的户口，孩子爸妈名下
0: 有
1: 没有
0: 加名，孩子他爸有没有加名，户籍上，
1: 对，
0: 他名下应该是没有房产的。
1: 嗯，没有房产，如果没有爸爸的名字的话，那首先跟爷爷这边你要办理租赁证，时间满两年才可以啊。
0: 嗯，
1: 你现在办租赁证肯定来不及，因为你是明年又生效，所以呢，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要么让爷爷把这个房子过户给爸爸。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加爸爸的名字，但是如果你那边的学校学位很紧张的话，
0: 那有可能得上私立了。
1: 他要同时看你占这套房产的这个占比是多少，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让爷爷把这个房子过户给爸爸，
0: 就是赠与给爸爸。
1: 对，这过户赠与都可以啊，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0: 哎，这位朋友说怎么上麦，不用上麦，
1: 好专业呀，
0: 就在下面留言就行，有任何问题啊。我们这是在海口生活，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
1: 哎，
0: 孩子上学，落户，社保，公积金，哎，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留言来咨询。
1: 嗯，
0: 啊，给大家提供生活全方位的服务。
1: 出去玩，咱们也有人兜底呢。
0: 嗯，第一次见到55级大佬。
1: 是啊。
0: 对。55级大佬，人说到这个等级的一套房是有了。
1: 他说除了过户，是不是现在爷爷转来海口户口，爷爷现在也就是说你们变成祖孙三代同一个户口本，
0: 关键明年上学，你们祖孙三代一个户口本，那户籍上边不是那房子上面没有爸妈的名字。
1: 没关系啊，他的意思是说祖孙三代在同一个户口本可以用祖辈的那个房产去报名，
0: 嗯，
1: 是吧？可以啊，
0: 嗯，
1: 可以啊。公积金怎么提出来？公积金你可以交物业费，用交物业费的形式提，你也可以买房，
0: 嗯，
1: 贷款，然后每个月的约提还贷款，
0: 嗯，
1: 交首付，还有什么租房
0: 都行，
1: 都可以提啊。
0: 嗯，不是忘了刮了，是故意不刮的，要显得沧桑，显得憔悴。窗台下的光影，欢迎信啊，欢迎朋友们，这个欢迎所有来到节目当中的大家，哎。最近这两天呢，主要咨询的就是孩子上学的问题，因为今天已经开始提交材料报名了嘛。
1: 对，
0: 啊，还没有准备好的朋友，家长朋友可能就开始着急了。嗯，所以孩子的资料要提前准备，尽早不仅晚，你晚了你着急你就来不及了，有些东西它是补不了的，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你像居住证啊，像社保，这都需要有时间限制啊，随祖辈的那个政策就行。
1: 目前看是可以的。
0: 嗯
1: 嗯，还是要以当年度的政策为准啊。你这个方法好，我是第一次遇到有说把祖辈的户口转过来的这个。
0: 关键是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明年开始要准备按照你房产占有的比例，
1: 那是指共有产权吗？

0: 共有产权。
1: 那如果这个房子是人家爷爷独单独所有的话，
0: 那单独所有的
1: 他按祖辈啊，
0: 那会不会排到共有之后呢？
1: 也有可能，
0: 对不对？
1: 对，也有可能。啊，坐姿端正，端正的很，
0: 端正的很，不用纠正了，现在都是自觉的形态啊。
1: 嗯，
0: 信说他记得小时候都是最后两天去报名就可以了，现在好复杂，提前一两个月报名，那可不是吗？我上小学那会儿也是，正在家里玩呢，就听到村口有一个人喊，从村东头喊到村西头，小学报名了，小学报名了，边跑边喊，边跑边喊，啊，从村东头喊到村西头，喊完之后你会发现有家里适龄上学的孩子的家长就开始带着孩子去了。
1: 嗯，
0: 那会儿我爸正在地里干活呢，这地里干活呢，我就去跑到地里，我说报名了，我要上学。我爸就给拿了50块钱，报名费啊！
1: 哦，
0: 我那个时候还没免呢，还没免呢，给了50块钱，让我隔壁邻居家的三爷爷，那三爷爷比我爸还小几岁，辈分大，三爷爷骑他的那个28大杠带着就去学校了，哎，到那儿之后叫什么名你就说叫什么名就行。啊，
1: 对，以前嘛，
0: 他就给你写个名，哎，写个名，也不留电话，就写个名就行。写个名之后是50块钱啊，交50块钱，那就可以回去了。
1: 哎，你这个
0: 你给小纸条，
1: 嗯，
0: 小纸条上面写1年级、新生，然后什么名字，你拿那个纸条就是个凭证。
1: 嗯，
0: 开学的时候拿这个纸条去学校，然后对着去找你的名字，放那个红榜
1: 就可以了。
0: 哎，红榜找到你的名字，哎，1年级3班，这个。王一博，哎，你就到这儿去行，你就进去就行了啊。
1: 突然一抬头，外面站了一个巨人。
0: 那个，那是个巨人吗？
1: 好高呀！兜兜窝窝呢？他刚刚说，还是把房子过户最稳妥。对，这个其实最稳妥的。
0: 嗯。
1: 然后房子过户好办理，还是爷爷迁户口一起好办理？房子过户的流程肯定要比迁户口更复杂一些。然后爷爷有到退休年龄吧，如果有到退休年龄的话，这个迁户口就比较简单了，随子女随迁嘛，迁到你们这边来比较简单。但是过户的话，可能这个流程就会更多一些啊。
0: 嗯。
1: 啊，退休了，对，那就很简单了。
0: 黄先生说，龙昆南路靠近城西路路口，公交车经常横跨3个车道强行变道，造成后车追尾的风险。啊。怎么不管管呀？我们来反馈一下啊。既然这个地方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形，咱们又经常路过，离他们远一点，首先保证咱们自身的行车安全再说。
1: 哎呦，老朱佩奇呢碰到了一个车牌尾号是2046的某拉
0: 啊，
1: 但是呢此拉非某拉，
0: 这是个外拉，
1: 对，
0: 哎，那个是个 S 拉，它不是一个拉。
1: 这不巧了吗？
0: 这不太巧了。
1: 嗯，
0: 给他俩认识。
1: 是啊。
0: 啊，为什么我张总这会儿来视察工作了？
1: 他在楼下听不下去了。
0: 我张总他听不下去了，就拿钻石砸我。来吧，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啊！喜欢出去玩的朋友们。啊，喜欢自驾的朋友可以关注榜一啊，给关注，可以带你去玩全国各地。
1: 关注榜一，
0: 是
1: 陆客自驾虎哥，
0: 对，
1: 领队虎哥，
0: 哎，老板啊，
1: 老板
0: 啊，脆弱坚强，人家在外都叫
1: 秦总
0: 啊，叫秦总。我这不是24小时直播啊，就我节目的时间，下午2点到3点半，晚上7点半到9点半两个时间段啊。窝窝豆豆说，最后问一下，过户一般多久能办好？这边了解一下时间，免得到时候来不及。很快，因为你是岛内平移嘛。
1: 不，他是指房屋过户。
0: 房屋过户啊，房屋过户也很快呀。
1: 我不知道这个房产过户
0: 都是现场办
1: 是吧？
0: 现场办，市民客中心现场办。
1: 咱有没有朋友办过这个房产的过户啊？大概需要几个工作日，还是说当天就能办完呢？因为你那个。退休的老人随子女随迁这个的话，应该是当天就能办完的。
0: 户口转岛内平移，它就很快。
1: 对，
0: 当天，然后办理房屋，
1: 房屋的过户，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啊。
0: 怎么？

0: 完了，
1: 嗯，
0: 又想对我来实施职场暴力吗？又想攻击我了？我这歌放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多好听啊！
1: 因为我看到了有人说，那刚好被他碰到了，你又放了一个歌。
0: 没有，
1: 嗯，
0: 没有，没有，没有啊，哪里有？
1: 然后呢，这位朋友他说个人观点啊，提醒一下，想房子过户或者是想在祖辈房产名下加父母名字的，要打听好先交多少税。对，这个是要去交税的。
0: 嗯、他办过。如果你家是个大房子的话，那也不是一笔小钱的，
1: 因为它涉及到有税啊。还有就是因为你是明年上学，
0: 嗯，
1: 你如果说只是加名字的话，那你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明年咱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自有住房，如果你是共有产权人的话呢，片区学校它可能会有一个按照自有住房的产权占比大小来依次录取啊，就是如果报名的人数比较多，可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0: 也就是大家所谓的，就不符合到第一梯队了。
1: 对，你如果占比只有10%，现在是没有什么任何的影响和问题啊。但是如果说你占比10%或者20%，跟那个占比90%-80%的，它就不一样了。这是明年啊，明年，今年还是现在的政策。
0: 每年都会有一些微调，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当年的招生政策啊。
1: 兜兜呢，他说明想说，如果明年幼升小政策出来之后，看政策要求再去办理过户，这样会来得及吗？应该来得及。如果按照往年的话，因为他这个政策出来给你报名的时间大概是有一周。所以就要看这个房屋过户是需要几个工作日，或者是当天能不能办成。如果当天能办成的话，那这个就完全没有问题。
0: 先去了解了解啊。
1: 对，
0: 先去咨询咨询。就在
1: 你可以先去那个市民游客中心啊，或者是房管局那边直接问一问。
0: 市民游客中心有房管的窗口
1: 啊。
0: 嗯。
1: 坏坏的秘书说，以后会不会改成2年社保呀？那以后的事儿，咱们就不去猜它了。咱们把该自己现在能做的，
0: 就看今年
1: 先准备
0: 好，就看当下就行啊。
1: 将来
0: 还能再次见。你看我张总来指导工作了啊。

0: 来吧，大家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4平台上来。来分享分享啊，关于孩子上学的问题啊，社保啊，公积金落户啊，都可以啊。
1: 嗯，主要是有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个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回复孩子上学啊，回复孩子上学或者上学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
0: 嗯，
1: 详细的看一看今年的政策啊，一定要提前做准备哦。那些青葱少年如
0: 今天各一边，人生操场边。来大家分享分享吧。这位说他从办理过户到过户成功用了几个工作日啊。
1: 哦，他是在问说用几个工作日。
0: 啊啊啊，
1: 查一下。

0: 网上的话呢，咱们海口啊，房产过户实际办理速度比较快，顺利的话呢，当天或者一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理完结。那个房子如果是祖辈的房子，特别爷爷的房子这块，应该没有什么抵押之类的吧？如果没有这种抵押或者贷款的话，就很快的。对，如果没有抵押的房产都会挺快的啊。啊，老朋友说呢，过户啊，早上早点去，一上午弄完。对，你如果去晚点的话呢，可能到下午，但是基本上一天，啊，一天就可以。
1: 对，它是一个要一个一个办嘛。
0: 嗯。
1: 啊。来，欢迎人善。嗯。
0: 对，那你反正孩子明年才上学嘛。
1: 嗯。

0: 你现在提前准备准备，基本上几种方案你们可以自己家里面去评估一下。四月姐说呢，提前海一办预约，一天就办完了啊，这个是房屋过户，一天就可以办完。
1: 真让人羡慕，你们都办过户，我都没办过过户。
0: 嗯、你也可以办啊。
1: 我也没办过呀。
0: 你可以。
1: 也没办过登记。哎呀，啥也没办过。
0: 嗯，你可以把你的房子过户给别人呀。
1: 我疯了。
0: 你不就体验到过户了吗？
1: 那别人怎么不能把房子过户给我呢？我愿意交那个税。跟张总回头跟张总说，他如果还贷款的压力比较大啊，
0: 嗯，
1: 他可以过一套到我名下。鸟人这会儿已经到我们单位门口了，到单位门口就喝个茶再走吧，啊。

0: 让人羡慕，还得是这女孩子哦，是吧？这打扮打扮，哇、哦，这个大银耳在头上嘎一套，可以直接下锅了。嗯，那是哥弟啊，算盘打的，张总在永安路都听到了，我不需要，我这张总现在永安路东边西边都有嘛。张总早上说我没钱要接济我，他什么时候接济我了？刚才来，让张总
1: 他连钻都不给他充，
0: 意思一下。张总直接给拒绝了，无情的拒绝了。张总说不行。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帮忙啊。
0: 嗯，
1: 我到现在没有看清楚这个字儿是个什么字。
0: 虎虎啊。
1: 两个虎。
0: 对，虎虎。
1: 他说个人建议啊，先去房管局了解一下你要交税的情况，交多少税，因为它是根据你那个房屋大小啊，什么市场价呀之类的来计算的。
0: 它算的是差价。
1: 对，房子呢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来算税的，你先了解一下那个税。
0: 嗯，
1: 因为确实你那个房子如果比较大，包括现在的那个市场价格的那个情况的话，你可能要交不少钱哦。
0: 嗯，但如果是赠与也行。
1: 赠与呢，你可能能省下一部分税，但是如果你要再准备把这套房子进行售卖的话，那那个税的价格也很高啊。所以其实这笔钱横竖是省不下的啊。
0: 对，横竖是省不下的。
1: 嗯，
0: 就跟我张总一样，他也横竖省不下的。一会儿下了节目就去一楼咖啡厅买咖啡买吃的去，刷他的卡。
1: 玉儿呢说外地户口落户海口，现在房子想卖。卖了之后需要迁到新房子地址吗？你尽量迁过去，因为人家买方可能也会想要落户到那边啊。
0: 这位朋友说房屋过户需要实地评估，这一项需要预约，至少就需要5个工作日。
1: 情况不一样吧，大家都说一天就好了。
0: 他这个不是卖房，他这个是给他加个名
1: 过户
0: 啊，全部过过来啊，
1: 全部过户，他有产权证啊。按照我心说，办理居住证之后，摇公立幼儿园同等条件下会不会有海口户籍的？不会。也摇幼儿园这个，它就是一个摇号派位的随机啊，这个就是看运气了。
0: 好吧，今天的帮主就到这里了，咱们晚上见了，拜拜。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海南省气象台啊，在今天下午的15:23发布了海上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台的影响，琼州海峡海面上啊，这个21号15:23到21点

0: 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同时呢，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4:59也是发布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啊，受到了对流云台的影响，我市21号15点到20点可能会发生这个雷电活动，可能会出现雷电灾害事故，也是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所以也提醒大家，今天下午如果各位要出门的话呢，咱们注意来这个带好雨具了啊，还是稍微的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再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目前还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再来关注到市区里边目前道路上的话呢，大多数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顺畅通行，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都是比较顺畅的，基本上没问题。只有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呢，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还是往南海大道这个方向，现在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但这个队伍也就是1到2个灯次差不多也可以完全通过，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在秋海大道上因为经常有货车来通行啊，各位注意跟大货车呢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现在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目前是在海德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这个估计得需要2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了。然后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龙昆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往南大桥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大家注意耐心等待一下。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基本上没问题啊，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岑，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2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别闯红灯了，被撞很疼的。
11: 交通954提醒您，你跑的有我的筋斗云快吗？好好等灯吧，等灯等灯。
1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5: 我们一起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 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拥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1: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0: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1: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

0: 特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构筑健康家。
0: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九万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关注九万里的视频号，来看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国际大事儿。最后呢，就是提示大家，咱们今年2026年的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将会在7月24号到7月27号三天的时间呢，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来火热上演。那么这一次赛事也是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在咱们海口，7月24号到7月27号将由中国男篮、喀麦隆男篮、格鲁吉亚男篮和黑山男篮四支国家队齐聚耶城，总计呢是带来3天6场高强度的国际对决比拼。各位如果说想去看这场国际篮球赛的话呢，可以发送篮球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然后可以买单天的票，每一天呢是会有2场的比赛啊，一共是6场，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发篮球过来预约购票就可以了。
1: 欢迎大家一起啊，我们最近海口啊演唱会也特别的多，大型的赛事也特别的多，另外又正值咱们海南岛欢乐节，希望大家能够在海口度过完美的一下啊。孩子们的暑期整个的精彩环节还是不容错过的。
0: 是的，我们稍后呢4点钟回来之后啊，我们依旧是有嘉宾做客直播间，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科普一些关于医疗方面的这个内容啊，
1: 肠胃镜啊。
0: 对，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做这个肠胃镜，然后但是可能又有点忌惮的朋友们啊，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资深的医师主任医师做客到直播间，来给大家讲讲这个肠胃镜都管什么事儿，然后包括最近已经非常成熟的这个无痛的肠胃镜啊，大家都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了解一下。同时我们也会有奖品在我们稍后1个小时的视频直播当中来送给大家。
1: 稍后上线的是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内科副主任医师啊李瑞李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也会在天马行空的节目当中给大家送礼物。你像我们上周就给大家送出的是激光点痣啊，还有这个代金券呢、有100块钱的这个婚检的代金券，也有200块钱的体检的代金券啊。还有朋友们想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获得我们的礼物的话呢，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来点赞啊。目前为止我们的视频号已经开始直播了，直播的是路面上的一个出行情况，那欢迎大家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点赞留言，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来抽取跟我们亲密度特别高并且观看我们直播的时间特别久并且截图到我们的平台当中的这一些朋友们，来给大家获得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礼物啊。现在有1038人了，我们往3000人冲一冲好不好啊。然后点赞呢也往5000冲一冲，欢迎大家来关注到天马行空的音视频同步直播。
0: 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老朋友呢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了，欢迎啊。还有村长背后的男人说天悦马公子下午好，
1: 欢迎欢迎。
0: 下午好啊。然后看到对，大家如果说想去看那个篮球赛的话可以发篮球啊，发篮球。然后你这个有朋友问到说海口中小学报名，你可以点到咱们公众号啊，公众号里边关于这个2026海口小学初中开始报名的这个链接，我直接发送给您啊，您可以按照上面的这个要求和顺序来逐一的看一看。今天中午的12点是刚刚开启这个学校报名的通道，
1: 开始了。
0: 对，刚刚开始啊。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想去了解一下的话，认认真真的把这篇文章读完，然后按照它的流程来操作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啊。
1: 对，如果只是想了解的话，可以先了解一下。如果刚好有适龄的孩子们，抓紧时间根据上面的这个准备。
0: 就是如果说还没，就是孩子还没那么大啊，还没有，
1: 说明年才到时间。
0: 对，甚至说更早，我觉得可能孩子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这个事儿就得稍微注意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经常会有朋友过来发消息说，哎呀，我们家孩子那个什么是居住证，包括那个租赁证啊，这块的弄得不是特别清楚，然后想问问那个后面能不能上学
1: 啊。
0: 你说你隔个几年前来问啊，你后面还有几年的这个缓冲空间，我们要求的是租赁证满2年，对吧，连续交2年的这个社保那是可以的。那你像有朋友之前是上个月来问说
1: 下个月上学
0: 啊，这个明年就要上学了，说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这没办法了，你这2年肯定也凑不出来了啊，就只能想办法去这种私立的小学来了解了。
1: 对，还是要提

0: 的红灯眨眼，
1: 要快乐，
0: 好轻松，
1: 且行且乐，
0: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4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1: 天马行空。
0: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1: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0: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同时呢，有任何的及时路况，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关注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同时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方面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

0: 以前像小马说的，
1: 嗯，就是趁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就提前把这个
0: 事
1: 儿、政策给了解清楚，然后提前去做准备，省得到时候临了了，发现
0: 打个措手不及，
1: 完了啊、来不了，那得不偿失啊。
0: 而且现在对，而且现在呢，这个已经放开的很宽了，政策啊，比如说学区的，跟租赁证有关的，或者是住在这个祖父母的房子里的这种，其实它都是放开很多了啊。
1: 对
0: 啊，所以家长朋友们还是要提前的为自己的孩子来规划一下，毕竟上学还是个非常大的。大事儿啊，
1: 是的，我们也在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先分享一些我们海口最近的活动啊。说到学校呢，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刚刚发布到的这个海口的校服的相关的一个事情
0: 啊。
1: 我们在
0: 一试一服，
1: 对，我们在前段时间是有说到关于校服的那个投票嘛，然后大伙儿是投出来了一款啊，大家这个评价呢也、就
0: 是、但
1: 是
0: 我没有投那款啊，
1: 褒贬不一啊。
0: 我投的是七。
1: 目前呢最新的消息是刚刚发布
0: 啊，
1: 海口市将于2026年秋季学期，也就是暑假
0: 是吧，
1: 对，暑假回来之后正式推行这个一式一款统一的校服改革、同时呢会设置3年的一个平稳过渡期，其他年级原有的校服都还可以正常穿、可以来看一看。
0: 那挺好的，就是说你现在买也行、然后你不更换也行，
1: 对，
0: 不强制要求更换。
1: 他这个意思应该是3年之内
0: 更换完毕，
1: 以前的校服都还可以。
0: 对，也就是说到2029年，你都是可以穿你自己现在的学校的校服的。
1: 嗯，我们具体来看一看啊。
0: 嗯，
1: 这次全市的这个一式一款统一校服呢，是分为两大系列，运动装跟正装。
0: 嗯，
1: 那么其中运动装呢是搭配的夏季、春秋季和冬季，一共3套啊，满足大家不同季节的一个穿着需求。
0: 它那个冬季啊，
1: 嗯，
0: 还多了一层那个绒衣，
1: 就是里面有绒嘛。
0: 就是小毛毛的可以套在里面，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冲锋衣，就是比以前要多一件，
1: 嗯
0: 啊、就是以前不就只有一个冲锋衣吗？
1: 对，
0: 现在它是多了一件那个毛毛的，就是咱们海口最冷的1月份那几天、也 OK 的，孩子们也是有这个统一的衣服的。
1: 但其实你说硬穿吧，也穿不了多久啊，
0: 就穿半个月吧，我觉得最多半个月。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冬装我个人觉得好像买不买也行。看大家的一个需求啊。
0: 那个冬装它是外表，
1: 反正我们那会儿我那个冬装几乎我都没穿过，
0: 因为咱们那边是要穿羽绒服的，
1: 嗯，
0: 你怎么着你都得穿羽绒服嘛。
1: 而且我们那个冬装特别丑，就它那个冬装因为它里面带绒嘛，所以它那个版型跟你正常的那个运动服它是不一样的，
0: 特别臃肿。
1: 你正常的运动服它那个袖口包括那个
0: 收的
1: 脚口都是收的嘛、然后有那个带儿，
0: 对
1: 啊，松紧带可以扯，但是你冬装它就
0: 散的，
1: 袖口就没有什么松紧带，就是一个筒直筒
0: 啊、其实反而那样更漏风，尤其是在北方。
1: 对，漏风是一码事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看起来特别的
0: 宽
1: 笨啊，特别笨重。然后这次改革设置，我们刚才说到这个3年的平稳过渡期啊、就是指2026年，就是今年秋天新入学的起始年级、比如说今年
0: 一年级，
1: 对，今年秋天刚上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中职一年级，所有的一年级是要用这个新款的校服、那么其他年级原来有的这个校服都可以正常穿啊，就不要求强制更换了、但如果你是一年级的话就要买这个
0: 新校服了。
1: 对，就这么理解啊、
0: 明白了，就是一年级的孩子们就穿这个新的我们投票出来的这个校服了。
1: 对的，
0: 然后其他年级的你正常穿就行了。
1: 是的、你原来的校服你就继续穿着啊、你要买不买看你自愿。
0: 哎，
1: 然后
0: 他有这个好多的渠道，一开始我以为只有线下，他现在也提供线上了、
1: 对，
0: 线上线下多元购买渠道。
1: 然后家长呢可以去多家对比一下他这个价格，综合考量一下面料定价、产品品质和退换货服务后，再按需选购。
0: 全市统一，不设指导价、没有捆绑销售。哎，这就是市场行为了，就是谁家做得好、各位就买谁家的，咱们政府也不干预。
1: 哦，就是所有的这个
0: 所有的
1: 一厂
0: 都可以按照这个方式来做
1: 啊，
0: 样子款式大家都是公开的。哎，这就跟深圳一样了。
1: 嗯，
0: 深圳就是导致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校服行业就是越卷越好，越卷越好，质量越来越好。
1: 嗯，
0: 然后呢，家长们给到家长们的性价比越来越高。
1: 对，
0: 哎，鼓掌。
1: 是，像我们那会儿的话，就是
0: 鼓掌，
1: 直接学校应该是和
0: 统一定、
1: 是和某个那个服装厂合作，然后单独直接统一定的。
0: 因为当时咱们没有说一式一款嘛，当时我们
1: 学
0: 校是一款，学
1: 校是自己的，
0: 你们学校是一款，他们学校是一款，
1: 对，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呢，它是没有捆绑销售要求的啊，就不是说你买一套你就必须要把什么春天、夏天、冬天全都买了，可以单品选购，
0: 就是多买点运动服也行。
1: 对，然后包括还可以整套置办，就是你既 只选一件上衣也可以，
0: 嗯
1: 啊，你只买一件裤子也可以，或者是你整套一起。

0: 买都可以，
1: 完全市场化行为了，挺好的。
0: 对，充分尊重大家的一个实际情况啊。另外呢，如果说各位买到这个校服之后遇到这个假冒伪劣的，或者是商家没有明码标价的等等侵害的消费者权益的情形呢，可以直接拨打12315啊，直接打这个市场监管
1: 消费者投诉热线。
0: 对，可以来看一下。另外呢，也提示大家买这个校服的时候呢，仔细检查一下吊牌跟水洗标，然后核对一下的那个执行标准，包括售价呀、面料成分啊等等这些信息。然后正版的校服呢，它标上是有那个二维码的啊，有一个质量二维码，扫一下
1: 溯源。
0: 对，扫一下可以看到那个企业的这个生产信息，包括这个批次质量检测报告。所以大家提示买衣服的时候也不能纯看它便不便宜啊，还是要看它是不是正版的。这个就是
1: 挺好，我觉得这样方法对于家长来说，对于孩子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自主的一个方法。
0: 这就是今年的校服的一个事儿啊。
1: 对，哎，我还想挺想看看大家穿上统一的校服的这个样子呢。
0: 但是就是一年级会有一个统一规定，但是其他年级其实就无所谓啊。然后爱照我心的说，请问居住证该如何办理呢？居住证包括租赁证都可以在咱们这些办证中心啊，比如说像在咱们龙华最经典的就是复兴城。
1: 对，你看你是在哪个区？你看你在哪个区？
0: 但其实上学的话跟居住证关系不大。
1: 对
0: 啊，基本就是要么就是租赁证。你如果
1: 要不然就是房产证。
0: 对，你要没有房子的话就是租赁证嘛，满两年，然后你这个社保连续交两年。再就是你这个房产证，对吧，我们说学区房，你在这个学区内按照当时的那个情况来判定就好了。
1: 对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海口厨神马上就要集合了。2026年的海口市工会杯烹饪技能大赛，邀请您来我们海口尝一桌美美的菜肴啊。这一次呢也是由咱们海口市总工会然后联合了多方来主办了这个工会杯的一个海口一桌菜的厨艺展示。这也跟我们来自于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跟我们说的这个技能报国技能人才这个不约而同的在一起了啊。建工自贸港，劳动筑梦想为主题。然后这一次呢是传承了地道的咱们琼菜的这些技艺，融合了比如说火山呐、红树林呐、骑楼的这一些文化，然后用创新的菜式把海口一桌菜作为咱们海口城市的名片，为自贸港增添舌尖上的烟火力量。
0: 简单来说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想去报名参加这个做菜比赛的朋友们啊，做菜比赛的朋友们
1: 谁吃得好
0: 啊，各位可以是三个人组成一队啊，每支参赛队伍呢是三个人组成一队。他目前是只有团体
1: 展
0: 示交流赛。然后呢目前参赛的对象是针对于海口市烹饪行业各品牌餐饮企业代表，然后需要是已经成立工会组织，另外呢参赛的这个人员必须是年满16周岁的职工，并且而且得是这个工会会员，另外呢就是全日制在校创业学生不得以职工身份来参赛。所以说还是要专业的这个厨师人员才能参加这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的时间呢，它是我看一看啊，
1: 从竞赛的时间是7月25号
0: 、
1: 下周这周六
0: 对，
1: 这周六就比赛了，
0: 在骑楼老街北广场。大家如果说想去看一看现场这个做饭比拼的，也可以直接去现场围观一下啊。
1: 现场肯定有试吃，我猜。
0: 试吃估计也是评委吃了，咱们能不能吃到我就不确定了。
1: 现场会有这个非常精彩的啊，而且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成绩评定呢，也是有口感、质感、造型、创意啊、卫生这五个维度，然后评委会给出专业的分数，然后所有作品的分数总和有一个最后的得分，然后来设置这个奖项。这奖项呢还挺丰厚的啊，有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优秀奖9名。然后给大家一共有15组来获得我们的奖啊，分别的奖金有这个3000、2000、1500元不等。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参赛或者已经报名成功的朋友，可以去在海口骑楼老街来围观一下。
0: 然后这次比赛其实它的主题就是做海口本地的
1: 穷菜，
0: 但是可能这个穷菜它又是需要你去做一些创新。包括但不限于海鲜、热带果蔬、特色粮油，然后畜禽类，就是猪肉啊、牛肉、羊肉、鸡肉这些啊，包括还有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食材。然后同时鼓励融合传统和现代技法，比如说分子料理，就是做出来特别漂亮的米其林的那种。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低温慢煮，牛肉可能用的会比较多。然后基本上大家到现场如果说去看的话，应该能看到很多我们平常在饭店当中不太能见得到的。

0: 比较新颖的海南菜啊，所以说还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活动。在7月25号海口骑楼老街的北广场，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围观一下啊。
1: 这个名字挺好的，海口一桌菜。就一下让你记住了啊。
0: 是的
1: 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海口湾影音中心最新的在暑期之间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演出啊。
0: 嗯，
1: 这是很多女生们会为之尖叫的演出。
0: 嗯，
1: 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来自于09年圣彼得堡首演的一场风暴。
0: 嗯，
1: 然后这个风暴呢风靡了欧洲16年，现象级的水舞 IP。
0: 嗯，
1: 同时它是俄罗�斯的最佳演出项目，席卷了4个大洲、19个国家、400家座的城市，目前为止累计已经超过了4000场的演出，超过了200万的观众，然后在现场领略了他们啊。
0: 嗯，
1: 这个是雨中俄罗斯的水舞团。
0: 对
1: 啊，很多的朋友在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他马上就要开票了啊。当时是有一个8.5折的优惠啊，现在呢也是有提前的一个优惠啊。这次他是雨中二。之前我们看到去年那个踢他的那个是雨中一。
0: 嗯，
1: 这个雨中二呢它是爱的宣言，就是一的一个序曲，一的一个续作。
0: 嗯嗯，就是现场的那个环境基本上都是
1: 差不多一样的。
0: 对，就是放水下雨。
1: 嗯，
0: 然后呢像上面都是这个俄罗斯的型男啊，就是这么简单。
1: 哎呀，这个型男他不是一般的型男。
0: 嗯，
1: 他是都身怀绝技的型男，
0: 都是块儿啊。都是块儿跟哎呦，看那个图片里面有长得像那个基努里维斯的啊。
1: 嗯，而且他的这个评分啊9.5，就几乎没有差评。
0: 嗯，是
1: 啊。
0: 他那个这个场景稍微有点像是有一部电影大家都看过，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肖申克的救赎。
1: 啊，
0: 肖申克的救赎最后他从那个肖申克监狱钻出来之后啊，然后在那个雨中就仰头然后呼唤自由的那一场啊。
1: 对，
0: 有点像那个画面。
1: 哎，他这个整个的是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那个大剧场嘛，就是1000多座的那个。
0: 嗯，
1: 然后他也是一个序幕，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有灵动的一些舞美啊。
0: 嗯，
1: 就是比之前更有生命力的动态场域，还有就是达到极致的一个艺术张力。
0: 嗯，
1: 被很多的这个团队都誉为行走的荷尔蒙，然后女性朋友们买这个的特别多。
0: 嗯，
1: 啊，在很多的城市在巡演的过程当中，尤其是中间有那个撕衣服下雨然后大跳狂跳然后翻跟头的那些动作。
0: 嗯，
1: 因为在雨中做这些动作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
0: 嗯，
1: 啊，平时在地面上都很有难度，你再加上在雨中的这个舞台是非常有难度 的，很好看。
0: 目前的一个时间呢就是在9月29号的晚上8点钟。
1: 嗯，
0: 啊，票价暂时还没有公布，即将开票，
1: 即将开票。
0: 大家如果说想去看这场俄罗斯型男水舞团雨中二的这场表演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啊。
1: 嗯，
0: 我们也先来进入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自由自在的那无比天马行空，快乐不需要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下午4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的话呢，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主干道依然是还是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的啊。像现在的这个滨海大道这边，包括长堤路，还有现在海秀快速路以及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的话基本上是都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保持稳定，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放心来选择。个别路段上啊，车辆呢稍微有些偏多，像秋海大道和秀华路交叉路口，主要是往南海大道这个方向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估 解就是一个灯次就能够完全通过，但是因为经常有货车呢从这儿

0: 来通行，还是需要大家注意跟这个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就离它稍微远一些就行了。还有现在从秀华路要进入到秋海大道，整个队尾现在是排到了省人民医院的这个路段上，这一路段上因为受到了一些车辆要进出医院停车场的影响，所以提醒大家尽量呢就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车道来行驶啊，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塞。我们再来关注到龙昆南路，龙昆南路整体来看没有太大的问题，南北双方向还算是比较稳定的。南海大道主要是在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现在从华亭路口到坡巷路口这一段路上通行的速度会稍有些缓慢，各位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6: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5: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6: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5: 你这
6: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5: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6: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5: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7: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8: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9: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位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解读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嗯，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直播当中啊，欢迎大家可以来一步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
0: 嗯
1: 啊，我们今天呢依旧和大家来聊聊关于健康方面的内容啊。
0: 嗯，
1: 同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有非常精美的礼品来送给大家。
0: 哎，
1: 我们、
0: 礼物非常的多啊，我们先来介绍嘉宾，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礼物好不好。
1: 是的、嗯、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啊李瑞李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欢迎李主任。李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嗯，大家好，我是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消化内科的李瑞李医生。
0: 嗯，欢迎李主任啊。
1: 是
0: 啊、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在右下方开始点赞了。目前为止我们的直播间有1203人，大家每人点两下赞就可以冲到6000赞了。那我们今天呢也会给大家来送出非常多的礼物，比如说我们有体检套餐的代金券啊、有这个健身房的季卡啊、待会儿还有体验卡给大家送出。具体的整个的奖品清单我们会一一的跟大家通过自动回复的方式给大家来说。另外小马也可以给大家先盘一下，让大家看看想要什么。
1: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送出呢、是一个套组啊，是来自于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为大家提供到的健康

0: 体检套餐100元优惠券、
1: 嗯、
0: 外加健身运动中心的减脂营的名额。那么这个减脂营的名额呢、
1: 嗯、
0: 里面就包含了运动基础体验跟健身的季卡一张啊、
1: 嗯、
0: 我们今天一共会有10位朋友来中奖，有效期呢是3个月，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会逐步的发送给各位啊、
1: 哎、大家
0: 想去的话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1: 对，咱们在视频号端的朋友抓紧时间点点啊，现在是324、
0: 嗯、
1: 然后咱们往5000点一点。另外呢，在这个音频端的朋友，如果你在车载收音机当中或者是车厢当中收听我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云听在 Echo 手机 App 端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把我们视频号端的这个直播截个图、
0: 嗯、
1: 返回到我们的公众号，我和小马就知道了啊，您在关注我们的直播，您在跟我们互动，并且有我们的亲密度的指数啊、
0: 嗯、
1: 欢迎大家在直播间跟我们来取得互动。那也欢迎大家如果有肠胃相关的不适或者是想要科普的那个内容，可以跟到我们今天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的副主任医师李瑞李主任跟我们来分享啊。有很多朋友就分不清这个胃肠镜，就是普通的那种，还有这个无痛的这个胃肠镜的一个区别、
2: 嗯、
1: 那请我们的李主任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咱们医院的这个无痛胃肠镜和普通的胃肠镜的一个区别。
2: 嗯嗯，好，那我就先简单说一下咱们胃肠镜的一个过程吧。
1: 嗯，
2: 那么胃镜呢是一个就相当于小拇指粗细的一个镜子，一个管子，就类似于
0: 嗯，
2: 那么做胃镜的时候是通过这个管子从咱们的口腔咽喉部、
0: 嗯、
2: 然后经过食道然后进入到胃里面，然后最后达到12指肠。那么肠镜呢是比这个小拇指更稍微粗一点的镜子、
0: 嗯、
2: 那么通过肛门进去然后逆行到盲肠、
1: 嗯、
2: 是这么一个过程，胃肠镜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普通的胃肠镜呢是在人们就是说我们的清醒下进行操作的、
1: 哦、
2: 那么这个清醒下操作的话，有些人就会出现，大部分人呢可能出现一些恶心呀、呕吐呀，甚至是腹痛腹胀的一个情况。
1: 嗯，
2: 那么有时候厉害的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咽喉部的损伤，可能会出现咽喉部出血、
1: 嗯、
2: 甚至恶心厉害了可能会出现一些喷门撕裂的情况。
1: 嗯，
2: 那这是一个普通胃肠镜的一个操作。那么无痛胃肠镜呢，主要就是在咱们麻醉师的参与下，通过静脉通路静脉注射给予短效的一些麻醉药品，那么在患者快速睡眠进入一个睡眠状态以后呢、
0: 嗯、
2: 那我们内镜医师进行一个胃肠镜的操作。
1: 嗯，
2: 那全程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体验感比较好。
0: 嗯，
2: 它整个就类似于就是我们睡了一觉、
1: 嗯、
2: 就把这个胃肠镜给做完了。
0: 嗯，
2: 那全程是没有任何的不适的。对对对，没有什么恶心啊、呕吐呀、腹痛腹胀。
0: 嗯，
2: 那么对，检查完了以后呢，它也没有任何的记忆的这个就是不适的记忆感。
1: 嗯，
2: 体验感不错，很好。
0: 是像传统的这个胃肠镜、
1: 啊、
0: 我们刚才光说到那个怎么做、嗯、其实就已经觉得有点吓人了。
2: 对
0: 吧？
2: 对对 对， 对，
0: 好多朋友都特别忌惮这个、
1: 啊、大家清醒的时候然后做这个胃肠镜实在是太难受了。
0: 说做这个胃镜、啊、你别说把那个管子内窥镜伸进去了、
2: 啊、
0: 你就哪怕说平常去查个舌头，医生把那个那个舌头板压在舌头上、
2: 啊、
0: 都会有那种反胃的感觉。
2: 对对对，它会有一些就是、
0: 感觉会比较明显。
2: 对，咽喉部的反射会比较明显。
0: 但是像咱们这个无痛胃肠镜的话、哎、就完全不会有这种问题。
2: 是的、
0: 嗯、
2: 是的，它会是在麻醉医师然后给一个短效的药物、
1: 嗯、
2: 然后到他睡着了以后我们才去做这个胃肠镜。
0: 嗯
1: 啊，我们的视频号端啊，这位叫做龙辉煌的朋友说前两年去做了胃肠镜了、
0: 嗯、
1: 然后今年想去咱们医院复查一下、
0: 哎、
1: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挂号呢？然后具体的这个时间长短可以给我们这位患者来说一下。
2: 哦，那就看他两年前做了胃肠镜是一个什么结果。
1: 嗯，
2: 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就是说胃肠镜里面没有长任何的息肉或者是没有溃疡呀、没有糜烂呀、这样的情况下过了两年是完全可以再去复查的。
1: 嗯，
2: 那么说如果是他已经做了有胃肠镜息肉的话，那么就看这个息肉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理结果了。如果是个腺瘤样息肉的话、
1: 哦、
2: 那这两年也是应该到了一个复查的一个情况了。另外就是说我们要去挂号的话，那就是挂一个内科的门诊、内科门诊号，然后过去了以后就可以做一些术前的一些准备检查。然后评估他的一些心肺功能。然后测一下基础的血压啊、心率啊、脉搏啊这些的情况。
1: 要不要把之前做的那个基础资料拿过去？
2: 对，如果是在我们医院做的话，那我们医院是有这些病史资料的
0: 记录，
1: 电脑里
2: 对对对对对会有。
1: 嗯，
2: 那如果是在其他医院检查的话，那最好是把他当时拿的做的结果都带上，然后对我们对他再次一个检查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评估
1: 啊。然后有朋友说，哎呀，去做了。

0: 啊，睡了一觉感觉就好了，
1: 嗯，
0: 啊、
1: 睡了一觉就结束了，
2: 啊、对对对
1: 对，包括、
0: 那还是很快的，哎，
2: 是，
0: 嗯，
1: 包括还有这个可能是准备要备孕的这个朋友 啊,
0: 啊，
1: 说想请问一下，做了胃肠镜检查，大概需要多久可以备孕？
2: 哦，这个备用的话，因为我们的麻醉药呢，它的起效特别快
1: 啊、
2: 嗯，而且代谢呢也特别快，就是半衰期特别短，代谢很快，
0: 嗯，
2: 那么一般做完以后呢。当月做完，次月就可以备用了
1: 啊！就基本上消散的是很快的，
2: 对，很快的，体内代谢完全很快。
0: 它这个麻药是注射型的吗？
2: 对，静脉注射
0: 啊，静脉注射的行为啊、
1: 嗯，
0: 嗯。
1: 然后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说是打全麻吗？
0: 嗯，
1: 它这个算是全麻吗？
0: 嗯，
2: 算是全麻，
1: 是全麻，
2: 是静脉麻醉，算是全麻、
1: 嗯。
2: 但是它和普通意义的外科手术的麻醉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嗯，
2: 那我们这个。嗯，无痛胃肠镜的麻药呢，它是一种，就是说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镇静，相对来说更加镇静催眠的一个这个麻药。
1: 嗯，跟我们平常做那种手术的就
2: 不太一样了，还是有些区别，它对呼吸的抑制作用比较小
1: 啊，
2: 所以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1: 温和的。
0: 嗯，
2: 对对对、
1: 啊，是的。大家如果说想要去了解的话呢，可以也可以到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咨询台、
0: 嗯，
1: 包括我们的这个客服电话以及这个公众号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0: 嗯，
1: 可以跟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师来先讲一讲自己的情况，看看要不要做一个这样的检查去看一看。
0: 哎，然后还有朋友在问说，老年人也是可以做这种无痛的肠胃镜的吗？
1: 咱们做这个的一个年龄上下限大概是多少？
2: 年龄上下限没有具体的就是说一个规定
1: 啊、
2: 嗯。那么所以说对一些有症状的人群呢，包括就是我们的腹痛腹胀啊，
1: 嗯，
2: 然后便秘，尤其是不明原因的贫血，另外就是出现一些便血呀，
0: 嗯，
2: 呕血的情况，或者是一些腹泻呀、大便不成形呀，这些大便对大便不成形的一些改变呢，就是都是可以去做的、
0: 嗯。
2: 那么对于老年人说，如果他没有合并一些基础疾病，
0: 嗯
2: 啊，就是有一些就是普通的一些高血压呀、
0: 嗯、
2: 血糖呀，如果是高血压。血糖控制稳定的话，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无痛胃肠镜操作的。
1: 嗯，
2: 另外，如果他的就是心肺功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1: 嗯，
2: 也没有就是心肺功能特别的低下，
0: 嗯、
2: 没有合并就是说一些肝肾功的损害，或者是呼吸衰竭呀、
1: 嗯、
2: 支气管哮喘呀这些的，就是完全也可以能够耐受无痛的。
0: 嗯
2: 啊，当然这个无痛呢检查呢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去麻醉评估，
1: 嗯，
2: 进行一个麻醉风险的一个分级，
1: 要先检查一下，看看你适不适合做这个。
2: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说有没有麻醉的一个风险，
1: 对，
2: 我们胃肠镜的一个风险，最好是来医院就诊、
1: 嗯、
2: 然后经过我们的评估来去判定
0: 啊、嗯、就是说还是要到现场，
2: 对对，
0: 遵从医嘱、
2: 嗯、
0: 然后看这个整个的情况，
2: 是是、
0: 啊、然后再来下一步的一个判断。 嗯, 嗯, 嗯，
2: 对，没错。
1: 然后还有朋友问到说，咱们这个做胃肠镜是可以走医保的吗？
2: 可以啊，
1: 啊，可以的，没问题的、
2: 啊、没问题的、
1: 啊、对、
0: 嗯、
1: 具体的话可以来到咱们这个医院的导诊台来咨询一下啊。
2: 对对，
1: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来详细聊一聊关于这个无痛胃肠镜的一个情况，因为其实对很多朋友来说它算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东西，因为之前做的还都是传统的会比较多一点啊。然后现在这种无痛胃肠镜，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个介意或者说是疑惑吧，就是关于做无痛胃肠镜的这个麻药，
2: 嗯，
1: 打完了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后遗的问题，尤其是对孩子啊老人来说，可能说大脑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这个反应力会不会受到影响啊，
2: 哦，
1: 嗯，这些会有。
2: 其实这些不必要去担心，因为我刚刚讲了、
1: 嗯、
2: 咱们这个无痛胃肠镜的麻醉呢是比较就是说一个
1: 温和
2: 而且是比较就是说时间短的一个这么个一个过程，那整个的胃肠镜操作大概可能也就是一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0: 嗯，
2: 那么而且我们所用的这个麻醉药品呢是一个短效而且半衰期比较短的这么一个药物、
0: 嗯、
2: 它起效快而且在体内代谢也很快，
0: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经脉给予麻醉药以后呢，它基本上30秒内就能够完全的入睡了，
0: 嗯，
2: 那么术后以后呢，我们5到10分钟就能快速的就苏醒了，
0: 嗯，
2: 苏醒完了以后呢，术后2到6个小时以后呢，就可以完全的从体内排泄出去，
1: 嗯，
2: 所以说不会在体内存留很久的时间，不会对脑细胞引起损伤，
0: 嗯，
2: 而且大量的就是说雄症的证据表明呢，我们的就是说这个麻药单次 少剂量的麻药不会对脑细胞产生损伤，也不会造成你的智力。

0: 力下降呀，或者是记忆力下降，
1: 嗯，
0: 所以相对来说，就是网上传的，就是麻醉药品伤脑呀，是可能是一个
2: 误区
0: 、嗯。
2: 对、
0: 嗯，
2: 我们抛开这个剂量谈毒性，这都是耍流氓的事儿、
0: 嗯、
2: 哈。
0: 因为无痛胃肠镜用的麻醉药品是比较少的，
2: 嗯、
0: 量是比较小的。
2: 嗯、对，
0: 嗯。
2: 然后另外呢，还有朋友就是问到说，这个关于无痛胃肠镜啊，也是网传的一个事儿，说可能会容易出现漏诊或者是这种问题，这个其实也是属于
0: 对它也是一个误区吧，
2: 误传吧。
0: 无痛胃肠镜是就是在睡眠状态下去操作，那睡眠状态下我们的就是说胃肠的平滑肌，
2: 就他会觉得说我们睡着了之后就身体会
0: 很放松，
2: 对，很安静，他可能机能是比较这个弱的一个状态。
0: 不是机能是弱，它是一个睡眠状态。睡眠状态它是身体很放松的，很放松的。那么我们胃肠道的平滑肌也是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在我们就是说插入胃肠镜的时候呢，是对黏膜的损伤是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另外就是说，它胃肠道放松的话，我们通过就是在胃肠道里面注气充气的话，胃肠道黏膜是充分展开的，舒展开来的。
1: 嗯，
0: 那么舒展开来，对我们观察它的胃黏膜的一些情况，早期的一些小息肉呀、小的息肉，或者是一些小的胃黏膜的病变，或早期的一些胃癌的一些病变，是反而观察的更加的全面、
2: 嗯，
0: 所以不会说是存在一个漏诊的情况。
2: 嗯
1: 嗯，很多的人说我什么样的情况应该去做这个肠胃镜呢？又有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说我这个可能我有基础病或者是怎么样、是不适合做肠胃镜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区分，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去做这个胃肠镜了？
0: 哦，是这样，那就是说，其实在大部分人群、我们是就是指南指出呢，我们40岁就是应该就去做人生中的第一次胃肠镜了。
2: 40岁，
0: 对，40岁这个节点就应该要去第一次去筛查，首次筛查这个胃肠镜了。
1: 嗯，
0: 因为好多的就是说我们胃肠道是的息肉啊是没有任何的症状的。
1: 嗯，
0: 那么有些可能在胃肠道黏膜已经出现病变的时候，那可能也仅仅表现为一些消化不良呀，或者是轻微的胃胀。
2: 嗯，
0: 所以说如果年龄已经到过40岁，我还是建议要去尽早
2: 查一下，
0: 对，查一下这个情况。
2: 嗯，
0: 那么如果有一些就是有家族史的胃肠道肿瘤家族史的，
1: 嗯，
0: 那么或者是有一些慢性胃病的，平时就表现出来胃胀啊、反酸啊、烧心啊，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幽门螺旋杆菌已经感染的情况下，那么还是建议尽早的去完善这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那还有对一些老年人，他本身是长期如果是一些口服阿司匹林的这些抗凝药物，那么它会造成一些胃黏膜的损伤，而且有一些不良嗜好的，像什么吸烟喝酒呀，或者是熬夜的这些患者呢，他也会出现一些胃肠道不适的情况，也是建议要去完善一些胃肠镜检查的。
2: 是，
0: 那么对一些大部分人群，我们的胃肠镜都是能够做无痛的，那么只有一些就是高龄患者啊，比方说80岁以上啊，合并有多发的慢性疾病，或者是这心肺功能比较低下的，那还是要经过我们的
2: 评测
0: 评估，对、
1: 啊，
0: 完善一些就术前的一些多项的一些评估，比方说心电图呀，对，心电图呀、心脏彩超呀、凝血功能呀、肺功能呀这些的检测，来评估它。
2: 是，
1: 去咱们医院的这些孕妇啊，都比较多。那你像孕妇，她是否适合做这个胃肠镜呢？
0: 一般妊娠期我们是不建议去做这个胃肠镜检查的
1: 啊、
0: 那么除非她说她正好处于这个我们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急性发作期
1: 啊、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不建议她做无痛的。
1: 嗯，
0: 那最好就是做一个普通的一个胃肠镜，会更加对他来说更加好一些，安全一点。
1: 也就是说，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自身情况
0: 啊、
1: 所处的人生的这个位置，然后来做这个胃肠镜。
2: 对、
1: 另外，刚刚咱们主任也说到了一个咱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嘛，这很多人对于这个其实是非常在意的。然后现在很多的体检当中，包括你看咱们单位跟海淀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体检当中，也有这个碳14的这个整个的体检检测。那现在对于大多数来说，我们这个碳14检测的这个安全值，很多朋友可能看的时候不是很明白，也不知道到底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去做这个。然后如果碳14真的特别的高，或者这个值已经达到了

0: 几百了啊，需不需要去按照这个指数去做一下胃肠镜？
1: 现在幽门旋杆菌的检测有两种，一个是碳十四，一个是碳
0: 十
1: 三。哎，对，那么碳十三的话，它的安全性更高一点，就是说它有一定的放射性是基本没有的，适合于儿童呀，大部分人、
0: 啊、
1: 对对对都可以去做的这个东西。那么就是说我们一般碳十三的指标是大于四，大于四的话就说明你是幽门旋杆菌已经感染了。那么感染的情况下，如果你正好有合并一些胃肠道的一些不适啊，腹胀啊，反酸烧心，或者是大便不成形啊，这些情况还是建议你要完善一些胃肠镜的检查。因为咱们的幽门旋杆菌感染呢，就会出现一些造成胃黏膜的损伤，出现一些胃黏膜的糜烂，甚至呢可能会出现就是说我们的胃黏膜的萎缩，进而可能会出现一些胃黏膜早期的一些病变，癌变呀、什么的情况，可以，有些人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就是说胃肠菌群失调，出现一些腹泻拉肚子的情况，所以说一旦合并有幽门旋杆菌感染呢，一定要去治疗，另外就是最好能够完善胃肠镜的检查。
2: 然后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从挂号就诊到做这个胃肠镜大概中间的过程是需要多久，多长时间？
1: 从做到检查，
2: 对，就比如说检查出来我要做这个胃肠镜了，然后再到这个准备等待预约，可能这个时间要等多久？
1: 对，就在我们医院的话，因为我们医院就是优化这个等待预约等待的时间，就是缩短了。我们医院基本上你当天来预约的话，就是第二天就能够
2: 完善。这么快？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已经非常优化了，因为现在我们基本上全天长期的去常态化去做这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筛查，诊疗活动，所以说就是预约时间就是非常的短。
2: 对，像我奶奶她之前去做这个预约胃肠镜，比如说这个周预约完，可能下个周才让你过来。
0: 这是在山东的那个医院，
1: 对，
2: 就比较传统的这个老医院了。
1: 因为我们医院现在是周六周天呀，周一到周天都能去完善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所以说预约时间就非常的短。基本上你当天来了，第二天就能够去进行这个检查。
2: 对，
1: 那么当天来了，我们一个是要在内科门诊去，就是说要问询你的病史呀，看看有什么禁忌症，另外就是还要就是说做你的心率啊、血压呀、这些的监测，然后就是完善一些术前的一些检查，包括心电图呀、凝血啊这些的检查，
0: 全方位的都得看一看。
1: 是完善完了以后呢，第二天基本上就可以进行一个检查了，胃肠镜的一个检查了。
2: 是的，还有几位朋友在问到问题啊，我们也是稍事先休息一下，等到这个4:30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科普关于咱们无痛胃肠镜的一些内容啊。
0: 大家继续点赞啊，我看到大家点赞非常的热情啊，已经6139了，大家继续点，我们待会儿回来就给大家来发礼物啊，今天的礼物还是非常的丰厚的。
2: 是的，
0: 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音视频的直播端同步跟我们互动。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市区里边大多数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啊，像现在的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啊，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国兴大道跟这个大英山西四路口的位置，目前东西双方向在信号灯前都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队伍不算太长，而且也不是滞留啊，就是正常来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估计就是一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还有现在的龙坤南路往迎宾大道，在海德路口 以及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也是一到两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反方向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这一块现在直行的车辆呢，正在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车辆不算太多，目前队尾是

0: 排到海狮天桥桥底下这个位置啊，这个路口，因为它的这个通行效率比较高，所以说这些车辆的话呢，基本上用不到一个灯次也可以完全消化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呢，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的话，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西南风二级，气温33到37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6: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0: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3: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12: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3: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12: 你小子行。
13: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12: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3: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12: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3: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12: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

0: 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

0: 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回来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最近如果有想找工作换工作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咱们海南全岛各市县发布到的一些优质企业的优质岗位啊。可以自行来打电话了解一下。
0: 嗯，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孕妇产儿全周期的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嗯，
0: 那我们也特别荣幸的今天邀请到了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
1: 内科副主任医师李瑞，李主任，欢迎李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我是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李瑞，李医生，大家好。
1: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李医生来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块分享到关于这个无痛内肠镜的一些内容啊。我们上时段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它的一个基础的了解，可能很多朋友对它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
0: 哎，很多的朋友都在这个评论区，包括在我们的公众号平台跟我们来分享说自己打算去检查自己确实是有这个需要自己也过了40岁了，刚刚听了我们李主任的相关的介绍之后，你觉得特别有必要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到了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给大家的礼物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天马行空以及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支持，我们今天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相继给大家送出礼物那现在我们的点赞是多少了看一看
1: 我们现在已经是8000多了我们给大家来送出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同时呢特别感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大力支持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呢是来自于海南现代儿童妇女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提供到的健康体检套餐100元的优惠券外加上健身运动中心减脂营的名额，这个名额呢是包含了运动基础体检和健身季卡一张，非常丰厚的一个大礼包最近如果说有想这个做体检包括说想健身减肥想减脂的各位好朋友可以来领取一个，然后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免费的活动当中各位呢此时此刻可以来
0: 飘个屏吧要不然
1: 对
0: 我们飘个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名字好不好
1: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南现代儿童妇女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然后发过来之后呢可以顺带留下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同时留下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我们导播老师会抽取10位朋友来送出我们今天的奖品
0: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打一下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然后或者是打下我想要健身卡健身季卡等等都可以然后截图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个礼物看到我们已经有朋友打对了龙辉煌、碎银几两都已经打对了，大家打对了之后继续来复制，来看一看您跟我们后台的一个亲密度那我们也跟视频号的官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是官方的公益的医疗科普，我们把相关的这个证明以及我们的信息网络许可证都已经上传了，请我们官方的视频号的小编

0: 帮我们放放流量，谢谢你。然后另外呢，大家也在直播当中啊，看到大家正在飘屏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大家继续来飘，然后分享给大家。同时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仍然会抽取礼物了，截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后台当中啊，高交通954会给大家来送出我们今天礼物的这个中奖回执信息。
1: 各位记得截图之后发回到咱们公众号，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以收到我们的中奖截图为准，中奖回执为准啊。我们也继续请这个李医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关于无痛肠胃镜的一些内容啊。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什么样的朋友可以去做这个无痛肠胃镜，其实范围还是蛮广的。我们接下来也说一些关于禁忌这一块吧，就是可能哪一类的朋友他不太适合。我们刚才可能有提到说有一些这个血压不太稳定啊，或者是年龄比较高的，这些是不行的。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最近有这个发烧啊身体上有些发炎呢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不太能做这个无痛肠胃镜的呢？
2: 那其实无痛胃肠镜呢，它有一些绝对禁忌症和相对禁忌症。那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波动，还有血糖的一个波动，那是在如果他的血压是超过160-100，那么是可以等他就是说血压通过治疗平稳了以后，是完全可以择期进行这个胃肠镜检查的，不是说绝对的禁忌症。那么还有一些血糖的问题，如果他的血糖也是波动比较大，血糖大于就是10毫摩每升的情况下呢，他也是等着血糖通过治疗以后平复，就是说回归到就是10毫摩每升左右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择期去完善这个胃肠镜检查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感冒啊、咳嗽、发烧啊，那么这些也是在他的就是有炎症的急性期的时候呢，也是等他这个急性期过了以后，我们再去做一些胃肠镜的操作。那么它的绝对禁忌症主要是还是包括一些就是我们的急性心梗啊，就是心绞痛的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呀，另外就是一些心肺功能低下的一些病人，比方说我们的心功能衰竭、心率衰竭呼吸衰竭，还有就是说我们的急性感染导致的一个感染性休克，或者是一些失血性休克这些的情况，另外就是对一些麻醉药品过敏啊，那肯定是无痛胃镜是胃肠镜是做不了的。还有对于一些就是肝肾功能衰竭的一些患者，他也是不能够耐受咱们无痛胃肠镜的。另外还有就是一些我们的胃肠道急性穿孔，他也是不能做的，是一个绝对禁忌症。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妊娠期的妇女，也是一个就是不建议去做一个无痛胃肠镜的，这是一些绝对的禁忌症。那么我们相对的禁忌症呢，就是我们刚所说的一些感冒发烧呀，或者是一些
1: 炎症啊，
2: 炎症恢复以后呀，都可以去择期去做。另外就是一些相对禁忌症，就包括我们的支气管哮喘啊，就是它的稳定期呀，那么哮喘就是平稳呀，通过麻醉评估以后平稳的状态下，也是可以去完善这个无痛胃肠镜的。
1: 还有像那个备孕啊，或者是这一类的，
2: 对，都是都要通过我们的评估，来去就是说进步去看
1: 你能不能做这个，
2: 需要去择期，或者是会将麻醉药品减量呀，或者是可能会让他优先去选择一个普通的一个胃肠镜去检查，
0: 就是根据个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2: 对，身体的一个情况，基本情况。
0: 刚刚有朋友在问说，我们医院这个预约这个无痛胃肠镜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我们给大家重复一下，就是你今天来，第二天最快就可以做到了。
2: 对的。
0: 我们前期整个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第二天来的时候，我们整个做的比如说麻醉师啊，或者是体检师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医生，是怎样的一个陪同的流程，也请咱们李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2: 一般就是说我们如果想做胃肠镜的话，我们当天就是当天过来在门诊上去询问一些病史，然后做一些术前的检查。那么术前检查完了以后，那我们可能等着这些结果出来，那我们可能会预约麻醉师来评估。现场评估结束以后呢，你就可以去就是
1: 着手准备了，
2: 要喝一些清肠药水呀。清肠药水完了以后，第二天就可以过来去进行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那么术前呢，那我们可能还要进行一些就是在一些问诊啊，配合我们的麻醉医师的一些评估。那么在手术当天呢，我们会有就是说麻醉医师呢会全职陪同，全职陪同监护，并且

0: 配有，就是说会检查当天呢会有一些监护设备，就是全程会监测你的血压呀、脉搏呀、血氧。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内镜护士呢会配合我们的气道管理，然后给予吸氧。那么如果一旦就是说在检查的过程中，如果你出现血压呀的搏动，或者是呼吸的搏动，或者是血氧饱和的搏动，
1: 嗯，
0: 那我们就会立马就是立刻进行就是处理，
1: 嗯
0: 啊，改善，然后全程去保障你的那个手术的安全。
2: 嗯，大家放心，不是像网络上那种谣言，
0: 哎，
2: 啊，
0: 说
2: 不是那样的啊，
0: 不是，
1: 嗯，
2: 啊，而且呢，我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跟咱们海口儿童媒体中心也是常年的有这种，嗯，兄弟单位的合作，
0: 啊，
2: 包括对于天马行空的信任，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所以这个谣言大家可以破除一下啊。
1: 嗯
2: 嗯。
1: 然后看到有朋友说，就是关于上次检查出来的一些问题啊，
2: 嗯，
1: 具体的这个检查出来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拿着你的报告去到咱们那个现场找医生来看。看一看，
2: 也可以稍微让我们李主任科普一下，
1: 嗯，
2: 他说是管状腺瘤，
0: 哎，
2: 管状腺瘤这个是什么个情况？
0: 管状腺瘤它其实也就是我们息肉的一种，
2: 哦，
0: 但是它的就是说比普通的就是增生性的息肉呢，会就是说需要随访的时间相对来说缩短一点，
1: 嗯，
0: 如果管状腺瘤发现的是比较多发的，那它可能就是说复查的时间呢相对缩短到半年到一年，
2: 哦，
0: 那么如果这个管状腺瘤只当时切的过程中只发现了一枚，
2: 嗯，
0: 那么它的随访时间可能是在1到3年，对，
2: 就是说比普通的增生稍微严重的一点，
0: 对，危险度稍微高一点
2: 啊，但是也没有高那么多，
0: 哎，对、
2: 啊，
0: 就是需要缩短这个随访时间
2: 啊，
0: 哎，
2: 所以我们龙辉煌可以去，最近我觉得就可以去随访一下，
0: 哎，对
2: 回诊一下，
0: 是，
2: 啊，
0: 如果它是2年前切的话，
2: 嗯，
0: 那是可以去随访了
2: 啊，
1: 对，
0: 嗯，
1: 我们到这儿的话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胃肠镜的一些相关的，包括咱们的优势啊以及我们能给大家提供到哪些服务，好不好？
0: 嗯
1: 啊，像咱们医院目前开展无痛肠镜是已经大概有多少年的这个历史了？
0: 已经有4-5年的历史了，而且我们是长期常态化去开展这个胃肠镜的一个操作诊疗规范，
1: 嗯，
0: 然后呢全程呢会配有就是我们的高清的电子内镜，
2: 嗯，
0: 配合有就是标准化的一个麻醉的监护设备，
2: 嗯，
0: 然后呢有我们的在操作过程中呢有我们的就是说消化内科的副总医师呢去操作这个胃肠镜，然后另外就是还有我们的麻醉医师全程是值守在岗，
2: 嗯，
0: 陪同，
2: 嗯，
0: 然后我们会有就是内镜医师、麻醉医师，还有内镜的一些器械护，就是说我们内镜护士，
1: 嗯，
0: 就是固定的一些岗位，然后我们的操作过程是非常的标准化，而且的操作非常的熟练，
1: 嗯
0: 啊。
1: 然后包括其实我们的这个设备呀，整体的技术啊，以及这个医师的团队呀，
0: 对，
1: 都是过硬的，
0: 是的，是的，
1: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比如说针对像女性患者，包括还有这个中青年、中老年等等这些比较特殊的患者，咱们在一些这个舒适度啊、隐私啊、安全上面有没有一些比较专属的这种服务呢？
0: 嗯，有的，我们医院就是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们会有独立的就是一个检查的一个区域，
1: 嗯，
0: 独立的检查区域，而且还有单独的一个就是我们的留观室，
2: 嗯，
0: 然后有单独的一个更衣区啊，然后对女性患者的隐私度呢，非常的保密性做得非常好啊，隐私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会有就是在女性这方面呢，对一些就是说他的陪同方面啊，就是我们的家属陪同呢，
1: 嗯，
0: 也是一个单独的一个陪同的区域，
2: 嗯
0: 啊，然后他会有全程家属呢会全程的去就是监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实时的去看他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流程，然后对我们的女性朋友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宣教，然后对他一个什么生理期啊，或者是备用呀，或者是一些特殊时期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情况。
1: 明白。
2: 所以说对于我们患者的这个隐私方面，包括这个陪同方面，较于其他的医院来说，我们医院做得更加的完备，也更加的细致和细心。
0: 没错。
1: 然后有朋友问到说，咱们做这个胃肠镜需不需要住院？需要住院吗？这个
0: 胃肠镜住院的话，如果你是单纯去做一个胃肠镜的筛查，那么门诊上就可以去，就完全的就可以解决。但是如果是说胃肠镜

0: 本身你知道已经有这个胃肠镜息肉，
1: 嗯，
0: 还是建议要去做住院治疗的话，就是说对我们的安全度，
2: 嗯，
0: 就是提高了很多，
2: 就是看你这次来是为了什么，就比如说你是就想单纯的做一个检查，
0: 嗯，
2: 看一看，
0: 对 对，
2: 其实就不需要住院，
0: 对
2: 啊。那如果说你是已经知道是，
0: 嗯，
2: 胃里可能是有问题的，
0: 对，
2: 要做一个检查，配合后续的一个治疗，
0: 嗯，是的，是的，
2: 那可能就需要住院来看一看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啊，对，
2: 嗯。然后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做胃肠镜有没有副作用，这个就没有吧。几乎没有啊，
0: 胃肠镜有一些
2: 这也不是个治疗啊，
0: 胃肠镜是有时候去做检查，如果你普通的筛查的话，
1: 嗯，
0: 那主要就是术前的一些评估啊，评估到位，
1: 嗯，
0: 啊，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术前完善一些血常规凝血呀，啊，
1: 嗯，
0: 这些心电图这些，嗯，通过麻醉评估到位，你它的副作用基本上是没有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有一些病人他本身存在一些慢性的疾病，
1: 嗯
0: 啊，那还而且还要在内镜下进行这个胃肠息肉的一个切除，
1: 嗯，
0: 那是有一点的，就是说就是说风险的，比如说我们胃肠镜镜下要切除息肉呀，
1: 嗯，
0: 你的息肉本身数量比较多，而且又偏大，那可能会出现一些切除息肉以后术后有可能会出现有些出血的风险呀，
2: 嗯，
0: 还有或者是一些穿孔的风险，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2: 啊。
1: 嗯，
2: 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咱们怎么预约，预约其实挂号现在线上都可以挂了，
0: 对，
2: 可以直接通过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微信小程序，
0: 啊，
2: 包括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预约门诊来挂号，
1: 嗯，
2: 然后另外说能不能报医保呢，是可以走医保的，
0: 可以的，
2: 对的，
0: 嗯，
2: 然后来看一看
1: 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术前术后的准备事项，
2: 嗯，啊，
1: 就是，有哪一些大家可能特别关心这个，
0: 啊，
1: 嗯，
0: 啊，对，术前的准备事项主要就是说如果已经预约好了的话，那么术前就是1到2天呢，尽量就吃一些少渣的食物，
1: 嗯
0: 啊，少渣的食物，比方说我们可以吃一些白粥啊，
2: 清淡一点的，
0: 对，清淡白粥或者是
2: 蔬菜
0: 面包呀，蔬菜尽量就是说，少吃一些，
2: 有纤维
0: 是吧？对，它都属于粗纤维的食物，
2: 啊，
0: 那我们清肠的时候可能排泄的不是很干净，
2: 啊，
0: 那会影响我们的就是镜下的观察，可能会出现一些漏诊的情况，
1: 嗯，
0: 所以术前1到2天一定要吃一些少渣的食物，
2: 好消化的，
0: 对，含纤维素少的食物，另外就是说对于一些老年患者他长期吃口服阿司匹林抗凝药的话，
1: 哦，
0: 那术前一定要停用这个7天，
1: 停用7天，
0: 对
1: 啊，虽然你预约上了，但你要看你这个是否有服药的情况，
0: 对对对，也是要到门诊来去进一步要去看的，尤其是对一些慢性病的，病人，那还有一些女性的病人的话呢，就要避开我们的生理期，月经期，然后其他的就是术前的这是一些准备，那么术后的话，那就是如果单纯做了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那么术后2个小时内基本上就可以进食一些流食，那么如果你是在内镜下已经操作胃肠镜息肉的话，那么要根据息肉的大小或者是多少来判断，来进行一个1到3天的一个进食的一个管理，然后术后3天以后呢，可能逐步有一个过度饮食的一个治疗，那么术后1周内呢，可能就是要戒酒，就是要暂且就是避免饮酒呀，避免吃一些粗纤维的东西啊这些的，
2: 说到这儿，我想有问一个这个问题啊，就是问一下这个主任，有没有那种说我们已经提示到大家，你检查之前肯定是要吃一些好消化的，或者是你不吃嘛，有没有那种说已经说完了，但是他可能就是
1: 忘了，
2: 大馋丫头大馋小子或者就是忘了，然后还是吃了这个我们说可能不太允许吃的东西，然后第二天过来做检查的，
1: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2: 这种情况平时多吗？
0: 平时可能因为就像我们也不是不遵医嘱吧，因为有时候我们医院就是预约的，就是说等待时间比较短嘛，对，他今天来了，他
1: 没来得及，
0: 对对对，他还没来得及管理呢，我们就已经预约上了，已经可以做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可能大部分人还是比较遵医嘱的，
2: 听话的，
0: 对，那有一些人不遵医嘱的话，那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观察的。如果他就是说术前我们尽量是因为麻醉前尽量2个小时不能喝水，或者是在做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是进食呀，喝水呀，那如果他喝水的话，那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误吸的情况，这样会影响他的呼吸啊，影响麻醉的，有会先出现麻醉意外，那么甚至可能就是说如果他术前检查前就是吃了一些就是含渣的食物比较多，那可能会影响这个肠道的排泄，那可能会有一些没

0: 排干净，那肠道没排干净的话，那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观察，肠黏膜的观察，
1: 嗯，
0: 可能会漏掉一些小小的小
2: 细
0: 肉细
2: 节，是吧？
0: 对 对，
1: 还是要听咱们医生的话啊。
2: 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肠胃镜是不是我得空腹最少8小时以上啊？然后说检查的前一天我是不是不能吃辣椒啊？
1: 不然可能会检出什么肠胃发炎。
2: 是有这样的情况吗，李主任？
0: 对对，我们检查前尽量还是要吃一些清淡的，好消化消化的，
1: 避免外界的因素影响，
0: 对对
1: 干扰。
2: 可能辣椒它会刺激你的胃肠。
0: 本身辣椒的话，它是会影响我们，就刺激我们胃肠道黏膜的，会出现一些糜烂的情况。
1: 是。
2: 那需要提前，比如说不进食啊，这些样这样的情况吗？
0: 我们术前的话，一般来说，如果是无痛的胃肠镜一起做的话啊，那我们肯定是得，术前的，
1: 喝那个小水，
0: 对，六到八个小时是不能进食，只能喝那个清肠药水了
1: 啊，
0: 术前2个小时是完全的连水都不能喝的。
1: 对，
0: 那如果是你单纯做胃镜的话，那就是说，经常比方说你今天去做胃镜，那我们只需要今天早上不吃不喝就可以了。
2: 哦，就是胃镜和肠胃镜一起做还不太一样
0: 啊。不太一样，胃镜只需要空腹就可以了，但肠镜还需要再清洁我们肠道。
1: 然后大馋小子来了啊，这个莫呢问到说，做肠胃镜之前的那个药水啊，我们说清肠那个药水有没有味道好一点？
2: 好喝的吗？
1: 说那个药啊原来不太好喝，因为它你要喝那个量比较大嘛。然后说这个药水能不能混着其他的就比较好喝的
2: 混着麦豆喝
1: 饮料喝
0: 可以的，可以的，
2: 可
1: 以混
2: 着
0: 麦
2: 豆
0: 喝的啊。因为确实是现在这是一个
1: 味道不太好，
0: 我也觉得是比较一个难题，因为那个水确实是不太好
2: 喝。
0: 对
1: 啊，
0: 我也曾经喝过一次，我就觉得那个味道确实是，有些人觉得反而好像好喝一些，也是因人而异，不是每个人都觉得，
1: 就跟那个折耳根差不多。
2: 有人觉得好吃，
0: 对对对，有些人觉得好，有些人觉得不好。
2: 那确
0: 那有些人觉得不好的情况下，你可以里面加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小甜水、脉动呀，或者是冰红茶呀，或者是其他的饮料。
2: 不能加气儿的，是不是？加那种没有气儿、碳酸的不行，是不是？
0: 也是可以的，也
2: 可以啊，
0: 也是可以的。
1: 只要你检查前2个小时之内不喝。
0: 只要不出东西就可以，喝水是没问题的啊。
2: 那喝吧，喝吧，混着脉动，混着尖叫，一起喝，
1: 混着甜水可以喝啊。我们今天呢也是时间的原因啊，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内容。我们稍后广告回来，给大家公布一下这轮中奖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做这个无痛胃肠镜检查的，可以来到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现场来进行挂号和预约啊。
2: 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本节目也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我们先来进这一时间的整点宣传和路况详细的时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3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啊，像现在滨海大道还有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啊，这些主干道现在没有问题，可以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呢，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海秀快速路的这个桥面上，目前就是去国兴大道的方向，在秋海上匝道口的这个位置，车辆跟之前相比慢慢的开始有所增加，但是还好现在并没有出现滞留，大家呢就正常的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现在从滨海立交然后要进匝道去世纪大桥这个方向，匝道口的位置现在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滞留啊，就是大家如果是要进匝道的话，提前选择靠左边的这两条车道来行驶就行了，如果是去长堤路的话，提前选择靠右侧的车道，这样子通行的效率会更高一些。龙坤南路现在目前南北双方向还行，能够保持顺畅。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包括现在国兴大道跟五指山南路交叉路口往琼州大桥的方向，以及现在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

0: 量跟之前相比也开始慢慢的增多了。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1: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1: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5: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

0: 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岗，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立足自贸岗守护妇儿健康，
0: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1: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罗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马。
0: 下班快乐呀，我是天月啊。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专产科医院啊，伴您共筑健康家。那我们刚刚也是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内科的专家李瑞李医生，也是跟我们来分享了关于这个肠胃镜的相关情况。大家对于这个肠胃镜热度很高啊，
1: 是，
0: 看来有的没的都去做过，然后也有体验过的，也想去复查的朋友啊，我们待会儿的时间也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中奖的一个情况啊。
1: 对，我们来跟大家先看一看中奖的名单啊。我们要恭喜在今天节目当中获得奖品的是A 一只兔脊，然后龙辉煌，风铃漫步云端，金银花奔腾，还有碎银脊两，这个是罗，我们恭喜以上的这几位朋友们，
0: 恭喜，
1: 是获得了我们的奖品啊。大家记得在3个月内去到咱们的这个医院秀医院区来领取奖品就可以了。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大家最近如果有想跳槽的，有想找工作的，找实习的，都可以来关注到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全海南岛各市县发布到的一些优质的这个岗位信息啊。如果有需要可以自行了解。
0: 对啊，我们在本周五的时候啊，也会邀请到海口技师学院的副院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在我们海口技师学院的一条技能成才的一个线路啊。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在周五的时候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本节目是由90000里特约支持的，各位如果看不懂世界格局，90000里给你打好基础，视频号带你深入解读，动态呈现，让硬核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祝各位扶摇直上90000里，大家可以回复90000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啦。
1: 对，然后刚刚还有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手动回复了，但是我没有念，就是说有朋友问到有痔疮能不能做这个肠胃镜啊，尤其是肠镜。我刚才问了一下医生，有痔疮是不影响的啊，不管是内痔还是外痔，它都不影响你正常做这个肠胃镜，因为你做的时候它是处于一个比较松弛的状态啊，不太会影响到，包括你其实已经打了麻药了也就感觉不到了啊。然后还有杨呢说，前段时间就是觉得不知道是食道还是胃的问题，总觉得不舒服，就是感觉食道那边也很堵啊。你这个情况就可以去预约一个看一
0: 下，查一下，
1: 它不一定是肠胃的问题，因为你刚才也是说食道感觉堵嘛，所以有可能是食道的一个情况，所以还是去消化科或者内科来挂一个号检查一下，拍个片子看一看会比较好啊。然后我们
0: 好多朋友开始给我们谢谢我们啊，不客气，我们节目就是这么好。
1: 是的，奖品呢是已经发，第一轮是已经发完了。然后我们今天呢还会有今天是周二啊。我们还会给大家来发这个海南
0: 倒数第二天给大家发。
1: 对，海南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的这个现场音乐会的门票啊。我们今天呢会发送，昨天是发没发啊，我们今天会发送这个八张，对吧？八张票啊。会发送给大家，大家呢依旧是可以参与到我们在下班的时候猜歌互动环节的这个节目当中，环节当中，然后猜对了的朋友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这个门票了。另外还有朋友今天给我发消息说，还没有收到那个中奖信息啊，我们也跟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猫眼的工作人员去说了一下，然后也是陆陆续续的又给大家重新发了中奖短信。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没有收到的话，先看一下您的手机短信的垃圾箱或者是过滤网有没有把那个短信滤掉，你先看一下，如果说确定没有收到这个短信的话呢，再打开猫眼去看一下，看看您猫眼登录的这个账号跟您当时给我们留的这个手机号是不是一个，因为有的朋友你是两个卡嘛，
0: 卡一卡二，
1: 对，双卡双带的，然后你可能就是你登录的是一个号，但是你给我们的是另一个号，切换一下账号。另外就是换完账号之后呢，您的猫眼右下角有一个我的里面有一个观眼人信息，需要实名填一下您个人的实名认证啊，身份证包括您的这个电话都需要填进去，实名认证完之后 您再去看那个票夹演出里边有没有，因为我们昨天说完之后，一大部分的朋友之前说没有收到，但是现在都已经回复说收到了，还有极个别的朋友说暂时还没有收到，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们也再去联系一下啊。
0: 嗯，
1: 如果说等到23号，也就是周四
0: 的时候，
1: 对，如果到23号您还没有收到这个票和相关的短信的话，您再过来找我们啊。有我的微信的话可以直接过来联系我，或者没有微信、您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发消息过来啊，
0: 小马管到底啊。
1: 对，我们来帮您联系一下看一看
0: 啊，因为是25、26号两天的随机嘛啊、就是23的话我们也方便帮大家来处理这件事儿啊，而且我们也有个对接群、猫眼的工作人员就在现场啊，我们也提示大家抓紧时间先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手机被拦截了啊、这个信息是不是自己的这个后端的这个问题啊，因为前端只要您的身份证和姓名正确，电话号码正确，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出错，因为系统的话它是电脑的嘛啊，
1: 对，
0: 只要是实名认证的都没问题。
1: 另外还有小笨蛋呢，
0: 谁呀、
1: 小笨蛋呢，你发那个姓名跟身份证号名字自个儿名都能打错
0: 啊，身份证上的名错了，
1: 人家给我发消息说，哎你好，咱们这位听众的名字跟身份证号对不起来要么就是身份证号里边自己打错一位，要么就是有这个名字打错了的啊，所以说这个也是需要大家
0: 哦，我的乖乖
1: 中奖的朋友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0: 嗯，
1: 你发过来之前反复确认一下您的这个姓名跟身份证号，有没有哪位数字是错的，一定要检查一下啊。
0: 哎，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咱们的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会在7月24到27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真的特别值得看啊，今年这一赛事的 IP 首次是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里面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到27号，国家男篮啊，喀麦隆还有格鲁吉亚和黑山的国家队，四支国家队伍将齐聚咱们一个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国际对决啊、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可以发送篮球两个字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前我和小马也给大家说过啊，这四个国家队的这些阵容们啊、还有很多是在 NBA 服役的这些明星球员啊，
1: 是的，
0: 欢迎大家来到现场，一起来支持一下国际团结杯。
1: 我们今天在下班的路上呢，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
0: 来吧，
1: 一起来猜一
0: 猜。
1: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呢，其实还是比较难的啊，但是
0: 比昨天还难。
1: 昨天我们猜的是
0: 昨天猜的是中
1: 邓丽欣，
0: 邓丽欣，
1: 比他可能
0: 邓丽欣还要难，
1: 比他可能稍微难一点吧啊。这个歌手呢，他其实是属于还是歌红人不红的那种啊。这首歌大家都听过，但是歌手呢，可能大伙儿就不是那么熟悉了。来看一看，猜一猜啊。今天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是三个字的一位男歌手，三个字的一位男歌手。
0: 我们会抽8张票啊，大家都有机会啊。
1: 对，所以是稍微难一点。他呢是出生于台湾省啊，台湾的一位歌手。他是1978年出生于台湾省台东县、然后他是一名阿美族的原住民。同时
0: 男生啊，
1: 男生。同时呢，他是这个台湾歌影双栖的实力派艺人，也是词曲创作人，摇

0: 摇滚主唱，从小的时候呢就接触这个西洋摇滚流行乐，后来就自学吉他，又是一个在酒吧驻唱打工，然后后来就发唱片的这么一位歌手啊。
1: 这不巧了吗？
0: 对，来看一下他的这个经历啊。他在02年的时候是正式出道的，当时是凭借翻唱我的野蛮女友台湾主题曲 I Believe啊，翻唱 I Believe 这首歌一夜爆火，然后呢他的声线属于那种比较温柔治愈忧郁的那种声线，然后也是席卷了全台的 KTV， 成为了年度爆款单曲。后来呢在02年他又发布了他首张同名的专辑，跟他名字一样的，然后代表作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 I Believe 还有 Piano。 然后后续呢在2003年发布了一些主流专辑，比如说名字叫做信仰爱情，2004年发布的叫做爱情城市，2006年发行的不说出的温柔。哎，这张不说出的温柔是他非常重要的事业转折期的一张专辑。
1: 我们猜的歌是这张专辑里面的吗？
0: 对，我们猜的歌就是这张专辑当中最出名的，也是他本人最出名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由五月天当中的阿信来作词的。
1: 哎呦，
0: 一首失恋分手神曲，传唱20余年，经常霸榜 KTV。然后在这个08年呢是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啊，他主打的一个电影呢叫做海角七号，同步发行了影视的原声，也是打通了他两岸的一个知名度。然后包括里边创作的一些歌曲，像温柔的民谣国境之南
1: 没听过，
0: 还有这个比较热血摇滚的歌曲无乐不作啊，无乐不作，
1: 这个好像挺火的。
0: 哎，
1: 这个好像是一个也是一个剧的主题曲。
0: 对，
1: 这个好像是在什么青春剧里边吧？
0: 是电影的一个主题曲，
1: 还是篮球里边的这个主题曲？
0: 然后在08年末呢，他是登上了台北小巨蛋，然后举办了他个人首场大型的演唱会，主题呢就叫做无乐不作啊，无乐不作。然后跟大家来说一说这首歌吧。这首歌的一个内容呢是两个字的一首歌啊，06年发行的，就是收录在他的这个专辑叫做不说出的温柔当中，是专辑第二主打单曲，但是反而是最火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是一首挺悲情的一首歌，
1: 悲情
0: 挺痛的，听着挺痛的
1: 啊。
0: 这首歌描述的一个内容呢，讲述就是感情，两个人感情走到尽头，主动放手，成全彼此的这么一个心境，
1: 已经到头了，
0: 对，
1: 就互相放过彼此。
0: 对，就是两个人感情走到尽头，然后呢就主动放开手，成全彼此的一个心境。当一段关系到最后呢只剩下冷战、沉默和争吵带来的这种无尽折磨，继续纠缠呢只会互相消耗，与其硬撑，不如就放手，给彼此自由，哪怕独自承受孤独与落魄啊。大概讲述的是
1: 这样一个情境。它是两个字的歌吗？
0: 两个字的一首歌，
1: 三个字的歌名，三个字的歌手。
0: 对，三个字的歌手，两个字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就是属于那个特别特别痛的那种啊。然后这个歌名大概的一些内容其实就包含在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放手当中。
1: 大家应该听到这儿应该差不多知道了。海角七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点嘛。
0: 还有那个无乐不作。
1: 对，还有无乐不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然后再是阿信作词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0: 等一下我看看啊，这个阿信作词好像现在是有一个说是网传。
1: 网传
0: 没有确定到底是不是他。
1: 但这首歌其实挺火的，这首歌确实是他最火的，没有之一。
0: 就是现在去搜这个人的话，你在。
1: 这首歌肯定能有。
0: 对，你搜这个人在那些什么音乐平台上的话，基本上出来的都是这首歌的各种版本。像他其他的几首歌可能就
1: 无乐不作也行，无乐不作也有，但是跟这个两个字的歌确实相差很远。
0: 跟这个比差远了。
1: 对，
0: 然后呢他的歌也是多次被这个中国好声音的一些音综选手翻唱啊。
1: 欧叶说我知道是哪首歌了，这是我高中同桌参加校园十大歌手的成名作。
0: 是吗？
1: 是吗？
0: 啊，你
1: 这么厉害吗？
0: 你高中同桌也是挺有内容啊。
1: 你跟你同桌现在有联系吗？
0: 而且这位歌手其实这几年虽然说他发完这首歌之后好像就是不温不火的一个状态，但是最近这几年他一直在各大的音乐节在音乐节当中还是有他的身影的。
1: 在那个这个深圳的，还有前一段时间在那个草莓，还有在那个 草原上面那个音乐节都有他的身影啊。其实他也是到一到二或者是前面的比较厉害的一个嘉宾了、啊、
0: 他长得其实挺

0: 挺硬汉的，
1: 挺那个挺摇滚的，
0: 浓眉大眼的那种。
1: 他之前也有摇滚经历，我刚刚听到了啊，
0: 嗯，
1: 原来是真有摇滚经历。
0: 他长得有点像那个谁，有点像林丹，
1: 哎，好像，哎，
0: 稍微有点像林丹，
1: 有点羽毛球，
0: 啊，但是对，但是比林丹的那个脸要更圆润一些，
1: 方一点啊，
0: 嗯。
1: 然后这个蓝说他挺火的呀，我知道他那首歌，
0: 嗯，
1: 你会唱吗，蓝？
0: 嗯，
1: 你唱两句呗，给我们听听啊。
0: 请你说出他的第三首歌。
1: 然后那个无乐不作其实也挺好听的，
0: 对，
1: 嗯。
0: 然后来看一看，
1: 哎，大家还有朋友说是东来东往吗？不是，东来东往 是网络歌手，
0: 嗯，
1: 东来东往那首歌叫做别说你的爱什么什么眼泪我无所谓。
0: 对，但是他这个歌，虽然他并不是网络歌手，然后这首歌也不算是网络情歌，但是这个歌可能风格听起来会比较
1: 挺网络的，
0: 比较像那个时候的网络情歌的那个风格。
1: 对，
0: 啊，
1: 你别说东来东往跟他的那个风格还挺像。
0: 对，
1: 悲伤嘛，
0: 是
1: 啊，悲伤痛，
0: 嗯，
1: 备胎分手。
0: 我看看还有什么能跟大家
1: 透露的
0: 提示的，啊，
1: 哎，大家你别说啊，现在大家猜的还挺，这二十几位朋友猜的都基本对了，嗯。
0: 然后这首歌我看一看，
1: 有朋友猜的是体育名不对啊，
0: 怎么还真有猜林丹的啊？这不是林丹啊，林丹哪唱过歌啊？然后这首歌，再提示一下大家吧，就是这首歌的那个歌名是两个字嘛，然后其中就是跟放手俩有关，
1: 嗯，
0: 但是歌名不叫放手，但是跟放手特别像，
1: 嗯
0: 啊，
1: 也是俩字儿，
0: 你换个词儿。放什么？你换个词儿。
1: 另外一个，而且这歌高音确实挺难唱的啊。
0: 嗯，
1: 副歌部分那个高音，很多的人为什么去拿去参加比赛啊，或者在好声音上好多人翻唱，因为那高音一出容易拍灯。我为你转身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嗯，
0: 来继续看到大家发来的。
1: 哎，你说大家一说就都能猜对，你看
0: 基本上都没什么大问题。
1: 对，
0: 啊，
1: 你提示的很到位啊。
0: 我还以为这位歌手他可能大家比较难猜呢。没有想到大家猜的还都挺对啊！
1: 嗯，是有人唱吗？我们听听来。
0: 我们来听一下鸟人发来的消
1: 息
0: 啊。
1: 嗯。
2: 放我一个人生活，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一个人我至少干净利落，沦落就沦落，爱闯祸。

0: 就彼此放生，彼此留下。
1: 哎呦、嗯、可以啊，
2: 你别说你还挺有当时那个网络歌手的那个味儿的、啊、
1: 你要参加校园十大歌手没准也能进决赛，
2: 有点生不逢时了啊！你那时候要是是不是在网上发个歌
1: 翻唱啊啥的
2: 啊，你说不定能火啊。来吧，我们也公布一下今天的这首歌的答案啊，非常的、
1: 嗯、
2: 也不算很难，
1: 挺经典的，
2: 对、
1: 嗯、
2: 非常经典的，
1: 我觉得比昨天简单，
2: 是吗？
1: 嗯，
2: 对，昨天那首歌好像很多朋友反而说没听过，
1: 有点难，嗯，
2: 我们来听一下啊，这首来自范逸臣的
1: 放生
2: 我们来听一听啊。
1: 嗯，

0: 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范逸臣的啊，叫做《放生》啊，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1: 我们来听一下蓝唱的啊，跟这个风铃 PK 一下啊。
2: 换我一个人生活，请你放手不要担心我一个人，我只

0: 过，又何苦还要继续迁就。
1: 好听，
2: 好听，好听啊！真的，今天两位啊、男生女生的这个版本都给我们刷新了。大家在路面上不单可以给我们猜对，还能帮我们唱好，真的是我们听友们非常给力的一个体现啊！
1: 有点东西啊，然后还有这个 Monkey 初见发来的，我们稍微听一下啊，稍微听一丢丢来看一看。
0: 放我一个人生活，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一个人我迟早干净利落，沦落就沦落，爱闯祸就闯祸，我也烦你一个人生活，你知道就算继续结果还是没结果，又何苦还要继续
2: 什么、好听啊，
1: 是，
2: 有
1: 两下子大伙儿啊，
2: 都有是本事的人啊。
1: 然后我们也来恭喜中奖的几位朋友啊，分别恭喜叫做王小鱼 C， 橄榄 YVENFL、C 先生博文欧叶，还有这个秋秋啊、恭喜以上的几位朋友获得了咱们的这个音乐会的门票。然后麻烦把您的姓名跟电话呢在6点之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导播老师来统计啊。
2: 抓紧时间啊，另外呢我们会在23号之前把从7月6号一直到23号在天马行空节目当中中奖的朋友所有的中奖信息来核对完毕啊。
1: 是，
2: 您可以来查找一下在猫眼票务当中您的票价当中是否已经有中奖的这个票了啊。是25和26号随机的票，我们不换啊，没有办法换，是随机的，请各位多多的理解。
1: 坏坏的小鱼呢说，一说这个无乐不作就知道是范逸臣了啊、那你这是了解的比较
2: 厉害，厉害，
1: 比较深了。来吧，我们也是
2: 时间的关系，
1: 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啊，稍后呢是城市新动力继续来陪伴各位。

0: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5: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提醒大家啊，因为刚才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有朋友来反映说，目前在灵山这一块雨下的是比较大的，那么也提醒大家雨天行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而且现在在市区里边整个天也是又阴了下来啊，估计大概率也会有下雨的情况，所以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注意来带好雨具了。再来关注到市区路面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还行啊，能够保持稳定。但是也有部分路段上整个车流量开始逐渐的有所增加，像现在的海修快速路秋海匝道口往国兴的方向，金垦匝道口往这个西海岸的方向，还有国兴大道大英山西四路口，然后继续前往到琼州大桥的方向，国兴大道

0: 美院路口的位置往快速路的方向，这一块这几个路段上现在车辆都是有明显的增多，但是好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滞留啊，就是这个在信号灯前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龙坤南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主要还是在主路部分经常会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队伍呢不算太长，差不多也就是两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而且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辆呢是稍微有一些偏多。现在从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在这个建国一横路路口以及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路段的时候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3: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2: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3: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2: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3: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2: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3: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2: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9: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2: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0: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0: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1: 其次，

0: 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0: My name is 怀怀。
1: What's your number?
0: My number?
1: Yeah.
0: 6-7 来吧，现在18:39了，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城市新动力了啊！咱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傍晚17:30就开始了，然后直播到19:30结束。开心坏了组合继续陪伴大家啊！那今天我们节目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呢，是月色温柔抚心头，然后后边的话呢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由发挥一下。另外呢，节目间隙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我们跟大家描述了一种交通工具，让大家猜猜这是哪一种交通工具啊。环保经济型的，完全依靠人力驱动啊，零燃油消耗，无尾气排放的，是低碳出行的典型代表啊，车身也是小巧轻便的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交通工具吗？你们家有不？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用它的时候是在哪一年吗？用的是哪个牌的呀？不二说，我能不能用大丸子的头像当我的微信头像啊？人家那可是有版权的。你可别折腾你那微信头像了，一年换60次，真是服了。哎呀，啊，小山哥哥说这不就是自行车吗？奈说这还用问吗？一定是自行车了。小心心、千鸟，还有一水楚蓝，答的都是自行车啊。然后君子好球说，答案是自行车。你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凤凰牌的28大杠自行车啊，君子好球啊。可以呀、啊，大户家庭啊，买这么高级品牌的自行车。刚哥说月色温柔抚心头，大小丸子不仅仗义，而且还很够朋友。说的好像你们仨是哥们儿一样。阿力红还有阿富汗，包括贤辉呀、啊，答的都是自行车。哎，不对，贤辉答的是电动自行车啊。自行车跟电动自行车那完全不一样了。天经地义说是人力自行车，隐士说自行车，袁和渊包括这个丽云呢，还有那就灿烂的微笑吧啊，答的全部都是自行车。

姨说，月色温柔抚心头，我就想躺在坏坏的那一头。可以的，妹妹。你是女的躺我旁边，我觉得我是不介意的。再说了，我身边躺过很多女的，我的好多姐妹都躺过。欢迎你来我这躺一躺。一往情深说，自行车吧，俗称二八大杠。我八岁就开始学骑自行车了，那时候还是凤凰牌的自行车呢，也是自行车界的劳斯莱斯了呀。我当时学自行车好像十一二岁的时候吧，那家给我摔的。

0: 狠的一次是那车把子，我跟你说直接插在我的胃部，我就趴在那个车把子上了，那个车把子正对我的胃部，这家给我怼的。我说我现在胃口这么大呢，就是骑自行车摔给我摔的，你知道吗？如形如影，
1: 夜色温柔抚心头，晚上带大王子去桥头。
0: 去桥头干什么？挖地瓜去啊。

0: 会，有请简简单单回答问题。
1: 我会啊，自行车。
2: CWND 你好啊，
1: 自行车。
2: 你会骑自行车吗？我看你会骑三轮自行车。坏坏的迎客松啊，
3: 他快说的是凤凰牌自行车。
2: 哎呀，看来你们都拥有过名牌自行车。Allen
4: 电动车。
2: 坏坏的小车
4: 啥呀？完了
2: 说啥
4: 啥呀？完了
2: 来了就气我，这个你就给我气的都气饱了，我都打饱嗝了呀。艾伦刚才说话没说完，让导播老师给掐掉了吧。
4: 电动车，电动车，
2: 你说一遍就得了，说那么多遍干啥？怪不得导播老师掐你。蒙娜呀，
1: 画画是自行车卡死了。
2: 什么玩意儿？
1: 画画是自行车卡死了。
2: 可爱什么了？可爱死了！我不是自行车，我不是自行车，我是火龙果。不要说坏坏是自行车好不好？你们就不能说坏坏答案是自行车吗？真是愁死我了，又愁死我了。正确答案就是自行车。
5: 坏坏，继续来，我们向听众朋友们发送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6: 下午6: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南路啊。目前呢，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这个车辆依然还是比较集中的，就是从南大桥的桥面上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整个这一段依然是需要在过了就是前边的第一个信号灯斑马线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然后在海德路口的位置大家就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再往前，从龙坤南大润发的这个位置又得开始排队。这个队伍的话，就是从金陵花园的这个路段上，差不多断断续续的一路就排过来的。而且这一段路上，不管主路还是辅路啊，现在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现在这一块不太好走。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目前在过了秀云港之后，一直到前边是紫荆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滞留。再往前的话呢，是从差不多是世贸东路这个路口的位置，一直到明珠路口这一段路上，现在也是有明显的排队。所以这一块的话呢，现在就是大家行驶到这两段路的时候，也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反方向，现在的滨海大道往西海岸的方向，主要是在滨海立交，包括在下桥口的位置，这一块车辆比较集中。还有再往前，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海修快速路往国兴大道，主要是在永万匝道一直到金垦匝道这一段路上，通行效率会比较低，尤其是在去这个秋海匝道之前这一段路上啊，滞留情况也是比较明显的，通行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啊，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在秋海大道跟滨海大道交叉路口往丽晶路的方向，包括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信号灯前有明显的排队。再来关注一下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从过了这个华亭路口之后开始排队，这一段路啊

需要在过了差不多是建国一横路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有所好转。这一段路上不好走，包括在琼州大道五公祠路口的位置往海府路的方向，队尾直接就排到了府城互通下桥口的位置。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啊，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小翠，你让吴总好难受。这白天是吃不下，夜里是睡不熟。
1: 小坏呀，小坏，你让听众贼难受啊！
0: 对呀，你却说要自由。
1: 恭喜千鸟听友获得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啊，叫做椒盐下酒猪手。
2: 哎呦我的妈！
1: 快主播认为这是全海口最好吃的咸猪手了，欢迎你去品尝啊！祝你啃得开心，啃得尽兴啊！多喝热水，说啥？
3: 豆豆你好，我妹妹叫坏坏，超级大坏坏
1: 啊！你们家里也有坏坏啊？那你们家里能消停吗？桃之夭夭在说什么呀？
3: 自行车。
1: 正确答案就是自行车，刚才已经公布了啊。
0: 短暂的幸福实在是太足。
1: 哎呀，说到自行车，好多听友都提到了这个凤凰牌。那是80年代最火的自行车了吧？80年代最火的自行车的牌子就是凤凰吧？除了凤凰，还有一个叫永久的，你们没有印象了吗？永久还有飞鸽呢，飞鸽啊，这三大品牌当时，哎呦我天，谁家要是有的话，那可是相当有面子了。凤凰牌跟永久牌应该是上海产的吧？讲究精致轻巧，然后飞鸽牌应该是天津产的，主打结实耐用。反正就这仨啊，是当时公认的硬通货了。当然，各地也有自己的牌子，像青岛那个时候是金鹿自行车。
0: 维多利亚港，眼泪是偷偷的流。
1: 哎呀，当时一辆自行车真的是很珍贵的。
0: 咱的幸福实在是太匆匆。
1: 你们那时候买自行车都花多少钱呢？我记得我那辆自行车好像400多块钱。
0: 总好难受，这白天
1: 480还是460啊？
0: 给你明天带你开豪车住高楼，对你操心。
1: 反正那时候啊，家里有自行车就等于有豪车了。

容是月色温柔抚心头，月色温柔抚心头，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哦。啊，听友 RIN 说，我现在使用的这辆自行车就是飞哥的。车队东东说，大英山西二街这边一直在堵车，都走不动了，能不能叫交警过来指挥一下呢？大英山西二街啊，大英山西二街这边一直堵车，走不动了都，希望交警过来疏导一下啊。

0: 满说啥呢？
1: 不管我多帅，都算我有两只狗，大大小小的。
0: 什么？
1: 不管我多帅，都算我有两只狗，大大小小的。
0: 一只叫大白，一只叫小小陈。这俩名字一点儿也不搭嘎哟。

0: 赵东方说。
1: 还有那个红棉，叫红棉的自行车那个啊。
0: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印象啊，但是不怎么深呢啊。月色温柔抚心头，你摸鱼的样子像梦游。夜色温柔抚心头，下班就跑不回头。月色温柔抚心头，塑料姐妹花就是喜欢火上浇油。

这 RIN 还说呢，哎呀，之前住江东，出行全靠我那辆自行车呢，小飞哥自行车。

0: 格局打开说啥？
1: 花花呀！
0: 啊，
1: 你说那个飞车，人家是缝纫机，好不好？那个时候讲究是三针一响，怎么的？
0: 你可拉倒吧你！我懒得跟你说话。人家安安说他骑的就是飞鸽牌自行车，你以为飞鸽牌的就只有缝纫机什么玩意儿的吗？你格局打开，不要觉得飞鸽它就是缝纫机，就不能有别的产品。还你叫格局打开，你这都对不起你这个名字，格局没打开呀你。杰哥说，我爸上高中的时候，七几年呢，家里有一辆自行车叫红棉，不知道六零后的人有没有骑过。那我这真不知道了，这六零后的可以说一说啊，自己有没有骑过红棉牌的自行车啊。

0: 朗哥说啥？
1: 月份中有土星合，坏坏姐姐嘴巴真的油，
0: 坏坏姐姐嘴巴真油啊。嗯，那你帮我擦擦嘴呗。你帮我擦擦嘴，我这嘴不就不油了吗？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你坏姐嘴这么油，然后你不表示一下，你都不管一管的吗？哎呀，月色温柔抚心头，看见听众吃好吃的，我口水直流啊！来听听满在说什么呢？
2: 我太快了，今天我要吃什么呢？
0: 你想吃小丸子，对不对？想吃很久了吧？月色温柔抚心头，这碗小米粥不够稠，不够浓稠。太稀了，几乎全是汤。马上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7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到，在这个国兴大道，目前还是有个别路段上啊，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像去琼州大桥的话呢，在大应山西四路口，还有乌池山南路路口的位置；去海秀快速路的话，是在美院路口以及大应山东二路口的位置啊。这四个路段上，现在在信号灯前，还是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从海秀快速路进入到国兴大道。主要是在秋海上匝道这个位置，匝道口的位置，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通行的压力会稍微有一些偏大。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变道夹塞。滨海大道现在是去长堤路的方向，在过了秀英港之后，一直到满福龙酒楼路口位置，这一段路上啊，各个路口的位置现在都有明显的排队，有这个明显的滞留，确实不好走。但是好在是过了这个满福龙酒楼路口之后，再继续往前去到滨海立交，去到长堤路都可以保持稳定的通行。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桥面上一直到海德路口的位置，现在这一段路上车辆很多啊。然后过来之后呢，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辅路的话现在倒还行啊，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队尾排到了海辅立交桥桥面上，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队尾排到了阜城互通下桥口的位置，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附近，包括现在从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红城湖路和朱云路交叉路口往继续前往滨江路的方向，以及在秋海大道跟椰海大道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快速路的方向，信号灯前都有不同程度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稳

0: 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3: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2: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2: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2: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有没有想要糟粕醋的，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了解一下啊。林姐在说啥呢？
1: 爸，你介绍自行车就暴露你的年龄啦。
0: 介绍自行车就暴露我的年龄。嗯，我没暴露自己的家庭地址就行了，要不然我真的是又得愁死了。那还不得天天有听众跑去蹲守啊。我的年龄已经不是秘密了，就好多听众都是听我节目长大的呀。

0: 听听无形无影又说什么啦？
1: 月色温柔不心头，坏坏独自一人上七楼。
2: 坏坏独自一人上七楼。我何止独自一人上过七楼啊，我还独自一人上过十六楼呢，十八楼我都去过，都是我一个人上去的。
0: 夜色温柔抚心头，楼上有一个小孩蹦如猴。
2: 哎呀，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小孩，一到晚上就蹦如猴啊？不能扰民啊！朋友们，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月色温柔抚心头，月色温柔抚心头，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
3: 月色温柔抚心头，我开心大男子发射的动感光波震耳欲聋。
2: 月色温柔抚心头，破事儿就先丢在脑后头吧，尽情的快乐吧，朋友们。

的温柔抚心头，导播老师说老娘天下是一流。月色温柔抚心头，这是上辈子积了什么德呀，能换来你对我的300次回眸啊。

0: 你继续给大家发发福利啊。
1: Lady Go!
2: 其实你没有给大家出一道脑筋急转弯题。这道脑筋急转弯题的题目是想问问你们什么球一直长在人的身上呢？
0: 什么球一直长在人的身上？来吧朋友们都来猜一猜啊，什么球一直长在人的身上呢？是什么球呢？抢答开始，答完了那就没有办法播出了啊！想跟节目互动的继续发微信，上去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了。

好好想一想啊，什么球一直长在人身上呢？什么球一直长在人身上？咱们还有最后两份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啊，椒盐下酒猪手要发放，一份价值88元，赶紧来争取。

0: 一日看尽是烟花，所有好运都找他，听我来把大哥夸，荣华富贵属于他，王者从此不孤独，身旁小人必铲除。
1: 慧慧，今天谁是榜一大哥呀？
0: 今天所有的人都是榜一，不管男的女的，你们都是我榜一大哥，今天都当一把我的榜一大哥。海南李强说正确答案应该是眼球吧，吴大亮还有陈默答的都是眼球啊，然后王尚泽答的是脑袋瓜球，阿富汗还有心平气和甜甜妈，救援车队东东，小吴，天涯0616，方程式，王慈杰，还有这个叫 Will 学的听友吗？改变自己，天经地义，答的全是眼球啊。LRENE 答的也是眼球，还有春天啊，原定今生，路人而已呀，回答的全都是眼球。

0: 要在不知大哥帅那播的再好也失败呀。哎呀，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散帅在说啥。
1: 眼球眼球，漂亮的眼球。
0: 坏坏，有请小马哥。
1: 眼球。
0: 有请小该出场啦。
1: 眼球。
2: 有请桃之夭夭出场。
3: 为什么眼球？
0: 有请微幸福啊。
4: 画画该是眼球呢，眼球是长在人的皮肤上的呀。
0: 大诺来了。
5: 画画是眼球吧。
0: 哎，我又成眼球了。李健壮怎么说？
5: 画画画是眼球，眼球。
0: 梅梅呀，
6: 画画姐姐，答案是不是眼球？
0: 这位叫然鹅的老铁你好。
7: 画画画是眼球。

球一直长在人身上，那答案肯定是眼球了啊。恭喜大家答对问题。刚才有一位叫何9351的听友，包括这位叫然鹅的美女啊，都是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一份椒盐下酒猪手的。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你们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哦。对糟粕醋有兴趣的宝子们啊，对糟粕醋有兴趣的宝子们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哟。

月色温柔抚心头，回到家先摸摸我们家小猫的头。撸撸猫头。

呀，这歌让我感觉到有点迷糊呢。换个调调吧。

0: 觉得多奉劝。
1: 大丸子，你会唱这么有难度的歌曲吗？
0: 为女性去分辨。
2: 你会唱吗？
1: 那你唱啊。
0: 不能找到关键。
2: 数不完的话，装不完的借口，是不是会狠心把我骄傲解剖？看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拜托慢些讲了。华丽的红房间，发霉的旧唱片，没必要听隔边掉了漆的播放间。
0: 看着谁的他能否将你接受，是不是会上瘾？
1: 这首歌我真不会唱。

0: 啦，各位兄弟姐妹们，不要眼泪汪汪的看着我，你这么可怜巴巴的样子，我也不会不舍得下节目喽。开不开心呢？听着好像不怎么开心呀。开不开心呀？嗯，够意思啊。这回还挺够劲儿。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新动力节目就先直播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啊。明天傍晚17:30到19:30，咱们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啊。收音机前小朋友比较多啊，送给你们一首儿歌。
1: 哦耶。

0: 不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边啊，大多数的主干道呢都是已经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像世纪大桥、滨海大道、长堤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秋海大道延长线，目前是要回海口市区的方向，在椰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这一块呢，估计得需要2到3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注意来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在南海大道跟这个坡向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秋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华亭路口的附近，刚好就是在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啊，整体的通行压力会稍微有些偏大。那么反方向是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也得需要2个灯次左右。红城湖路过来，包括现在的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以及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就是在龙坤南路这个大转盘的位置，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现在交通压力呢都还是稍微有一些的啊。虽然说不是很大，但是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格外留意一下，尤其是这个路口包括海德路口的位置，电动自行车也是比较多，大家注意小心避让。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的方向，以及现在这个在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的方向，信号灯前大家就正常等待这个放行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

0: 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6: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5: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4: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5: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4: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5: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7: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该溜子。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4: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0: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9: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0: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9: 你小子行。
10: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9: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10: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9: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10: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9: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周二的晚上，今天过得还好吗？来，首先欢迎一下平台上打卡的朋友们，第一位是秋晨，第二位是林俊美，笑对人生，再往后是平凡唯一。
1: 欢，晚上好。
0: 这不是跟我打招呼的，我撤回这条消息。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
2: 您即将听到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我是场外小主持人秦博凯。
0: 哇哦，欢迎我的场外小主持人。昨天是你没在，今天妹妹没在呀？你们家的小猫猫呢？欢迎 Rain。 来吧朋友们，节目开始了。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四平台，包括直播间留言区，大家都可以留言来分享此刻的心情啊，今天的工作生活，就开心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来聊一聊。小伙儿今天不太板正，为什么呢？因为小伙儿今天呢没洗头，哎，但好在晚上把胡子刮了。来，哎，
1: 星辰，晚上好，今天加班了
0: 啊，
1: 挺累。但是一上车听到954，听到你们的声音，这感觉就给我续命了，
0: 是吧？听到我们的声音给你续命了，刚才坏我坏我坏坏呢。坏坏都走了，只剩我了。小鱼说呀，打卡一下，刚刚给错餐了，导致订单超时，那不是要扣钱了吗？来，
2: 稍等一下，猫猫马上来了。
0: 猫猫马上来了，来散帅。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0: 对了，比较无力的，坏了，那股给底啦。这是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与你说天天逗小朋友玩，那不是逗小朋友玩，这是在跟小朋友交流啊，在沟通，在建立情感的连接。炊烟袅袅说，我上班的时刻就是他跳健身操的开始，完美，啥也不耽误，是吧？我工作你跳操，然后呢你听节目，我上班。对，好久不见了，可乐小姨怎么感觉很久没有见了呢？昨天一天是没有来啊。随缘说呀，哥弟晚上好，今天路过城西银台那边去买了那个味全包子，不错。那这开玩笑，哥弟推荐的能错得了？不好的我能在节目里推荐，能跟大家分享我推荐的哪个不好吃？不好吃我都不会吃，你放心吧啊。海贼王说，星辰喜欢吃炒粉啊，板桥路有家咸水炒粉很香。不，最好吃的啊。以下言论仅代表本人观点，不代表本中心立场啊。这海口最好吃的炒粉在哪儿啊？在我们对面清源坊老八茶店。哎，他们家的炒粉贼香啊，贼好吃，特别香。不管是盐水炒粉还是正常的酱油炒粉都好吃。二林说呀，好久不听了，现在九五四都换主持人了吗？是啊，换主持人了。我刚来，去年刚毕业，这不今年刚来吗？你确定你听的是九五四吗？你好久不听了，是多久了？

0: 有超过十年以上了吧？如果没有超过十年以上，你这个点听节目，应该都是我。哦，感谢今天有大腿来给哥弟助力来了。今天，天哪！十年，那你就不能说很久了啊、哦，对吧？我们交通九五四，今年才是开台15周年。心说这周休假回来，心情今天还不错，因为开会培训很快就结束了。你们那个开会和这个培训呢，这怎么形容呢？就感觉这个时间都很长，说的东西又不是很多。我们开会就很快，每次开会就都10来分钟。今天应该是啊，后边有大腿感谢干啊，抱卷儿呢。来，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啊、哦！谢谢大家，也感谢背后的无名好人对各地的支持，谢谢朋友们。刚刚咱直播间的都上60来个了，那50嘛。重生说，你说真的，你那个包子真没有海淀岛的好吃，那只能代表你自己的胃口啊和你的口味。对于我来说，我的口味来说，我觉得味全城西的这家包子最好吃，没有之一、啊、来，我听听是开心来了吗？
1: 小蛋糕妈妈做的第一啊啊

0: 有颗豆的妈妈，豆豆的金娃和妈妈。
1: 啊，小蝌蚪找妈妈，见着谁都喊妈妈。这是马上要上幼儿园了，在为幼儿园的生活做准备吗？开始唱这个歌了，咱之前唱的可不都是这，可不是这歌呀，咱唱都是流行歌曲啊，都是网红歌曲，现在怎么开始一下子感觉回幼儿园了呢？还没上呢，这是。来，海峰，
2: 星辰各地呀、
1: 啊！哎，
2: 下班下班，
1: 哦，下班下班。
2: 哎呀，没办法，今晚没办法点赞喽。
1: 没关系啦，没关系啦，那有什么关系呢？哦，林俊美说他们家开心已经开始找初心了。你看，上幼儿园之前，三岁之前唱的都是流行音乐。哎呀，唱的都是成人歌曲，马上上幼儿园了，报完名了，再开始唱小蝌蚪找妈妈了。海电脑海岛蟑螂说呀，有突破有进步啊，离百人观看又近了一点点，那个呀都是虚的，那个都不是能稳定的。哎，能稳定的是什么？能稳定的是歌离距离百万粉丝账号达成还差99万7000多吧，咱争取看看这个月底能不能到99万6000多。对，咱再进步一点点啊、哦。球球说呀，四爷包子比味全肉多，但的味道不一样啊，它是完全的两种口味。来吧，朋友们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啊、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或者通过我们直播间来留言。在周二的晚上来咯、关注一下宣传，2026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

8月27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喜欢篮球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非常值得一看。今年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里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发篮球到交通94公众号。来，早早的锁定席位啊，来，新官晚上好。

0: 来，小猫猫来了。
1: 谢谢你，心疼哥哥。
0: 哎呀，
1: 我是徐小羊猫猫。
0: 喵。哎呀，嗯，每天不听到这声小猫叫，心里边就好像有小猫爪子在挠一样。啊，欢迎新小人猫猫。嗯，程程说哪天起冒了，来海淀岛，给他个机会，他带我去尝一尝。不行，不能轻易的尝，当你认定了你喜欢的口味的时候，你就不能再轻易的去换了。小鱼说这是哪位听友在路上拍到了穷 AD72185、穷 AD72185 这是谁的车呀？我看这会儿在哪儿呢，在国兴城这附近呢。对，瑞说的对啊，舒服了，每天必须得有这么一声，没有这么一声总觉得缺点什么，不完美不完整。来，
1: 说到你的眼睛，到你的歌，到你唱，我叫的你好，真的我只是好喜欢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他唱了一个当你啊，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和可乐，当你着，这都是跟他妈妈学的啊，都是跟他妈妈学的。你看看，开心最拿手的是像你这样的朋友，对，就是哎，时光飞逝，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走过，对，就是这样唱的啊。没问题，好好培养培养我开心以后，哎，以后你回海口开演唱会，你放心吧，哦，你放心，我指定我给你那个什么，好好宣传一下子，我指定我得买个票去，我给你20年的时间啊，咱们上了高中，上高中就出道。不说了吗？回头啊，开心让你妈妈教你那个嘎连手，你唱那个嘎连手绝对可以。你妈妈又会那个方言，能好好教教你。你要是能学会了，等你上了幼儿园小班，你在你们小班里边，我跟你说，你这首歌嘎一放出来，整个幼儿园你就盖了帽了，大班的小朋友都唱不过你。来，欢迎老朋友，欢迎袁湘琴。可是长大了黑历史，那不能成为黑历史，人唱多好听啊，那小朋友多有音乐天赋，你看那一张嘴，那张嘴你都知道他在唱什么，这多不容易哦，是不是？是吧？这是天赋，那是从小看大，3岁到老。哎，你好好学学吧。等再大点啊，等再大点，我给你找人教你唱穷曲。

琼剧也得经常唱啊。哎，但凡你一段时间不唱，那个调子它就容易忘。我唯一会唱的两句就是中奖歌，其他的暂时还都没学会啊。哦，今天的节目里边还是有长影奇幻乐园的门票给大家送。苗苗老师，可以看着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长影奇幻乐园最近活动比较多，一直持续到月底。送的是畅玩票啊，畅玩票，但是呢，单张畅玩票。渔翁说：“哥弟唱琼剧来听听，你确定吗？你确定我唱完你还能在这待着啊？”那歌是唱的是“技能多将马顶头坐，难我多将弯弓弯瞄”，能听明白吗？深圳可以吗？深圳可以啊，深圳。

0: 砰砰。
1: 哦，给自己都唱笑，那可不是吗？主要是什么呀？没学过，这是跟手机学的，没有人教啊，自学成才，难免会有一点点的小瑕疵，非常的正常。不能有那么高的要求，咱属于是业余选手，业余当中的业余。

0: 中呢。
1: 来吧，这会儿大家下班回家路上的各位朋友，没有晚高峰了，但是路上车这会儿也还不少，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就四平台上来。会海南话的都知道什么意思，这当然我发音有些地方不是很标准，我反正我是知道是什么意思。

欢迎甜甜圈姐妹，这会儿是在老家了，已经早就放假了。我这老是有一种错觉，觉得这是不是还在加班呢？哪有那么多班加呀？该休息休息，该放假放假，该出去玩出去玩。最近一段时间，手机朋友圈里边，你但凡看到出去玩的、走得远的、玩的时间长的，你就毫无疑问100%是老师。哎，不能那么绝对啊，99%是老师。因为别人呢没那么长时间的假期呀、啊。而且刚好这个点儿，剩下的一部分呢都是那家长请假带着孩子出去玩的了。反正我朋友圈的老师们没有一个在家里边好好待着的。这放假了，我在家里边学习学习，备备课啊。没有，都出去了，拥抱大自然母亲。

0: 边上琴说呀，给他安排个老师当当，我能给你安排个老师当当啊、哦、你看我直播间这些人，我你可能问问其他人还行，问我肯定是行不了。你看哥弟这个影响力你就知道了，哥弟给你安排不了吧。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3瓶可乐了。
3: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4: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3: 这
4: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3: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4: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3: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2: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1: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米高不离达，多吉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以及视频端的每一位好朋友。来吧，下二，周二下班回家路上，那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要保持愉悦的心情，轻松一点。有不开心的事情，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对吧？你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这样的话你也就高兴了。等两个红绿灯都是广告，这是公益宣传啊，这叫公益宣传。对，你好好开你的车啊，开车的朋友呢就听节目就好了，不要看手机哦。在家的朋友，我没开车的朋友呢，就可以看手机。遇见骑楼说，一直以为星辰是个大胖子呢。对呀，这不是开了瘦脸了吗？真人180多斤。这位朋友说送了个新车贴，没有车贴，哪儿还有车贴呀？我这儿是没有啊。来吧，大家这会儿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九五四平台或者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下方留言区来进行留言。

一会儿不行，一会儿来兴致了，一会儿给大家翻个跟头看看。小鱼说明珠广场这一带开始飘小雨了，这会儿开始下雨了吗？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也见到明天多云局地，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7度，西南风3到4级。7月23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7度。7月24号星期五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5到37度。秀华说过几天有个台风是吗？现在还不确定，得等一等啊，得等一等。未来十天呢，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按照台风命名表，下一个以及下下个台风分别叫红霞和白海豚，得到27号前后啊，27号

表妹说来了啊，回到农垦的时候下大雨了。哦，嗯，这位说没爱了。前几天呢，看到一个群里有黄色的车贴，你得不到就没爱吗？是不是？你得问问人家怎么得到的呀？我都没有。哦，欢迎浮尘。那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啊，谢谢大家。小吴说呀，不是190斤吗？你偷偷减肥了？饿的吧？那能怎么办呢？我也想让自己胖一点，胖不起来呀。这到这个时候就已经是极限了，我想冲破200，冲不上去。林俊美说他也想得到一个黄色的车贴，你让开心给你画一个行不行？给你画个黄色的车贴。陈东，这是在南海大道和长天路的路口，这是怎么了？有一辆车坏在这儿了吗？直接横在这儿了，过不了了，还是什么情况？来分享分享。耳钉说国庆下雨了，哎，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吧，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哦，感谢白瑶。来，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就是平台。通过咱留言区留言来聊聊这会儿的心情，最近的工作和生活。遇见骑楼说胖不起来，只能怪荷尔蒙。胖不起来能怪荷尔蒙？胖不起来只能说吃不饱。对，长天路北往南方向和椰海大道的交叉口。你这个口可不是和椰海大道的交叉口啊，椰海大道哪有高架桥啊？你这旁边的那快速路，快速路吧。长同路还是长天路？我看着有点像长天路，就长天路和南海大道的交叉口有一辆大挂啊，拉车的大挂右转坏在那儿了啊，现在都无法通行了。哦，欢迎欢迎欢迎朋友们啊，欢迎朋友们。

这它是在长天路北往南方向，北往南方向。北往南方向，那就是北往南方向过来，那就是南海大道西往东方向，有一辆车右转，那个大挂车右转坏在那儿了，导致现在从长流方向往市区方向走，南海大道和长天路路口走不了了，估计要处理一会儿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这位说不能聊工作，太痛苦了，每天都要加班，资料翻来翻去，填报五六版，两波审计，哎呀，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啊！百态人生说小小星辰可笑可笑，哪里好笑？哪里可笑？严肃点，认真点，咱这是一档晚间的，是严肃节目。不能笑啊。

任说他现在已经几天没找到工作了，前段时间不是找到一个工作吗？干了几天就不干了哟。他说投了一堆留言都是石沉大海。如果是这样，你就亲自上门啊，毛遂自荐。你入海口的哪个公司你觉得特别好，你想去，而且呢跟你的这个专业比较匹配，你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就直接上门到他们公司去。你不能光等着留言呢，光等着留言不行啊，除非你格外的优秀，任何一个人看到你的简历啊，都有想跟你进一步沟通和交流的欲望，除此之外咱们就得上门自荐了啊。浮尘说呀，他那儿缺司机啊，一个月开42000，开42000，我去呗。你看我行吗？我也会开车。哦，欢迎黑泽明。这位说去他们公司，你们这公司都要人呢？任说呀，当天是正常下班的，结果当天晚上突然跟他说不需要人了。直接把他给踢了，你看看，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各地呀、啊。但是你要切记，没有人会一直倒霉，是吧？咱现在就属于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年轻人多点小波折。有助于未来我们更好的成长啊。啊，班班里说找不到工作就来跟他们一起混跑网约车吧，那也还是先看看别的活吧。啊，还是看看别的活吧。啊，福振说那是车 ,4.2 米的，嗨。我以为你说你去你那儿当司机一个月开42000呢。我说开42000的话呀。你就这会儿在直播间的好多朋友们他都能辞职去跟你干去，你别一个月开42000的，两个月开42000也行啊。Penny 说吃饭刷抖音竟然刷到星辰直播了，我来给你消化消化食儿，我来给你增加一点食欲哦。你大家来了都是这句话啊，让我猜猜是谁，我你告诉我你微信名叫什么，我就能知道你是谁了。看不了啊，看不了，给点提示哦。张姐说来打卡了，刚开始吃饭好饿，感觉能吃一头牛，这典型的就是眼大胃小。兵哥你在听节目吗？你媳妇要吃和牛，你去外边给他打包点儿。

那不说微信名上哪儿猜出来去啊、哦、所以大家都喜欢跟我玩一些小神秘，哎呀就很惆怅，有些时候就非常熟悉的人，但是一换名啊隐身了，不知道谁是谁了。所以呢咱们就一视同仁，你说不定这会儿我们领导这看我节目呢，我们领导可爱看我直播了，说我老看你直播，我说我也不知道哪个是你哦。所以大家说话要注意点啊、哦、多夸一夸。来关注一下宣传，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到27号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喜欢打篮球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而且还有两位现役的 NBA

运动员啊，来到咱们海口。今年呢，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里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国家队将齐聚叶城，总计带来3天6场高强度国际对决，比赛不容错过。购票发篮球到交通94公众号。

张姐说我呼叫的兵哥正在输入。那哪是输入啊，兵哥正给你点外卖呢。哦对，我知道，哦我看到了，骁龙666啊，一说微信名我就知道了。哎，兵哥说今天买了两头牛，一头吊龙，一头的后腿，全被张姐吃光了，惊呆了，食欲大涨。我张姐怎么了这是啊？吃山楂了。对，现在国兴这片啊下雨了，乐乐的姐姐说下雨啦，应该是雅居乐这附近啊，是下了。看一看这朋友说是在直播吗？当然是在直播了，不然呢，肯定是直播呀。哎，你说几年前杨光成见过他女儿，那会儿啊还抱在怀里，现在都会互动叫星辰哥哥了啊。我应该是不太记得了。嗯，双胞胎姐妹日常生活，哎，你看看今天这都第几个了？猜猜我是谁？我不猜，我猜不出来，对吧？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这会儿，哎，我把我的手放到纸后面，哎，猜猜我伸出了几根手指？你猜不到，你随时能变，哎，最后告诉你，哎，我伸出了两根儿，不好猜啊。那不用干别的了，一天晚上咱净猜人了，你直接告诉你是谁。双胞胎姐妹，我身边也没有认识的双胞胎姐妹啊，我身边只有双胞胎兄弟。

来吧，这会儿咱们听首歌。这会儿大家有任何啊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就是平台上来。今天开场来一首经典老歌，爱如潮水

0: 来，咱关注一下长影奇幻乐园的活动啊。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光影狂欢 Happy 一下活动，时间呢是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啊，覆盖整个暑期，有七维水上光影秀、丝路奇航、幻海珠光，还有穹运非遗主题巡游、3000架无人机、烟花空中大秀，还有全域实景 NPC 沉浸式互动，还有红色光影怀旧空间、宠物友好基地、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7080复古怀旧游戏专区，以及水陆游乐泼水嘉年华30余项游乐全天开放。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2号有欢乐岛泼水狂欢，白天戏水，夜晚啤酒派对无缝衔接，同时时段呢同美食区。要购票的朋友也可以通过美团携程抖音来搜长影奇幻乐园。
1: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
0: 可以了，那个歌已经结束了。你是爱着潮水，这是过火，你看水火两重天呢。来看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老朋友说这歌适合各地，各地的爱也如潮水。
2: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

0: 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9: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把这个打开，
14: 哦，
15: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7: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1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17: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18: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7: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18: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7: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8: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1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再次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锁定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 ，M9，我的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希望周二的晚上大家继续保持愉悦的心情。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救护司平台以及留言区留言参与到

火鸡面。爱自由说呀，他在广州进入车内还能听到交通九五四，爱如潮水。应该是刚到徐闻吧，刚到对岸，对不对？你要在广州，你上车你可听不到我们的节目，除非你是新能源用的网络信号，要不然是听不到的。任任在家用收音机听我们节目呢，搬了家了，离我们单位近，说天线不用拉都能听了，只能说信号好了呀。哦，斑斑驴说呀，双胞胎姐妹是他，嗨。乐乐的姐姐说，刚从公司下班，还在海淀岛，是海淀岛下雨了，她要去国贸那边有家网红面包店买面包去，据说很好吃，她领导极力推荐。那你还不如去我推荐地方买包子吃呢，买包子管饱啊，不能提包子，一提包子就饿呀。不提包子还则罢了，一提包子就一下子食欲感觉就打开了，就特别容易饿。你给我提点别的，你提面包我压根我就不会饿，但是一说包子不行了，受不了了，下了班去吃烧烤。

对，回复关键词啊，回复篮球，回复篮球到平台上来。坏坏去哪儿了？坏坏去他家了呀！坏坏肯定他大晚上能去哪儿？什么面包店我也不知道，人家没分享什么面包店啊，就是国贸那片有一个面包店。我总觉得面包干吧，哎，不如包子，包子多好吃，鲜腾的。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2026年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沿河体育馆火热上演，喜欢篮球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今年这一赛事 IP 首次跨越琼州海。

哦，来了，欢迎。小天大包是不是包子和烧烤怎么关联在一起的？包子和烧烤怎么不能关联在一起？你想吃包子，包子那个点已经下班了，只有烧烤了。包子勾起了食欲，让你感受到了恶意，但是那个点那怎么办呢？那就整点烧烤垫吧垫吧呗。退而求其次，但凡有卖包子，我不可能吃烧烤。包子性价比多高啊？包子，你说一个包子1.5块。十个包子15，你吃一串大油边25，相当于你能吃10个包子，吃几个包子呀？你差5块钱吃20个包子，你就这样想吧，一串啊，一串25和，30块钱20个包子，你就说你选哪个？反正我选烧烤，因为没有办法，这个点了只有烧烤了。用说他在家看直播，听收音机，对，两边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差，很正常啊，很正常啊，选择一个就行。

这首歌来自林宥嘉，说谎。我没有说谎，是很感谢今晚的相伴，让我竟然有些不习惯。哦，还以为是不是90后，81年的呢。嗯，重生说太奢侈了吧，炒粉加5个蛋才20，谁告诉你炒粉加5个蛋20的，一个炒粉就算贵的10块，加5个蛋1个蛋2块，20真20啊。你自己炒，买2块钱的粉，5块钱5个鸡蛋，7块钱自己回家炒。

0: 福珍说他是81年6月的，我比你小点儿，我是81年8月的。哎，
1: 下次不要给我出这种数学题，数学题我以为是错的呢，算来算去都算对了，你们怎么回事儿？不知道吗？咱们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就有一个规则，就是不允许在听节目的时候给主持人出数学题，太难喽。要出去出点语文题啊，来点文学方面的，咱们探讨探讨晚上嘛。说比如说孩子的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今夜我只有隔壁，戈壁，今夜我只有你。你看看这小词儿写的，我准备要去仿写一下，回头就去架着海滩边上，就在那儿嘎往那儿一坐啊。对，姐姐，今夜我在树影摇曳，不是，这我在海口。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宣传。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光影狂欢 Happy 一下活动啊，活动时间呢是从即日起一直到月底，覆盖整个暑期内容，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啊，有30余项游乐全天开放啊，七维水上光影秀、丝路奇航、幻海烛光、穷运非遗主题巡游、千架无人机、烟花空中大秀、全域实景 NPC 沉浸式互动、红色光影怀旧空间、宠物友好基地，可以带着你们家的小宠物、小狗狗、小猫猫去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7080复古怀旧游戏专区、水陆游乐、泼水嘉年华，可以说活动项目是非常的丰富，而且体验感互动感非常强。7月17号到8月2号欢乐岛泼水狂欢，白天戏水，夜晚啤酒派对无缝衔接，时段通美食区。购票渠道呢，大家可以在美团携程、抖音搜长影奇幻乐园。啊，我看看啊，嗯，这是原来那天涯之声吗？不是天涯之声，天涯之声是三亚的。哎，我有朋友在那儿，我们这是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是海口的。哎，梦幻哈尔滨说呀，他去过万绿园、金牛岭，驾着海滩。哦，然后呢？他说啊，他是嗯，哦，那我们属于是同行啊。以前你也是广播，后来换工作了。嗨，这不巧了吗？你看有人听过你节目。兵哥说星辰哥的这声可真闹腾，哪里闹腾了，讲这种话，跟讲这种话呢，搞这种工在那里。哦，考公了呀，挺好。对，不管在什么行业都能发光发热。哎，橘子说第一次看到九四的直播，你记得明天还来，明天还有第二次哦。你哪天来哪天都有，就周一到周五，你看看你到底能看几次啊。你在广播的时候是做行政，不是播音是吗？没关系，那也是同行，那都同行。这主持人哥哥真八一的吗？主持人哥哥真八一的，不想八一的也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我还干十来年，我退休了，我就我这开美颜开的，看着有点年轻，其实啊年龄很大了，很大了。秋晨说五个蛋能消化得掉吗？讲这种活，你炒粉加五个蛋，你非得都吃完呢？你不行，你就吃俩，剩三个呗，打包下一顿再吃，对吧？要的是当时端上桌的那个奢侈的感觉。至于能不能吃完呢？在所不问。

橘子说之前都是开车听，第一次看到你本人，有没有一点 surprise 的感觉？ Amazing, unbelievable, 就那种 oh my god 的感觉啊。对，每天都有朋友说瓦迪瓦迪还好拧啦，还好拧啦，瓦迪还好夹嘞。

郭丽宁宁说：“莫尘，你要去考公，我要去烧烤。去考公，考公，那么考那么简单的吗？烧烤就考，多难呢？橘子说：“你想不到你是戴眼镜的，我也可以不戴，但是不戴我看不见你们留言。”来吧，这会儿咱们继续听首歌，一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上的各地。昨天还唱来着。

0: 来吧，朋友们，晚上的20:59啊，再次感谢朋友们的陪伴。但节目还没结束啊，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啦。
1: 朋友的心意要我们今生陪伴。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

0: 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用完吹风机要把插头拔掉。
4: 哎呀姐，你也太小心了，这不也没事吗？
3: 怎么没危险？你知道它在热风模式下出风口有多热吗？
4: 吹风机功率较大，出风口温度高，若使用不当可能埋下大隐患，所以一旦突遇火情，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3: 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响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继续使用。
4: 如果使用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
3: 如果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千万不要徒手捞取，应先关闭总电源开关或者是拔掉线路插头，确认断电之后，我们再将吹风机取出，彻底晾干之后再使用。
4: 当不确定内部是否完全干燥，千万别再次通电使用，建议交由专业人员检修。
3: 交通954温馨提示，日常使用吹风机应养成良好习惯，切勿将运行中的吹风机放在可燃物上，使用完毕后应及时关闭电源。
5: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6: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8: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7: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9: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0: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Feel the magic in the
5: air, I love it in my own land。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

0: 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晚的你还好吗？有朋友说我的颜值跟我的声音不匹配，那如果是现在这种说话的声音匹配了吗？听着还可以吗？听着这个声音年轻吗？但是听着这个声音多少有点弱不禁风，有点柔弱了。所以你觉得应该匹配什么样的声音呢？就是说
1: 这人这一块呢，就不能以貌取人，对吧？这说话声音这一块，那肯定是你去怎么舒服怎么来。如果允许的话，我都想用海福斯主持节目嘞。

星辰哪里的星辰还好宁啦，我的还好家嘞。英雄说低沉的声音，记得疫情你播过的，对，是的。来吧朋友们，我尽量的让我的声音显得年轻一点好吗？哎，对对对对，是的，星辰是鲁国人。来，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活动宣传。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光影狂欢 Happy 一下活动啊，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覆盖整个暑期，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啊，有七维水上光影秀啊，丝路奇航、幻海烛光、穷运非遗主题巡游、前脚无人机、烟花空中大秀、全域实景 NPC 沉浸式互动、红色光影怀旧空间、怀旧空间啊，这感动了，你这怀旧空间得去好好的逛一逛啊！宠物友好基地，你们家的小猫小狗，哎，都可以带过去。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7080复古怀旧游戏专区。水陆游乐加泼水嘉年华，30余项游乐全天开放。7月17到8月2号，欢乐岛泼水狂欢，白天戏水，夜晚啤酒派对，无缝衔接。购票方式也非常简单，你可以在美团啊、携程、抖音来搜“长影奇幻乐园”，都可以啊。带小朋友去逛一逛、玩一玩、吃一吃、喝一喝，怎么快乐怎么来。一介追风说，你整那一句我还以为你9点要下班了呢。不可能，没到点儿呢怎么就能下班呢？必须得足斤足两的完成每天的工作任务啊，你差1分钟，你差1秒钟，你都不算结束，那怎么能行呢？Cuando yo te vi A mí se me paró el corazón。 来，这会儿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必须得往上走一走了啊，冲一冲今天晚上的 KPI。 不能说直播间的朋友来了，但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咱们就是不愿动弹喽。欢迎闪闪，他说晚上好星辰，这周末他要去长川碧高原徒步看雪山了。姐妹，长川碧高原在那儿。长川碧高原，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的？姐妹，你徒步的这个地方，你确定吗？那个地方有雪山吗？是不是有人骗你了？

还是你要出国了？虎虎说，单位新来一个同事啊，前年海大硕士毕业，属于非全日，属于非全日制的硕士，非全日制，那就是在职呗。嗯，他说之前在新加坡和香港都有工作经验啊，能享受这种人才政策吗？他非全日制的享受不了，必须全日制的啊，非全日制的就是在职研究生，享受不了啊，享受不了。四川长川毕，我第一次听，姐妹，这不是，这是不是最近网红的？

长川壁应该是新开发出来的哦，是中国十大经典徒步线路之一，连接四姑娘山、长平沟与礼县毕棚，哎，毕棚沟啊。你要说毕棚沟我就知道了。12年前就感受过那儿的风景了。不光有毕棚沟，你要去了你可以去还有一个地方，以前也很小众啊，现在也没怎么听说有很多人去那儿，你如果是自驾的话在那儿租车自驾的话就可以去看看，去错浦沟啊。错浦沟比毕棚沟，我个人觉得比毕棚沟的景色还要漂亮，非常的原始，没怎么经过开发，你就那些小动物就在那个小草地上小草垫上挺蹦蹦跳跳的，特别出片，特别好啊。你要是有机会的话可以顺道去感受感受。31到44公里，那也就是说一整天给它走完，最高海拔4668也还好啊，4668也还好，那就有一个垭口是4668，常规三天完成，3天44公里，那也还好，那也还好，那比我去那个冈仁波齐转山好多了，转山2天，52公里，最高海拔6000多，都给我转懵了，当时。他说有高反，稻城亚丁都上不去，稻城亚丁也4000多呀，稻城亚丁的牛奶海那个垭口也就是海拔4400多吧，你这个最高的垭口4600多，没事上不去慢慢挪啊，一点点往上挪就行，但是要注意啊，买一个几十块钱买一个那个心率监测血氧监测仪，买个指甲的假手指的，我去冈仁波齐的时候就一路都在夹着，你时刻要测一下啊，当你的血氧低于75，低于70的时候马上休息，马上歇下来，在网上买就行啊，在网上买就行，就是这个叫手指血氧仪，买一个几十块钱，应该是60-70块钱吧，一定要备一个。当你感觉心跳不，心跳格外的快，然后头有点晕，喘不上气的时候，坐那歇着的时候，哎，把它夹上，测一测血氧。如果血氧含量非常低，马上停止现在的一切的活动和行动。这周五出发，来得及啊 ！JD。JD， 今天周二不行你就去那个药店买，药店也有啊，大点的药店有，对，那不是飞跃是愉悦啊。哎，你现在你这个外卖一下可能也有，你就搜一下啊。永不放弃说明年准备是去吉林那边去看。

了他当兵的仔。哇哦！你先找找，如果没有的话，你给我发个消息，发个消息，我回家翻一翻，明天带过来，我给你发个快递过去，拿给你用。你先看看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回头跟我说，给我发个信息，我明天翻出来给你寄过去就好。你一定要，一定要有。乐乐的姐姐说，没想到那家面包店还挺大的，试吃了几款，味道还行，太甜了。包子店在哪？包子店在城西啊，在城西。嗯，风铃说呀，你是济宁的，没记错吧？记错了就当他没说，你没记错，你要记错了的话，当你没说，我都得追究你的责任。

那就属于是有点不行了，不好了，就属于是。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救护平台或者在直播间留言区留言，一起聊一聊，都是可以的啊。和你这个留言可完全可以不用啊。画面感太强啊，真假啊。

爱情转移。杨子丹说都是90后的回忆，可不是吗？这首爱情转移。感谢感谢朋友们的支持。风铃说呀，说你跟智胜是老乡啊，我说你们咋有点像呢？你个丧一边，你给我。他说一方水土养一方能力者呀。他说他怎么喜欢我又还喜欢智胜呢？你给我把嘴闭上。别人都说我像那个王嘉尔，你给我整个徐志胜。一会儿下节目，我手机我给你拉黑了，我就给你。

来吧，还有一首歌多一点的时间。哎，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喵喵说，星辰能不能请我，让我请他去旅游，免费名额的那种，他马上辞职不用请假。可以啊，我请你去旅游，我请你去趟西木岛，不用请假也不用辞职。你要想走远点，我可以请你去一趟澄迈。你如果再想去，你去远一点的话，我星期六星期天主要是没有时间，我让凤玲带你去。不行，咱远点，来个彻底的度假。我那个，你去趟三亚免费行不行？不行，我给你买个动车票，直达三亚，一个半小时。离岛行不行？那我花45.5块我给你买个票，你去趟徐闻。离岛了，我来回我都包了，来回我给100，免费哦。但是我可以给你做攻略，就是离岛以后到了徐闻，哎，怎么辞职以后能出去玩，玩的时间久，而且呢能有感受。老话说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咱就是说，哎，你从徐闻港，从徐闻港出发，走路去拉萨。

0: 我给你看一下子，我现在我就给你导航，我先给你导航啊。从徐闻港码头出发，步行去拉萨，总里程3516公里，啊，3516公里。咱就是说呢，一天，咱们得多走走啊，咱们都走路上了，我看看啊，一天咱不多说，一天走个30公里，它一共是3000，没有高速费啊，因为咱不走高速，都走国道，3516公里。然后每天走30公里，也不多，一共呢就是需要117.2天，咱们就算118天，算120天，120天的话是4个月。现在出发，7月份、8月、9月、10月、11月，你能去拉萨过元旦，哦，好不好？怎么样？那可太棒了，那你这一路经过广东，穿广西，经云南，你就上了214了，你过214，就跟我当年徒步的那个线路是一样了，从大理啊、大理，然后的虎跳峡走214到芒康，从芒康转318，从318一路走到拉萨，哦，加油，相信你哦，一定可以的。风铃说推荐歌的一首歌啊、上外小楼叶听雨，说就是那个飞鸟和蝉唱的，我不接受推荐啊，不接受推荐。对，你这几个月你每天你就直播呀，你没事，你到时候你拿着哥的号去直播，你直播一路，你到时候你回来再给我就行吧，这个号。你指定能行啊。一个人2天，去哪儿耍能放松心情，一个人2天啊。在世贸有一个那个北方的澡堂子，它是吃住自助餐，泡澡、搓澡、汗蒸，然后还能有那个网吧，它里边什么都有，就那2天就在那里边待着，不要出门。星期五晚上进去，星期天下午出来，2天老放松了，你啥也不用干。喵喵说呀，拉萨就不去了，那你想去哪儿呢？咱近一点，咱不行，咱就是去趟那个西双版纳，也徒步去，大概时间短点，一个多月吧。对，要有点目标，一定要有点目标，要去做成一件事情，不就走路吗？天天走，没事就走吧，对吧？你看人家梁珊珊都去徒步了，徒步他去川西，他那个川西他有点贵，费钱，他那个咱不去了哦。他那个还高反，咱这个不高反，咱这个随便走是吧？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啊、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格力、咱们明天再见，晚安了各位，拜拜。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嘿，也不贵。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哎，你看那些花开的真不错，我们过去拍张照吧。
5: 哎，等等，别靠太近，我看着这有点像夹竹桃。
0: 夹竹桃怎么了？挺好看的呀。
5: 夹竹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颜色有白色和粉色等。五到八月是夹竹桃的盛花期，这种有着漂亮花朵和四季常青绿叶的植物却全身带毒。
0: 如果皮肤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容易引发过敏反应，出现皮肤刺痛、红疹等症状。如果误食，轻则恶心腹泻、肌肉无力，重则危害心脏，甚至有致命风险。
5: 若皮肤或眼睛不慎接触到夹竹桃枝叶，应立即用大量清水持续冲洗至少15分钟。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夹竹桃虽然有毒，但远距离观赏或路过花丛并不会引发中毒。赏花时需牢记不乱摘、不乱碰。
0: 除此之外，滴水观音、金钱树、苏铁等这些常见的观赏植物也具有毒性，如果不慎接触，应该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必要时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

0: 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常熟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954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7: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6: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7: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6: 你这
7: 纱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6: 纱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纱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7: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6: 部分纱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8: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快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4: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把这个打开，
4: 哦，
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7: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6: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7: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6: 你小子行。
7: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6: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7: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6: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7: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6: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8: 你不懂，此可乐

0: 非比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1: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0: 这
1: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2: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1: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2: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3: 明知开车还劝酒，肯定不是好朋友。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6: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

舱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5: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4: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3: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3: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4: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

0: 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1: 交通部新闻新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2: 喝酒不如喝奶，喝奶不怕被逮。
3: 交通954提醒您，叫个代驾也不贵，黑也不贵。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8: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叶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向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勇，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1: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0: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1: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0: 你这……
1: 砂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砂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2: 砂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砂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1: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2: 部分砂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辑，搜索全网好歌，寻常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评书影评，搜索全网好歌，寻常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天哪，这不妥妥的王家卫复古港风取景地吗？来，给我拍一张人生照片，我今天必要出片。
1: 这隧道里来来回回都是车，光线又暗，车速又快，太危险了。
6: 我靠着旁边的这个护栏拍，没事儿。
1: 这样，你站在人行道里，我拿长焦给你拍，回去加个滤镜，保证出片。
6: 你小子行。
7: 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公路氛围感大片、电影感隧道拍照，不少人为出片冒险进入明令禁止行人通行的路段拍照。
6: 公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极快，尤其是在城市主干道、隧道、高速公路等，而且很多路段呢呈现 S 型弯道，存在天然的视线盲区，后果不堪设想。
7: 还有不少人觉得站在悬崖、山顶或者高处能拍出凌空感的照片或视频，
6: 但这些地方地形复杂，狭窄的落脚点、突然的断层、隐蔽的裂缝，或者是巨大的高度落差，本身都构成了致命威胁。
7: 出片时观察为先，遵守规则，保持专注，敬畏自然，
6: 景色再美也不能拿生命对焦。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8: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不是我说你啊，这是你今天的第三瓶可乐了。
9: 你不懂，此可乐非彼可乐，此乃无糖可乐是也。
2: 无糖可乐就不是可乐了，无糖可乐等于水呀。
9: 这
2: 无糖不等于不含糖，无糖饮料一般不含蔗糖、白砂糖等糖类，但会含有一些代糖品，喝上去依然会让舌头觉得甜。
10: 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血糖的激素，无糖饮料中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2: 此外，无糖饮料中的代糖会刺激内分泌中枢下丘脑，下丘脑里有让人吃饭和不吃饭的开关。尽管无糖饮料本身几乎没有能量，但它会让你食欲大开。
10: 最简单有效的减糖方法是用白开水或淡茶代替含糖饮料。购买标称无糖食品时，要学会查看营养成分表中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避免被标签误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曲部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7: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哎，怎么打不开呀？
6: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7: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6: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7: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6: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7: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8: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9: 交通954提醒您，前。

0: 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7点钟，各位早上好，一起开启周三全新一天的警方路况。先来看到咱们市区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吧。7点钟这会儿，咱们路面上的车都不太多，包括龙坤南路、南大立交桥双方向，以及龙坤北世界大桥主干道双方向，大部分的路段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来看到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各个节点通过监控来看，不论是上下的这个秋海匝道，还是金垦匝道，或者是主路上，都是非常好走的状态。不过提示大家，早上开车，大家还是要注意打起精神来，避免不必要的事故发生。来更新一则今天开启的施工信息吧。因海口市海关沟流域清污分流工程的施工需要，将会

0: 在2026年7月22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9月10号期间，对玉沙横路的机动车道进行一个封闭施工。那在施工期间，这一段路段是禁止机动车来通行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是可以正常来走。那过往的机动车在这段期间，我们可以绕行国贸北路或者是国贸路来进行通行。同时我们也提示各位，如果您是在路面上发现了特殊的路况，也欢迎您第一时间在微信找到交通954与我们进行反馈和爆料。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港口方面吧，秀英港、新海港和铁路南港三港正常通航，大家如果是要乘坐轮渡来过海出岛的话，可以提前在微信来搜索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提前来预约购票。如果你是要去粤海铁南港的话，我们就在微信来搜索铁路轮渡来提前买票就可以了。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啦，我是苗苗，祝您快乐出发，平安到家，让我们下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自然灾害、户外遇险、家庭应急。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哦呦，你最近是发财了吗？怎么买这么多金首饰？
9: 好看吧？偷偷告诉你啊，我这俩手镯加一块不到500块钱。
3: 啊？是金子的吗？你这个？
9: 咋不是呢？纯纱金，商家说了，这个呀跟黄金一样，不怕掉色，不怕火烧。
3: 你这
4: 沙金是山体中的含金岩石风化破碎后与沙石混在一起形成的，含金量在5%左右的矿物。
3: 沙金的名称给人一种天然黄金副产品的印象，但实际上当前市面上销售的绝大多数所谓沙金饰品与黄金并无关系。
4: 而且由于镀层过薄，消费者在佩戴使用中有可能会磨损掉镀金层，释放其中的镍。
3: 部分沙金饰品经检测，镍的释放量可以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长期佩戴很可能会导致过敏哦。
10: 桃子、橙子、车厘子，不坐飙车改溜子。
11: 交通954提醒您，飙车炸街违反交规，而且真的很烦人。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倒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

0: 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古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2: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早上的7:08，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还是交通局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我是赵鑫。
8: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分享路况方面的消息嘛，什么也没什么路况啊。早上出门的时候，这个车少的跟过年似的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在不超速的情况之下开快点没问题啊。早上好，朋友们，老朋友早上好，不依不语早上好，掌声响起早上好，袁先生早上好。吴明早上好啊，刘先生早上好，
9: 一两风早上好。又开始打工的一天了，加油吧。
8: 等待不管我来，今天又来到了周三了，
9: 是啊，
8: 这一周一周的过得非常的快。不知道各位家长的小朋友们现在在家那个作业这个东西开始碰了没有啊？还是说要攒到最后那一两天再开始写呢？
9: 还是有一些小朋友啊，放假先把作业写完，然后再开始玩呢？
8: 家长们，送小孩的应该这时候不出门吧？孩子一放假晚点起床多幸福啊。2026年的国际团结杯篮球赛呢，将会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元和体育馆火热上演，大家去看啊！无论是家长喜欢打篮球，还是孩子喜欢打篮球，
9: 现在都变这么直接了吗？大家去看、
8: 这个，因为只这个 NBA 现役球员来海口的机会，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了。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篮球，直接发篮球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因为这个票价档位不同，大家根据自己的预算直接下单订票就可以了。它是包含了中国国家男篮，有喀麦隆的、格鲁吉亚的和黑山国家男篮四支球队，都是国家队啊。欢迎大家到现场去看一看这个球赛，发篮球就行了啊。
9: 孩子们上学的话，这两天在开始提交材料了。大家在提交材料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问题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咱们集思广益的，看大家有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我们也不断的来更新一下咱们的这些问题库嘛，看看大家遇到不同的问题应该怎么样来解决。想要了解政策的朋友，直接回复"孩子上学"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看一看今年的政策。
8: 实在是看不明白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进留言啊，
9: 留言打这个12345也可以啊。
8: 天长地久说车少吗？他说不见得吧，他说。

0: 那出门看到的车也挺多呀，可能是
1: 你在的那个位置，
0: 对，片区和片区可能还不一样，有些地方有些街区跟放不放暑假没关系，它日常人就很多。
1: 对，我们小区门口啊，这个违停的车太烦人了，他们总是顺着那个绿化带的周围停，你说绿化带非机动车道那边它有设置个停车位，你停也就好了，停满了之后呢它还要顺着那些车继续往后停，两个大出口啊，我感觉真的是
0: 小区外边吗？
1: 外边啊，它是直接有一些车已经堵到你本来从小区直接出门右转了呗，因为你的正前方违停了几辆车，你就得要非常小心翼翼的从他们中间慢慢的绕过去。
0: 就是交警贴条，你见过交警贴条没有？
1: 见过，
0: 但是
1: 物业也常会打电话让交警来啊，
0: 但是依然没有起到震慑的作用，
1: 完全没有，
0: 不差钱儿的车主。
1: 是啊，
0: 我那天在玉河路，就是龙华区政府门口，那个不是有限时停车位吗？我超时了十来分钟嘛，然后被贴了个条，至今那个条的胶我现在还没有清理干净。
1: 所以不要轻易的去违停，不要轻易的去违章吧，多少还是有一些成本的啊。

0: 篮球赛事后天就开始了，24号就开始了。
1: 是的，挺快的啊。
0: 对，咱们海口发现，真的这几年这个体育赛事落户的，好像比演唱会要更多一些吧？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
1: 对，各有特点吧，算是这两年的这个赛事啊、表演啊之类的啊。
0: 嗯。咱们的奶粉，我们这个中老年以上群体的奶粉是已经卖完了吗？
1: 小学生的奶粉也卖完了，就是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话，我们没有啊，想下单现在我们也没有，
0: 没了啊。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啊，一会儿呢会有咱们卫健委这边的工作人员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嗯，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啊、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
1: 是，今天是请了哪方面的专家呀、请肉肉来给我们提前预告一下吧。
0: 是的、
1: 因为最近我们也要做这个员工体检了，所以大家每一年到员工体检的时候还是会担心说，哎呀，去了一趟医院之后别又什么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等等等等。但平时呢就是该吃吃该喝喝，奶茶也没少喝，运动也没多去啊。
0: 我准备今年体检的时候呢加个胃肠镜。
1: 我是因为去前年就该复查胃肠镜了，我一直没去做、一直拖着，我就想今年得把胃肠镜给做了。因为当时不是查的时候切了一个小腺瘤嘛，医生就明确的说你3年要复查，就一直拖着这个事没做、今年必须得做了。
0: 那差不多了。
1: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单位的体检做的次数非常的频繁，基本上已经看出来这个整体的身体情况已经还算是不错啊、
0: 而且查得很细致，
1: 查得细且频繁、光去年我做体检就做了4-5次，下半年
0: 你自己还做了几次？
1: 我自己做了2次，单位做了2次、所以整个身体情况还
0: 身体情况自己也了解，还不错。
1: 来吧，咱们继续欢迎大家啊！有关于孩子上学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幼儿园升小学，小学升初中，如果大家还没有理解的话，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咨询啊。
0: 对，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啊。要了解这个政策方案的话，可以直接回复孩子上学啊，回复孩子上学或者是上学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1: 今天不是周三嘛，按说今天晚上是我们的羽毛球局。今天破天荒的有两位基本上不太可能来打球的朋友报名了打球。一开始其中一位朋友报名的时候呢，我就有点意外了，我心想我都没见过你打球。然后呢另外一位朋友接下来又报名了，我就心想上次跟他打球啊好像还在疫情期间呢。
0: 啊，这么
1: 两位你都见过。
0: 我认识吗？

0: 其中一位是你的山西老乡。
1: 啊？
0: 啊、嗯。拜磊伦吗？
1: 哦。
0: 啊、嗯。
1: 他会打球
0: 啊。你没跟他打过球。
1: 我没跟他打过。
0: 是因为我们上次打球还是在海工商。
1: 那我没去过。
0: 对。
1: 嗯。
0: 那应该都是疫情期间了吧？
1: 嗯。
0: 啊、
1: 嗯。
0: 另外一位你也见过，就是咱们的一位同行，就是这个省煤集团的。
1: 拜乐伦是帅哥吗？
0: 对啊，
1: 嗯嗯嗯，
0: 你说的帅哥是指哪一种帅哥？你姓帅，
1: 叫帅的帅哥啊，叫帅的帅哥，
0: 帅哥啊、
1: 嗯。还有一位是，
0: 还有一位是这个省煤集团的一位同事，在很多年前，你跟他一起吃过台门口当时十八碗还在的时候的一顿饭。嗯，那也是很久疫情之前
1: 了。哎呦，
0: 突然两位这个报名分错了，错开时间报了名，
1: 挺意外的，
0: 挺意外 啊。
1: 反正呢，我是邀请了一下，黄燕老师，
0: 哦，
1: 说请来指导一下工作，然后顺便带我打打他们。
0: 哦，
1: 他说行，
0: 难怪了，
1: 等我啊。
0: 今天晚上这个球局可真的是热闹了。
1: 嗯，
0: 啊，
1: 他不来。
0: 哦，他不来啊！
1: 他不来，我邀请他了，哦、但是得看人家的档期、
0: 嗯，
1: 他的档期比较满。
0: 嗯，宇哥他说周末去年体检了四五次啊，
1: 是不是体检这么多也不太好啊？
0: 其实也就是抽血
1: 抽的多，
0: 抽血做这个彩超做的多，
1: 频繁，
0: 因为主要是看心脏嘛。
1: 嗯
0: 嗯，主要是看心脏。
1: 嗯，
0: 就是因为原来跟大家分享过，我心跳跳的有点太慢了。
1: 嗯，
0: 说一个不太好的比喻啊。再慢点啊，可能跟一些孤一类有点类似的，跳得极其的慢，以及跳得极其的微弱啊、
1: 嗯，
0: 所以医生就要看一看这个，
1: 多检查几次，确定一下，
0: 确定一下是不是这种比较健康的跳得慢啊。
1: 嗯，许大夫，好久没见呢，
0: 嗯，
1: 欢迎欢迎，
0: 许大夫，这是感觉你是经常休假啊？今年的假休完了没有啊？
1: 嗯，
0: 下边打算又去哪儿了？
1: 吕丹版啊，他说呢，公司啊断缴了社保五个月，现在补回来对小孩的小升初会有影响吗？会有的。
0: 嗯
1: 嗯，因为他要求的你提供社保的这个信息呢是连续缴纳的啊，补缴的话他肯定会有显示断缴的。
0: 嗯，
1: 美丽人生说，我这个车呀电跑完油耗多少，他现在呢在纠结买泰七的混动啊还是纯电的。哎呀，那个油耗不低呀、啊、
0: 嗯，
1: 手机上面能看吗？
0: 能看，就是看你哦，你是增程，你想看一下单用油的情况之下是吧？
1: 对，我忘了。
0: 买你这款车，应该主要重视的就不是单纯烧油看的吧？因为你们平常单用油的时候并不多呀。
1: 他的意思是说，他在纠结他是要买一个这个混动的呀，还是买纯电的？他想看看这个耗油量
0: 啊。你有没有
1: 怎么看呢？这个
0: 你长途需求多不多？
1: 嗯，
0: 如果你就是。可能一年顶多出那么一次岛，我觉得混动的就够了。如果你是基本上就在岛内待着、
1: 嗯、
0: 又没有那么大频次的往返三亚这种地方，
1: 是
0: 纯电也够了，
1: 也可以啊、嗯嗯、而且纯电的要比混动，我这个啊它纯电的是价格更高一些的，
0: 嗯，
1: 高个两三万吧，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品牌的它是纯电和混动的哪个价格更高。
0: 嗯哼，
1: 嗯，你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0: 嗯，这个许光汉刚才说这个他不又来了吗？
1: 啊，
0: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打开了许光汉的朋友圈，他今年到底休了几次假、
1: 嗯、
0: 做一下统计。
1: 应该是去了那个
0: 7月1号去看了这个只有河南。
1: 哎呦，
0: 6月27号在洛阳。
1: 嗯
0: 啊，好了啊，只看到最近一个月朋友圈。
1: 去河南了。
0: 看不到前边了。
1: 嗯
0: 嗯。总而言之还是喜欢户外的一位朋友、
1: 嗯、你们医院的大夫们啊感觉都很文艺的，你看宇哥是坐着火车上了漠河。
0: 嗯， 嗯，感觉可能也是在医院待久了之后啊也是憋着了，必须迫不及待的找机会要出去透透风。可能有些朋友的确上班是这样的
1: 啊。宇哥说除了拍 X 光以外呢其他的问题不大啊，看心脏彩超没什么影响。
0: 嗯、
1: 啊、
0: 那就好、啊、
1: 那就好啊。

0: 起来。吕丹板刚才说公司每个月都申报了，但是没有交费。你实际他说公司断缴社保不是五个月了吗？
1: 啊、
0: 哦，现在补回来对小朋友升学有影响吗？
1: 可能会有，因为他要求是连续啊。
0: 嗯，你如果补回来，他没有显示中断。它还是连续的话就没有影响，但是如果你补的不及时，如果显示有中断的话还是有影响的，具体看你打出那个缴费明细来啊。
1: 你不用打，就上传的，你上去先查一下吧。
0: 嗯，刘先生他说周末什么时候去浙江啊？他可能下周也去，要不要同行啊？我上周的时候都已经改了我的目的地了啊。
1: 他不去浙江了。
0: 我打算去这个看一下这个高山。
1: 嗯
0: 嗯，暂时不去浙江了啊。
1: 嗯，哦，你社保申报了没有缴费的话呀，这个不算断缴，法律上面定性为是欠费了。
0: 嗯，
1: 补缴之后的话，你的权益就可以正常的享受。
0: 但是前提你报名的时候它是已经要交上的呀。
1: 嗯，
0: 对，
1: 你要把这个钱补上啊。
0: 嗯，
1: 期间的记录呢显示补缴，但是这个不能算断缴。
0: 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一会儿这个几位医生主要是负责的哪些科室啊？今天可以大家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啊？肉肉啊。昨天不是海南现代妇幼的昨天下午来那个天马行空吗？
1: 嗯，
0: 因为正好是来的做胃肠镜的
1: 啊、
0: 哦、我就顺便问了一嘴。
1: 嗯，
0: 他们现在好像在搞活动
1: 哦，
0: 800多，890、
1: 赶紧报啊。
0: 加上反正就是900块钱左右吧，比我原来
1: 无痛的。
0: 对，无痛的。
1: 嗯
0: 啊、比我原来在那个肿瘤医院那边做的要便宜一些。
1: 我
0: 在肿瘤医院好像当时做的是1100还是1300来着？
1: 只是做胃镜吗？还是说胃肠镜同步？
0: 同步。
1: 哦，那我是那年单独做了一次胃镜，都1000多块哦。
0: 哦，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最近在每个医院有自己的优惠活动吧。
1: 啊，那倒是挺划算的。
0: 嗯。
1: QQ 说你要去临沧了吗？
0: 嗯，我现在啊，
1: 他可能短期之内不会再去云南了吧？
0: 对，我现在还在看我目的地的天气，这个天气怎么一天比一天差呀？这到底让不让我请这个假？
1: 嗯
0: 啊，
1: 要不你再换一个目的地呢？
0: 嗯，我就是现在综合对比几个目的地，现在我看的目的地是
1: 已经有几个了啊？
0: 对。我不跟你说，
1: 你不跟我说，不说，你就跟我说一说你的现在你确定好的这几个目的地，备选的目的地，他们各自的天气分别是各自未来一周。
0: 下雨、下雨和下雨，
1: 都是下雨的。
0: 对，而且一天比一天天气差。
1: 哎呀，
0: 反倒是什么？我其实应该就，我应该上一周按时请假，因为他本来下雨的天气这两天又转晴了。
1: 所以那你
0: 就两天晴天，
1: 那你就去呗，说不定啊下周也有那么几天会雨转晴天呢。
0: 先把假休了是吧？
1: 嗯，
0: 在家
1: 休了吧，
0: 睡个晚觉再说吧啊。
1: 嗯，该休就休吧。
0: 唯一他说刚才那个说买泰七的，这个是他的泰七的油耗。
1: 他的泰七的油耗50公里平均油耗。
0: 100公里累计平均油耗是1.4升。
1: 我看不懂。
0: 因为你这个算上电了呀。
1: 嗯。
0: 你最近的对呀、我看你这个是你最近50公里的平均能耗，你用纯电的时候因为它不显示油嘛。
1: 嗯。
0: 你如果算上都用的话是 13.6度加 1.4升，这个也不能作为一个参考吧。
1: 对，
0: 因为你这个不是用的柴油模式。
1: 是，你是电加油好像都有。
0: 是啊，因为咱们平常油车的话，你累计100公里的油耗怎么着也得个。
1: 那这么看你这个油耗不算高。
0: 嗯，他这个看不出来啊。
1: 看不出来。
0: 他是都在用啊、对吧。
1: 那我的怎么看呢？哦，车辆状态。
0: 许光汉他说呀，云南最近都是雨季。他说七月的时候他也想去云南，就被迫改了行程去河南了。就是整个一到六七八月份这3个月的时间啊，想去南方的时候，你除非是。

0: 是去这种广东啊、福建这种南方，就是都是下阵雨就结束了。要不然你去像这种江西、湖南、四川这种梅雨天气，或者是这种阴雨天气，一持久，可能一下下好几天，
1: 对，
0: 不适合游玩
1: 很多地方现在都是雨季，
0: 啊。
1: 所以啊，这个出门玩的时候，大家得提前看一下天气啊。
0: 肉啊，肉啊，肉啊！赶紧看一下我们的聊天室啊。

0: 欢迎来看一看吧，我们大家说到的情况啊，有路况消息的话及时分享吧。这个时候路面上依然是非常顺畅的，我们看到现在市区当中基本上没有什么需要排队或者堵车的路段，但是如果大家有看到有相关的交通事故，依然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及时来和我们分享啊，都是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1: 比贝实业说这个车能上路吗？这个应该属于那种老头乐吧。
0: 嗯，
1: 不行，他也上不了牌儿。
0: 对，这还搞了一个新能源牌，搞得跟个真事儿似的。
1: 对呀、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啊。
0: 嗯，上不了牌，上不了路的啊。
1: 哦、爆米花这说了啊。
0: 嗯，陈旭他说买个油车吧，他说现在油车的性价比那么高，十几万买个本田，随便开个二三十年都没问题。说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二三十万都可以买奔驰宝马了。现在奔驰宝马十几万都可以买到了啊。他说很多朋友开电车又换回油车了，还说是油车开的省心安心。他说开电车一年续航不如一年，这个其实就是大家喜欢的程度。有些朋友买电车不仅仅是因为它省钱，而是因为它的智能化。就有些朋友还是觉得这种辅助驾驶啊，对他们来说非常的实用，不单单是因为电车省钱这回事儿。还是因为智能化吧，品牌的选择等等，大家都有综合
1: 的
0: 考虑，
1: 看自己的个人爱好啊。
0: 而且各有各的好处吧，你说油车现在的确很便宜了，但是你开了有一天，突然有一天你想换电车，现在油车贬值的速度不可想象啊。
1: 比贝实业说昨天呢在海辅路上面遇到的。爆米花说这还是你们救援车队的呀。对，这是谁呀？
0: 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咱们马上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7:31，持续了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天气方面的情况。海南省气象台发布到海口市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9至36摄氏度。今天夜间海口多云，气温27至29摄氏度。来关注到市区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市区路面上的车相较于上个时段是多了一些，包括主干道南大立交桥南北双方向第三层桥面都是车多。那目前龙昆南路和红城湖路的路口南往北的方向也是短时有排队，尾部是短时缓行到海狮天桥桥下的位置。与此同时，国兴大道目前是东往西的方向，各个路口的车流量也是逐渐的多了起来，但是通过观察没有特殊的事故都还好。五指山南路往快速路的方向尾部呢是短时有缓行到大阴山东一路的位置。来看到进驻城琼州大道，目前通过监控来看，在下坎东路的路口来看，这个双方向的车辆都不大，但是提示大家从高登东街往这个出城的方向走到这个下坎西的掉头口的位置可能会稍微的卡一会儿，最左边的车道是有车会排队等待掉头，那出城的方向右侧的车道下坎西路的路口依旧是有一些车辆会违停，提示大家如果是在路口我们即停即走，同时也要注意一下避让从下坎西路出来的车辆，大家如果是直行的话通过路口减速，我们尽量走中间的车道会更好一些。来看到海秀快速路，目前海秀快速路通过京垦匝道的监控来看，东往西的方向是车多，整个桥面的话车都是很多的，几个车道都排满，包括现在从京垦上匝道也是车非常的多的，行驶是一个有点缓慢的状态了。西往东的话，在下京垦匝道的这个位置还是非常顺畅的，虽然说车多，但是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让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6: 小王，遛八月呢？
7: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8: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9: 哎呀，别过去。
8: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8: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你这排骨炖了多久了？声音听着好像有点不对呢。
8: 应该好了吧，这都想了好久了。

0: 么打不开呀？
1: 等等，快关火，你这气儿都没跑完就想开盖啊？
2: 高压锅是很多人的美食烹饪搭子，但它一旦发生爆炸，威力堪比小炸弹。所以使用高压锅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1: 定期检查密封胶圈，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紧贴锅盖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了裂纹，需及时更换。
2: 此外，使用时要保证泄压阀清洁无堵塞，能灵活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释放。
1: 其次，食物和液体的总量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烹饪豆类、粥类等易膨胀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
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般高压锅的使用年限是5到8年，不同品牌和材质有所差异。厨房、电器、明火相关的关键配件，千万别图便宜，一定要去正规渠道、正规厂家购买。
3: 头盔头上戴，安全又可爱。
4: 交通九五四提醒您，前面有交警和没交警，你都要戴头盔哦。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早上的7:39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0: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9: 上班路上有任何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和我们互动，都是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
0: 这不是放暑假了吗？孩子们呢在家跟父母相处的时间也变长了，有时候呢父母可能去上班了，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就得要让他们在家里了。
9: 嗯哼，
0: 那孩子们会常常跟父母呀有一些不大不小的小矛盾
9: 冲突。
0: 冲突，对。家长呢一般是，哎呦，我刚开始前几天呢还说，哎呦，我的孩子好可爱呀，终于放假了，我要给他做点好吃的呀。过几天马上就是鸡飞狗跳了。
9: 其实这个话可以反过来说，我觉得跟孩子年龄已经没关系了。
0: 是，
9: 你回家待十天半个月，前三天还好，后边可能也是看你不顺眼。
0: 是的，一样的。
9: 来嘛，我们今天请到两位这个专业人士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咱们儿童青少年这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
0: 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也来自我介绍一下。
9: 首先有请到的是我们的
0: 林主任。
9: 你。
1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省安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林英。
9: 另外一位是咱们的吴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吧。
1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咱们中国计生协青春健康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吴从。
9: 欢迎两位这个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孩子们和家长们日常这个遇到的问题其实挺多元化的，从原来的可能只针对学习方面的问题，现在又变到了孩子对于手机上瘾的各个问题。现在据两位了解以及遇到的咱们这些来访，目前就是比较集中的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哪一块呢？就是家长带着孩子来咨询。

0: 问题啊，孩子目前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哪些呢？当然咱们家长们如果有关于自己孩子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自己跟孩子之间这个亲密关系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进行留言。
1: 嗯，
0: 两位啊，
2: 是的，就是我们平时呢接触比较多的是哪些问题呢？就像刚主任说的，不想上学呀，
0: 嗯，
2: 手机玩多啦，
0: 嗯，
2: 然后不想跟父母沟通啊，
0: 嗯，
2: 这些问题都比较常见。
0: 嗯，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咱们可能有些家长带着孩子去咱们这儿咨询的，都说我的孩子现在怎么着，我的孩子现在怎么着。我有的时候在反思这个问题，这个情况真的是出现在孩子身上吗？还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大部分问题其实是出在家长身上呢？
1: 他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家长跟孩子的一个冲突。
0: 嗯，
1: 可能孩子进入青春期，孩子长大了，
0: 嗯，
1: 孩子想寻求的是这种独立性，那么家长呢，还是想维持原来的这种父母的这种尊严，
0: 嗯，
1: 所以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冲突和矛盾的。
0: 嗯，那怎么样就是在家长和孩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中来让家长主动发现这个事儿到底是我的原因造成的呢？还是说是因为孩子自己最近的一些情绪低落啊造成的？比如说你像在我们没有放这么长的这个暑假期间，可能家长跟孩子有面临到这个学习成绩突然下降啊，这个家长就非常着急啊，导致家长的情绪就变得非常的差，导致容易跟孩子发生冲突的这种情况，怎么来辨别到底是主要的问题是出现哪一方呢？
1: 其实我觉得我们不讲谁，我们讲的谁有问题，
0: 嗯，
1: 并不是讲他的行为，
0: 嗯，
1: 他的行为我觉得只分你可接纳的和不可接纳的这两部分，嗯，那么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问题是谁有情绪谁有问题，对吗？
0: 嗯，
1: 谁有情绪，谁在情绪区，那么谁就有问题，需要先解决情绪再处理事情嘛。
0: 嗯，整体上因为上一次的时候我们也请教过就是这个心理专家，
1: 嗯，
0: 有问到过家长跟孩子之间主要的这个问题。你像我们小朋友们来说，其实现在学校里边也有教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心理知识，孩子们现在跟我们这个年代相比的话，大家学掌握这个心理知识的这个程度跟原来的话有变化吗？有没有好一些？还是说其实都差不多呢？
2: 有变化的，现在小孩呢，他其实因为可能是我们学校现在做的教育心理这一块也有讲座嘛，或者是有这个相关方面的知识，
0: 嗯，
2: 然后他也会觉得他最近是不是情绪有点什么问题，都会叫家长及时带来专业的那个就诊寻求帮助。就我们说的他的一般的情绪问题和他的这个达到一个疾病的程度还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就我们家长如果平时看到一些比如说最近讲话比较冲啊，
0: 嗯，
2: 啊发脾气啊，然后睡得不好啊，情绪不好，不想理人呐，啊，
0: 嗯，
2: 这些情况呢，可能就要引起一些重视。
0: 嗯，
2: 我们说，如果到一个疾病的状态，它是要求有持续的时间、严重的程度，
0: 嗯，
2: 这一类的东西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功能。
0: 嗯，
2: 这么大的小孩的社会功能是啥？人际交往，
0: 嗯，
2: 还有学业方面的这个学业这方面的能力，
0: 嗯，
2: 就都不上学了，都上课注意力都不能集中了。
0: 嗯，
2: 这些影响到的这些我们就说要及时的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
1: 嗯，
2: 如果只是因为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有一些情绪不好只是暂时的，那这个可能就是一般的我们说的情绪方面的问题。
0: 嗯，
2: 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人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之后就会有一些相应的情绪，
0: 嗯，
2: 就会有一些相应的行为。那我心情都不好，你老说我，那我肯定是要发脾气的呀。
0: 嗯，
2: 我肯定是要。
0: 另外就是，你像咱们，因为家长们其实还是比较关心，比如说在整个学龄段期间，嗯，孩子们出现厌学的问题，我们有没有通过就是家长带着孩子来咨询的这些厌学的问题当中，汇总一下孩子们出现厌学方面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哪些原因呢？
1: 其实我们。所有人看到的都是问题，
0: 嗯，
1: 都是他的行为，
3: 对，
1: 但是我们
0: 已经表现出来的结果了，
1: 我们没有了解到他行为背后一定有他的需求，
0: 嗯，
1: 我们看到的行为可能是他解决问题的办法，
3: 哦，
0: 嗯，
1: 对吧？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经常说了解是起点，
3: 嗯，
1: 尊重是基础，沟通是关键，
3: 嗯，
1: 关系是钥匙，
0: 嗯，
1: 你想跟孩子沟通，我觉得取决于你们的关系是否特别好。

0: 只要关系好，他愿意跟你说出他的需求，你才能解决他的行为问题啊。
1: 嗯，对，刚刚老师说，其实我们看到他表现的行为是他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下子有一种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2: 嗯，
1: 原来是这样。昨天下午我们节目当中遇到一个问题啊，就大家这两天不是在聊孩子上学这个事儿嘛，有一位家长呢纠结孩子今年要上中学了，他是在纠结说我到底是让他去住校呢，还是说

0: 点影响。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平常的这个接诊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遇到过就家长们有这样的困扰困惑。
1: 这个肯定是有的。首先我觉得这个住不住校还得看孩子本身自己的一些性格特点。
2: 嗯，
1: 就是他如果说人际交往关系也都比较好的呀，比较独立的啊，他这样子住校，那我们家长作为家长我们就放心一点，
0: 嗯，
1: 是吧。那如果他就是有些家长是想着说我就因为我孩子比较内向嘛，如果他住校的话是不是会能带动他一下。
0: 哦，
1: 对，有些家长是这么想的。
0: 嗯，
1: 但如果你首先你得看你自己孩子的情况呢，他从以前都没有离开过家的，什么事情都是父母办的。
2: 嗯，
1: 那他自己如果住校之后跟人家不能融入，他也会很就是影响到他自己。
0: 对，
1: 就人际关系不好了之后，就是他有些问题可能处理的不太好之后，当然会影响他的心情。
0: 嗯，
1: 影响心情了，肯定是对。那个学习这一块也会有影响，所以我觉得住不住校这个得多方面的去分析。
2: 嗯，是不是像您说的这个情况，孩子性格比较孤僻一点，嗯，能不能就直接断定说可能不太适合这种住校呢？还是说也不一定，让他接触接触这个环境，看看自己能不能融入这个里面？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的，让他去试一下嘛，
2: 嗯，
1: 是吧，
2: 嗯？
1: 但是好像现在没有说我去了之后，就我们可能得盯着点，
2: 嗯，
1: 我们得关注到孩子，关心到孩子的这些情况。
2: 嗯，
1: 我可以说试着放手，但是不离眼嘛。
2: 啊，哦，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3: 对，我觉得林主任非常说的非常好，
0: 嗯，
3: 我们要关心孩子。
0: 嗯，
3: 那么刚才我听到主持人提了一个叫做青春期。
2: 嗯。
3: 我在学校经常问到孩子，我说青春期又叫什么，他们说叛逆期，我说你们喜欢吗？
2: 嗯，
3: 我不喜欢。为什么叫叛逆期？因为我不听话了。所以像您说的这个问题，我要不要住校，那不是应该跟孩子商量吗？
0: 嗯，对，
3: 对吧，我觉得孩子的意见为第一意见。
0: 是的，
3: 而且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好不好，我想问各位家长问三个问题。
0: 嗯，
3: 你了解孩子进入青春期以后他的生理以及他的心理的这么一个巨大的变化都是什么吗？孩子有没有跟你询问过关于青春期我们的变化的这些话题？你有没有跟孩子聊过？你是怎么聊的？你会聊吗？
2: 其实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刚才咱们节目开始之前有问过，就是这个平常跟孩子自己的关系怎么样，我们怎么判定自己跟孩子的这个关系他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的程度呢？有的说哎，我孩子挺喜欢跟我聊天，放学回来就一直跟我讲学校里边发生什么事，一直讲很多。那有些小朋友呢不太善于这种分享和言谈，他可能平常跟家长就基本上不聊天，平常也就是聊个什么就是两句话就收尾了，可能不是那种喜欢交流的小朋友。怎么样判定自己跟孩子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是比较健康的？
3: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就是他要跟你聊什么。
2: 嗯，
3: 如果他能跟你聊一些更多隐私的话题，说明你们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2: 嗯
3: 啊，然后包括像现在我们说青春期，我觉得家长有一些叫做谈性色变。
2: 嗯，
3: 所以他不会给孩子普及，但是我们要了解到现在很多的青春期的生理变化性知识可能在初中才开始普及。
0: 嗯，
3: 可能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的青春期已经提前了。
2: 嗯，
3: 现在三年级的很多孩子都已经进入了青春期，开始来月经了。
2: 嗯，
0: 哦，
3: 那么我们的教育是不是要提前让孩子在遇事的时候不恐慌，
0: 嗯，
3: 他能够对性有一个正式的了解，有一个正向的，
0: 嗯，
3: 正面的一个理解。
0: 嗯，
2: 现在别说这个现在这个恐慌，
0: 嗯，
2: 即使现在家长们听到比如说哪怕上小学家里边孩子说哎，我觉得那个谁谁谁长得挺好看的，家长们就已经开始恐慌了，对于孩子们这个情感的萌动啊等等，
0: 嗯，
2: 也还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应对。虽然咱们都是从那个年代
0: 过来的，
2: 但是变为家长之后对于这个角色的身份的变化好像没有完全转变过来啊。
3: 哎，但是我刚才你觉得他说的非常好，这孩子突然间说我们班上怎么怎么样了，
2: 嗯，
3: 这个其实孩子在跟你讨论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
0: 嗯，
3: 我们称之为可交时刻，
2: 就是可以把这个话接下来，
3: 哦，我们
2: 就这个事
3: 聊
2: 一聊。
3: 哎，对，是他提出问题了，
0: 嗯，
3: 他想了解，而不是我们硬找他聊。
0: 嗯，
3: 所以我们希望孩子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叫做有问必答，
0: 嗯，
3: 自然讲述。
0: 嗯， 就是也别忙着去否定吧，先跟他去聊一聊，是吧？我有一些这个家长在这个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家长他们的观点也挺极端的啊。有一些呢就哎会顺着他跟他去聊啊，你是为什么觉得他好看呀？你觉得他哪里优秀啊？等等，就跟他深入的去聊了。哎，这么聊着聊着，可能慢慢

0: 慢就引导了，但是有一些呢会立刻指出来说你好看哦，你不能喜欢他，你不能早恋什么的，可能一下子孩子就没有想跟你聊的这个欲望了。
1: 哎，所以说你不准早恋。
0: 嗯，
2: 对，
1: 他是听你的话马上停止早恋，还是会背着你偷偷早恋？
0: 对，
2: 其实就像主持人刚说的，就是这其实就倾听嘛。
0: 嗯，
2: 倾听很重要，那你要怎么听？他说这个一句话出来之后，哎呀不行，你不能怎样怎样，但是他背后要想说什么其实你都还没有听完呢，是吧？
0: 是，
2: 有时候他可能说这个漂亮，或者会说一些其他的呢，你都不知道。
0: 嗯，
2: 真的要好好听，而且你还要把这些手下的事情放下来，去怎么认真好好的听他内心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0: 嗯，
2: 想表达什么之后，就像我们刚刚吴老师说的，青春期的孩子他又想独立，然后他其实他内心里很多他能力上又没有达到，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他如果没有提出一个诉求，我需要在哪方面你们要帮我，
3: 嗯，
2: 你直接说了那等于都没有用，都是说教。
3: 嗯，
2: 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可能很依赖我们，
3: 嗯，
2: 但是他大了发育了，他就觉得他想脱离我们，脱离家长的掌控。
3: 嗯，
2: 觉得家长是在掌控我。
0: 哦，
3: 但是实际上有些家长的确是在掌控孩子。
0: 对，
3: 家长们可能会觉得你竟然脱离了我的掌控，这个事儿
0: 失落，
2: 好危险。
3: 对，
0: 嗯，
2: 你在外面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很危险。因为我们自己也作为家长，是吧？
3: 嗯，
2: 我们也很有这方面的担心。但是其实，我们说所有的爱是为了在一起。
3: 嗯，
2: 只有父母对孩子的爱是啥？让他们远有能力。独立是吧，
3: 嗯，
2: 就离开。
3: 嗯，
2: 所以我们真的很多时候这个时候就要干嘛，
0: 放
2: 手不离眼。
3: 嗯，
2: 不能离眼，因为我们也很焦虑担心啊，对吧？
3: 嗯，
2: 所以我们作为家长其实我们各种事情，生活工作上的事情要放心，还有家长孩子的事情我们也要放点心的。
3: 嗯，其实你像我们平常看到家长带孩子去咨询的时候，有的时候从聊天的过程当中一看，好像是家长的问题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咱们现在我们这一代人感觉好像工作压力也挺大的，家长们说下了班回到家能够把就是自己非常有耐心比较温柔的一面呈现给孩子的机会好像有，但是也不多。有的时候作为家长怎么样能让自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调整的比较好呢？因为现在家长我觉得遇到的事也比较多，
0: 嗯，
3: 工作上的压力也很多，上面也有老人家需要照顾，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家庭的问题也比较多，怎么样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去面对孩子呢？不至于让自己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事影响到自己对孩子的态度呢？
1: 其实我觉得关系还是很重要，我们经常说我们压力大，
3: 嗯，
1: 那么减压的方法其实聊天是不是也是？
0: 对，
1: 如果我们能跟我们的孩子沟通得很顺畅，其实我们在跟他的这个聊天当中也是一种自我疗愈和减压的过程啊。
0: 嗯，但是会不会有一些家长觉着呀，你看我平常工作压力这么大，我是通过跟你聊天我解解压，但是回来之后呢发现哎呀一地鸡毛啊，比如说孩子今天考试成绩不是特别好，家里面呢又怎么怎么样了，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压力又给到我了。像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其实也会有啊，我们建议是包括孩子有情绪，
3: 嗯，
1: 很多家长是不能够接受我的孩子今天好像不太开心，
0: 啊，
1: 他会不停的追问，那我想问孩子可以安静一会儿吗？可以让子弹飞一会儿吗？
0: 嗯嗯，
1: 让他有情绪的时候可以舒缓，所以家长分得清谁在问题区，谁有情绪，他是不是可以我先处理我的情绪。
3: 嗯，
2: 对，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关爱自己，我们要怎么关爱自己？比如说你一整天的工作，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一整天的工作真的是很忙也很累，然后又有老又有小，我建议大家就是工作完之后，在就是工作结束了之后，你自己给自己5到10分钟的时间歇一歇，
0: 嗯，
2: 再回家，避免你着急忙慌的赶回家，然后赶回家，回到家一看一地鸡毛，这个这里脏啊，那里脏啊，那小孩又在看手机看电视啊，
0: 爆炸了，
2: 那个火就冒上来了。所以说，我们怎么关爱自己，就是你自己该去跟朋友约会你就去约会，去给自己放松一下，喝喝茶聊聊天倾诉一下，然后

0: 锻炼一下，挤点时间，照顾一下我们自己的身心吧。
1: 其实我觉得家长跟孩子的之间的这个焦虑啊，源于家长对孩子的担忧。我担心他，比如说早恋呐，我担心他的人际关系不好啊，我担心他到网上去看到一些不良的信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担忧的话，我们打一个提前量。如果家长能及时的跟孩子聊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孩子可以做出这个健康、安全、负责任的决定，是不是我们的担忧就会降低，就会减少？
2: 咱们有朋友咨询问题啊，他说他闺女今年马上10岁了，下学期4年级。最近那段时间呢，白天都还挺正常的，就是一到晚上睡不着，1、2点睡不着，有时候可能到凌晨3、4点都还睡不着呢。问他为什么睡不着呢？他就说脑子里边就是胡思乱想，就是各种事儿就是一直在想。然后假期平时晚上10点多就让他上床睡觉了，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带去看医生吗？就是现在基本上对于整个睡眠完全是混乱的一个状态了。
0: 首先，我们要看这孩子他晚上晚睡了，白天几点醒，然后他自己呢，可能想都是想些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焦虑的话，就我们说心不睡，眼就不睡，就他可能想的问题多，他碰到事了，碰到什么事？有一些不能解决的，还是怎么样？就是想一些事情是控制不住的想，还是像我们说，像这样放电影一遍一遍的想。我们首先得排除这些情况，然后晚上晚睡了之后，白天几点醒？如果你白天睡得够晚，起来很晚的话，那你就又影响第二天的睡眠。
2: 就相当于如果是3、4点才睡，那11、12点才起，那相当于是整个生物钟也就紊乱了。
0: 对，睡眠的节律乱了，
2: 嗯，
0: 他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只是偶尔没有不经常，所以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节律乱了之后，就会维持持续的不好，就是它就成了一个维持的因素。你如果说晚上我们说的睡眠认知行为治疗里头，你晚上晚睡，但是你白天你按时起来，然后增加一下白天你做点运动，增加一下我们的睡眠压力。到晚上，你就会有这个困意入睡。如果这样子调整了之后还不好，该去看一下医生，没关系，就是我们看看孩子是不是最近有什么压力，都是导致他想的事情多了。
2: 好，时间的原因，我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一圈的时间路况之后再马上回来。
3: 8点整。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7: 8点01分，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龙昆南路，目前龙昆南路在高铁桥桥下的这一段和凤翔西路的路口位置，往南大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是稍微多一些的。通过路口的巡视，没有发现有特殊的情况，单纯是车流量比较大。尾部呢是短时有排到丁村三路。再来往前看到南大立交桥，南大立交桥目前双方向第三层桥面通行是比较正常的。 再来看到海修快速路，海修快速路目前是